今天我们聊点什么呀？今年呐，这个大家伙都特别喜欢去旅行，是吧？闲不住的退休老人也都纷纷走出家门。实际上你会发现，老人比想象当中都会玩，也挺有趣的。从前呢，曾经被工作和家庭所困，一直问自己何时才能够去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呢？是不是？所以在退休之后，他们就开始来个说走就走的随心旅程。所以在旅行这一点上，总感觉我们年轻人有很多经验要学。今天邀请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个你的旅游注意的一些小贴士。小事项啊，因为

0: 有什么办法能让自己永远年轻？护肤保养贴面膜，
1: 早睡早起做运动，
0: 不用这么麻烦，燃动心跳，年轻不老，城市嗨起来，每分每秒正青春。
2: 城市嗨起来，我是乐天，继续陪伴各位。

我在网上看到有一对这个退休的老夫妇，说是从这个退休之后啊，一直在自驾游。去年十月份啊，去的是西双版纳，我也是去年十月份去的，一直待到了今年的二月份下旬，然后去了三亚玩了一个多月。哎呀，我是踏着前辈们的足迹。四月下旬从云南的景洪自驾去西藏，不是这个玩的这个、感觉有点奇怪啊，怎么？然后从云南的景洪自驾去了西藏，六月份回北京，然后呢去了一趟青岛和淄博啊，我们山东我的故乡啊，去了一趟青岛和淄博，赶了个烤啊，烤串的烤，那时候比较火爆。八月一路向北去了哈尔滨啊，探亲，途经阜新、长春、通辽、承德，这些全部都是自驾，自己安排行程，网上订酒店，自驾汽车啊，不是自行车。全国很多景点他们都去过了啊，有些地方还去了好几次啊，隔两年就得复习一遍，说是想趁着相对年轻重点游览西北高原和沙漠等等第二三级阶梯的部分领域，之后呢在这个游览东南东北沿海一带的第一阶梯的地区。你看人家划分的多么的仔细，看看人家这个规划，人家居然说，人家说是相对年轻，你就会发现多少年轻人他就跟你讲，哎呀你看看，哎呀老了，哎呦真是啊，这身板骨大不如前了，一看多大呀，29。不是，我就问一下，您29岁，您这身体什么骨质疏松，这正常吗？是不是啊？哎呀老了，哎呀跟以前不一样了，熬不得夜了，一看31。人家老爷子啊，老太太，人家说是相对年轻啊，人家要看一看祖国的大好河山，多看几遍。这你说我们现在呢这么年轻，但是呢旅行只想着找一个什么地方就在那儿待着啊，就是你说这怎么回事？其实你会发现，今天我们聊到这个话题，对于老年人来说，自己出去旅行，他们有的时候可能还会带小孩，因为老年人的理念嘛，就是觉得人多了啊，就是大家开心一点。我们年轻人的理念就是人少，越少越开心。所以以至于啊，就是有些老人啊，考虑的非常周到啊，你在网上查的那些攻略，说不准还没有人家老人家做的靠谱啊。我隔壁有一对老夫妻，养了一对金毛啊，大型犬，两个大金毛，每天那个电梯门口都像两个门神一样啊。每次下楼遛狗都能够碰到这两只啊，这个也算是他跟我们家这个巴斯克属于忘年交。我们家养了一只狗叫巴斯克，巴斯克这是一只什么呀？是一只比熊啊，小体比熊啊。你想想看，他看这个金毛就相当于我们看大象这么一个意思啊。所以说呢，人家跟我说了，出去玩不能完全依靠子女啊，不想在他们忙的时候打扰他们。我们学会了自己在APP 上面订酒店、找餐厅、做攻略，动用自己的朋友圈帮忙，然后我们就找他们要了一份之前他们的攻略啊，这个他是去贵州的攻略啊，我看了一下，太吃惊了。啊，真的就是出去玩你知道吗，人家可热心了，人家还帮你联系民宿呢。哎，我们老两口上次住那家民宿特别好。您瞅瞅，只有这我们这差距啊，朋友们。

0: 现场观众已就位，上座率100%。开场舞演员就位
1: ，Ladies and gentlemen， 躁动无限，狂欢吧，乐天派！城市嗨起来，乐天派。
2: 城市嗨起来，我是乐天，继续陪伴各位。

0: 话说出去玩啊，真的，这是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啊，不同地方的口味也是不一样的啊。你比如说很多年纪大的呀，他会自己自驾出去，习惯带一些什么电饭锅啊，遇到口味重的重油重辣的地方，人家可以自己做饭啊。丰衣足食，出去玩多了，老人们的费用和成本控制上都有自己一套方法。一是不买任何景点机场的纪念品，按照之前的经验呢，这些东西买回来就是占地方，过几天扔了。这一点对于年轻人来说有点困难，毕竟现在很多人喜欢一些没有用、美丽且没有任何用处的废物啊。第二，你会发现啊，这夕阳红旅游团呢，老人们每次都是4到5个人出行，人家就会提前每个人打5000元到一张卡上，由一个人专门管钱，用什么都记账。如果花钱的速度太快呢，就会提醒，最后算账算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啊。很多老人年纪轻的时候呢，就喜欢到处跑，加上工作需要经常出差，一有机会就会出去看看，也累积了一批可以一起看世界的朋友。把这些一起走到老的朋友聚在一块儿，攒局出游，玩得非常开心。我觉得生活就是这样，重在参与，重在体验，重在快乐。
1: 如果有时间，你会来看一看我吧，看大雪如何衰老的。

0: 精彩乐章现在继续，城市嗨起来，
1: 城市嗨起来，我是乐天，继续陪伴各位。

接着往下聊啊，今天我们聊到了什么呀？今天我们聊到了这个出去玩这件事儿。话说前段时间广东湛江有一个小伙发现有孔明灯卡在了电线上，危机时刻小伙直接拿脚上的拖鞋往上一丢，打中了四次，投中了三次，终于将孔明灯里头的火源打了下来，避免了一场灾祸。在这里提醒各位，秋天都说天干物燥是吧，一定要小心什么呀，哎，火烛，注意消防安全啊，一定要注意啊。您这个您随便玩一玩不要紧，但是呢这个安全隐患确实非常大的啊，尤其是您去山林里头的时候不要有明火啊，这都是这都不道德啊，这咱们要做懂礼貌的小朋友。话说最近歌手伍佰的演唱会再次登上了热搜，因为伍佰居然在自己的演唱会上亲自唱了歌。大家都知道啊，伍佰老师之前的演唱会通常只需要起个开头，大家相当于花钱参加了一个1000个人自助唱歌的这么一个场子。这次他把这个演唱会开到了江苏苏州，唱了一整晚，多次擦汗喝水，本来很正常的一件事，放在伍佰身上开始就有人调侃了，有人就尝试解析伍佰的心路，就是以后不来了，他们全让我唱，感情他们都不会唱。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7号星期日，农历8月17，北京多云，25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老祖宗传下来的优秀传统文化，我们要继续攥在手里，与时俱进，让它发扬光大。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推动中华文化展现出时代风采。
1: 韩正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出席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
0: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贵州，看黔桂大地以数字化、绿色化、融合化的现代化产业，书写新长征路上的时代答卷。
1: 各地创新文旅场景激发消费动能，带动中秋假期客流明显增长。
0: 第20届亚运会赛程过半，中国代表团金牌过百。
1: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晤丰富两国关系定位内涵，为世界注入确定性。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

0: 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文化兴则国家兴，文化强则民族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文脉绵延繁盛，凝聚起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现在入秋了，这龙门翠带。
3: 这个中秋假期，每当夜幕降临，在河南洛阳龙门石窟，流淌千年的伊河成了天然的流动剧场，两岸崖壁化作巨型实景画布，《洛神赋》《忆琵琶行》等七幕沉浸式实景演出各具特色，游客在缓缓前行的游船中体验一船渡伊水，一夜越千年的文化之旅。洛阳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蓝洪涛：
4: 我们围绕国庆、团圆和赏秋的主题，策划了一系列年轻化、沉浸式的新产品和新场景。除了月映龙门外，还有隋唐洛阳城的秋药神都、古墓博物馆的剧本游等30多项活动，让游客在穿越千年中触摸历史、品味文化。
3: 传统节日是凝聚家国情感的重要纽带，也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
5: 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
3: 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推动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陕西历史博物馆通过研发立体书、打造系列课程，把流动博物馆送进校园等举措，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陕西历史博物馆讲解员徐大卫：
6: 编写科普读物，让文物走出展柜变成活教材，通过丝路环游记、数字云课堂、英文短剧、武惠妃食果和多语种讲解体系，让中国故事走进马来西亚、巴西，让千年文物真正的属于人民，服务于人民。
3: 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西景德镇考察时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古至今从未断流，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牢记总书记嘱托，博物院继续依托全球首个古陶瓷基因库，系统开展古陶瓷标本、古陶瓷遗址的科学信息采集、检测、描述与绘制工作。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翁彦俊：
7: 通过这样的手段和数据库呢，来解读背后所蕴含的我们中国古人造物的匠心和它的天人合一等等价值观念、精神理念，并且是一种开放共享的方式，让传统陶瓷文化更加贴近大宋，特别是年轻人的生活，实现陶瓷文化的创新传播。
3: 中华悠久绵长的历史文脉，赋予中国式现代化深厚的文化底蕴，守得正气、创得新意，是增强文化自信的应有之义。安徽省黄山市持续挖掘徽文化资源，依托博物馆、美术馆等场所，将文化活化成可感知、可参与、可消费的新场景。黄山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张斌：
8: 升级数字展陈，打造沉浸式展厅，常态化举办漆器、徽雕等专题展。我们通过

0: 徽州文化研究院将博大精深的徽州文化 IP 资源转化为产品和产业，让千年文脉焕发时代活力。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学指引下，创造了5000多年辉煌文明的中华民族，必将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创造出新的更大辉煌。
2: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处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3: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当地时间9月25号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出席由中方主办的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会见古特雷斯时，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面临多重挑战。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55年来，中国始终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面向未来，中国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推进自身理念倡议同联合国议程对接，以中国式现代化新成就为世界发展提供新机遇。古特雷斯感谢中国对联合国事业的坚定有力支持，表示中方为推进联合国重要议程发挥关键作用，为全球发展做出重要贡献。联合国愿同中国进一步深化合作，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在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上，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体现对本次活动的高度重视。5年来，在习近平主席亲自推动下，全球发展倡议从中方理念主张转化为国际共同行动，为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贡献了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中方愿同各方携手推动倡议走深走实，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各方高度评价全球发展倡议为全球发展事业做出的积极贡献，期待加强团结协作，共同创造更加包容、更可持续、更具韧性的未来。韩正还会见了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卡利勒，表示中方支持将可持续发展作为本届联大工作重点，以普惠发展成果回应世界人民之盼。
4: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5: 今天走进中央红军长征途中活动时间最长、活动范围最广的贵州，一起来听黔桂大地以数字化、绿色化、融合化的现代化产业书写新长征路上的时代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尹平、苟顺廷、孟庸。
6: 遵义会议会址的研究性修缮工程近日基本完成，部分区域正式对游客开放。遵义会议纪念馆文物保护部副主任雷明说，
7: 让它有远看有沧桑感，近看有历史信心，让更多的游客感受到什么是信仰的力量。
6: 当地种植的辣椒为这片红又添了一抹亮色。在全国最大的辣椒集散地遵义市新蒲新区虾子镇的中国辣椒城里，数千吨辣椒堆放在近半个足球场大小的交易区里，辛辣的香气扑面而来，一袋袋辣椒正顺着传送带被送上大货车发往全国各地。贵州交投农业产业发展公司党群人资综合部部长吴兴飞介绍，去年中国辣椒城交易量近38万吨，交易额约72亿元，小辣椒已链接起一个红火的大产业。
8: 中国辣椒城汇集了国内外200多个辣椒品种，销售网络覆盖80多个国家和地区。
6: 通过采集交易数据加权计算，得出中国辣椒城大屏上滚动的中国干辣椒价格指数。越来越多的蕉农和客商根据这个指数了解市场，指导定价。遵义定价买卖全球的格局正在这里形成。 蕉农王安伟。
9: 现在行情看大品就知道啊，心里有底，辣椒辣到辣椒城有很大一部分当天就能卖掉，一亩地的话能挣个3-4千块钱。
6: 长征时期红军足迹遍布贵州9个市州60多个县市区，硝烟散去，大数据的浪潮正涌向革命老区毕节市。如今数据标注产业正在这片红色土地上蓬勃兴起。毕节市大数据发展管理局数字产业发展科工作人员赵永林，
10: 通过招商引资、打造园区载体及建设人才实训基地等举措，积极培育发展数据标注产业。目前全市已招聘培育数据标注企业12家，从业人员500余人。
6: 新时代的黔桂大地正以数字化、绿色化、融合化的现代化产业书写新长征路上的时代答卷。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党组成员、贵州省信息中心党委书记李立国表示，
11: 我们有算力的基础，有数据的基础，有这个多元化的场景的这种基础，同时呢我们还有啊相对来说这种人力资源的比较优势，所以我们有条件有能力大规模的发展数据标注产业，吸引这个行业的龙头企业啊都能来贵州这个开展数据标注业务啊，我们希望是打造做标注到贵州这个品牌。
3: 中秋假期，各地持续优化服务，创新文旅场景，不断激发节日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中秋假期，在上海市闵行区浦锦街道，美食市集被搬到了水岸滨水空间，木船改造的市集沿水岸排开，形成传奇市街的景象。上海市民杨兰说，
13: 北方的一些像比如说沈阳鸡架啊，然后浙江台州吧，那种美食就觉得不用去那么多地方就可以直接品尝到，就觉得蛮好的。
12: 市集里有吃更有玩，在这里鳌鱼巡游、千灯放飞等演出和投壶、猜灯谜等互动体验让游客目不暇接。市集负责人张航达，
14: 整个带动我们新的消费场景提升，蓄能我们消费的一个增长，我们的客流都有一个50%的一个同比增长，也带动我们的区域销售业绩的一个提升。
15: 这两天在江西省萍乡市南正街历史文化街区的中秋主题市集上，文创手作、民俗好物、特色小吃应有尽有，萍乡市民刘婷和家人一起来逛市集。
16: 我今天来南正街逛千灯会，这边拍照特别好看。
15: 江西省第17届运动会即将在萍乡举行，借此契机，萍乡在中秋假期投放50万元文旅消费补贴，覆盖景区门票、酒店客房、文创产品、文化场馆等多元场景，充分释放赛事引流、消费惠民政策效应，游客彭一峰。
17: 刚才还抢到了文旅消费券，都是实实在在的优惠，不仅可以用来买景区门票，订酒店也能用。
18: 假期里，天津市西青区杨柳青古镇升级沉浸式场景化互动式夜游体验，国风舞蹈、曲艺快板、杂技魔术等接连登场，为游客献上一场古韵与新意交织的视觉盛宴。游客张红梅，
19: 要一个那种氛围感，就是那种对于节日的那种亲和度。我今天还带着父母，是三代，我就感觉在一起，就在一起，我就感觉很好。
18: 天津市西青区文旅局副局长任振怀，
20: 今年呢，我们还是注重文商旅的结合，开展了一些丰富多彩的活动，把一些商业的这种环境的打造和我们的这个旅游观光打卡相结合。
5: 经过近半个月的施工，今年国庆节天安门广场长安街沿线花卉布置今天正式完工。今年的花卉布置以奋进155阔步新征程为主题，天安门广场中心布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10组立体花坛也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1: 天安门广场中心祝福祖国巨型花篮映入眼帘，篮体的南侧写着祝福祖国1949至2026字样，而在北侧则写着欢度国庆1949至2026，而在巨型花篮内则大有乾坤。天安门广场及长安街花坛总设计师蓝海浪介绍，花篮内选取了代表美好寓意的15种花卉和5种水果，象征花团锦簇、硕果累累，展望155的光明前景。
22: 15种花卉哈，里边就包含了12叶花、再加上牡丹、夜季、向日葵，然后5种水果的话就有寿桃哈、石榴、柿子、苹果、 葡萄，每个水果跟花卉都有一个美好意义在里边。
21: 从空中俯瞰，花篮下直径45米的底花坛，则是牡丹花的图案，寓意祖国繁荣昌盛。视线从巨型花篮向外延伸，两侧的绿地则延续吉祥如意花带的布置方式。花卉布置总面积5050平方米，两侧花球共18个。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城镇绿化处二级调研员宋学民介绍，还有10组立体花坛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
0: 东长安街的花坛呢，以国家富强为主题；西长安街的花坛突出人民幸福美好的生活。在全市的范围呢，我们也结合地栽花卉、花香，还有花坛小品、主题花坛等方式呢，进行城市景观的营造，打造城市的喜庆祥和、浓重热烈的这节日氛围。
3: 吉林省吉安市涼水乡的白桃最近喜获丰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走进吉林吉安，听一枚枚白桃香了田间，富了口袋。采制总台记者苑静伟、梁阳。
1: 一大早，在吉安市涼水朝鲜族乡的白桃种植基地里，秋天的凉意里弥漫着白桃的香气。每年八月下旬到九月上旬是白桃的采摘旺季。55岁的古波在这里承包了30亩地，种下2000多棵桃树。
2: 白里泛着黄，透着红，这时候你就是标志着我们的吉安白桃基本达到了成熟的，才可以采摘了。
23: 我们拿了4个。
1: 清晨是采摘白桃的最佳时机，带着露水的桃子温度低，水分足，保鲜期也更长。种植户徐大姐一大早就钻进了桃林。
23: 白桃的生意也好挺，是不是？
24: 好，对，
1: 特别脆。
23: 你看这大桃子多好。
1: 从枝头采摘下的每一颗桃子，先在树下分拣，按个头、颜色、果形等分好等级，再套上泡沫网套装箱。
2: 桃呢，一闻白桃香，二闻玫瑰香味，具备独特的气候、土壤。就造就了我们吉安白桃就有股玫瑰花香味。
1: 13年前，古波从外地回到吉安老家，承包了山地种植白桃。那时古波的桃子只有周边集市、早市一条销路。这几年随着吉安白桃的名气越来越大，采购订单纷至沓来。
2: 他们每一个人来了之后呢，上午再来品尝好了，一传十，十传百，口口相传的话，每年加工这样的罐头呢，基本上在第二个那个生产季呢就能销售一空。
1: 2018年，古波注册了自己的桃罐头加工厂，让只卖一季的白桃鲜果转化为四季可享的拳头产品。回忆起当年返乡种植白桃，古波说，当时的愿望很简单，就是做一门生意，让乡亲们跟着一起受益。如今，白桃种植基地能吸纳近100名本地村民就近就业。此外，古波还为周边20多户农户统一提供种苗与技术指导，以保底价兜底收购，
2: 能够让全国各地的人民啊都品尝到吉安白桃的美味，自己感觉到也是美滋滋的。
5: 第20届亚运会自开幕以来赛程过半，中国代表团昨天再夺9金，金牌总数过100。男足3球完胜泰国队，28年以来首次晋级亚运会4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郝迪报道。
25: 亚运赛场，中国代表团在射击、足球、跳水和皮划艇等多个赛场全面开花。在射击赛场，女子50米步枪3姿团体决赛中，由王子飞、韩佳瑜和张丽媛组成的中国队获得金牌，这也是中国代表团在本届亚运会上取得的第100枚金牌。
26: 两位中国运动员最后上演神仙对决，10.5、10.1，最后金牌都是被中国的运动员所包揽。
25: 随后进行的该项目个人决赛中，中国选手成功包揽金银牌。韩佳瑜跳水项目女子双人10米台决赛中，陈芋汐、卢维获得金牌。
4: 非常漂亮，
6: 控制的非常好。
25: 男子双人三米板决赛，王宗源、郑九元组合以领先第二名日本组合110.31分的绝对优势获得冠军。皮划艇净水项目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王楠在女子单人皮艇500米决赛中获得金牌。随后马亚楠、吴胜月组合获得混合双人划艇500米金牌。在混合双人皮艇500米决赛中，李晨浩、张鲁倩配合默契为中国队再添一金。田径赛场

0: 男子三级跳远，中国选手素文以17.42米的成绩打破亚运会纪录并夺金。乒乓球混合双打比赛中，中国组合林诗栋快慢获得金牌。
1: 百度有机会打门，3-0。
0: 三大球方面，中国男足在1/4决赛中3-0完胜泰国队，时隔28年再度晋级亚运会男足四强，半决赛比赛中将对阵韩国队。女子篮球3/4决赛，中国女篮战胜中国台北队获得铜牌。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记者昨天从三峡集团获悉，我国首批首个千万千瓦级沙歌荒大型风电光伏基地库布齐中北部新能源基地配套支撑性煤电项目4座建冷塔全部到顶，项目建设向着机组投产目标加速迈进。基地全部建成后，每年可向京津冀送电约400亿千瓦时，助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2: 铁路部门昨天开始调整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的可预约日期范围，从开车前第60天到第17天，逐步调整为开车前第30天到第17天。
3: 渝万高铁全线控制性工程石坨长江大桥公路桥昨天全部完成合龙，渝万高铁线路正线全长约254公里。建成通车后，重庆主城到渝东北三峡库区由现在最快69分钟缩短至50分钟以内。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举世瞩目，意义重大。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为世界注入确定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美国学者内森·斯托特表示，两国元首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非常重要，这体现了习主席注重的相互尊重、平等合作的原则。
6: 习主席在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时提到，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我认同习主席的观点，求同存异、相互理解有助于促进两国合作，这非常重要。
5: 美中航空遗产基金会主席杰弗里·格林，
7: 以尊重、公平、对等为关键词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定位非常重要。在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引领下，美中在相互尊重、彼此理解的基础上携手向前，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应对全球性挑战。听到习主席提到80多年前两国人民并肩作战的历史，我感到十分欣喜与自豪。历史和当下都凸显了美中携手合作的重要性。
5: 中美乒乓外交亲历者康妮·史维利斯相信，两国关系能发展得更好，为世界和平做出贡献。
8: 非常高兴听到习主席提到两国乒乓外交的历史。乒乓外交重新开启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赛场上我们是对手，赛场下我们也可以是朋友。美中关系影响着世界，全世界都在期待我们在两国领导人引领下共同努力，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
5: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对全世界都具有重大意义。中美相向而行，积极探索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将促进全人类的发展进步。希腊前外交部长卡特鲁加洛斯，
6: 习主席此次访问期间，中美双方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不仅有利于中美两国，也有利于全世界。此外，中美是人工智能大国，两国领导人在会晤中讨论加强对话合作，这对全球的人工智能发展意义重大。
5: 智利前驻华大使贺乔治，
7: 中美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定下了基调。世界那么大，完全容得下中美两个大国共同发展。中美两国和平共处、携手合作，将使全世界受益。
5: 加拿大汤普森河大学哲学、历史和政治系主任罗伯特·汉伦，
9: President Xi and President Trump know.
6: 我认为习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是此访重要成果。两国领导人在全球治理、人工智能等多个关键议题上传递出努力建立信任、展开合作的信号。中美两国间既有竞争，也可以合作，双方找到正确相处之道，妥善处理分歧，积累互信，构筑和平，正是全世界所期待的。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勒斯坦方面26号说，以军当天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袭击，目前已造成两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伤者中包括儿童，以方对此暂无回应。
2: 英国方面26号援引负责防御与太空事务的欧盟委员库比柳斯的话说，欧盟计划今后数年内大力增加卫星发射，到2034年，欧盟每年所需火箭发射次数将达62次，是目前的6倍。欧盟寻求在欧洲大陆及欧盟以外地区开辟发射场，包括挪威、英国的苏格兰地区和加拿大，并且需要更多能执行重载荷发射能力的发射场。
3: 记者26号获悉，刚果金一架小型军用飞机此前一天坠毁，遇难人数上升到17人，包含16名成年人与一名婴儿。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远、郑兰、孙勇、朱心怡，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奋进的力量，
11: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12: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10: 听见国家的成长，
13: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4: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10: 听见世界的回响，
15: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0: 听见伟大的梦想，
16: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0: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李玖哲以 Magic 团员的 Nicky 小胖子身份进入华语歌坛，他推出个人首张专辑《影子》，之后的第二张叫做《Baby 是我》，获得第18届金曲奖最佳国语男歌手。之后又和其他两位歌手组成了新的演唱组合，并且在美国发行了 EP《Awaken》。他像黑人 R&B 唱腔般漂亮的中音及假音，到了低音部分有一种硬朗的感觉。这种独特的音域声线和在音乐中的情感，为他的音乐赋予了灵魂。

毕淑敏在握紧你的右手中曾经写，我不相信命运，我只相信我的手，我不相信手掌的纹路，但我相信手掌加上手指的力量。命运的好与坏不是建立在贫穷跟富有的基础上，关键取决于自己的智慧和勤奋。也许你很彷徨很压抑，但一定不要绝望。你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过什么样的生活，改和不改，什么时候改，都完全取决于你自己。只要你想成为一个有价值的人，什么时候开始都不会晚。你唯有相信自己，不气馁，不放弃，才能让生命更加灿烂，紧紧地握住自己的命运。

李宇春作为2005年超级女声的总冠军，初代选秀打造出来的标杆级偶像，多年来她的作品变成滚烫勋章，她不断地用音乐重塑和定义流行，在舞台上绽放极致魅力。她认为音乐应该有更多的样子，歌手最珍贵的不是 vocal 有多彪悍，而是音乐中能施展魅力表达观点。有人说歌手有两种，剑宗气宗，李宇春的第一印象人们会归为气宗，但她的作品、音乐审美、眼界和她对舞台的掌控力，若不是剑宗又怎能刀刀见血。

由 Kiki 傅宴和格菲组成的牛奶咖啡是内地小清新的代表，他们的歌旋律动听，结构简单，反映的大多是一些生活的小烦恼、小爱情。相比单纯直白，只是想表达谈情说爱，他们的作品里又有一些哲学思考，歌曲中充满了人文关怀，它填补了音乐市场上音乐内容的一些空洞，也是青春成长励志类比较暖心的音乐。透过 Kiki 细腻柔和的声线演唱，也让听歌的人在内心保持了一份简单慰藉。

苏打绿，2001年成立于校园，2003年确定了六人阵容，2004年5月正式出道。他们曾经多次获得台湾金曲奖跟各大奖项的肯定，后来宣布从2017年起休团3年，2020年宣布回归。他们的曲风很难界定，带着一种台湾的年轻乐团中罕见的早熟态度和技术，勇敢的挑战自我极限。他们也用令人喘不过气来的爆发力飙起了摇滚，却依然保有原来的华丽美感。他们永远能带来猜不到的惊喜。

Mr. Miss 这支乐队当中的刘恋和杜凯在一次北大歌手比赛中结识，共同的音乐追求和相互欣赏促使他们开始合作，组成了 Mr. Miss 人生爵士乐组合，在不断的创造探索和表演历练中发展出独特的人生爵士演绎方式。爵士乐在大众眼中往往有不知所云的小资情调的成见，而 Mr. Miss 用一种最简约的方式将经典音乐的根源核心吸引力剥离出来。不管你爱不爱爵士， Mr. Miss 都会让你无法拒绝，尤其是他们的歌曲中那些诙谐有趣的音乐主题。

0: 11点整，
1: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2: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1: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2: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3: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我是主持人红酒。今天节目当中呢，请到了老朋友作家书评人陈彦民老师。彦民老师你好。
4: 红酒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3: 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叶灵凤的读书随笔。先简单介绍一下作者叶灵凤啊，他是作家，也是藏书家啊。他的创作呢，涵盖小说、散文等等等等。今天我们要聊的是他的这本《读书随笔》啊，看看爱书人、写书人，他们在书中会有哪些关于读书的表达？这样一本书读起来还是比较轻松的吧，叶梅老师。
4: 对，叶灵凤读书随笔是出的三本，那么我手里的这本呢，是它是就是分两册，是三联书店出的。其实读书随笔也是叶灵凤先生非常著名的一个书画体的写作的风格的这样一部著作，是也是一部非常经典的一部著作。那么这本书呢，他写的非常的松弛愉快，又轻盈洒脱，他不端架子，也不铺设经营，没有腔调，也不冗长拖沓。总之我觉得写得很有姿色，读来呢是一种享受。其实就是可以看出来他的用笔啊，就是在里边都是收放自如的。他是一个就是比较闲适，比较有闲情逸致的这种，但是同时呢他又富有幽默，非常诙谐，写出了一种他自个儿的一种风格。同时这本书里边他还有很多他对于读书，对于记录这种读书笔记这样的一些方法和心得，我觉得是非常值得推荐的一本书。
3: 对，因为有一个词啊叫做爱书家。
4: 对，
3: 你说有作家，有作曲家，有歌唱家，咱们叫爱书家，因为本身他也藏书嘛，他确实是爱书的哈。
4: 对，爱书家其实他也是就是当年的那种老一辈，我觉得对那种读书人就非常的尊重。
3: 对，
4: 对吧，他就叫爱书家，就是表明这位读书人非常厚重的一种修养吧。
3: 哎，
4: 其实他本人就是一位爱书家。爱书家是可以说是叶灵凤先生的专利。对，因为书中也频繁的用到了爱书家，就是对喜欢读书的人的一种尊称吧。
3: 尊称。 对，
4: 对，
3: 就是这样的命名，之前还真是没有古人，是吧，也算是他对书籍热爱和对读书人的这么一个虔诚的尊敬吧。
4: 对，

0: 叶灵凤先生的读书随笔呢，就像叶明老师所说的，信手拈来啊，就是他可以从任何一个角度引申开去，又让你感觉他瞬间就抓住了实质，抓住了要害，又说出了作品作者的一个特长风貌。他本身自己读的是兴致勃勃的啊，但是呢又不刻意啊，哎，兴来就说，然后说尽则止，行云流水一般自然自在。
1: 对，他不刻意的去把文章非得抻长，他有一说一，有二说二，点到为止，或者是说不是说为做文章而做文章，没有一般文章的一本正经，却又容纳了宽阔的眼光气势，读来非常的有趣又非常的有益。
0: 你看啊，这里面提到了书中之书嘛，是吧？咱们既然提到这本书叫读书随笔，我们来看看其中篇章的标题，您就知道它的内容以及它的涉猎了啊。比方说像莎士比亚先生，像莫泊桑与福楼拜啊，像培根的点滴，两部未读过的自传，借书与不借书啊，还有藏书票与藏书印，笔记和杂学，中西爱书趣味之异同啊，当然还有德国书展和我们得奖的图书。一看这个题目其实就特别想读，是吧，叶明老师？
1: 对，它是涉及的也是方方面面。他读到一本书的时候，或者是两本书几本书的时候，他融会贯通，就会得出自己的一些观点和见解，同时呢又容纳进去自己的生活。他将读书生活融为一炉，写来或者是我们读来也会感觉到浑然天成。他结合自己的人生经验，从作家的生平、喜好、思想、经历、故事，谈到作品、人物，融会贯通。时而呢，还夹杂自己的读书心得，这心得从直觉和真实的阅读感受出发，不是说掉书袋哈，他是就是完全把自己的感悟又容纳进去，不假思索，在潜意中见出真功夫，而非故作姿态的高端大张，也不是故作声势的炫耀卖弄，写得非常的亲和，不端架子，是日常的说话。
0: 哎，你看，就像他自己在评论别人作品时是这么说的哈，说有些人喜欢在文章里谈自己所不懂的东西，有些人喜欢在文章里冒充懂得许多东西，这样的文章总是不会写得好的。若是能够在文章里做得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这样坦白，就不愁不够亲切，不愁写不出可读的文章了。哎，你看叶先生啊，他对别人是这么评价，他自己的随笔里其实就是一种老老实实的态度，非常的朴实，然而呢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啊，做到了这样一种境界吧。
1: 对，看上去非常的简单，实际上我觉得这是一种真功夫。如果说越是那种比如说囫囵吞枣的，比如说掉书袋似的，可能他本身各个方面包括他的修养还有他自己的一些悟性一些感悟可能都没有达到那个程度，因为他不能用通俗的语言去再给表达出来。但是叶先生就不一样，他看上去他的文字还有他的理解包括他的行文都非常的灵动，非常的灵活，而且就是非常的朴素，但是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就是这种朴素反而打倒了很多的其他的那个就看上去非常的繁复，但是实际上有可能是个空架子或者是虚架子，对吧？
0: 因为叶灵凤她语言啊很干练很精到啊，没有太多那种华丽的词藻，但是呢却有很多的干货，就是你看这一篇篇的文章啊，就是读书随笔里面的一章一章的文章，短小但是还是那句话，言简意赅，爽利过瘾。
1: 对，
0: 比方说他说普罗斯特的过去事情的回忆，说他难读啊，并不是由于他长啊，就过去事情的回忆这本书，而是由于他深。说普罗斯特的小说呢，它的长度正与它的深度相等。哎，你看是这样一个评价。
1: 对，这本书里面需要说明的哈，就是它的有一些翻译还是用以前的一种翻译，这个我觉得就是无关紧要。比如说普鲁斯特他在这本书里边就是翻译的就是普洛斯特嘛，
0: 斯特
1: 对吧，所以这个我觉得不必要去纠结这些，我们去分享他这个书里边的一些精神。他不喜欢法郎士对于历史和考古知识的卖弄，却欣赏他处理故事的巧妙手法和随时流露的文字风格的精致，但在法郎士最卖弄他的博

0: 博纳尔之最里，他又看到书卷气的可爱，就是他一方面觉得博纳尔之最这个著作是最卖弄他的博学的这样的一本书，但是呢他又说又看到了这个书卷气的可爱。所以其实就是我们无论是读什么样的书也给我们会有所启发吗？读什么样的书其实可以吸取吸纳里边对我们有益的东西，而摒弃就是你不赞同或者是摒弃不合时宜的东西，对吧？所以就是也要会读书。
1: 它里面还提到了说，路德维喜有一个叫哥德传，虽然是无法撼动继往哥德研究的权威地位，但是呢，在了解哥德个性和著作上，他认为啊，仍不失为一部难得的好书。这里面还提到了叔本华，啊，因为未来我们还会专门说叔本华。他说，叔本华的哲学观念你可以不懂，你也可以不赞成。 但他流利的文字却值得一切文学爱好者一读。你看他这个角度真是信手拈来，他给你不谈哲学，谈的是他的文字。
0: 对，就说明他其实在读书的时候对书中的观点或者是这个书的整个的艺术风格文学的这个价值他是有客观的判断的，可能好的地方他会吸收，不好的地方他也能鉴别，对吧？比如说高克多对经义的追求接近疯狂，但是叶灵凤说如果仅是这样，高克多将不成其为高克多，在这一切之外他还有天才，他对于作品的态度是严肃的，他努力创造自己的风格，永远不停止的追求着新的生命。所以他总能够就是用一种非常客观一分为二的一个态度，一个观点去看待书籍，这也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吧。

0: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0: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

0: 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2: 对于人性和作家的秉性，叶灵凤先生呢也有足够的认识。谈及都德和一众朋友，尤其是屠格涅夫的友情幻灭，他是这么说的啊，说本来啊，作家之间的友谊是最难成立的，尤其牵涉到作品的批评，说这个作家像猫，他始终呢用一种不信任的眼光注视着他的同类，一面轻视，一面又在嫉妒。我们很少发现同时代的方向相同的作家们的友谊，即使他们有，也都是为了利害相通和门户之间暂时的结合，一到了彼此无所利用的时候就分道扬镳，或者是互相仇敌了。这些描画非常的形象，
3: 对，
2: 其实你对对比现在的一些现象，它其实也能对号入座。
3: 对，他是就是对他看到的，或者是他在书，无论在书中还是生活当中看到的一些现象的一些表述吧。
2: 一些表述
3: 其实套用到今天，有一些也是还是能够看到。叶灵凤先生呢，还有着非常不俗的艺术鉴赏力，他能够从不同的角度捕捉到作家作品的特点、长处和风采，哪怕是一点、两点都令他兴奋。其实我也是比较赞同他的观点啊，因为我们其实读书，如果作为一个，尤其是作为一个业余爱好者的读书的话，我们其实也没有必要去找别扭，对不对？就是我非常赞成他的观点，艺术作品的产生到底是供人欣赏，而不是供人批评的。
2: 首先是供人欣赏的。
3: 供人欣赏呢，其实就是把那个书里边呢，我觉得一些可以借鉴之处，它的闪光之点，给它采撷出来，对不对？就是我觉得这也是就是一种读书方法，对吧？至少是可以代表一类人的一种读书方法。那我觉得我个人也是比较赞同这种方法的，因为这个世界上书籍太多了，而且不是说每一本书都是完美无缺，或者是说要不就是好到极致，要不就是差到极致，不是这样的。其实就所谓的开卷有益，我觉得我们能从中翻开一本书，既然你已经看了，我们能从中有一些启发就是好的。哪怕是这本书是一本烂书，那我们也能获得启示，对吧？我们要规避这一类的读书和这一类的写作，对不对？
2: 是，就是这些作家们啊，在叶灵凤的眼里真的是性格各异啊。你看了这本读书随笔之后呢，会发现哎呀，真的是多姿多彩啊。比方说他谈起可爱的童话作家安徒生，叶灵凤知道这肯定是全世界家喻户晓的童话名作家，只是他剧本和长篇小说余暇不经意的副产品。也就是说什么呢，本质上他一开始并不是说要写一童话，是吧？可就是这些副产品使得他取得了不朽的文学地位。在引用了安徒生的一段童话原点之后，叶灵凤忍不住赞叹说，他的叙述就是这么天真，他的这种天真成就了他。
3: 对，他就说这个安徒生就是无心插柳，
2: 对，柳成荫呢，
3: 无心插柳。他是一个本来他就是写，主要写剧本和长篇小说，结果在那个闲暇的时候写这些小童话，写这些童话，哎，反而使他一举成名。
2: 这长篇小说跟剧本没人记得，是吧？
3: 对，而且他看到这个他童话那些文字里边，就是是一派天真哈。还有苏格兰农民诗人彭斯性格的最伟大之处，是他丝毫不被城市繁华和客厅文饰的荣誉所吸引，始终保持自己的本色。叶灵凤就说，彭斯最大的成就乃是他继承了苏格兰方言文学的传统，用乡间的土话所写出的那些歌颂土地和勤劳生活的亲切真实的作品。还有就是那个马克吐温维持他乡巴佬的本色，对那些看不顺眼的人物和事情毫不留情地加以嘲弄，也正是他的最可爱之处。
2: 哎，叶灵凤在写他的这个随笔的时候啊，融入了个人的一个好恶啊，的态度还是很鲜明的。
3: 对，
2: 他喜欢记得的生活态度，书中这样说，这种态度可爱之处乃是好像一柄对于天堂的大门和地狱的大门同时都适用的门匙啊，就是钥匙啊。你看他这个写的真形象啊。
3: 对，他也被那个屠格涅夫猎人日记中关于自然的描写所吸引， 他说，一支美丽的笔正是一位小说家最重要的工具，细腻并不等于纤巧，雄壮并不等于粗野，就是粗野也不是粗糙。
2: 嗯，
3: 这里就是才能和艺术修养深浅的区别。他将斯蒂芬逊引为精神上的朋友，说如果文学作品是枯寂人生的安慰，那么作家在精神上正是我们的朋友。有些作家喜爱从自己的作品中将自己隐藏起来，有些作家却爱尽力地在作品中将自己的成分注入，前者是未有，你崇拜他，你敬仰他，但是你不敢过于和他亲近，后者却是密友，你觉得他在将他的心腹告诉你，你也可以将自己的哀乐寄托给他。他还欣赏苦与老人的冲淡洗练，不喜欢林语堂的生活的艺术。其实我们在读，即便是在读叶灵凤先生的书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有我们的观点，对不对？有我们的感受。
2: 嗯，你可以不同意。
3: 你比如说林语堂的生活的艺术，那我觉得也有他的可取之处。但是这个叶灵凤先生可能他个人就不太喜欢这个林语堂的生活的艺术。所以很多时候读书他也是见仁见智。那我们在读每一本书的时候，包括叶灵凤先生的书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就是其实也是在跟他做交流和对话，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些书读起来还是非常的愉快。
2: 对，其实有时候你会发现，如果一个作者他的态度非常的鲜明啊，爱憎也非常的鲜明，也是这种可爱的一种表现，对吧？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喜欢的作家，也有他喜欢的作品，他也可以不喜欢，对吧？
3: 对，
2: 你比方说像叶灵凤，他又提到说，相比于莎乐美的作者王尔德，他是更喜欢喧宾夺主的插画家比亚斯莱。他说，基于歌德和贝多芬面对权贵时的不同表现，他更偏爱贝多芬。他是这么说的，说无论如何，将歌德和贝多芬二人比较起来，我们对于两个人的天才虽然一样尊敬，但总是觉得贝多芬更可爱一点。
3: 嗯，
2: 假使歌德生在今天，不仅胡适之将是他的朋友，我们一定还可以看见歌德和当代许多人合影的照片。
3: 对，所以你看他写的是不是挺有意思的，就是很也很真实，是吧？是他真实的一些个人的一些感受。怀德的《塞尔彭自然史》其实就是怀特，因是业余爱好之作而到处充满了亲切、同情和人情味儿，超越了时间和环境的限制，至今为人们所爱读。保尔·高更的《塔西提手记》也因写实无意发表、不给人看而写得极为真切。他说，相比之下，《记得日记》由于一开始就准备发表，在他看来是研究记得思想和作品的好材料，却不是好读物。这个也是他自己的一个见解，对吧？
2: 对。
3: 你看他说到那个《塞尔彭自然史》，其实这个《塞尔彭自然史》我也读了这本书，还有高更的《塔西提手记》，确实是写得非常的自然。那么从这个叶灵凤先生的这个表述里边，可以看出来，其实当时，那个像高更的这一本，他是当时没有打算发表的，无意给人看的。其实越是这样的作品，我觉得越纯粹。
2: 对，
3: 我有这样的体会和感受。包括你看他说的那个《记得日记》，《记得日记》我也读了哈这本书。然后他是说一开始准备发表，这个我倒不知道他是一开始准备发表的。那么从叶灵凤先生就是写到这一点，那我觉得可能也是因为读完了这个《记得日记》之后呢，我现在也忘得差不多了，忘得差不多了。所以就是说，他说是研究作品的好材料而不是好读物，因为当一个作品他要一开始写的时候就想着去发表的时候，我觉得他就有可能会去迎合或是改变自己一些真实的一些想法或者是一些感受和初衷。因为他是怀有目的，一开始就怀有一种发表的一种动机，发表的动机就首先他就看到了读者，对不对？就读者需要什么，他有可能去供应什么。跟我们今天的我觉得写作也有相同之处吧，也有相同的地方。就是涉及到一个人的写作的目的、写作的动机和为什么写作的问题。所以就是这个叶灵凤先生在这本他的这个读书随笔里边就也是进行了很多的思考和辨别。
2: 对，因为叶敏老师其实也是读书家了啊。
3: 哎呦，这可谈不上。
2: 非常的喜欢读书啊，而且呢也是写了很多本关于读书的书啊。那么叶灵凤的这本读书笔记里面提到了很多书籍。比方说如果是 有一些你没有读过的书，通过他的这种描写，别管是喜欢还是不喜欢，是不是也能勾起你去看一看他的兴趣呢？
3: 我经常就是读完了一些书之后，比如说

0: 书里边如果又提到一些书的话，我通常都会按图索骥把那个我感兴趣的一些书而又没读过的书给罗列出来。那叶灵凤先生这本书里边也是涉及到很多的书，它是一本书话题的一本读书随笔嘛，所以就是说里边涉及到很多的书目，有一部分是我读过的，但是大部分我是没有读过的。我把这些我感兴趣的，然后其实我罗列了一个单子，然后就是在后续的，因为这本书我已经读了很多年了吧，也是，然后在后续的那个过程当中我也有买来有一些我按照这个书单，其实不光是叶灵凤先生的这本书，我觉得包括其他在我读书的过程当中，为什么我觉得我自己的这些个人书单个人书目有的很大一部分也是从书中来的。就是当书里边别的作者提到一些比较优秀的书籍的时候，我感兴趣我就会列出来把它买回来。
1: 哎，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叶灵凤先生的读书随笔啊，也是给大家从某种程度上列了一个书单啊，大家可以像叶敏老师一样按图索骥啊，找来读一读。还是那句话，开卷有益。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上线。
1: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2: 寻宝护宝藏宝，
1: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2: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1: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2: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3: 这王羲之啊，是历史上最了不起的书法大家，被人们啊誉为书圣。兰亭序是他最为著名的一个代表作。兰亭集序文字灿烂，字字击珠，是一篇脍炙人口的优美散文。兰亭集序更大的成就在于他的书法艺术啊。您知道这王羲之当年怎么写下的兰亭集序吗？而唐太宗又是怎么从辩才和尚手里骗得的兰亭集序真迹呢？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啊，我们将再说兰亭集序的传奇故事。故事出自郑建斌所著的《解密传世国宝》一书。王羲之，字逸少，山东琅琊人，东晋啊伟大的一位书法家，也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书法家。他呀出身贵族，父亲呢是东晋宰相王导的弟弟王旷。王羲之官至右军将军、会稽内史，人称啊王右军。但是呢，他这官位远远不及他的书法名气更大。王羲之自幼爱好书法，七岁啊拜师于女书法家魏夫人，勤学苦练。后来呢便学李斯、钟繇、蔡邕、张敞等等书法名家吧，博采汉魏诸家之精华，极其大成，超脱魏国书法家钟繇真书的境界，另辟新境，使真书啊完全摆脱了隶书的遗迹，成为了一个独立的新体。他兼善隶草真行，其字呢被誉为飘若浮云，皎若惊龙，铁书银钩，冠绝古今，有右军书在而未尽之风劲的称誉，被后世啊尊为书圣。关于这王羲之啊，有许多的逸闻趣事。这王羲之认为啊，养鹅不仅可以陶冶情操，还能从鹅的某些体态姿势上啊领略到书法的执笔运笔的道理。有这么一天清晨，王羲之跟儿子王献之乘坐着一叶扁舟游历绍兴山水风光。船啊到了一个村庄附近，

看见岸边有一群白鹅，一身雪白的羽毛，映衬着高高的红顶，实在是逗人喜爱。王羲之看得出神啊，不觉啊对这群白鹅可就动了爱慕之情，就想把它买回去。王羲之就询问这养鹅的道士，希望道士呢把这群鹅卖给他。道士就说了，说您瞧您这怎么说的，既然右军大人您这么喜欢，您就别破费了不就完了吗，我把这群鹅我全送您得了。不过有一个要求，就是您啊替我写一部经。王羲之求鹅心切呀，欣然答应了道士提出的条件。哎，这个故事就是王羲之书唤白鹅的故事。还有一个有名的故事，就是著名的东床快婿。王羲之20岁的时候啊，太尉西涧呀派人到王导家选女婿。当时啊，人们联姻讲究什么呢？门第等级，也就是咱们常说的门当户对。王导的儿子跟侄子听说什么太尉到咱们家提亲，咱赶紧打扮打扮吧。一个一个的呀都是精心的修饰一番，希望能被选中啊。只有这王羲之对此啊并不在意，敞胸露怀就躺在东边的竹榻上边。来人回去之后啊，就把这看到的情况报告给了西太尉。这太尉知道这东榻上靠着一个不动声色的王羲之，哎呦拍手称赞，哎，这个人啊就是我想要的女婿。于是啊，西涧就把女儿西俊嫁给了王羲之。王羲之书法当中的自由气象啊，大概就是来自这种天性里的旷达自适。王羲之一生当中最好的书法作品，首推《兰亭集序》。这部《兰亭集序》啊，是他中年时期的作品。东晋永和九年，也就是公元353年的一天，王羲之啊和当时东晋的名士谢安、孙统、孙绰、支顿等等41人，相聚在今天浙江绍兴市郊外的会稽山阴的兰亭西畔，一起啊做休憩的事儿。这休憩呢是古代的一种习俗，据说呀，每年农历的3月3日，人们如果临水而祭的话，就可以消除不祥。文人雅集坐在一块儿，免不了啊就有一些诗文唱和。不曾想是什么呢，就是这么一次不经意的一声一咏，就诞生了一篇在中国书法文学和哲学史上产生了深远意义的名篇，王羲之的《兰亭集序》。当时共有26人赋诗41首，并集诗成集。王羲之在酒酣之际乘兴用蜀须笔啊，在蚕茧纸上为诗集写了这篇序，是为《兰亭序》，又名《兰亭集序》。王羲之在这篇序当中啊，记下了诗宴盛况和当时的一些观感，抒发了人生好景不长、生死无常的感慨。这《兰亭序》啊，有如行云流水，潇洒飘逸，骨骼清秀，点画求美，疏密相间，不摆巧妙，在尺幅之内啊，蕴含着极为丰裕的艺术美。无论是横竖撇捺勾点折题，真可以说是极尽用笔始风之妙啊。兰亭序全文是28行，一共呢324个字，每一个字啊都是姿态殊异，圆转自如。王羲之笔法出神入化，不仅表现在了一字一构，而且呢更突出的表现了在虫字的别构上。比如这整篇作品当中啊，出现了20个之字，也就是知乎者也的知，各有不同的体态以及美感，无一雷同，成为书法史上之一绝呀。第二天王羲之酒醒之后意犹未尽，伏案挥毫在纸上啊将序文出

0: 重写一遍，却自感不如原文精妙。他有点不相信，一连重写了几遍，仍然呀看不到原文的精华。这时候他才明白，这篇序文已经是自己一生当中的顶峰之作，自己的书法艺术在这篇序文当中得到了酣畅淋漓的发挥。他曾经感叹就说了，此神助耳，何武能立志。因此啊，他自己也特别珍惜这个作品，把它呀作为了传家之宝。王羲之的兰亭序在王氏子孙手中是代代相传，一直传到了王家的七世孙智勇手中。可是这智勇不知道为什么出家为僧了，身后呢也没有子嗣，就将祖传真本啊传给了弟子辩才和尚。这时候啊已经是唐朝初年了，唐太宗李世民大量搜集王羲之书法真品，查出了说这兰亭序的真迹在会稽一个叫做辩才的和尚手中。故此啊引出了一段唐太宗骗取兰亭序真迹随唐太宗陪葬昭陵的故事。这段故事更是增添了兰亭序的传奇色彩和神秘气氛呢。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继续为您讲述。历史上唐太宗李世民是一个文治武功都属一流的风流人物，他对王羲之的书法呀推崇备至，大量搜集了王羲之书法珍品，经常临习，对兰亭序这一真迹更是仰慕，多次啊出重金悬赏索求，一直也没有结果。终于有这么一天，李世民啊派往民间明察暗访的人回来报告，说这兰亭序啊真迹在会稽一个叫做辩才的和尚手里。李世民听完了这个消息，真可谓心花怒放，马上下诏将辩才请到长安，热情款待，希望辩才和尚啊能够忍痛割爱，把这墨宝啊给献出来。辩才和尚接旨的时候就知道了此事的缘由，一路上打定了主意，宁死也不能把珍品交出来。这么打算啊，不单因为他本人酷爱书法，还因为啊兰亭序有师父临终的所托，若是让他不幸流入了深宫，恐怕就永远没有出头之日了。所以来到长安，无论李世民怎么样的盛情款待吧，辩才呢只是装憨作痴，推脱说我不知道兰亭序啊到底落到哪儿了。李世民盛怒之下就真想杀了这个不识趣的和尚，但是呢他却知道杀了辩才也就是解解恨，也不能得到珍品呢，无可奈何，他把这辩才啊给放回去了。监察御史萧绎见李世民哎为了一件兰亭序啊是愁肠百转无人能解，就想出了一条妙计。哎呦，李世民听完了以后是笑逐颜开，令萧绎啊速去办理。有这么一天啊，天刚破晓，辩才和尚同往常一样把这寺门给打开了，想到后山习武，可刚跨出左脚，辩才和尚就吓了一个跳。哎呦，他发现门外边啊躺着一个人，伸出手来试了试这个人的鼻息，先闻到了一股浓浓的酒味，自言自语，嗨，原来是个醉鬼。谁知道这个人听完了这句话翻身坐起，可就答了这么一句，酒虽醉了未必就是鬼啊。辩才一看这个人一副潇洒飘逸之态，开玩笑就说了，虽不是鬼亦不像人呐。这个人脱口应道，如此便是佛了。然后翻身起来，用纸扇啊掸了掸身上的尘土。辩才一看这个人谈吐不凡，就问，施主您从何而来啊？

此人对曰：我乃应试的举子，昨夜月光皎洁，在山下旅店对月饮酒，苦无知音。店主说，山上师父佛法上乘，且书画尤佳，哎，我便上山拜访。谁知醉卧山门，有失体统，无颜面佛呀。辩才听完了这句话，对这书生很是欣赏，就邀请他入寺小住，读书后事。两个人谈学论禅，特别的投缘，大有相见恨晚之感。这天吃过了晚饭啊，两个人在桌上研习书法。这书生啊，忽然将随身携带的行囊打开，取出了一折东西，在桌上展开了。辩才起身这么一看，原来是王羲之的几件作品的真迹。他也不知道这书生什么意思，就听这书生说：我与师父虽然素昧平生，但以引为知音，眼下既知师父酷爱书圣真迹，便当将平生所藏倾囊奉上，以酬知音一场啊。辩才听完了书生的言语，大出意料啊，继而开始自责。嘿，人家这书生把平生所藏全都赠给我了，我自己藏有极品，我倒不肯让他一观。哎呦，他不动声色的在桌前转了一圈，淡淡的一笑：哈哈，施主，你的这些真倒是真的，但却不是最好的。施主，您且稍后。说话间，辩才飞身跃上屋梁，拿下自己珍藏多年的《兰亭序》，展开了让书生过目。书生抬眼这么一看，啊，好！两个人切磋研习到了深夜，方才入睡。辩才躺在床上，没过多一会儿就开始打呼噜，可是同床的这书生却睡不着啊，翻身下床，将《兰亭序》卷了卷，朝怀里这么一揣，轻轻地打开房门，走进了月色之中。辩才一觉醒来，刚想同往常一样出门练功，却发现啊，书生和《兰亭序》不见了。桌上啊，放着一张感谢馈赠的纸条和许多的银两。辩才前后一思，大呼上当，哎呀，这时候已经是为时已晚了。这盗宝的书生啊，就是为李世民献计出策的监察御史萧绎。太宗皇帝得到兰亭序之后非常高兴，因为萧绎智取兰亭序有功，太宗皇帝提升他为员外郎，官家五品，并赏赐给他银瓶、金缕瓶、玛瑙碗各一只和珍珠等等，又赐给他呀宫内御马两匹，并配有啊用珠宝装饰的鞍辔，还给了宅院跟庄园各一座。唐太宗一开始啊还生气呢，生辩才的气，生这位和尚啊把兰亭去藏起来不给我这当朝天子。稍稍平息了一会儿，又考虑到辩才年事已高，也不忍心啊再加刑于他身上。又过了几个月，太宗皇帝赐给辩才大师锦帛等物3000段，鼓3000担，下敕书让越州都督府衙代为知府。辩才大师得到了这些赏赐之后啊，将其兑换成钱，造了一座3层宝塔。这塔呢造得特别的精美，直到现在还在那儿屹立。他本人因为受刺激身患重病，不能吃硬饭，只能喝粥，哎，过了1年多呀就去世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这辩才和尚就这样故去了，后来还有

0: 讯，服务大众生活。这里是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玉山人自己的广播。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整点新闻。
1: 欢迎收听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为您带来的整点新闻。于红雷詹长远调研重点项目建设。9月26日，县委书记于红雷、县委副书记、县长詹长远分别调研重点项目建设，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江西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贯彻市第六次党代会部署，认真按照县第十五次党代会安排，把重点项目作为稳增长、扩投资、惠民生的重要抓手，锚定目标，真抓实干，以项目建设硬成效筑牢全县高质量发展坚实根基。县领导祝晓光、宁建华陪同，于红雷分别来到江西银泰瑞欧工具、江西祥恒精密机械、垃圾资源化综合利用和玉山县体育公园等项目现场调研。詹长远先后到新协机三期、畜禽屠宰场等在建项目和红林光学、卡沃朗等投产企业进行了调研。每到一处，于红雷、詹长远都实地查看项目建设进展，了解施工安排，并指出重点项目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引擎，也是增进民生福祉的强支撑。于红雷、詹长远要求要守住安全生产底线，强化施工现场全过程管控，紧盯施工各环节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各类安全事故发生。要全力加快项目建设进度，锚定建设目标，倒排工期，画图作战，抢抓当前施工黄金期，全力以赴加快建设，确保项目如期建成投产。要严把工程质量关口，坚持高标准设计、高质量施工，严要求验收，切实把每一个项目都打造成经得起检验的优质工程。要全面强化要素保障支撑，主动靠前服务，坚持要素跟着项目走，服务围绕项目转，有效解决项目建设中的难点堵点问题。于红雷、詹长远强调，要加强项目谋划，科学谋划一批打基础立长远惠民生的项目，深入开展项目调研论证，科学精准做好前期工作，提升项目谋划质量水平。高新区要发挥工业主平台作用，健全一企一策帮扶机制，靶向破解要素制约。各乡镇、街道和职能部门要强化协同联动，实行项目全周期跟踪服务，推动新项目提速落地，存量企业稳产扩能。企业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把安全、环保要求贯穿生产建设各环节，坚持创新驱动，做强核心业务，为玉山工业经济提质增效贡献力量。夜幕下书香出圈，玉山新华文化广场城热门打卡地。9月的玉山，夜色微凉，华灯初上，玉山县新华文化广场渐渐热闹起来。年轻人举着手机找角度，老人带着孩子翻绘本，四楼自习室亮着一排排阅读灯。最近这座书店在抖音、小红书、朋友圈刷屏，单条内容最高点赞突破20万，成为当地新晋网红打卡地。夜幕下，只见玉山新华书店整体呈现出简约欧式建筑风格，线条利落，格局通透，外立面素雅清爽，柔和的灯光包裹建筑轮廓，新华书店的标识格外醒目大气的。户外环境整洁精致，全景特写都很出片，成了适配社交平台的优质取景地。不少市民说，来这里不只是拍照，更是赴一场与书的约会。颜值能引流，留人靠匠心。从传统单一书店到全城热门文化地标，走红并非偶然。2018年升级落成的玉山新华文化广场，面积近5000平方米，打破传统售书模式，打造一站式综合性文化体验空间。

0: 一楼有文创产品和教辅书籍，二楼陈列人文书籍，并设休闲卡座，三楼是青少年成长空间，四楼设沉浸式静音自习室、双语阅读中心，咖啡水吧、休闲健身等配套齐全，兼顾文艺质感与便民实用。更让人再三流连的是这里常办常新的文化活动，书店以书家模式深耕全民阅读推广，培育新华读书会和陈老师共读一本书新华文化百村校行假期新华伴读等品牌，常态化开展亲子阅读、新华小剧场、非遗手工等特色活动，近三年累计举办活动470余场，仅2025年就达173场，累计引流数万人次，2025年全年接待读者30多万人次，暑期日均到访近2000人。以活动带人气，以人气促消费，以消费反哺文化，良性循环让书店先后荣获全国最美书店、全省最美书店称号。书店走红，根在文脉。自唐代建县至清末，玉山文脉昌盛，人才辈出，千古书香代代相传，阅读早已成为百姓生活习惯，崇文重教，耕读传家，融入城市血脉。市民奔赴新华文化广场打卡，不仅是追逐一处夜景网红地，更是沉浸式感受玉山的人文气韵。灯火映书卷，书香润玉山，一处夜间地标，看见一座城市的温度与底蕴。玉山新华文化广场相关负责人表示，将持续优化夜间亮化景观，升级打卡体验，深耕全民阅读，擦亮最美书店金字招牌，让璀璨灯火与悠悠书香常年相伴，点亮城市夜空，让千年文脉在夜色中焕发全新活力。更续长征精神，同声传颂红色。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厚植少年儿童爱党爱国爱乡情怀，传承更续红色血脉，近日端明小学举办爱我上饶红领巾讲解员大赛，来自该校4至6年级的多名选手站上舞台，以少年之声回望峥嵘岁月，感悟革命信仰。活动筹备期间，各班广泛动员，精心组织，同学们自主确定演讲主题，参赛作品题材丰富，内涵深刻，既有7根火柴、半条被子的故事等经典长征故事，生动再现长征路上的初心与坚守，也有我心中的英雄方志敏重绎长征岁月，讲好上饶故事等本土红色佳作，深挖上饶红色资源，讲述赣东北革命先烈的动人篇章，带领大家重温烽火岁月里的热血与担当。比赛现场，选手们精神饱满，声情并茂，他们或深情讲述红军长征途中饥寒跋涉、坚守信仰的感人片段，或缅怀赣东北革命英雄的赤诚初心，或结合自身感悟诉说新时代少年对长征精神的理解。一句句铿锵话语，一段段红色往事，将现场听众带回那段艰苦卓绝的革命历史，体会先辈英勇无畏的崇高精神，评委老师们从故事内容、语言表达、精神面貌、舞台仪态等多个维度现场打分，实时统分。一段长征史，代代少年传。此次演讲活动把红色种子播撒在孩子们心底，以同龄人视角让红色精神同声化传播，更是该校推进党建带队建，培育新时代新人的生动实践。今后我校将继续挖掘本土红色教育资源，常态化开展红色主题教育活动，引导孩子们铭记革命历史，汲取奋进力量，争做新时代上饶好少年。端明小学相关负责人表示。以上是今天整点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主播慧亚，请继续关注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其他节目。
1: 就位，预备。
2: 停。
3: 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
4: 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3: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诈骗现象无孔不入，老年人更是重灾区。那么，作为老年人，如何防诈骗呢？请收好这份。

锦囊。保健品诈骗，诈骗分子打着免费送鸡蛋、水果小家电的幌子，向老年人宣传保健产品、治疗药品，夸大产品功效，诱惑老年人，从而实施诈骗。防骗锦囊，面对保健品诈骗时，要相信科学，不要相信诈骗分子所说的神丹妙药，身体不舒服时要及时去正规医院就医诊治，相信医生，不要从非法渠道购买保健品，保健品不能治愈疾病，相反可能会加重病情。

0: 最新最热新闻热搜排行，百度24小时搜索排行榜。
1: 来关注百度媒体首页新闻。我国多元化市场持续拓展，前八个月我国与112个国家和地区实现出口进口双增长。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 15.9%， 对东盟、拉美、非洲进出口分别增长 20.6%、 14.5%、 18.5%。 农业农村部近日发布关于印发全国渔业发展15/5规划的通知，规划提出到2030年渔业水域面积保持稳定，经营主体活力不断增强，渔业产业结构持续优化，优质水产品供给量明显增加，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国务院印发15/5碳达峰行动方案，明确到2030年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达到 25%， 2035年达到 30% 以上，力争2035年风电和太阳能发电总装机容量达到36亿千瓦。记者从教育部获悉，目前我国已全面完成中国原创性哲学社会科学教材建设总体布局，实现哲学社会科学全部29个一级学科的全覆盖，力争2030年建成中国自主教材体系。百度首页新闻就到这里，下期再见。
2: 各位观众，各位听众，
3: 全宇宙只此一家。
4: 时光里的印记，
5: 我们来不是来帮你们拍广告的哦，都一样，都一样。
4: 光影中的传奇，
6: 30年来，发动机从来没有熄过火。
7: 这些军人一步都没有退守，
8: 请相信我们的机长，我们会一起回去。
4: 点亮银幕，
9: 拖着他们，打出气血。
4: 洞见人生，
10: 这是光辉耀眼的时刻，真是了不起的时刻，一辈子都记得住。
4: 纵论天下电影，道尽百态荧屏。
11: 天以百凶成就一词，你要身经过忧患，你才会对这个词有很深的理解。人生如梦，
4: 影视非常道。
12: 这一次，你一定可以看到我。三。
13: 今天我们请到的是著名的纪录片导演苏灿书。你好。
14: 大家好。
13: 嗯，苏老师今天来啊，他没有带美食纪录片来啊，或者会一会儿会介绍这个新的美食纪录片，但是我们首先我们要完成的是关于他的这部实验性的作品。这个是真的是我觉得认识他以来是最大的一个惊喜，就是从来没有听说过。首先我没有听说过他这种形式叫 AI 纪录片啊，完全是一种陌生的概念。我也跟苏导说，他对他来讲也是一个第一次，
14: 嗯，
13: 以前可能也都没有想过，没有听说过。
14: 对，其实以前就是比如历史类的题材呀、还有案件类的题材、我觉得它多少有一点，只不过是当时我们的手段可能会
13: 技术受限。
14: 对，技术受限，它用要么用真人演绎，要么用CG 动画来去做。
13: 对对对对对。
14: 那现在它确实是有了一个新的手段，所以它才被冠了一个新的词叫 AI
13: 纪录片。
14: 对，
13: 大家从这儿跟我学习一下这新的名词啊。 AI 纪录片叫什么呢？奥德赛。这次呢，苏导的这个奥德赛的故事是奥德赛从特洛伊到伊塔卡，也就是说奥德修斯在特洛伊战争结束之后回家的旅程。那么这一段故事上线之后呢，引发了热议。我们今天也跟苏老师一起来聊一聊这个 AI 纪录片奥德赛它是怎样诞生的。另外呢，这一部 AI 纪录片对于苏灿书导演来讲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一会儿想从您这儿得到

0: 更多答案啊。这样，我刚才说了半天了，我觉得我们语言的力量毕竟是苍白的，我们还是听另外的语言的力量。我们听一听这个 AI 纪录片，就是您这部《奥德赛》的开篇是怎么开始的？这个关于神话的部分啊，关于这个到底特洛伊存在不存在的这个部分，这样的一些故事的脉络，怎么样进入到这样一个奥德赛的故事里？您的这部 AI 纪录片《奥德赛》从特洛伊到伊塔卡一开始。我觉得就引人入胜，就是他用了一个很不一样的方法来讲述这个故事。我们跟随这段声音来进入到这部纪录片。
1: 3000年前的一个夜晚，爱琴海的东北岸有一座城正在燃烧。

火光，映亮战士染血的青铜甲，宫殿轰然坍塌，这场大火被吟游诗人传唱了三千年，千百年来诗歌里一直记着这个背影，他是伊塔卡的国王奥德修斯，他也是木马工程的献祭者，一场因美人而起的十年战争从此成为人人熟知的故事。可是这一切真的只存在于诗歌中吗？

0: 刚才听到的这个声音呢，是来自于我们今天介绍的这部 AI 纪录片，叫《奥德赛》，从特洛伊到伊塔卡。一开始呢，就我觉得特别像是我在少年时代啊，看那个荷马史诗，尤其是看到他的第二部啊，《奥德修斯》《奥德赛》的这个故事的时候，那种感觉就是一场大战刚刚结束，其实还没有完全结束，那个熊熊大火还在燃烧当中，然后一个英雄他要回家了。当时感觉这个故事里的英雄呢，跟今天好像诺兰拍的不太一样啊，也跟苏赞树导演在这个 AI 纪录片里面记录的这种感觉，或者说塑造的这么一个人物也有不一样的地方。一个人啊，我觉得在读某一个作品，尤其是以前你如果接触到某一个文学作品，一个书本，然后你从那个故事里读到的东西，你的头脑当中会产生一个独有的幻想的画面，那个东西会贯穿一生。好多东西再有新的来，你都会觉得诶，好像哪哪有点不对。看诺兰的这部的时候，我刚才跟苏导说，这次他的这个电影本来引的争议就大，是吧？好多人都觉得啊，我有的人喜欢的不得了，有的人就不认可啊，马斯克不认可。然后马斯克这个 AI 电影还没有出来，但是您的这部 AI 纪录片出来了。这次对于这个故事，我们说讲这个奥德赛的故事，其实影史上也不是第一次了，或者说纪录片可能也不是第一次了。
1: 对，
0: 太多太多。那么从这个特洛伊到伊塔卡，在您的这一版的 AI 纪录片当中，您觉得您的这个视角，或者说您讲述的这样一个理念是怎么样的？是跟我们说这个读那个荷马史诗是一样的吗？或者说跟某一部电影是相似的吗？您是怎么考虑的？
1: 其实在做这个奥德赛的故事之前，就是我确实也是对于这段历史并不是那么了解的一个人物。
0: 嗯，您这个是符合大多数女孩子，真的，我身边好多女同事跟我说，就是说，哎，原来没有太熟悉。
1: 对，就是可能听过木马
0: 工
1: 程，
0: 对吧？
1: 对，听过木马城工程的那个，但是你说他到底背后讲什么，以及为什么这个人花了十年才回到家？
0: 嗯嗯，
1: 其实这个也是我的一个探索的过程。我很好奇，因为我想了解诺兰这个片子。
0: 嗯，
1: 那比如我看一部电影的时候，我就会想知道他背后还有什么根据或者是由来是什么。
0: 嗯，
1: 所以其实这部纪录片也是我觉得我对这样的一个史诗的一个探索的过程。
0: 嗯，
1: 所以我希望

0: 在每一个出现的这样的情节里边，试图去找到真实存在的痕迹，或者说真实考古存在过的一些说法有什么。
1: 嗯，
0: 就是包括他去过的这个岛存不存在，他遇到那些海峡，就是那些海浪造成的这种船只的破损有没有存在，为什么会出现他的船被人用石头砸碎，然后就是他的整个回去的过程是从12条船变成每个船少6个人，到变成6条船，到最后只剩下1条船，然后最后1条船也没了，
1: 剩他一个人、
0: 那所以他这中间到底经历了什么？那其实我们如果放在一个纪录片的思路去看的话，你可以从地理学，从史学，以及从当时的那个贸易文化交流的史，以及文明的演变，去看到就是他这样的一个神话存在的一些史实的根源是什么。这是我觉得我们去做这个纪录片里边试图想去构建的一个线索。所以我一直在史诗和事实当中去穿梭。
1: 这一点我能感受到，因为刚刚看完诺兰的电影，然后又来看您的这部纪录片的时候，就能感觉到，就是首先从这个题材上来讲，它完全是不一样的。那么一个电影，它那个作者的那个意图啊，非常的明显，他特别的有他自己个人的那个对世界、对历史的解读，或者说他对神话的解读。你看，他连神话都不要了，他几乎都没有。他们说唯一存在的雅典娜都是幻想出来的一个人物哈，所以他要达到的目的和我们 AI 纪录片这次来拍这个奥德赛、来生成这个奥德赛是不一样的。
0: 对，
1: 所以我们在这部纪录片里看到的奥德赛，它似乎是有更多的维度让我们去接近那个无限接近吧，接近那个可能会是神话传说、可能会是历史的真实，尽量的去靠近它。
0: 对，
1: 用不同的方法来丰富它。
0: 对，比如说当时我们在做这个特洛伊城的时候，就它应该是什么样，我们也会看到很多资料。那你会发现很有意思的是，这个城不是一座城，它是9座城，
1: 而且是上下叠起来的。
0: 叠起来的，就相当于就是大家在一个地方不停的，就是一个时代结束了，又建了一座城，一个时代结束了，又建了一座城。那我们就很好奇，奥德修斯去攻占的这个特洛伊，它是在哪一层？
1: 虽然那个遗址已经发现了，但是层不同。
0: 对，它是在哪个时代呢？当你去接近这样的一个故事的时候，你又发现很有意思。那为什么大家又很难去找到这个？是因为当时有一个商人，谢里曼，就是这个翻译可以有很多种啊。那他去挖掘的过程，因为他不是一个正规的，就是说我们说传统意义上的这种考古专家。那可能他的一些爆破破坏性的活动，让这个地层的结构就是已经混乱了。但他确实是通过他让我们看到这个特洛伊城是不是一个层。那后来再经过其他的考古专家会告诉你，我们所描述的这个特洛伊城是在它的7层。因为他的推断的根据是在那一层的地基里边发现了大量的暴力的破坏和烧毁的痕迹，然后那这个就是我们说我们可以联想，那跟特洛伊战争带来这个屠城它是有一些接近的痕迹的。那只能说我们猜想它可能是在这个7层。这就是奥德修斯当时站在那个海岸边上他要离去的那个城。就是我觉得通过 AI 让我们大概想象了一个这样的空间，我们可以从一个现实的这样遗址的场景，我们穿梭到了奥德修斯当时离开的那最后的一晚，他看到在那个火光燃烧的这个城池是什么样的。
1: 那一幕在这个片子里面就得以呈现出来。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这里有叱咤风云的传奇大片，同样有特立独行的小众佳作。我们直击影视前沿，我们也分享独到观点。影视非常道，咱们有片儿共赏。
1: 我刚才听你讲的时候，我突然脑子里面就有一个相对的画面，就是如果不是 AI 纪录片在拍这样一个东西，如果我们把 AI 两个字去掉，是纪录片《奥德赛》，从特洛伊到伊塔卡，然后第一集里面要呈现这个特洛伊城了，能想象一下这个画面怎么样去完成吗？
2: 我看到国外很多纪录片啊，它大概就是比如说会有一些专家采访
1: 啊，
2: 然后呢他站在那个地方给你讲
1: 啊，
2: 就是给你大概描述，那可能有更多以前去有那个 VR 眼镜，他可能会试图也让你看到一个这样的，就是有一次去澳洲考察的时候，我看到就他们是一个类似

0: 于像那种教学一样，他们就是在二战的一个营地里边，让你戴上这个VR 的眼镜以后，你就可以情景在线的感受到，哦，当时军队是这么来的，这边是这么冲。当时我会说，哎，这个其实用到纪录片里边就是一个很好，
1: 那是觉得很先进的方法。
0: 对，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如果我想讲一个遗址的故事的话，我当然希望大家能够有身临其境的感觉。
1: 那第一步就是说，我如果没理解错的话，如果没有 AI 来做这个纪录片，如果经费充足的话，到实地，
0: 对，
1: 然后用 VR 的这种形式，
0: 对，
1: 来让大家在那个遗址上感受，从那个镜片里，从那个工具里去感受当年那个画面。
0: 对，因为我觉得这个才是那种，就是你这个时代和以前的时代的链接，你有了非常真实的体验。那总比一些专家只是在那说或者采访说，它会带来这种身体的记忆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啊，您一说我想起来了，就你这个画面很熟悉，过去好多那个厚重一点的那个来自国外的那些纪录片，好像真的是就是这个专家那个专家这个专家那个专家排列，然后讲不同的角度，然后组合起来，好像让你从他们的讲述当中去还原一个那个故事出来。今天看起来，今天的受众接受这个程度我觉得就成问题了，是吧？
0: 对，
1: 我们不太可能会那么长时间去听那么几个老头一直在讲这个就已经失去了他吸引我的这个魅力了。
0: 主要在拍摄时间，或者说那一个专家他可能只在某一个领域研究，
1: 对对对，
0: 你并不能吸收到更多。那或者说他们在学术上面也会有一些边界。那在我们的创作里面，我们是需要更多的信息和证据。那真相的话，其实我也不认为就是我就掌握了唯一的真相。但我觉得我把能收集到的这些事实的东西摆在面前，你至少在你的脑海当中你能形成一个对这个事情的理解。
1: 对，甚至呢您刚才说的这一点呢，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刚才我们在说为什么纪录片里它呈现了那个特洛伊城遗址的分层，说有九层是吧？
0: 对，
1: 然后还有说那个当年的开发，或者说不是开发，就是在探索的人他带来的这个工具或者他的这种手段其实挺粗暴，然后破坏了有一些遗址的部分，等等等等。这不是用语言一点点讲述出来，它配合的有 AI 制作的，对，就是发生的这些事情的现场的画面，当然是 AI 制作啊。
0: 对。
1: 然后你会看到这个人物，他从小对荷马史诗感兴趣，然后一步步的走向特洛伊城，越走越近，他自己的探索带来了后来我们看到的，今天基本上史学公认的哈，史学界大部分是公认的特洛伊遗址的所在地，那么在那儿发生的这个故事，从那儿进入到这个
0: 特洛伊的故事，
1: 然后特洛伊结束，然后奥德修斯开始他的旅程。
0: 对，我们也是通过他这个第七层，然后师徒在穿过这个浮起的，就是我们的也有一些写意的镜头嘛，就比如说吹起了这个浮土的城，然后你从空中你进入到第七层的那个层，就是我们说我们尽量还原一个，根据各种资料说我们还原一个当时的特洛伊城应该是个什么样子的，它有外城卫城，大家是怎么生活，它有港口，它有平原，牛羊，就是他们的生活样态是什么样。我觉得这种的穿梭也是 AI 带来的，就完全不一样体验。你用文字可能形容是一种感觉，但是你真的一个失去的东西它再现了。我觉得这个是，我也觉得是这个 AI 带来的很神奇的地方。甚至你会看到港口的人是怎么在交流交易，然后他们的生活，小孩在奔跑，那我们选择那小孩在玩的那些那个小游戏也是从我们的资料里面看，那个时代的人可能会去玩一些这样的东西。所以就如果时间充足，其实我们会把这些小细节尽量全融进去。
1: 您说的这个细节让我想到，我们对应的说这部诺兰的这个奥德赛电影的时候，它有很多细节，其实有的时候如果不去注意，不去反复去琢磨的话，你可能很难去发现。比如说我们说这部电影里它的音乐的部分，它用了很靠近，我们只能说靠近啊，就是大家可能从史学啊，从音乐学的角度去靠近那个当时那个时代的乐器啊，它发出的声响，包括它用这个不但是乐音了，包括那个音响啊，在影片里出现的音响要和画面配合。我就想到您在这部 AI 纪录片《奥德赛》当中，其实在 开篇里面也有一段，就是进入到那个时代的时候，刚刚好进入那个时代，是用乐器开始的。
0: 嗯，用尽量用吟唱的方式。
1: 对对对，哎，说到这里呢，就是我刚才跟您闲聊的时候，您有一句话，我觉得是金句啊，就是说您是怎么说这个奥德修斯，就是奥德赛这个故事，它其实就像是那个时代的纪录片。
0: 嗯，
1: 你是这么说的吧？
0: 对，我的理解就是，当我们在做第三集，我们在整理这个文案的时候，就是我们说荷马史诗的形成，以及讲述这个奥德修斯的这个故事，是在奥德赛的奥德赛的这个故事形成是在奥德修斯的几百年之后，
1: 对，才出现的这个故事，
0: 对，才形成了这样的一个传唱的方式和以口口相传的故事。那我们也可以理解，就像中国的古代也有很多文字记录，为什么会有甲骨文，为什么又会有三星堆这种考古，它都是一种文明的记录，只不过是那个时代我只有这样的工具，我用这样的方式记录。
1: 对，
0: 那现在我有影像了，我影像也是一种记录，突然那一刻我就觉得它就是纪录片。那个荷马史诗吟唱的就是那个时代能记录的东西。
1: 对对，那些吟游诗人们，他们其实就是纪录片的创作者和传播者。
0: 对，他们用他们的方式然后口耳相传，可能也加入了自己的情感，自己的理解，自己希望的英雄应该是什么样，或自己期待的生活应该什么样，可能就这样传唱下来了。
1: 对，这次这个合作，我们知道，我刚才问您，我说如果按原来传统的方式来拍，那可能这个不论是从时间，这个资金啊，从精力，从人力，包括您这个拍摄的范围，我天哪，你得飞多少地方，然后可能都很难达到您要想达到的那样一个目标。这次跟 AI 的团队的合作是一个什么样的方式？据说这个时间省下来简直就是很惊人的，我们无法想象。您先说一下这个用了多长时间做了这部片子？
0: 其实第一集就四天。
1: 一集20多分钟的纪录片啊，四天时间。
0: 对，
1: 四天时间。
0: 当然这也是非常熬得很崩溃的四天。就是这个不算我们在文稿整理这部分。
1: 只是说
0: 就是当我们确定了嘛，当然应该整个这个项目其实前后没超过一个月，就是到三集全部做完，还是一个非常短的时间。
1: 您如果当时没有用 AI， 就是我们假设说您是要拍一个实拍的这样的一个纪录片，得用多长时间？
0: 我觉得得2年起吧，就是你从
1: 跟我想差不多，
0: 对，2到3年，就是你从走访调研去落实这些所有的文字东西，在不停的去收集整理，然后他穿越的这个地段爱琴海，这个是一个非常广的，你要跑非常多的国家，
1: 对，而且你还带着就探索的性质，那就这个目的啊，有的时候他就是没有那么明确了，因为哪儿都得去，是吧？
0: 对，就是有什么样的证据，就包括一个地方，有的说，哎，这个岛应该是这里，那有的人可以，是这个地方，你都会要去考证。
1: 就是我在您片子里面也看到了，就是经常会呈现那个爱琴海的那个
0: 图
1: 啊，
0: 对，
1: 这个真的跟有时候想象不太一样。我小时候看那个荷马史诗的时候，那当然那个时候看的很模糊啊，很糙的，然后你就快那个时候想象说爱琴海啊，这个广阔的海面，哎，在那个大海当中，哎，有那么一两个岛屿。看您那个地图我才发现有些地方啊，那简直是个密密麻麻的呀，就是那个你说不好它是岛还是礁哈，
0: 对，
1: 就一片一片的。也有时候他不是说那个他的船队要通过某一个狭窄的那个航道，那个海峡，原来想这个海峡不就是地中海两头有海峡吗？后来发现海峡不是这个概念，到处都是啊，那个狭窄通道。
0: 对，其实这就是我们在那个说到这个团队嘛 ，AI 团队就是我在课堂里面我的同桌啊，温杰老师，他是杭州的一个 AI 技师的，
1: 这是您的合作方是吧？
0: 对对对，他们的团队就是也很年轻，然后因为他们一直在做的是这个竖屏和。竖屏的短剧，出海短剧，其实在 AI 制作方面还是比较有经验的。
1: 他们原来做短剧，
0: 对，做短剧，但是他也比较有情怀，跟我聊完以后，他觉得你们纪录片很需要我呀。然后我说我纪录片很需要你这样的技术大拿，就是可以，就是他当时说过一句话，我觉得让我很贴心，他说你就尽情的在你的创作上面大胆的想，我们来保障你的技术，保障你的画面能实现。刚开始我还有点保守，就是我还会觉得我不知道应该这个画面想到什么程度，如何来描述。然后可能第一版稿子给过去，他就会说你大胆想。
1: 所以其实这件事情背后可讨论的内容还有很多。今天时间我看了一下，没有办法。

2006年的时候呢，王心凌当时和自己的经纪公司啊，因为版权的问题呢，在法律当中是摆上了台面。其实当时的唱片市场当中啊，如果说唱片能够卖出10万张以上，那么当红偶像歌手的偶像原声带也一定是商家必争的肥肉。一直以来呢，王心凌都是和乔杰利的演员合作，乔杰利的原声呢也一直都是由爱回来代发。那么当时非常火爆的微笑 Pasta 的原声带呢，不是由剧中最大王牌的心凌和一众乔杰利的演员的爱回发行，而是由百代分到了这一桶金。但是后来还是发生了很多事情，也是让王心凌左右为难，后来呢就干脆在纽约去游学了。

食品当中随处可见的盐其实成为了我们的负担，甚至是成为了伤害我们的武器。钠摄入量最高每天呢是要小于2克，相当于是5克食盐左右。如果超过了这个比例的话，可能会导致高血压还有其他的心血管的疾病。其实在很多食品的外包装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一些端倪，经常会标注啊，每100克当中的食物里面所含有的能量，像碳水化合物、蛋白质、脂肪、钠的含量。第三列呢，就是各种成分在全天营养素的一个百分比。那我们可以看第三列，也就是说，当钠这个数字比较高的时候呢，尤其是远高于能量的百分比的时候，就说明这种食物是名副其实的高盐食品，大家一定要尽量的避免。当食品的包装袋当中出现了 NRV 字样的时候呢，代表的就是钠的含量，各位一定要注意。

其实呢，你在看庄心妍的一系列的歌曲的时候呢，会发现她的词作把自己放的姿态会比较低，大概的意思就是说，不管我碰上什么样的男人，不管是什么原因分手了，要么是我错了，要么就是我不对，所以说呢，我就是舍不开放不开，然后我要等他回来找我啊，这样的一个角色设定，难怪庄心妍唱了这么多年还是始终停留在拼盘的演唱会当中。这样说起来，歌手如果听到的话，大概会有点不开心吧。

0: 我个人非常喜欢吃坚果，比如说松子。松子可以起到的作用呢，润肺生津和祛风，而且呢，据说可以调理肝血不足引发的眼睛干涩和关节僵硬。而且松子还有美容的作用，没有想到吧？因为它可以滋润皮肤和滋润头发，对于皮肤的干燥还有头发干枯都有非常好的调养的作用。那么同时经过现代的研究发现，松子可以降低胆固醇，防治心血管疾病，可以抗衰老、抗疲劳，增加免疫力。当然我们呢并不是鼓励大家只是单纯的吃某一样食物，还是要记得一个前提条件，多样化饮食。
1: 云散了生物的影子，想象着被它包裹的样子。

有一个王若琳的歌迷啊，他讲到第一次知道她的时候呢，其实听说她是一个非常简洁、个性而且有人文气息的女孩子，甚至呢有一点相似于郑秀文的侧脸，但是并没有对华人去演唱爵士有太多的期待，甚至是打着知名音乐制作人之女的幌子来投票而已。但是呢，有一次在她的现场当中，王若琳一开口的时候呢，就听到了非常纯正的 jazz， 而且是来自于华人的女生，所以说呢从那以后呢就去买了他所有的专辑。这大概是王若琳音乐版图当中前半部分的一个注解和描述，因为在后半部分的时候呢，王若琳就已经开始放飞自己了。其实对于他的音乐的转变，我个人是非常支持的，因为不仅仅是在风格当中，甚至是对于音乐的概念都完全的进行重塑。

曾经的汪苏泷呢，非常的擅长写轻松活泼的旋律，容易让听众呢联想到单纯美好的校园生活。但是在他发行了一张专辑叫做《大娱乐家》之后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确定的说，他已经不是过往印象当中的汪苏泷了，因为有了一些熟男的忧郁感。

0: 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们继续来聊到一位音乐人，他的名字叫做简弘亦。在2004年的时候呢，他就出现在华语的歌坛当中。除了歌手之外，他的身份更多的是音乐创作人，像思美人啊、树先生啊等等呢，都是他创作的作品。有的时候风格呢是比较柔情，有时候呢又走古风，甚至还会有摇滚。当然呢，他要特别感谢自己的恩师涂慧源，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他是把自己从一个刚刚毕业的大学生领进职业音乐人大门的非常重要的人物。那么简弘亦的第二张作品当中呢，有一些作品啊，就是来自于涂慧源的监制和编曲。同时他也合作过很多的人，像方文山、陈慧琳、张靓颖、常石磊、黄龄等等等等。

逛书店的时候呢，偶尔看到了一本书，那其中呢大概以为是明星的写真书之类的，但是呢这位女歌手确实让我有一点出乎意料啊。这本叫做如果我能说了算，翻看一下竟然会有一些小故事，而且呢里边有几篇的悬疑故事写的还算真不错。不过呢她为新书所写的序也能够看到她自己对于自我的一种审视和思考。我说到的是周笔畅。

0: 15点整。
1: 用清茶代替烟酒，用早睡代替晚休。
2: 养生不分年龄，不论

0: 使用放血疗法来治疗。究竟该如何预防和治疗下肢静脉曲张？弹力袜的使用有多么重要？本期邀请普外科主任段佳佳副主任医师跟您说说远离职业病下肢静脉曲张。今天我们来关注的就是下肢静脉曲张。段主任先来给我们科普一下吧，什么是下肢静脉曲张？
1: 说到下肢静脉曲张啊，其实我们大家都是有个概念嘞，就是我们的腿上呀，就是说这个的，就是青筋暴露是吧？哎，看着这个血管是吧，一条一条的像蚯蚓一样是吧？这就是我们最直观的认识啊，就是我们的下肢静脉曲张。但是其实这个病的话，其实我们在我们老祖宗其实在很早很早《黄帝内经》就有记载啊，当时就说出来，就说这个它的形态啊，如曲张的蚯蚓是吧，就是我们最早的这个静脉曲张的一个概念啊。后来呢，在我们的这个外科正宗啊，就是明代的一本就说这个医书上就做了详细的记录啊，包括治疗啊，记录非常非常详细。当然现在大家可能越来越都知道了是吧，静脉曲张啊和你的这个静脉的这个回流有问题，它会导致啊你下肢的静脉啊迂曲啊，包括会合并一些静脉炎，包括到最后会引起的这个局部的这个色素沉着啊，就是说很多人说为什么我的这个时间长了以后，我的这个脚踝的地方怎么那皮肤变黑了变硬了是吧，这也是静脉曲张的一种表现啊，是更有甚者就是到最后我们的这个皮肤啊会出现就是说发痒啊，它一挠就破了，这个破了以后就不太愿意好，啊，这个时候反复的感染啊，来医院就诊啊，这都是我们静脉曲张的各个阶段的各个表现啊。还有一些就是说，哎，我看着曲张不是很明显，没有说像蚯蚓一样鼓出来是吧，但是就说我稍微一活动嘞，我的腿就哎发困啊，然后就是没劲儿，然后这个时候或者是我肿的厉害啊，特别是天热的时候，门诊的这种病人非常多啊，这种病人就是啊来了，其实它也是一种大隐静脉曲张的一个内在表现啊，只不过是没有在这个局部或者表面体现出来啊，它是症状的一种表现，都是大隐静脉曲张的这个不同的阶段、不同的表现一种形式，啊，就是我们对大隐静脉曲张最直观的认识。
0: 好的，那今天我们就要跟大家详细的来说一说这个下肢静脉曲张了。我们的网友留言了，说什么医护、教师、厨师、办公室的一些白领等久站或者是久坐职业人群都是静脉曲张的高危群体，是这样吗，段主任？
1: 我们的网友很专业啊，其实静脉曲张它是一种，就是说我们从这个血流动力学来讲的话，它是一种回流障碍，就是我们的血从心脏出来以后到动脉里面参与全身的循环，把我们的这个营养和氧气带到全身，然后交换完以后，在细胞交换完以后，把它细胞产生的这个二氧化碳啊，包括一些杂质，通过静脉血给回流到心脏，参与的一个全身的这个循环啊。我们知道这个动脉血就是充满了氧气和能量是吧，静脉血就相当于二氧化碳和一些杂质是吧，这个时候我们知道这个水是往啊低处流对不 对,
0: 对，
1: 我们心脏在高处是吧，我们往下走是没问题了是吧，全身的这个大部分的这个都位于心脏以下嘛，是不是？但是你到脚底的时候，这个时候再回来以后啊，这怎么回得来？是不是？它要靠两个东西啊，一个是我们的动力装置，是吧？心脏的收缩啊，它产生负压把血吸回来。还有一种什么呀？就是我们的这个设备静脉瓣功能啊，这是一个就像我们的船闸一样，把水从低处一节一节往高处抬，是吧？所以说，为啥我们久站久坐的人哎会产生这个静脉曲张嘞？就刚才说了，什么教师啊，包括我们的这个警察，包括厨师，包括我们久坐的人也是一样的，这个时候他保持一种直立的姿势或者是一种这种从就正常的姿势，这个时候我们的血流哎回来以后就说长期处于一个啊负压的状态，就是一个往上搬的状态，这个时候就会哎有一部分，如果你的这个动力不足或者是装置出问题了，这个时候就始终有一部分这静脉血回流不到心脏，一直在低位，所以说时间长了以后就会产生这个哎静脉曲张。
0: 那就是因为有一些该回流的血液它没有回流的上来，然后呢它对这个血管的挤压一直存在，
1: 对，它是一个重力作用，因为我们知道动脉和静脉不一样嘞，动脉它是有肌肉构成的，而静脉就是一层薄膜，它纯是一种管道，这种薄膜非常非常非常的薄啊，我们知道这个血流就 就像气球一样在里边，它就把它撑大了，
0: 撑破，撑大了，
1: 撑大了，对对对。
0: 然后就会出现蚯蚓腿的这种曲曲状的，
1: 对，因为它回不去嘛，它始终一部分血回不去，
0: 它的那种弹性啊、抗压能力啊都不够强。
1: 对，因为静脉它这种薄膜嘛，

0: 它不是肌肉，它没有弹性，它弹性就像你说的不够强，它回不去。
1: 然后呢，我们了解到大概有15%到20%的人哈，他是就是抛除掉职业因素之外，会随着年龄的增长出现这个下肢静脉曲张。哦，那为什么呀？
0: 刚才我也简单说了一下，我们其实很多的这个系统的疾病都会随着年龄增加而出现，我们在临床上叫什么退行性病变啊？比如说有些人说以前我的跑步跑得很快，我膝盖都没问题，现在我年龄大了，我一动膝盖就疼了，
1: 嗯，
0: 包括椎间盘了，就是我以前我的腰很好呀，是吧，站得很直呀，年龄大了以后我的腰直不起来了，是吧，这血管是一样的，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静脉瓣啊，用了多少年，我们知道任何东西都有保质期，对不对，你买个车一样，轮胎大概50,000公里就要换轮胎了，对不对，但人的这个结构它是换不了的，所以说它从出生下来一直在用这个东西，
1: 嗯，
0: 啊，所以说就是时间长了以后，比如说静脉瓣功能，刚才我说了动力装置就是心脏，是吧，心脏随着年龄大了以后它的心功能会减低，是吧，然后你的静脉瓣功能呢，随着年龄越用了越来越多啊，10年可能没问题，30年没问题，但是50年以后它一定不是那么严丝合缝了，它一定会有这个问题出现，所以说我们这个病也叫退行性病变啊，也叫老年病，所以说现在老年医学关注越来越多了，就是这么个原因。
1: 所以大家就知道了，非常多的疾病当医生给您判定上面写着退行性变，那也就意味着呀，就是因为年纪增长，就是老了，零部件老化了。
0: 是的，是的，
1: 大概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意思哈。那其实我们说个体的什么样的一些特点，它就是和这个静脉曲张之间是比较明确的关联。刚才提到了有年龄因素，然后呢，久站久坐，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吗？已知的、
0: 有啊，你比如说我们其实很多的这个女同志啊，静脉曲张其实男女比例是不一样的啊，女同志可能更多一点啊，这是。怀孕就是个独立因素、
1: oh.
0: 啊，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所有的这个静脉它就是沿着你的躯体在运动的，包括这个动脉是一样的，这个时候你沿着腿啊回到这个腹腔，是吧，腹腔到时候左右的两个腿汇成一个叫是我们叫下腔静脉，是不是，然后到我们的这个上到心脏，是吧，到肺动脉，是不是、
1: 从下肢到上肢，
0: 对，当你这个腹压增加的时候，比如怀孕就是个独立因素啊，腹压增加的时候它一定会压迫双侧的髂静脉啊，这个时候它会形成这个回流的障碍，就人为的一个压力作用嘛，就是说这个它会形成这个回流障碍，这个时候就说这个哎，怀孕的人他就容易啊静脉曲张。
1: 哦，就是说你想想哈，像大西瓜一样的这种孕妇的孕肚，它其实对于我们下肢造成的那种压力，对于血管本身造成的压力，这就是成倍数的在增长。然后呢，而且可能比如说这个肚子越来越大，怀孕5个多月有很多人这个肚子就很大了，这后面的好几个月的持续性的压力，那是说在孕期就有可能出现下肢静脉曲张这个问题吗？
0: 对的啊。
1: 那更何况
0: 所以它是独立因素嘛。
1: 哦，您看，所以这个怀孕期间咱们就得格外留意了。包括我们的网友刚才有朋友就问了小乐，他说除了这个弹力袜有别的缓解方法吗？既然说到孕妇它是一个独立成因，那我替大家问一下，如果这个时候已经有怀孕的朋友了，他一听这个节目他说我得预防呀，我得让我媳妇儿预防啊，那到了这个后期，孕妇可以穿上这个弹力袜吗？
0: 可以的，而且就是这个，其实你看我们刚才讲了一个大静脉这个曲张啊，它这个原因就是回流的不畅，是吧，回流不畅的话有动力的问题，有阻力的问题哈，还有这个就是阻力问题，其实就是我们说静脉瓣功能的问题和这个压迫的问题，对不对，你这个时候就是说水往低处流，水往高处流这个问题，是吧，如果我们没事的话，就是说这个我们躺平你休息一下，这个时候把你的这个脚这个高度和心脏高度一个高度以后，
1: 水平了，
0: 对，它就不需要任何的这个，或者是稍微抬高一点，它就不需要任何的装置，它就自然而然的在重力作用下，它就回流了。
1: 哦，
0: 这个时候为啥我们很多的这个老年患者，就是说腿肿的时候，其实我们他到一定岁数以后，我们其实不愿给他做手术嘞，这风险很高，啊，他也不愿意吃药。这个时候我们就说了，你早上6点起来遛弯是吧？买菜啊，到9点已经2-3个小时了。这个时候，你就在客厅上是吧？躺到沙发上，把腿抬高半个小时是吧？
1: 嗯，
0: 让他控一控，你看会儿电视，休息休息，然后再继续活动。孕妇也是一样的，一是就说这个多躺平是吧？多休息啊。第二个就是还有一个问题，就说这个。也不能不活动啊，因为这个我们在静脉系统的话它分为两种啊，腿肿的话就是我们看到静脉曲张其实那是浅静脉，其实还有深静脉，而深静脉都在肌肉中间嘞，就是我们是看不见嘞，它是主要的回流装置啊，它除了就刚才我们说的那个心脏的负压力和

0: 这个静脉瓣功能，它还有一个重要的东西，就是肌肉的收缩、
1: 哦、
0: 啊。所以说，为啥我们建议慢走嘞？一慢走的话，这个肌肉收缩的话，就把血
1: 往上挤了，
0: 对，残余的这个血流给挤上去了。
1: 嗯，
0: 我们叫肌泵啊，这就是压力，这就是压力的作用，非常非常明显。
1: 嗯，
0: 而浅静脉它在这个。就是大眼静脉，它在皮下，它没有这个压力，所以说弹力袜就是相当于给它一个外部的这个压力，就说它是，所以说我们说弹力袜就是这个东西非常好、啊。
1: 治疗这个原理。
0: 对对对，它是我们治疗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手段，压力治疗，相当于在你的这个浅静脉外边有箍了一层肌肉一样的作用啊、
1: 嗯，
0: 就是泵的作用。
1: 嗯，所以我们经常是管这个下肢说这个肌肉的力量号称人体第二个动力泵，心脏是第一个，它就是第二个。
0: 对，肌泵我们叫、
1: 哎。所以您看，这也就提醒了小乐，他说怀孕期间那脚丫子肿的呀，跟猪蹄儿似的，穿的鞋都大了两码。就是其实这里面相当的有一部分我们说就是这个下肢水肿，包括同时的我们的这个静脉的这种肿和就是曲张出现的一系列的表现了。那刚才就说到了无论是我们有这种高风险的人群，或者是在一些特殊时期的这部分朋友，在不做手术干预的情况之下，那您合理的穿上弹力袜，还有每天几次的这种所谓的躺平，就是让您的这个下肢和您的心脏平齐，或者是高于心脏一点，然后呢每次可能是几十半个小时大概左右哈，都可以起到很好的这个动力泵的效果，回流的效果。
2: 年轻时熬的夜，早给身体欠下债。
3: 天冷时吃的冰，别怪胃疼小妖精。
2: 再不养生就晚了。
3: 养生课堂，您身边的健康。

我也会常常沉迷于短期的成就感，不做长期投入。比如说和你一样会沉迷看一些网络爽文，微博抽奖等等，能够获得短期成就感的事情，好像做着做着就忘记没有毅力去运动跟学习。但实际上这些通过长期努力才能看到回报的事情，我相信会让人生拥有质的飞跃。所以接下来呀，我们尝试改变，投入一下可以长期让我们坚持一种好习惯的运动当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养生课堂，美好生活，健康与你同在。
1: 这个朋友他问，他说从这个发现小蚯蚓到比较严重的这个程度，一般是经历了比如说多长时间呀，经历了怎么样的一个发展过程，由轻到重。
2: 人和人不一样哈，其实我们这个再讲一下这个，其实我们临床分期吧。其实我们这个大静脉曲张的话，其实我们分一般我们分五个期，当然根据这个分期的这个标准不同，它有很多的这个标准，但是我们常问分五个期。第一个期的话就是腿可能有点肿是吧，但是外边看不到曲张是吧，然后再下一遍期就说这个腿肿啊，就是活动量大的话腿肿，然后就说发沉，另外就是可以看到小的一些曲张，然后第三个期就是像说的蚯蚓一样，它已经明显的曲出来了啊，蚯蚓的第三期，然后第四期的话就合并有下肢的这个包括踝关节这种部位的这个色素沉着，
1: 皮肤变颜色了、
2: 啊、对对，变颜色了啊，然后就是第五个期就是这个哎皮肤的脂质化，包括合并有这个破溃啊，反复的破溃，溃疡形成，这个就是我们常临床分期啊。这个人和人不一样哈、啊，有些人的话就说这个就是，比如说我们说的是退行性病变，他可能一辈子他也从零期到不了这个最后的五期哈、啊、或六期是吧？但是有些人比如说天生的静脉瓣功能不全，或者是就像我们说的，他腹腔里边压力很高啊，不一定是怀孕啊，比如说便秘啦，或者是其他东西都可肥胖，他都可能引起腹腔压力的变高。这个时候如果腹腔压力高的话，他有个人为的阻力，这个回流障碍的话，再加上你就是从事各个的，就是我们的职业，
1: 嗯，
2: 比如说是这个所谓教师，
1: 九站九坐的，
2: 对，九坐其实和站是一样的，是吧？
1: 嗯，
2: 这个时候就可能会有的人可能就是哎两三年就可能就是发展的非常非常快啊，有的人可能就是这样说的，如果没有这种高危因素的话，就简单那个退行病变的话，可能一辈子都到不了这个啊做手术的
1: 最后的一个严重程度。
2: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您看它这个发生发展的过程是因人而异的，不太一样的，主要是看集中在这个个体身上的这个危险因素，而且包括它的这种肌肉的弹力啊，这个血管的弹力啊，它也是不一样的哈。
2: 是，
1: 所以最终的这个结果是不同的。我特别好奇，就是您做过手术里面的这些特别严重的患者，最年轻的得多大？
2: 我们做过年轻患者的话，其实现在我们静脉曲张的话，其实很多的患者都是年轻人啊，特别是年轻的女性啊，因为她爱美嘛，
1: 嗯，
2: 她一旦出现曲张以后，她这个穿裙子可能特别是皮肤比较白的就特别明显，
1: 露腿不好看，觉得
2: 对，这个时候他们就来咨询了，这个时候其实我们通过这个评估以后发现确实有问题，
1: 嗯，
2: 啊，这个时候加上本人比较这个积极一点，因为确实影响这个美观，来做手术啊，反而是占到我们目前手术的这个大部分患者啊，
1: 不是都老年人，
2: 对对对对，
1: 反而有很多的年轻人，
2: 对对对，
1: 那也是因为就是在这个科普的过程当中哈，让大家更早的识别到哦，原来这是一个疾病的信号，然后医生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帮我解决这个问题？那真的是比如说通过手术做完了之后就可以一了百了了吗？
2: 手术是这样，手术只是说我们老开玩笑嘛，说我们外科大夫是不是无所不能，不是嘞啊，我们老说一个疾病啊，从开始发生发展的过程中，我们的治疗可能贯穿这个全程，而手术只是这个疾病的某一个特殊阶段的一个特殊处理手段啊，它并不是万能嘞啊，只不过是这个病人到这个阶段需要手术，我们来帮他一下，或者是需要把他这个给他改善一下，通过手术，因为有些情况下比如说它是个物理改变啊，是吧，它不经过手术的，比如说咱们举个最简单的例子，这个衣服破个洞是吧，那我们怎么办啊，补起来就行了，对不对，
1: 对，
2: 它是个物理改变的话，其实需要外科大夫来干预，其实很多情况下我们就说这个通过我们的这个药物治疗，通过我们良好的生活习惯，
1: 嗯，
2: 通过我们的锻炼。

0: 练啊，通过我们的一些预防手段，其实可以大大的延缓，甚至就是说改变这个疾病的这个哎转归过程。
1: 就是发展的趋势，
0: 对，
1: 有一些如果你不干预它的话，那有可能从第一级到第五级很快它就发展过去了，
0: 对，
1: 但是有一些干预的话呢，有可能它一直就停留在比如说第三级的这样子的状态，
0: 对，
1: 但是总之反正我的感觉就是啊，能用药的我不打针，能打针的我不想做这个手术，是不是其实是这个原则呢？
0: 是这个原则，就是这个所有的这个都是这个原则，就是这个咱们都是普通人嘛，是吧？都有个心理的这个预期，是吧？一提到做手术，其实我们还是比较发怵嘞。啊，曾经我们的手术室的这个手术床，有时候我们休息的时候我也躺过，看着床也不高哈，躺上去以后就觉得
1: 心里边发生变化，
0: 对，觉得就有点头晕哈、啊。
1: 所以其实这一点呢，就是想要告诉大家，并不是所有的疾病通过一次手术就能够一了百了，反而是在就诊的过程当中，医生会给您很多的讲解和指导。那如果有一些情况，我们通过这个合理的穿弹力袜呀，然后呢有一些像刚才说到了孕期这件事儿我防不住，但是呢就比如说是因为肥胖或者是经常便秘导致的我的这个就是压力增大，
0: 对，负压
1: 出现的这种静脉曲张的话，那你看我解决了这个原发的问题，那就可以帮助这个疾病有所缓解呀，
0: 对，嗯，去除诱因嘛，
1: 嗯，所以呢大家就是可以通过更多的了解认识一下下肢静脉曲张这件事情，找准病因，找准发生在自己身上的这些所谓的疾病因素，然后我们进行一些相应的调整啊。有网友说，他说通过手术改善了静脉曲张造成的危险，其实如果说静脉曲张这件事造成的最大的风险到底是什么？
0: 嗯，静脉曲张是这样的，它一旦曲张以后，刚才我说了，它会有一部分的这个血液长期滞留在这个所谓的这个
1: 下肢血管，
0: 对，前静脉里边。
1: 嗯，
0: 这个时候就说这个就会色素沉着啊，色素沉着以后，因为它这个皮肤嘛，它比较薄，这个时候曲张的话会引起咱们所谓的就是这个皮肤的这个营养不良压迫啊，叫皮肤脂质化啊，引起这个溃疡，这是我们最常见的一个就是比较严重的一个
1: 结果，
0: 对，结果和并发症，
1: 就烂腿的感觉，
0: 对，烂腿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烂腿啊、
1: 哦，
0: 就是再加上就是我们中医叫连疮嘛，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这个时间长了以后啊，比如说静脉曲张，它开始是从最低处开始曲张是吧？
1: 嗯，
0: 时间长了以后呢，它就是慢慢往高处走啊，这个沿着这个静脉曲张往上走，而且就是反复的有血液在这里边沉积的话，这个血液我们知道它这个红细胞的这个周期是嘛7天啊，
1: 嗯，
0: 为啥我们会有色素沉着嘞？因为这个红细胞它参与全身循环的时候它没问题，但是它在局部的话它7天以后它就会坏死掉形成新的嘛，我们老开玩笑一个人的话所有的细胞8年就代谢完了，就8年和现在就完全不一个人了啊，就是开玩笑嘛，就说这个事儿。它一旦就是这个它就会慢慢形成这个坏死的话，就是为啥我们的发黑嘞，它就是铁剂，因为细胞里边主要是铁，它会发黑，这个时候就会形成什么，有时候会形成什么静脉炎，而静脉炎的话就是低位的一般没有问题啊，静脉炎它会合并有血栓形成，一旦要高位的，比如说是在这个大静脉入口啊，到深静脉入口的地方，这个地方如果反复静脉炎的话，
1: 嗯，
0: 它也有极个别的会引起深静脉血栓啊，这个时候心脉血栓它这个最大的风险就是肺栓塞嘛，脱落引起猝死，这也是它最大的最危险的风险，但是这种风险的话就是这个不多哈，最大的风险还是就是说破溃啊，腿肿是这么风险。
1: 但是你想啊，在这个过程当中，人体的这种生活质量肯定是严重受到影响的嘛，就是除了美观之外，但是同时它也是有这种直逼生命的这种风险性的，所以呢这一点大家也要有所了解。
2: 今天的养生课堂就到这里了，关于更多养生的小技巧，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我们常常会遇到这样的烦恼，并不是不知道应该怎么做，而是明明应该做什么，却没有办法下定决心，没有办法坚持。不管怎么样，我觉得可以先做了再说。很多人做事之前呢，会顾虑很多，如果这样做不是最好的选择该怎么办？如果这件事情不适合我又怎么办呢？如果它没有成功，我只是浪费时间又怎么办呢？能进行这样的思考，我想自然是好事。但是更多时候让我们陷入犹豫不决，只思考不行动的怪圈当中。所以这个时候不如先什么都不顾虑，想做的事情就做了再说，在行动当中慢慢的调整方向，直到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方法。我就是这样做的，今天跟你分享。欢迎你回到杨洋的节目当中，让音乐继续。我的

0: 很多朋友都在说要离开自己的舒适区。首先我想说，你怎么知道我是在舒适区呢？但是我觉得舒适区啊，一定要靠自己真正的去认清楚，听从你心，无问西东。有些人呢总是跳不出来，但是你想过没有，这些所谓的舒适区是你真正喜欢的吗？是不是不愿意走出安稳而被迫选择的呢？是不是因为对自己不够自信，所以不敢向前迈出这第一步呢？心甘情愿才是做好一件事情最大的动力。请你相信，你最喜欢做的事情才是你真正的舒适区哦。欢迎你回到杨洋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听歌。
1: 命中的

了一下午，抽个空，远眺绿色远方，在忙碌中享受充实，在平淡中寻找快乐。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生生不息，时时相伴。

郭鼎是星星的中国当代唱作人，也是音乐制作人和歌手，很喜欢他音乐下的个人的气质，低调稳重有想法。建议你可以翻一翻他的微博，很简单的记录着生活，敏锐又深沉的性格，可能不仅是他自身自带的，也是多年幕后音乐工作的塑造。风

成熟的水果会发出乙烯，能够催熟没有成熟的果实，所以就算不甜的柿子跟甜梨待久了，它也会变甜。不起眼的稻草捆住大闸蟹的时候，在海鲜市场也可以保持它高昂的身价。我们肯定会错过一些而经历漫长的阴天，但是当自己的世界放晴的时候，你会发现跟你在一起的一定都是那些散发着光热、积极、智慧、梦想很大的人，所以你就是最好的自己。我们接下来继续听歌。

觉得钢琴跟张杰的声音是非常的搭的，他唱爱情的变幻，唱岁月之后留下来的记忆跟情感，这是张杰一如既往的细腻情深。

一首《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让这个叫做阿四的姑娘瞬间串红，也有很多人叫她炸鸡少女。这首歌的火爆程度当年是不亚于七八月份的天气的，各大音乐选秀节目的歌手都在选唱这首歌。阿四的歌诙谐俏皮，古灵精怪，完全没有一丁点的娇柔造作。他的创作呢也都很生活化，光是听歌名就觉得阿四是一个有意思的人。

牛在1995年参加了马来西亚当地乐坛颇负盛名的海螺星运奖，带着自己的原创作品《阿牛和阿花的故事》入选半决赛。96年的总决赛当中，一举拿下了青锣组、中学组冠军和最佳编曲奖的肯定。于是呢，97年的11月，阿牛发行了个人创作专辑《城市蓝天》，受到了各界瞩目。

者在我们的性格当中都有林黛玉和薛宝钗，我们永远都会在两种性格之间矛盾着。林黛玉带着不妥协的坚强的离开，薛宝钗因为懂得圆融跟现实妥协而活了下来。我们内在有自我坚持，外在又与人随和相处，能在这两者之间平衡真是大智慧。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诗词里的玉山，我是主播夏天。从唐代戴叔伦笔下的冰为溪水，玉为山，到宋代汪应臣描绘的连宫高耸，岳峰傲，自与红尘绝世交，无数文人墨客在玉山留下足迹与诗篇。纵览唐宋元明清，人文玉山日日新。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同走进诗词里的玉山，去探寻那些藏在文字背后的山川灵秀与人文情怀，感受古人对这片土地的赞美与眷恋。今天为您播出诗词里的玉山第116篇，南宋赵师侠行旅玉山写下的词作《菩萨蛮玉山道中》。词人途经玉山，秋山辽阔，风物清朗，满目山野秋景触动心绪，写下这首写景抒情的小令。菩萨蛮玉山道中，宋·赵师侠。霜风落木千山远，护霜云散晴溪暖，潇洒小旗亭，山花照眼明。粉妆云未了，一年春风晓，把酒恨匆匆，深情妩媚中。
1: 上阙开头，霜风落木千山远，护霜云散晴溪暖。秋风吹落树叶，千山辽阔辽远，带霜的云彩散去，冬日暖阳洒下融融暖意，一冷一暖，寒霜过后云开日出，勾勒出玉山山野开阔清朗的秋日画面。潇洒小旗亭，山花照眼明。旗亭就是路边的酒肆酒楼，路旁潇洒雅致的小酒馆，山野间烂漫盛放的山花，光彩夺目，映入眼帘。行至中途，见到酒亭烂漫山花，萧瑟秋景里生出鲜活明媚的气息，是旅途中难得的赏心悦目。下阙，粉妆云未了，一年春风晓，山间的山花好似还未梳妆完毕，小小的花朵携着一丝浅浅春意。词人把山花拟人化，花朵如同佳人，娇柔美好，用笔灵动写活了山野小花的风韵。结句，把酒恨匆匆，深情妩媚中。在这酒亭举杯小酌，只可惜行色匆匆不能久留，这山水山花万般风情都藏在这匆匆一瞥的妩媚光景之中。词人对玉山风物满心喜爱，却苦于旅途匆忙，留不住这片美景，生出浅浅惋惜。这首《菩萨蛮》从远山双目写到路边酒肆烂漫山花，霜风晴日，山花明媚，把行走玉山道中一路所见铺展开来，借山野风光抒发旅途感触，景中含情，字里行间流露着词人对玉山山水风物的欣赏与留恋。

真正的顺其自然不是软弱，也不是什么都不做，而是在做出了应有的努力之后，平和面对和接受那些我们现在还无法改变或者无法理解的事情，并且继续前行。接下来跟着音乐一起往前走吧。

脸上的状态其实也是一个人内心的状态，所以我们常说要充满热爱，要永远热泪盈眶，在鲜活的生命里一定有一张动人的脸。

0: 18点整。
1: 当今社会诈骗套路层出不穷，而老年人的防范意识薄弱，常常成为诈骗分子的下手对象。老年人应当如何防诈骗？这一份防诈骗指南请收好。对老年人进行诈骗的常见套路有以下几种：保健品诈骗，诈骗分子打着免费送鸡蛋、水果、小家电的幌子，租用专门场地向老年人宣传保健产品、治疗药品，夸大产品功效诱惑老年人，从而实施诈骗。中奖诈骗，犯罪分子利用伪基站或者互联网软件群发虚假中奖信息或邮件，受害人一旦联系兑奖，犯罪分子就以个人所得税、转账手续费、公证费等各种名目要求受害人汇钱，实施诈骗。冒充公检法诈骗，诈骗分子通常会伪造相关证件和文件，冒充公安、检察院、法院等工作人员，利用老年人的薄弱法律意识和恐慌心理，以及对子女的关心，骗取老年人的钱财。低价旅游诈骗，诈骗分子以不合理的低价诱骗老年人旅游，然后通过强制、诱导、捆绑、销售等手段，诓骗老年人以高价购买假冒伪劣保健品、奢侈品等商品。以防养老诈骗，诈骗分子推出以防养老项目，忽悠老人抵押房产贷款，将贷到的钱用于购买高收益的理财项目。骗子往往卷钱跑路，房子也被强制过户，老人钱房两空。收藏品诈骗，不少老年人喜欢收藏东西，但又对这方面的知识不了解，不会辨别真伪。诈骗分子常以高价回收作为诱饵，来吸引老年人进行购买。老年人防诈骗要记住以下几点：不要轻易相信，遇到能够说出自己姓名。

观望、敲门等情况，必要时拨打110报警。对上门维修、送货、送礼物等身份不能确定的人员，尽量等子女回家后再接待。端正保健理念，要从正规的渠道获取科学的保健常识，到正规的医疗机构就医，不轻信所谓的特效药、神药、进口药，以防陷入药托的骗局。警惕各种讲座，不要参加所谓公司提供的讲座、免费旅游、免费茶话会、免费参观公司经营等活动，不要盲目相信高额回报的宣传和所谓公司实力。

好的爱情是什么样子的？有一种答案，一定是势均力敌的，是平等的，是磨练的，更是包容的。当褪去热恋时候的多巴胺，仍然有着你是我将要共度一生的人这样的坚定想法。

是我痴情，或者是我太笨。

也许你会发出这样的感慨啊，和他恋爱的时候真的真的很开心啊，但是呢因为不会表达，以至于后来错过了很多。恋爱希望你们都能够勇敢表达，然后呢很多事情能够当面说，就不要在微信上说了，因为很多我们的小情绪啊，那些文字根本就替代不了。最后希望你们都可以遇到那个对的人，都能够好好的。我是杨洋，感谢你收听我的节目，接下来音乐继续。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7号星期日，农历8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文化自信。
1: 韩正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
2: 今年国庆节，天安门广场长安街沿线花卉布置正式完工。
1: 今天是中秋假期最后一天，各地迎来集中返程客流高峰。
2: 中国疾控中心监测显示，9月中下旬流感活动出现波动，各地积极开展流感疫苗接种服务。
1: 伊朗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取决于伊方条件是否得到满足。以色列称，对一处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存储设施发动空袭。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文化兴则国家兴，文化强则民族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文脉绵延繁盛，凝聚起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现在可是入秋了，这龙门翠带。
4: 这个中秋假期，每当夜幕降临，在河南洛阳龙门石窟，流淌千年的伊河成了天然的流动剧场，两岸崖壁化作巨型实景画布，《洛神赋》《忆琵琶行》等七幕沉浸式实景演出各具特色。游客在缓缓前行的游船中，体验一船渡伊水，一夜越千年的文化之旅。洛阳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蓝红涛。

0: 好，
1: 我们围绕国庆、团圆和赏秋的主题，策划了一系列年轻化、沉浸式的新产品和新场景。除了月影龙门外，还有隋唐洛阳城的秋药神都、古墓博物馆的剧本游等30多项活动，让游客在穿越千年中触摸历史、品味文化。
0: 传统节日是凝聚家国情感的重要纽带，也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
2: 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
0: 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推动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陕西历史博物馆通过研发立体书、打造系列课程，把流动博物馆送进校园等举措，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陕西历史博物馆讲解员徐大卫：
3: 编写科普读物，让文物走出展柜变成活教材，通过丝路环游记、数字云课堂、英文短剧、武惠妃食果和多语种讲解体系，让中国故事走进马来西亚、巴西，让千年文物真正的属于人民，服务于人民。
0: 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西景德镇考察时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古至今从未断流，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牢记总书记嘱托，博物院继续依托全球首个古陶瓷基因库，系统开展古陶瓷标本、古陶瓷遗址的科学信息采集、检测、描述与绘制工作。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翁彦俊：
4: 通过这样的手段和数据库呢，来解读背后所蕴含的我们中国古人造物的匠心和它的天人合一等等价值观念、精神理念，并且是一种开放共享的方式，让传统陶瓷文化更加贴近大众，特别是年轻人的生活，实现陶瓷文化的创新传播。
0: 中华悠久绵长的历史文脉，赋予中国式现代化深厚的文化底蕴，守得正气、创得新意，是增强文化自信的应有之义。安徽省黄山市持续挖掘徽文化资源，依托博物馆、美术馆等场所，将文化活化成可感知、可参与、可消费的新场景。黄山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张斌：
5: 升级数字展陈，打造沉浸式展厅，常态化举办漆器、徽雕等专题展。我们通过徽州文化研究院，将博大精深的徽州文化 IP 资源转化为产品和产业，让千年文脉焕发时代活力。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学指引下，创造了5000多年辉煌文明的中华民族，必将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创造出新的更大辉煌。
2: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触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6: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6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韩正指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延宕不止，发展鸿沟持续扩大，全球性挑战层出不穷。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战略指引。 越来越多的国家愿携起手来，担当历史使命，应对困难挑战，增。

0: 进人类共同福祉。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维护战后国际秩序，以共同安全构筑持久和平，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摒弃冷战思维、阵营对抗，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二是直面全球发展困境，以开放合作促进共同繁荣，将发展置于国际议程中心位置，共建团结、平等、均衡、普惠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三是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以沟通对话重建团结互信，立足联合国平台，加强国际人文交流，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推动多元文明共同进步。四是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以实际行动捍卫公平正义，各国应当团结起来，行动起来，维护联合国，壮大联合国。韩正指出，1971年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这对中国对世界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55年来，中国始终是动荡世界的稳定力量，是和平和安全记录最好的大国，始终是共同发展的中坚力量，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长期保持在 30% 左右，始终是变革时代的进步力量，持续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对和平与发展的追求矢志不渝，对公平正义的守护坚定不移，对多边主义的承诺始终如一。中国愿同各国携手同行，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中，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纽约期间，韩正分别会见了保加利亚总统约托娃、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塞浦路斯总统赫里斯托·祖利祭斯、加纳总统马哈马、基里巴斯总统马茂。外方领导人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钦佩中国发展成就，重申各国政府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为人民福祉和全球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1: 经过近半个月的施工，今年国庆节天安门广场长安街沿线花卉布置今天正式完工。今年的花卉布置以奋进155阔步新征程为主题，天安门广场中心布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十组立体花坛也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天安门广场中心祝福祖国巨型花篮映入眼帘，篮体的南侧写着祝福祖国1949至2026字样，而在北侧则写着欢度国庆1949至2026，而在巨型花篮内则大有乾坤。天安门广场及长安街花坛总设计师蓝海浪介绍，花篮内选取了代表美好寓意的15种花卉和5种水果，象征花团锦簇、硕果累累，展望155的光明前景。
3: 15种花卉哈，里边就包含了12叶花，再加上牡丹、夜季、向日葵，然后5种水果的话就有寿桃哈、石榴、柿子、苹果、葡萄，每个水果跟花卉都有一个美好意义在里边。
2: 从空中俯瞰，花篮下直径45米的底花坛则是牡丹花的图案，寓意祖国繁荣昌盛。视线从巨型花篮向外延伸，两侧的绿地则延续吉祥如意花带的布置方式。花卉布置总面积5050平方米，两侧花球共18个。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城镇绿化处二级调研员宋学民介绍，还有十组立体花坛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
4: 东长安街的花坛呢，以国家富强为主题，西长安街的花坛突出人民幸福美好的生活。在全市的范围呢，我们也结合地栽花卉、花香还有花坛小品、主题花坛等方式呢，进行城市景观的营造，打造城市的喜庆祥和、民众热烈的这节日氛围。
0: 今天是中秋假期最后一天，各地迎来集中返程客流高峰，各地各部门精准调配运力，优化服务举措，全力保障旅客平安、便捷、舒心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交通部门预计，从今天下午4点开始，大中城市进城方向的返程车流集中。在河北，京港澳高速石家庄北收费站出城方向，尤其是往

0: 北京方向，部分车道车辆行驶缓慢。河北高速交警一支队民警马书阳介绍，
1: 从下午4点钟开始，周边的石家庄东站、南站、北站、化工园区站、鹿泉南站、货寨站、正定站以及信源高速的机场站及周边区域会迎来特别集中的返程高峰，提醒公众错时错峰优选出行。
0: 为了缓解路面通行压力，河北高速交警充分利用智慧交通管控平台，强化路网运行实时监测，在流量饱和的重点路段视情况启动应急车道临时通行措施。
2: 今天全国铁路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686万人次。中国铁路郑州局全天预计发送旅客71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40列，其中包括北京、上海、杭州、深圳等重点方向夜间高铁17列。长三角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332万人次，在铜陵站进出站通道、安检、检票等重点区域，党员志愿者和车站工作人员主动引导旅客有序排队快速通行。铜陵站副站长傅文月，
3: 中秋节返程客流以务工、学生为主，主要方向为芜湖、南京、上海、杭州方向。
2: 全国民航今天预计运输旅客210万人次，上海、杭州至广州、北京、北京至成都、广州、深圳至杭州、重庆旅客量相对集中。
4: 今年中秋假期，全国多个口岸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将达225万人次。入境游呈现中国购火热、工厂科技游增多等新特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中秋假期，随着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跨境出行热度不断走高，全国多个口岸外籍旅客入境客流持续增长。在海外社交媒体上，到中国购物的话题热度极高，从无人机、运动相机、折叠屏手机等科技产品，到箱包、服装、香薰等中国本土时尚土特产，他们热衷于带着空行李箱到中国扫货。英国旅客詹姆斯·罗伯特，
6: 太方便了，一切都在你的手机和应用程序上，就像一切都需要2分钟，送货上门真的很快。
5: 斯洛文尼亚旅客丹尼尔，
7: 我买了些衣服、茶、玩具，这里有很多很多商店，行李有限，但是选择太多了。
5: 跳出传统景点游览和购物，随着中国科技力量的不断进步，打卡智能工厂、进厂科技游也成为入境文旅的新风尚。在某智能制造企业的汽车工厂，前沿的智能制造场景让海外游客眼前一亮。企业工作人员介绍，今年以来涉外参观增长非常明显。企业工作人员关慧聪介绍，
8: 去年同期相比呢，参观场次同比增长约153%，参观人次同比增长近157%，整体增长幅度非常明显。然后从来访人数来看，有越来越多的普通外籍游客主动来到工厂参观。
9: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晚在上海闭幕，这场富有新意、影响广泛的技能盛会所产生的技能标准正走进课堂、走进车间，不断撬动技能人才培养的长效机制。总台记者车丽、杨静、张静报道。
1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酒店接待项目，中国队教练组组长、上海商学院酒店管理学院院长江红带领的团队，把这个项目的训练过程、场景和标准固化成教材，申报了国家级一流虚拟仿真课程。目前，教材正在编写，并列入了上海教育出版社规划，全国西部地区上百所院校也主动上门取经。
11: 原来我们是全英文的，后来改成了中英双语的。我们整个团队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10: 从赛场评分细则到行业标准，从竞赛训练方法到课程教材，试赛标准正在以看得见的方式走进课堂、走进车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美容赛项产品培训专家蒋岩介绍，他所在的企业与全国200多所院校合作，从人才培养到高质量创业就业全流程参与，还把深耕近40年的专业技术形成教材体系向社会共享。
12: 相关美容的专业，美容媒体艺术、人物形象设计等等专业。那么这些专业当中和我们一起共建的这些院校呢，就是我们从人培方案到

0: 到它最终的一个高质量创就业，我们全都有全程的一些合作方案。
1: 世界技能大赛的价值绝不止于赛场之上的比拼，更在于强大的人才溢出效应。多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表示，将做好世赛标准的落地转化，真正实现以赛促学、以赛促训、以赛促建。内蒙古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党组书记、厅长翟英军表示，
2: 我们将把世赛先进的技术规范、评价体系全面引入技工院校、企业实训课堂，着力优化各层设置，升级实训设备，实现赛教融合，加快补齐技能人才培养短板。
3: 目前正值秋招旺季，教育部举办2027届高校毕业生金秋启航校园招聘月活动。9月至11月，全国预计举办校园招聘活动9000余场，提供岗位信息超1200万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4: 近日，2027届上海高校毕业生秋季校园现场招聘会在华东师范大学举行。招聘会上，来自金融、先进制造、科教文卫、软件信息等行业的近1000家用人单位带来了3万余个用人需求。其中，来自集成电路、人工智能、航空航天等重点产业的多家企业、研究院所受到了毕业生们的关注。招聘企业负责人洛威介绍，
5: 今年带来了整体30%的岗位的增量，250个岗位，48个岗位品类。网申上面你也可以看到，在全国招3000个岗位，7000个大学生的招聘计划数。
4: 为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教育、人社、企业等协同发力，把岗位送到学子身边。南昌大学共青学院招生就业处处长张东介绍，
6: 在8月份就开始与多地的用人单位，包括各个人社部门进行对接，邀请一些校友企业和长期合作的一些用人单位来进行进校招聘。
4: 目前，面向2027届毕业生的秋季校园招聘等促就业活动在全国各地密集展开。教育部还将指导各地各高校大力拓展市场化、社会化就业渠道，做好就业指导服务。教育部高校学生司就业资源开发处处长周国良介绍，
7: 校园招聘月活动预计全国举办校园招聘活动超9000场，提供岗位信息超1200万个。
8: 中国疾控中心监测显示，9月中下旬流感活动出现波动，预计秋冬季节流感叠加其他呼吸道传染病流行风险升高。目前各地积极开展流感疫苗接种服务，建议高危人群尽快接种流感疫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 2026年9月14日到9月20日，全国少点医院报告的流感样病例数占门急诊就诊总数的比例为4.2%。流感病毒为门急诊流感样病例呼吸道阳性率最高的病原体，其中南方省份检测阳性率处于中流行水平。此外，鼻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检测阳性率在部分地区也呈上升趋势。假期中出行聚会增多，开学后学校、托幼机构等人员密集场所的病毒传播风险有可能明显上升。专家表示，9、10月份是流感疫苗接种的最佳黄金窗口期，及时接种可以保障在流感高流行期到来前形成有效的保护性抗体。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卫生与免疫规划司副司长费佳透露，今年通过财政资金、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工会经费等全链条多渠道筹资保障，支持农村地区一老一小重点人群、职工医保参保人及已参保近亲属、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群体等接种流感疫苗。
9: 人群对流感病毒呢普遍易感，容易发生聚集性疫情，预防呢是我们最经济有效的健康策略，所以我们建议一老一小等重点人群，学校、养老机构、重点场所的人员在流行季来临前呢尽早的接种流感疫苗。
1: 今年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可支付流感疫苗政策在全国范围内落地，同时完成家庭共济绑定后，参保人可以将个人账户资金共济给已参加居民医保的近亲属，大幅降低疫苗接种成本。专家表示，医保支付等政策的调整有望提升公众接种意愿，实现医保基金从被动治疗向主动预防的转变。
3: 第20届亚运会进入开幕后的第8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继续占据金牌榜第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10: 亚运会滑板女子街式比赛采用了洛杉矶奥运会的新规则，选手进行3轮线路滑行，3轮大绝招赛，各取1轮最好成绩相加，决出冠军。中国选手

0: 朱元玲以166.57分夺金。15岁的朱元玲赛后告诉记者，登上赛场的紧张转化成了想赢的兴奋。
1: 很紧张，很紧张，但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这次紧张，其实更多的是兴奋，因为想赢。
0: 自由式小轮车女子公园赛决赛，中国选手孙思贝从热身摔车到首轮排名第二，再到第二轮反超，拿到了该项目首枚亚运会金牌。蹦床男子个人决赛，中国选手严浪宇同样发挥出色，拿到冠军。花样游泳赛场27号决出了双人项目的金牌，中国选手林彦君、徐慧妍不负众望拿到冠军。第一次参加大型综合运动会的林彦君表示：“
2: 我觉得今天是发挥出了我们应有的水平吧，然后我也觉得很开心，然后也很激动，然后第一次站在那个综合性的赛事上，然后为国争光。”
0: 中国跳水梦之队继续稳定表现，杨昊、练俊杰夺得了跳水男子双人10米跳台金牌，陈艺文、陈佳组合则问鼎女子双人3米跳板桂冠。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林草局发布，今天2:55，大熊猫萍萍福双从成都双流机场乘包机前往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启程前，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为两只大熊猫举办了欢送仪式。
4: 国铁集团透露，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将于明天开通运营，雄安站至商丘站最快2小时27分可达。京港高铁雄商段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共设16座车站。
3: 经过3年多建设，四川南充浪营高速嘉陵江特大桥近日顺利合龙。这座大桥全长1379米，桥面宽度32.5米，为双塔双锁面斜拉桥，是浪营高速的关键控制性工程。大桥顺利合龙，为浪营高速全线今年年底建成通车奠定了基础。
4: 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今天在浙江杭州闭幕，本届数博会共吸引超50000名专业客商到会采购，较上届增长超20%。
3: 据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消息，9月28号起，北京机动车尾号限行轮换，2026年9月28号到2026年12月27号星期一至星期五，限行机动车车牌尾号分别为5和0、1和6、2和7、3和8、4和9。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27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取决于伊方条件是否得到满足。当地时间2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拒绝伊朗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27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不会在既定条件上向美国让步。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取决于伊朗提出的条件是否得到满足。任何关于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进展都取决于这些条件能否落实。伊朗绝不会在这些问题上妥协。阿拉格奇表示，伊方已获悉美方对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的初步反应，但尚未收到调解方传达的任何具体信息。伊朗正等待调解方转达最终立场，并将据此作出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6号称，他拒绝了伊朗提出的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特朗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方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大量石油正从霍尔木兹海峡流出。此外，当地时间26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当天早些时候对黎巴嫩南部的一处黎巴嫩真主党武器储存设施发动了空袭。26号，据巴勒斯坦方面消息称，以军当天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袭击。截至发稿，以方对此暂无回应。
3: 其他国际消息，英国警方27号表示，英国格洛斯特郡的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发生重大事件，数名男子被捕，附近部分居民被紧急疏散。这处空军基地目前主要由美军使用和运营，被捕者涉嫌违反英国爆炸物法相关规定。
4: 德国方面27号发布的一项最新民调结果显示，德国总理默茨领导的联盟党支持率降至 19%， 为本届联邦议会选举周期以来最低水平，与选择党相差10个百分点。德国选择党的支持率为

0: 29%保持不变。
1: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27号签署总统令，任命哈武装力量特种作战部队司令艾多斯梅尔扎赫梅托夫为新国防部长。在此之前，托卡耶夫签署总统令解除了科萨诺夫的国防部长职务。在24号进行的哈萨克斯坦海军演习期间，由于天气原因造成14名军人死亡。
0: 美国官员26号透露，美国交通部定于28号出台针对乘用车和轻型卡车的燃油新标，将推翻上届政府政策，大幅放松油耗标准。美国媒体分析认为，此举将放缓美国汽车产业电动化转型步伐。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郭明、闫玲，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现奋进的力量。
1: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2: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0: 听见国家的成长。
3: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4: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0: 听见世界的回响。
5: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0: 听见伟大的梦想。
6: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0: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19点整。
8: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7: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27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宣布，他已指示军方对约旦河西岸实施全面封锁，禁止巴勒斯坦工人进入该地区的犹太人定居点。卡茨表示，在当前该地区紧张局势不断加剧的背景下，以色列国防军向其提出了这一封锁建议。作为该指令的一部分，在祝棚节假期期间，巴勒斯坦工人将不被允许进入约旦河西岸的社区。不过卡茨在声明中表示，依据以色列国防军中央司令部的安全指导方针，仍将允许部分核心关键岗位的工人进入西岸的工业区。此外，根据国家对最高法院的承诺，也可能会批准其他例外情况。以色列今年的祝棚节假期从9月底一直持续到10月初。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芯片预售总票房破2000万，小猪佩奇完美假期、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暂列国庆档芯片票房榜前3位。美国东部时间27号晨，中国大熊猫平平、福栓搭乘包机抵达美国亚特兰大国际机场。根据中美双方安排，这对大熊猫将在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据印度媒体27号报道，印度北方邦连日遭遇持续强降雨，已造成至少56人死亡、46人受伤、1021栋房屋受损。目前各地正开展救援和灾情评估工作。据刚果金当地媒体27号报道，该国东部基武湖水域发生一起沉船事故，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另有

0: 第20届亚运会田径女子200米决赛，中国选手陈昀杰获得银牌。田径男子200米决赛，中国选手黄友文夺得银牌。此刻提示，乘火车出行，如果您出门的行李比较多，可以选择轻装行，行李可以从家里直接送到车站，也可以从车站送到目的地。目前提供同程35公里以内的行李搬运服务。除此之外，要是旅途当中不小心把手机、背包或者是行李落在车上、车站，可以在12306 APP 温馨服务里使用遗失物品查找。身份证忘带了，也可以在温馨服务板块里办理乘坐旅客列车临时身份证明。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一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一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我是王贤，今天是新闻有观点的行业洞察时间。正好还是中秋假期，很快呢就是国庆假期，出门旅行的朋友想必不少。大家如果去一些相对小一点的目的地啊，您说不好也会遇到一些外国友人，那一刻您会不会也在想他们怎么找到这儿来玩了。那今天的行业洞察呢，我们就要从外国游客在中国的深度游说起。您有没有听过一个热词叫 China Maxing？ 短短几个月，这个热词在国外媒体和社交平台迅速传播，相关的标签累计浏览量突破了数十亿次。Maxing 是欧美年轻人常用的一个网络后缀，意思是什么都能最大化。而 China Maxing 翻译过来就是中国化生活方式的极致体验。想喝热水呀，练八段锦呀，泡脚养生，追中国剧，到中国旅行，深度融入当地的日常生活。随着近年来入境游的热度不断攀升，海外游客们造词造梗也在迭代，从 China Travel 中国旅行、 China Cool 中国凉爽，再到 China Maxing， 2026年的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到 2291.4 万人次，同比增长了 20.4%。 外国游客的足迹已经覆盖了全国近500座城市，而越来越多的人不再满足于隔着屏幕点赞、隔着时差想象，而是选择亲自踏上中国这片土地，用脚步丈量它的真实，用日常触摸它的温度。外国游客到中国也已经不是简单的 city walk， 在城市里走一走，选几个大城市逛一逛，可能是真正的深度游，开始 country walk， 展开全系列的乡土体验，直奔农村，满头大汗赶牛或者扛个锄头，如果可以拿上农村大爷的蒲扇，还可以拍个网红照。现在正是金秋的旅游旺季，我们就借着这股热度来说说外国游客在中国的深度体验游。一份早餐的温热，一套八段锦的吐纳，这不仅仅是一种现象了，我们的文旅行业也正把这个当作一种成体系的工作来做。那怎么给海外游客足够的深度体验，让远道而来的朋友遇到一个真实立体可亲的中国？这里面有故事，有经验，我们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慢慢来说。
1: 奇农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奇农鱼六步鲜大米。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好，这里是新闻有观点行业洞察，我是王贤。入境游火了很久了，直到 China Maxing 成为一个新的热词。那外国游客到中国呢，不仅是观光旅游，追求的可能是一种中国化的生活方式的极致体验。所以我们发现外国游客不仅到城市不满足于只去景点，可能到了乡村或者更多我们中国人看来都小众的地方，而我们提供的旅游服务也早就是不止山水风物的这种奇趣和新意，更得提供全方位的生活方式的体验。那聊今天这个话题呢，我们特地请到了两位嘉宾，一位呢就来自外国游客非常喜

0: 喜欢的旅游目的地之一，江西景德镇。他是景德镇的景漂之家的负责人，景德镇市文联的兼职副主席张晨，欢迎张晨。
1: 谢谢大家好，很高兴来到节目中，
0: 欢迎哈。那么另外一位也是我们节目聊到文旅话题的老朋友了，也是文旅行业的观察者，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的教授吴丽云，欢迎吴老师。
2: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0: 其实刚才介绍张晨的身份已经点到景漂这两个字了，去过景德镇旅游或者对景德镇比较有关注的朋友可能知道，景德镇有不少景漂，不是景德镇人，但是在那儿呢生活学习或者是体验陶瓷技艺，甚至就只是住下来。那我们聊入境游，请张晨来讲。其实我觉得不妨可以讲讲外国朋友做这个洋景漂它大概是个什么状态。我看到数字啊，我正好跟您请教一下，您可以佐证一下。景德镇现在我看到的是说5000名左右的洋景漂，他们呢可能是来自法国、澳大利亚、土耳其等等的国家。但是呢这个是他们在当地可能待的时间更长，但是我们接待的入境游客其实是一个更大的数量，而且同比一直是在增长的。我最想请张晨先给我们画个像的，就是到景德镇来的外国游客基本是个什么画像啊？
1: 景德镇我们刚刚向主持人说到，就是我们有5000多的洋景漂。那这个5000多的这个洋景漂呢，它是一个基本上是常在景德镇或者是阶段性来景德镇。我们说这些景漂洋景漂有候鸟型的，有长期驻扎型的，也有这个有小部分成为了景德镇的新市民。那么不论是这些洋景漂还是海外各地来到景德镇的这些游客们，其实他们来到景德镇其实最直观的而且最核心的一个原动力啊，应该就是对陶瓷文化的一个热爱或者说是一种好奇。有的洋景漂说他们是来朝圣的，因为景德镇是千年瓷都嘛，然后也有着这个2000年的冶陶史、1000年的官窑史和600年的御窑史。特别是这个600年的御窑史开启了景德镇在历史上就专门给皇室烧制瓷器，所以西方的这个世界各地的游客们啊，或者说是艺术类的各方面的这些外国朋友们，他们来到景德镇首先就是冲着陶瓷这个文化的这个诉求而来。那么当然也配套了景德镇陶瓷辐射出来的其他的这些文旅的这个业态。
0: 实际上他们是被瓷这个文化吸引过来的。那他们比如说我看到的这个2025年说景德镇接待入境游客可能有超过15万人次。我相信今年这个数字如果说一直在涨的话肯定还会更多。到景德镇来旅行一般他们是什么状态？他们是跟团来还是这个自己来自由行？他们大概什么国家或者什么年龄段，有没有这种画像啊？
1: 其实它是很多层次的，也是很多元的。你就像景德镇每年我们也可以看得到，就是有旅游大巴下来的全都是这个外国面孔。那这一类的应该就是其他地方的，好比一线城市，好比从北京过来的，从深圳过来的，这些地方过来的这种旅游团现在也越来越多了。那么更多的是这种就是可能就三五成群或者是独自的背包客来旅游的这个外国艺术家。有的艺术家他可能刚来到景德镇，他其实就是想慕名而来，想看一看哎呦这个传说中的千年瓷都他的这个文化风貌，然后感受他的魅力。可能他来了一次以后他景德镇就深深的吸引了他。他第二次可能就不是他自己一个人来，他可能就邀朋结友啊，就带着家人啊，或者是带着这个朋友们啊就过来。也有的就是从原来的游客，然后来景德镇可能驻场创作一个月或者两个月，然后后面他就觉得他想在这边继续深造。这种年轻人他可能就像我们当地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大学，景德镇陶瓷大学，是我们陶瓷黄埔，也是我们国内陶瓷专业非常强的一个大学。那有的这个外国的艺术家他来了以后，他可能就申请读这个学校的硕士或者博士，后面就长时间在景德镇这边学习深造。他的这个情况是非常多元的，有的是从游客变成了长期驻扎型，有的就是从单个的游客慢慢的就每一年都来景德镇，然后每一年都带不同的朋友来。所以我身边有很多这样的洋景漂朋友，我就笑着跟他们说，其实你们也是传播景德镇陶瓷文化，传播中国文化的文化传播者啊。
0: 那这个里面其实我能想象，您刚才讲到有一批人他是艺术家，那他肯定是

0: 对于这个我们的瓷都文化，他之前就有了解的，那肯定也有一些他并不是艺术领域的人呀，他可能只是对这个文化比较感兴趣。一般更多的游客，你们肯定也去问过，就是他们为什么在中国这么博大的土地上，这么多旅游资源的情况下，我选择花几天时间到景德镇特地来转一转？他们是通过什么渠道了解的？一般？
1: 其实外国的朋友们，他们了解景德镇，无外乎是两个方面啊。一个方面就是景德镇它本身的历史属性，就是景德镇在历史上，它在全世界都还是比较有名气的。国外的朋友们，他们对景德镇本身就是大部分人还是知道这个城市的，所以说本身它在历史上就是一个连通中西方的中外的交流的一个小小的纽带和桥梁。再加上现在又是世界遗产，在世界遗产之前的早个3、4、5年，其实景德镇来的外国的游客已经越来越多了。现在的这个外国的朋友们，可能大部分是通过海外的社交账号啊，一些新闻媒体，一些自媒体啊，各方面，他们都会看到这个景德镇现在的一个面貌。所以说，一方面是历史因素，一方面是当代的这种一种开放、自信、多元和包容，还有景德镇一个最大的特点是，它本身就是一个与世界对话的国际瓷都，它的国际化进程还是非常的有势头的。
0: 这个确实是顺理成章的一个事情啊，哪怕
1: 是
0: 他
1: 的。
0: 曾经有一点点了解，或者只是偶遇了景德镇的文化，偶遇了我们中国传统文化，可能都有可能被吸引过来。所以我们今天聊到外国游客深度体验游，当然了，张晨给我们讲到景德镇的这些变化，这只是我们中国的万千外国游客选择的目的地之一，更多的海外游客来深度游啊。我也想请吴老师讲讲刚才听张晨讲了这么多，我不知道有没有吴老师觉得意外的地方。我们比如说，今天我看到这个网上一些网友说 China Maxing，包括我特地到国外的这个社交平台去搜索了一下，大家真的会在说这个东西。但是 China Maxing 它真的能作为一个旅行模式，就是这种极致化的中国文化的体验来单独被定义吗？吴老师觉得？
2: 我也去看了一下这个 China Maxing 这个词根哈，这个 Maxing 它实际上是欧美年轻人他用的一个网络后缀。如果我们去看过去他们把这个后缀用在哪里，你会发现 China Maxing 在这些外国，尤其是年轻游客的心目中，它的位置我觉得是极高的。因为早期他们会说是 looks Maxing，就是从颜值，然后到 sleep Maxing，就是他们追求的是早期可能是关注自我的，无论是我的颜值还是我睡眠，但是突然间把它变成 China Maxing，实际上我觉得实际上这是一件特别值得骄傲和自豪的事儿，就是更多的外国游客他开始把他关注自我投射到关注中国，并且希望到中国来去体验这种极致的中国生活，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事儿。那这样的一个 China Maxing 的模式是不是可以被单独定义啊？因为我们知道，就是前2年中国旅行热的时候，我们已经有了 China Travel，对吧？那我想 China Maxing 它是 China Travel 的一个升级版。啊，实际上它是可以被定义的，只不过它一定是建立在 China Travel 的这个基础之上。之所以要把它去做一个界定，是因为我觉得这个 China Maxing 它和 China Travel 相比，它又有了更深一些的内容。就是如果让我去对它做一个解读的话，我觉得它是在有限的时间内全方位沉浸式体验中国和中国人生活的旅行方式。实际上，也就是说，对于很多的这个外国游客来说，他是觉得中国太好了，所以在有限的时间之内，我可能是1周、2周或者更长的时间，但是中国太博大了。我又想去极致的体验中国，那我只能是用一种 maxing 的方式，我可能是在最短的时间之内去全方位的来体验中国，从中国的城市建设、中国的这个社会的发展，到中国的文旅资源，到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所以它是一个全方位的体验。
0: 是的，而且这个体验，当它落实到大家的旅游方式，具体到中国来干什么的时候，它可能就跟我们以前所把旅游分的那些类别啊， 特别是前两年大家聊的很多的 City Walk 城市漫游啊，

0: 小众打卡呀、研学呀，它可以成为一个单独的门类吗？比如说好，可能要来做这种极致化的中国文化体验的朋友，他就得干一些特别的事情。您觉得他这样的这种方式，他是不是也是因为一些比较特别的原因真正成了现在我们不能说席卷全球吧，至少说影响了更多地方的朋友的这种文旅的新的风潮？
1: 它本身是外国人在中国旅行方式的一种呈现，它倒没必要是说我一定是另分一个赛道哈，因为我觉得对外国游客来说，来中国他一定是想体验全方位的中国，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其实我觉得唯一需要区别的就是，可能过去我们在可能吸引入境游客的时候，是依靠的是我们的传统的文旅资源。可能我们会觉得就是只有那些名山大川知名的世界遗产地才能吸引入境游客，但是今天在这个 China Maxim 的这个背景之下，包括 China Travel 的这个背景之下，你会发现就是吸引入境游客的不仅仅是我们的名山大川和文化遗产，或者说是地方的民俗等等，而是我们就是一个完整的多元的中国，它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吸引物。
0: 是的是的，完整的多元的，我特别认同。就跟刚才张晨讲到大家为什么到景德镇来，其实你说他是专门想来看瓷文化还是去做，其实可能都不是这种单一的。
2: 对，
0: 我觉得这就正好今天吴老师给我们讲讲他的观察，然后张晨可以多说说在景德镇的这个观察和体验啊，特别是我们因为拿景德镇来作为这个例子来讲嘛。我看到一个数字说入境游客在景德镇的平均停留时间是 2.73 天，也就是接近三天，自由行和深度体验呢可能是4到7天。我不知道跟张晨的观察是不是一样，他来他的这个行程里会包括什么？
2: 像这一类短期的外国就是入境游客，其实我看刚刚那个数据啊，应该是一个平均值。其实在景德镇三天左右的一个时间是一个比较短的一个体验和感受这个城市的时间。那么一般来说，我身边也有一些这种就是到我们包括到我们景漂之家来有的时候来参观的，我们也会聊嘛，然后也会问一下他们在景德镇这几天的行程安排。其实景德镇的行程安排已经形成了一个类似于一个模板了。这个模板就是好比类似模板 A、模板 B、模板 C， 不管是哪一个模板，那几天的这个配置，大家都可以去一个大概的去感受这个千年瓷都的它的一个文化艺术和一个这个多元化的一个业态的风貌。打个比方，我们景德镇有几个大地标，一个就是我们现在的陶阳里，就御窑遗址。在这个整个景德镇，因为600多年前的玉器厂设在这，还有就是像我们的陶溪川，是现在最年轻、时尚、多元的一个文化聚集区，包括杨景漂，在这些艺术创客在这里面摆摊干嘛呢？就是去销售他们自己的一些创意设计作品，它不一定都是陶瓷，就是现在景德镇，你像有一些外国艺术家在这做玻璃，做玻璃艺术，做金工，做金属工艺，有的还做这个布艺类的这个作品，有的做皮具，可以打个双引号说，其实景德镇也慢慢开始走向世界手工艺制度的这种一种发展的趋势了。所以很多国外的游客来到景德镇，第一天走走陶溪川，走走陶阳里，那第二天可能就走走中国陶瓷博物馆，看看这些网红的，你像中国陶瓷博物馆有个吴语佛，你看我们还有三宝，就我们现在叫陶源谷，就是陶瓷的陶，源头的源，山谷的谷。陶源谷呢又是一个杨景漂和游客聚集的一个非常原生态但又文化产业的这个融合的一个小山谷。那个这个山谷的左右两边就是沿整个山谷往前走大概10几公里，全都是来自世界各地的艺术家的工作室，也有这种咖啡吧，有这种书吧，有非常好的民宿，也有博物馆和美术馆。很多时候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外国友人们，他们的这种旅行有的是按照这种模板，不同模板的他们也有做攻略啊，今天玩哪里，明天玩哪里，后天玩陶溪川啊，再怎么把它排下去。也有的就是带有一种随心的一种漫步式的旅游，他们就想走走看看，甚至就想走走拍拍，然后走到哪个小书吧旁边就坐下来点杯咖啡，就看看三宝的这个

0: 艺术面貌啊，还有这个世界各地的面孔，他们也开始感受，或者说自己给自己创造一种沉浸式的在景德镇的一种旅行的状态。
1: 有很多很多好玩的可玩的，其实我还真是好多年前去过一次景德镇。我听张晨说着的时候，觉得非常心痒痒的，你给我种了很多草，然后我刚才在这记呢。我相信就是如果我在设想，如果我是一个对中国文化不是那么了解的外国人的话，可能我看到这个东西确实会觉得和我自己所处的环境有很大反差嘛。刚才吴老师也讲说，我们的这个现在讲 China Maxing 这样的一个外国年轻人他们推崇的新的旅行模式，这股热潮的主力人群呢，可能也是这个海外的 Z 时代。刚才张晨也说嘛，他们很多是被社交平台上的视频种草的。吴老师觉得呢，就是说我们今天讲这个旅行者的这种心态啊，刚才张晨也说，很多人他其实，我就是到这个地方来，我没有什么特别的安排，我就随意走走，我就希望走走遇到一些东西。但是呢，他一定得是一个非常深入的去了解、去走走。吴老师觉得，就平常我们经常讲旅行者的这个心态，我们研究中国游客会比较多。从更普遍的视野来看，全世界的这些年轻的游客，他们是不是更多的都在朝着这个方向去，希望来追求自己的这个旅行呢？
2: 我觉得可能为什么这两年，无论是 China Travel 还是 China Magazine 还是 China Go 还是 Becoming Chinese，其实在这个背后，如果我们说可能是全球消费者他们有没有什么变化，我个人觉得最核心的一个原因是，就是在真实信息冲击之下，外国游客对中国认知的变化。这个认知的变化，一方面是通过我们的政策，另外一方面是通过我们和越来越多来到中国的这个外国游客，他在社交媒体上的这种视频种草，所以他们会发现，就是在这个信息茧房中的中国和他们在社交媒体上了解的中国是不一样的，所以才会产生这么强烈的想来中国去体验这种中式的极致的生活。当有一天他突然间发现，哦，这么多的消费者，这么多的游客，他去把他真实的在中国体验的这个记录去呈现出来的时候，他才发现，哇，原来这是一个真实的立体的中国。就是有很多的这个外国人说，在中国待了一段时间，回去之后他不适应了，因为中国是一个我个人觉得是全世界最安全的国家，并且我们的这个生活的便利
1: 便利度，是的，是的。
2: 对，安全便利，可能我觉得也很少有国家能及。所以无论是我们的交通、美食、外卖、支付，你会发现在中国的生活就是可能是他们很多国家的人无法想象也无法体验的。所以这是为什么他们更希望来去在这个种草之后，更希望来中国来去体验一下这样的一种极致的生活方式。
1: 这个极致的生活方式，可别只是极致这两天，我觉得是这种体验能够让更多人更了解一个真实的中国吧，真的是这样子。所以我们的海外游客他有了这些需求之后，那我们文旅产业肯定要有所变化。刚才张晨已经讲了啊，说景德镇呢，这个是很多朋友特意选择的到千年瓷都来看一看。那他们想来做这些深度游，包括刚才讲的，他就是想到这儿走一走看一看，我都想遇到当地。我知道景德镇本来就有非常成熟的在地体验的这种业态，如果去适配外国游客来的这种本地化的服务体系，我们现在有什么特色的产业形态或者特别的服务可以拿出来吗？
0: 很多外国朋友他们会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就是他们会跟这个地方的文化和这个文旅的特色融合在一起。就比如说，他们有自己习惯住的这种酒店，连锁酒店，或者说有习惯住的这种艺术民宿，他们有自己习惯吃的餐厅，他们会觉得景德镇的这个地方特色其实代表了他们在中国的一种家乡的感觉。那像其他的一些方面，包括一些特色的一些课程，因为有的外国人他来，他不仅仅是去吃吃喝喝、走走看看，他也想体验陶瓷，也想感受文化，他们也不想走马观花。大部分来的外国的朋友们都是想从这儿得到一些在精神上的一些饱足。所以这里面我们本地有不同的包括一些研学机构也好，或者旅行社也好，还有那这里面有些课程就是旅行社跟一些文化社团形成一种合作，文化社团推出来的课程，它往往是比。

0: 较能够让世界友人他能够通俗的了解到中国的瓷的文化，包括景德镇的这个千年瓷脉的历史，像这一类丰富的课程，已经不仅仅停留在你过来坐下来拉个坯啊，拉些歪歪扭扭的杯子啊碗的造型，烧也烧不出来，然后捏捏泥巴，不仅仅停留在淘吧式的这种游玩，而是更
1: 是。
0: 深度的文化层面的一种文化导览式、文化感受式的一种课程，小到就给个人定制，你个人可以
1: 哦
0: 在某个
1: ，OK，
0: 这个
1: 找个老
0: 社团
1: 师，
0: 找个老师，他就是可以按照你的这个需求，你3天的课程，你一个人，那当然你一个人3天课程，你又要一个非遗传承人来当你的老师，那可能你的这个价位会偏高。但是如果你只想来现场，就是体验个一天，然后上午上上文化课，下午去感受感受陶瓷再烧出来，这也是一种非常深入浅出的方式。所以景德镇在这一块，由政府和基层牵头，然后各个文化群团组织。你包括你像我们文联就有一个新文艺群体协会，我们这个新文艺群体协会都是文艺的工作者，都是这个艺术家，所以这一块我们也有一部分的老师，他们自己就是也办了很好的这种研学的机构啊，各方面现在是一个百花齐放的一个业态，那当然还有很大进步的空间，因为景德镇本身城市的体量就那么大，怎么去应对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那我觉得这是对整个景德镇的这个城市，包括景德镇这个城市生活的所有人的一个，既是机遇也是挑战。
1: 是的，是的，既是机遇也是挑战，而且这个里面发生的变化已经太大太大了啊！这个我相信，如果给更多时间的话，张晨可能给我们讲一天，到底可
0: 是
1: 以
0: 的，
1: 玩什么，到底可以上什么课，
0: 对
1: 分
0: 对，
1: 门别类的怎么给大家来定制。因为我们
0: 是
1: 讲
0: 的。
1: 传统的入境游，确实主要是依赖着是景区门票，包括线路组团。感觉我在北京嘛，我觉得很多地方，比如说长城，可能有某一两个长城就是外国游客专门定制，他们就专门去那个长城，但是现在这种深度游，它依托的就是一种日常场景，包括刚才张晨讲的这种在地文化生活服务。以这个，刚才张晨不是也讲吗？你要定制的话，那肯定是要收费贵一点。这个创收的模式，我们现在也把它跑通了。那这种模式，吴老师觉得呢？它对我们文旅产业的这种盈利结构啊，包括我们产业的这种布局，是不是也带来了一些变化？
2: 我觉得就是，无论是我们的国内游还是入境游，其实正在经历这种变革。那这个变革就会是体现在，比如说过去哈，比如说企业它的盈利方式，比如以景区为例，它主要靠的是门票。那旅行社呢，我们会说它可能赚的是信息差，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的这个盈利方式变了。比如说景区，如果你单纯的依靠门票，你门票收入的话，你会发现有很多情况下是难以为继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盈利企业的盈利方式以景区为例，就要发生变化。变化的核心就是要有一些体验性的二次性消费的内容，这些消费其实就会体现在我们的日常场景啊，然后在地文化、生活性服务的其他的维度，这个也是我们产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要经历这样一个变革。这是盈利方式变了。第二个，我想说，就是我们的产业链会更长了。这个可能我们传统的入境游还是会停留在以观光为主。但是在这个新的模式下，你会发现，其实是我们整个的产业发展的空间更大了。它能够带来的对整个社会经济文化的这种联动作用也会更大了。因为过去可能如果你只是去参观景区景点，那你能够带动的只是可能是景区。但是现在，比如说可能对外国游客来说，他可以去体验一些非遗的内容，包括像刚才张晨他提到的，就是在很多游客在景德镇可以体验的那些内容，那他有无数的内容可以纳入到就是外国游客他来体验中国的这个产品和服务中，所以这个产业链是大大的延长了。第三个方面呢，我想就是对于这个入境旅游产业来说，那可能未来在这样的一个就是入境游客越来越依赖于我们的日常的生活、在地文化，或者说越来越依赖于就是他在本地的这种 日常的生活的体验、文化的体验等这个背景之下，我想更值得关注的就是它的产品的附加服务或者说增值服务。也就是说，我可能为你设计的是让你怎么样更好的沉浸式了解一个城市的内容。那这个内容有可能你包含了你去比如说像北京可能到胡同里和大爷大妈聊聊天啊，到这个什刹海看看他们是老百姓的生活方式啊，或者说我去吃一个这个焦圈豆汁儿，那完全它有可能就是和传统的这个模式就会有差别。但是这样的一个服务内容的设计，它是非常有价值的，它是一个游客他更好的深入了解当地的一种方式，那这种体验是远远比你那种标准化的产品更能吸引人，更能给人留下深刻的这种旅行的印记。
1: 是的，是的，我同意。往往这样可能大家觉得印象更深，但是我觉得这也对文旅产业的从业者，对服务的设计者来说，显然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外国游客到中国来寻求我们的生活日常，中小城市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很多都挑了大梁啊。那怎么去满足外国游客的旅游体验？怎么去配套刚才我们讲到的这种多元服务？可能都是非常需要细化的问题，一点一点来提升。那烟火气里呢，是让人感触的生活本身，这相信也是一番中国深度游的圈粉的过程。更多的故事我们在广告之后接着来讲。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
5: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今天的新闻有观点，行业洞察，我们在聊一个文旅行业的细分，外国游客来华深度游，也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个新的外国朋友所创出来的这个衍生词汇 China Maxing 走红了。这个热词我们刚才解释了，它最大化的极致的理解中国，不仅证明了中国文化的魅力和吸引力，更是世界年轻一代用脚投票的选择。2026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到了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是20.4%。2025年全年的入境游客是1.545亿人次，同比增长是17.1%。但是要完成这样的旅游服务提供，不管是产业、行业还是从业者们，显然都要适配来者需求的变化。那这段节目我们就来接着聊。我们再次请出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的吴立云教授。吴老师再跟大家打个招呼。
2: 哎，大家好，我是吴立云。
1: 我们今天还请到了江西景德镇景漂之家的负责人，景德镇市文联的兼职副主席张晨。张晨也在跟大家打问个好。
7: 大家好，我是张晨。
1: 刚才我们已经上半场讲了很多很多了啊，我觉得相信在听节目的不少朋友已经种草了我们景德镇的一些新的旅游方式，特别是张晨给我们讲了一些驻留景德镇的外国友人的画面，我都觉得非常想跟着去体验一下。我知道张晨办这个景漂青年说已经有20多期是吧，而且其中有一些就是洋景漂的专场。我也好奇刚才讲的更多的是他们因为什么到这儿来，在这里大概是个什么样的模式，那他们会怎么说呢？比如说他们这些海外艺术家他走上我们景德镇的讲台的时候，他们分享更多的可能是什么呀？
0: 那我在23年的时候就在想，我们这个景漂之家是不是可以牵头打造这样的景漂青年说，形成一个有序的这个不间断的一种传播，然后把它打造成一个公益的社会文化品牌。所以后面我们就这样办了，就一年我们叫12+1，一年有12场，每个月1场，请到一个主讲人，这个主讲人主打一个 就是你首先你是警漂，我们叫英雄不问出处，他不会看你的职称，不看你的荣誉，不看你的这个头衔，而只看你的这个对你行业的热爱，还有你有故事，你愿意分享这些创业的正能量和积极的经验，所以我们就主打一个这个英雄不问出处。所以创办以来呢，警漂青年说就一直有序在举办，目前已经举

0: 办了29奖了。那么这其中29奖，这三年不到三年的29奖里面，那个就有6场是杨锦飘的专场。所以基于这个原因呢，我们就在想做杨锦飘的一个杨锦飘说的这个板块。所以杨锦飘说就是基于锦飘青年说啊，单列出来的杨锦飘的一个公益舞台分享系列。那目前杨锦飘说，除了之前6奖的锦飘青年说的杨锦飘专场，我们已经举办了2场杨锦飘说了。一场是在去年举办的，是邀请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IAC 的主席、陶艺协会的主席托比恩主席来给我们做了一场分享，这也是一个行业的这个超级大咖给我们开了一个好头。那么第二场请的是澳大利亚的艺术家叫 David Reed 给我们分享他怎么把水墨水彩和陶瓷进行一个跨界融合的经验。所以这两场分享都非常的活泼。其实我们做杨锦飘说也是希望让更多的外国的友人，他这里面不一定都是艺术家来分享，也有的是可能是做贸易的，这些我们都会邀请他们来分享，就是美美与共的一个国际性的一个文化的专栏，一个公益性的专栏。
1: 对，我觉得你刚才讲美美与共这个词太合适了哈，就是大家把自己更想表达的东西拿出来，景德镇呢，其实更多的是搭建了这样一个平台。让大家拿过来一起交流，是这么个道理吧？
0: 对对对，是的。所以说，国际友人们来到这儿，他们也是一方面，他们热爱陶瓷是一方面，好奇陶瓷是一方面，然后整个城市给他们带来的一种综合的感受，在这个城市里面，这种慢节奏的过程中的这种舒适感、这种人文气、这种包容的、这种多元的、这种一种风貌，给他们的感受很深。
1: 是的，是的，我觉得张晨讲到的这一切都太有吸引力了。即便是这样一个平台，能够让大家各抒己见，把自己最想讲的东西讲出来，我觉得这都已经远远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旅行，哪怕旅居，能够给一个普通人带来的体验了。所以我也看到也有一种说法，说这个 China Maxing 呢，它的本质可能是我们的一种生活方式，我们的表达方式的一种出海。但是刚才讲了这么多，我相信有朋友听到这儿可能会有这种感觉，说景德镇它可能是不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地方。我们讲千年瓷都，那 China 在很多人的认知里面，这个词它本身就是陶瓷的意思嘛。景德镇的这种陶瓷生活方式呀，不管是大家去体验上课，还是真的去烧窑，这都太特别，太容易吸引外国友人了。这种可参与的文化，我问问吴老师啊，就是我们在中国的更多的地方，您觉得它有可复制性吗？
2: 其实我觉得是可以的。当然我们复制的可能不是景德镇的生活方式，我们只是复制的这样的一种内容的呈现方式。其实我们会观察到，就是这些年旅游需求在发生变化，这个变化体现在就是早期我们的旅游游客其实是一个旁观者，但是现在游客越来越希望能够成为一个参与者。所以如果从一个参与者的角度，其实我们会发现每一个城市都有它世世代代传承下来的这种生活方式，以及附着在这个土地上的它的非常多的有特色的内容。虽然景德镇它有它的特殊性，它 China 它本身又和我们国家的名字一样，是吧，它有它的文化的独特性，但是我们会发现其实有很多地方它也都有它本地特色的这种生活方式。比如说我的老家是临沂，那我刚才我在想这个，说是不是其他城市也可以有这样可参与的这种生活方式。我马上就把我从小到大我觉得有那么多可以有意思的内容，我们当地它有那些柳编，那这个柳编有很多全都是出口全世界各个国家的，那游客也可以来体验我们的柳编，带走一个他自己的柳编作品啊。我们也有大集，我们县的那个草蛙大鸡非常非常知名啊，然后我们有炒鸡。我在想起我小时候可能下河去捞鱼，然后我小时候我们会去捡这个门帘，然后我们会有那种扎花扎灯笼，那不同的节日有不同的体验，日常生活中也有无数的值得去挖掘的可体验的内容。这些内容可能在当地人看来就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但是对于一个外来者，他会觉得，哎，这是他以前不了解的，没体验过的，那这个对他就是一个全新的吸引力。

0: 就是
1: 别人觉得很平常的地方。
0: 对，是的，你自己注意了，可能但别对外来者来说是非常新鲜的。所以我想每一个城市它如果你去深度挖掘当地文化当地生活方式，它是有无数可挖掘的内容的。
1: 这么说来，你刚才吴老师说出小炒鸡三个字的时候，我马上有一种生理感受，你知道吧？就是这个嗅觉。对对对，就觉得我都闻到这个小炒鸡的香味了。哎呀，真的是如果各个地方都把自己的这种在地的旅游文化 maxing 把它做到最大化极致的话，确实有很多东西可做啊。但是我们也得看到说我们的入境游的这个游客数量是在不断的攀升。前几年咱们最早开始谈论这个话题来聚焦外国朋友入境游的时候，经常讲我们的这个过境免签的政策发力。现在呢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已经覆盖了我们国家20多个省区市65个口岸。那政策放宽之后呢，确实更多的海外游客他可以有更多的时间更多的精力从一线城市延伸到了特色小城。吴老师顺便也可以帮我们观察观察，就是现在目前看来这一波这种政策红利这个方向上，您觉得接下来释放的空间还大吗？
0: 因为我们去年也只是接待了3500多万的入境外国游客，但是如果说我们把它放到中国这么大的一个空间，尤其是中国的这个无论是我们的这个生活资源还是城市建设还是文化和旅游资源，你会发现这个资源是一个海量资源。而相对于这个3000多万游客，你要知道我们国内旅游是多少亿人啊！所以虽然可能入境旅游不可能达到国内旅游的这个规模，但是我想就是3000多万的入境游客相较于中国这么庞大的这个，一是空间，第二个就是我们的多样性，那我觉得这个是远远不及的。并且我们的这个无论是单向免签双向免签过境免签还是区域性的这种免签政策，也仅仅是这几年才开始大力去推广，而这个成效也是非常显著的。随着我们的这个入境旅游的发展，当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在这个海外的这些渠道上去传播中国的这种真实的旅游的内容的时候，它可能会对更多的外国人形成新的吸引力。其实很多人他并不是真正的了解中国，所以当他们了解到更多更真实的中国的信息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入境旅游的增长还会再持续。我觉得现在仅仅是刚刚开始。
1: 是的，那将来更多的这个增量应该在大家的这个旅行意愿上哈，这个确实有认知可能就会带来这方面的变化。很多外国游客他们回国之后，他们自己也会在这个各种社交平台去分享他们体验过 China Maxing 这样一个新的旅行方式之后，形成了一波自发的传播啊。刚才张晨也说嘛，很多朋友就是被这样的种草视频给种的草，然后到我们景德镇来的。但是我们也得客观说，现在我们已经把这一套东西做得很好了，在很多地方以景德镇为代表的，我们有很多有中国传统特色的这样的旅游目的地，我们确实已经拿出来了很多拿得出手的旅游项目的设计。我想请张晨讲一讲啊，就是我们在当地，那我们有没有我们觉得比较吃力的地方，就是说现在您觉得还需要补一补短板的，有这样的吗？
2: 你像这些选择长期要在景德镇可能生活的这些外籍友人，我们就简称叫洋景漂啊。我觉得有两个方面可能是需要，就是有待进一步去我们去完善，或者说让这个机制更加的趋于完美的。就是有的外籍友人他就遇到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他其实有驾照的，然后呢他就不理解为什么这个驾照在中国他不能进行这种认证他能开车，而在中国他得重新去考驾照。这些想法和诉求啊，他们就会跟我们地方有关部门的负责人会提出诉求。景德镇这一点非常非常好，然后我们地方的各级他又会很认真的去思考和反馈他们的这些建议。那当然这里面还有很多的一些我们说缺口也好短板也好，就像有些洋景苗他可能要牵涉到他的这种一些涉外的一些医疗啊，包括一些跨境物流啊，包括签证咨询啊，如果他不通语言的话，他可能 只能通过这个手机的翻译软件去交流，但是。

0: 在景德镇这一块的话，越来越趋向于去打造一个这样的这个队伍，专门去为这种景德镇的对外文化交流、对外的这种民生的这种服务进行一个更好的落地的工作。那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可能是一种社群融入、社群融入的一个问题。打个比方啊，我们景漂之家，很多外国友人他不知道的，所以说这也是一个相对来说的，就是这种信息的一种，可能说是一种闭层吧，可能各方面来说，我们是希望更多的信息能够更加的得到一种公开和一种传播，让更多的洋景漂知道哦，景德镇除了有景漂之家啊，有这个各个地方的一些服务站点可以让他们知道，但是很多洋景漂还不知道。但实际上我们各个部门有的是官方牵头做，有的是官方牵头民间去形成这种执行或者这种平台，形成一种官方民间共同去参与的一种这样的机制，但是很多洋景漂他可能还不知道这样的一个情况。
1: 是，而且有些事情听上去是很小的事情啊，但是这个事情就经常在我们这个老百姓讲一些事情，就是大家极难筹判的一些事儿。别看这个事情不大，但是呢，如果把他这个服务做到位了，确实能给大家解决很多问题。所以我们变换一个视角，从基层运营的这个角度来看，就像刚才张晨讲景德镇的例子，我觉得景德镇应该已经是这方面走得很靠前的了。目前我们国内的很多中小城市可能都迎来了外籍的游客，他们在地体验，做一些深度的游览。那吴老师这方面有没有什么建议？
2: 对，越来越多的中小城市、三四线甚至县域城市，成为入境游客的一个流目的地的时候，我想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要把一些短板给补齐了。比如说在这个人才方面，可能有很多的这些小城市，它的这个会双语甚至多语的这种人才是相对比较欠缺的，包括可能这个城市啊，一些游客会抵达的地方、触达的地方，它的这种语外语的标识也可能是没有的。第二个就是可能在这个设施和服务方面，因为我们像北京这种大城市啊，其实对外国游客来说，在支付方面，我想大部分的问题都已经解决了。但是对于很多小城市，就是它的这个支付方式，因为有的国家的游客他是要刷信用卡的，有的可能他刷的是他本国的银行卡，而在中国，因为我们的这种手机端的这种支付太便利了，所以像这样的一些就是从支付方式上、我的出行方式上等等啊，那这些包括这个对客的语言方面，这些我想都是我们的一些三四线或者说小城，如果有大量的入境游客来的话，这方面的服务还是需要提升的。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这种深度体验型产品的设计，像刚才我提到，可能每个城市它都会有它独特的本地的文化、本地的生活方式，但是怎么样把这些本地文化、本地生活方式转化成外国游客能够去体验的内容和形式，就你还是需要有人去给它设计，并且把它呈现给入境游客，所以这个还是需要有相应的这种产品的专门性的设计和打造啊。那深挖本地产品，我们其实文旅部门的很多的从业者可以去做这样的一个产品策划和推出的一个行动，所以我觉得解决方案一定是有的，只要是我们愿意去大力的去发展，吸引更多的入境游客到本地旅游，那每一个问题其实都有成熟的解决方案。
1: 嗯，是的是的，成熟的解决方案，这些问题只要大家有这样一个解决的目标在吧，或者我们现在能够看到一些做的比较好的案例的话，大家能够把这个对标起来，可能接下来这些问题也就不是问题了。所以刚才吴老师也讲嘛，可能未来的这种游客这方面的增量，我们还有很多可期的东西。吴老师最后能不能简单给我们预判一下或者描绘一下，我们也当然非常欢迎更多的海外游客到中国来深度的体验中国的文化和在地的我们的生活的每一天每一个角落。未来这几年您觉得会不会它从一个相对小众的现在不是人不那么多的这个潮流，这种我们所谓的 China Maxing 变成入境有一个相对主流人更多的模式，将来我们是不是这个市场的需求和业态也会迎来一波升级呢？
2: 对，我觉得它一定

0: 会成为就是越来越多的入境游客。一方面哈，现在我们刚才我提到了3000多万，其实我觉得这远远不止。那未来一定会有更多国家的游客进入中国，并且可能也会有很多的这个多次重游的这个游客，因为中国就是太大了，可能你一次性是很难去了解，就是接触那么多的这个不同风物、不同这个自然风貌的这个中国的。所以我觉得未来的这个发展可能是三个维度，第一个深度。就是我们未来的入境旅游，它可能会向深度方向发展。这个深度主要是两个，一个呢，就是从入境游客的角度，它可能会很多入境游客他是第一次来中国，但是可能会有更多的人会因为第一次来中国而变成重游。第二个就是深度的体验，就是当更多的入境游客来到中国之后，他们在中国的旅游体验的深度会，比如说我到一个城市，我可能会在，像刚才张晨有提到，可能在景德镇，有的人会待3天，那我就会深度体验这样一个城市，对这个城市的文化、老百姓的生活，然后这个城市的历史等等啊，会有一个更深度的了解。所以我觉得这是第一个从需求的角度，第二个可能从供给的角度，我想是两个维度，一个维度是下沉，我们会有更多的游客会涌向我们的下沉市场，就是我们说的可能3、4线或者说小城。那这样的下沉市场实际上也是为中国的入境旅游更多的城市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啊！入境旅游不再仅仅是局限在我们的一线的大城市，而是说小城，只要你有特色，你的产品服务的提供能够契合消费的需求，也一样有大量的入境游客会选择这样的目的地。另外一个从供给的角度，我想还有一个关键词或者说关注的方向就是优化。这个优化是体现在第一个，我们的产业结构要优化，因为我们还是有很多的旅游地，它的这个产品结构和产业结构还是集中在这种观光，但是在当下其实入境游客他更希望体验的是生活方式，体验的是文化，体验的是你在这里世世代代生活的就是与众不同的这些点。所以那我们的产品的结构要优化，我们的产业也要随之而去做出相应的这个调整。那与此同时呢，还有很多的这种新的业态和产品，实际上也可以持续的孵化。比如说像我们的龙舟赛，端午节的龙舟赛也被国外称作是水上 F1。那我们的这个科技方面，像今年暑假是吧，就是欧洲太热了，那很多外国人到中国来，他要买中国那些非常从小的电扇到大的到空调都想去采购。那我们的电车等等啊，我们的机器人，你会发现我们有太多的内容是值得去挖掘的，而所有的这些持续完善的这种入境旅游的产品和服务，这个链子会越拉越长，所以它也可以为入境游客带来更多更深度的这个体验。
1: 嗯，是的是的，这个产业链拉得越来越长，这种更深度的体验也会反过来带回来更多的外国游客，到时候像张晨这样的从业者肯定就会越来越忙了。那今天我们聊到这样一个文旅产业的话题啊，其实大家总带着一种轻快和从容，但其实我们聊下来会感觉到从业者的用心呢，也不是轻轻松松随随便便的。国际传播的这种叙事逻辑在迭代，我们今天讲外国游客深度游最动人的中国故事，还有藏在生活当中的这种惊异的中国智慧，我们期待被看见认同，让中国的这种一缕寻常烟火、一段生活日常、文旅产业的玩法都慢慢的升级。我们也再次谢谢两位嘉宾给我们讲到这么多有意思的文旅的故事，再次谢谢两位，谢谢吴老师，谢谢张晨。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了。今天的节目监制李谦，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也要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最近全国多地加速
2: 速推进低速电动车禁产整治，下游配套配件厂的订单缩减三分之一。酝酿多年的低速电动车国家标准为什么至今没有能够落地？整治之后一些短途出行的需求又该怎么来解决？相关内容各位不要错过今晚九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带着梦想出发，迎着晚霞回家。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一直在您身边。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各位叔叔阿姨，现在只要您登记一下个人信息，我们就免费送鸡蛋。去听讲座的还有更多大礼等着您。
2: 我去
1: 先给我登记一下信息。
3: 帮我也登记一下，这讲座上买的药怎么吃了几个月一点效果都没有，不会是骗人的吧？
1: 大叔啊，我们这个理财产品在您享受高回报率的同时，每年还会送您4次免费旅游哦。
2: 这么好啊，那我得买一点。连续几天手机打不通，我的养老钱没了。
4: 常见养老诈骗类型有提供养老服务、投资养老项目、销售老年产品、宣称以房养老、代办养老保险、开展养老帮扶。最后提醒广大老年朋友，养老诈骗不难防，不贪不给不上当，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5: 不盲从，不直觉，如果音乐都有一个开始，那就在这里。自我的音乐态度，芒果音乐榜。

是的，这里听到的呢是来自五月天《月亮代表我的心》啊，来自阿信的这一首翻唱。这里是芒果音乐榜，我是陈诚。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到的歌来自许光汉。许光汉在自己的首张专辑邀来了王若琳的合唱，这也是王若琳首次与男歌手合唱中文歌曲。这一首《你残忍可爱的傲慢》，这首歌呢也是把爱情里的等待不安还有这种忽远忽近的状态啊，以听觉呈现出了这种空间的一种距离感。来听这首歌吧。

韩国音乐榜，我是陈诚。接下来继续听的歌来自胡夏所带来的这一首这个听你说。胡夏把他和郁可唯的关系形容成为君子之交，而这些年两位的合作两只手都数不过来，当然最印象深刻的就是那首知否，对吧？在胡夏看来呢，郁可唯的这一首听你说是很容易来更加适合两人形容之间的这个友谊的，不会时时刻刻的守候，却在平行线上对望支持。惊喜的是呢，胡夏在这首歌里还融入了一些那些年的这个段落，所以让整首歌听起来更加的熟悉了，那些情感，那些情绪。

听到来自艾怡良这一首14号登机门，这首歌呢也是和艾怡良自己在2018年去西班牙常驻有的一些渊源哈。2018年上半年呢，艾怡良是去了一趟西班牙，然后本来抱着一颗满满音乐灵感的心，但是直到要动笔写这首歌的时候才了解到，他当时在飞机上大哭16个小时，并不是思念那个城市，也不是有一些痛恨即将面对的现实，而是他不得不跟在巴塞罗那形成的那一个艾怡良的这个暂别哈，也就是告别在西班牙时期的自己，所以有感而发又写下了这首歌14号登机门。登上了登机门，那也就意味着新的出发，新的开始，要去到一个新的城市，所以要和过去的自己告别，有感而发吧。芒果音乐榜，我是陈诚，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来自萨吉这首《很高兴遇见》。

0: 民谣摇滚说唱，
1: 跟得上所谓事情的指引，
0: 流行一切关于音乐的释放，芒果音乐榜。
2: 继续回到节目，这里是芒果音乐榜，我是陈诚。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张杰重新带来的这首《指望》。

听到来自张杰这一首《指望》啊，重新演绎的一个版本。这首歌有一种残缺美，就如同歌词唱到的，很多人最终呢还是不得不在宿命中的妥协，怕被拒绝，又怕被突然的接受，怕被省略，又怕被凸显，总是会有指望，同时呢又会有着害怕。那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到的歌来自刘爽，漠河舞厅啊。刘爽呢也分享了这首歌背后的故事，因为这一段的际遇也给了他极大的触动和创作的灵感，于是呢也就有了这一首歌的出现。在歌曲的开头，刘爽选择了一小段的这种清唱来演绎啊，在哼唱旋律的同时，更多的是带给我们的一种故事感，带我们走进歌曲创作的背景故事当中，让我们相信原来爱你的人真的会跋山涉水为你而来。所以也希望大家都能够生活在爱当中，愿我们都能够爱与被爱。来听刘爽，漠河舞厅。

Test 1 2. If I can see you again, if I can

在拥有你的瞬间，让我把孤单先休息去，从呼吸到心跳，每一分每一秒，拜托你先让我做个笔记。 If I can， 世上已经没有更好的形容词去做比喻，假如把剧情调换个顺序，会不会有不一样的结局。 If I 靠近你抱紧你照顾你告诉你，我是说如果可以。 If

音乐随处可见，音乐随处可听，从第一首到最后一首，不放弃任何一次狂欢。芒果音乐榜，

听到来自薛凯琪这首《小鹿回来了》，我们常用小鹿乱撞来形容遇见那个一见钟情的人的时候自己的内心状态啊。那岁月静谧，正是因为这个人的出现，让生活出现了一点点的涟漪，再到后来又发展成了波涛，对于爱也是越来越汹涌了。那薛凯琪用这首 R&B 风格的歌曲表达着想对那个人说的是，谢谢你带回了我心里的那一只小鹿。所以此刻这首歌你想和谁一起来听？这里是芒果音乐榜，我是陈诚，来听汪苏泷这首随便。

汪苏泷这一首《随便》。这里是芒果音乐榜，继续最后今天节目当中听到的歌，来自伍嘉成这首《跟自己相爱》，把这首歌唱给所有的可爱的朋友们，希望当我们在每一个接近脆弱的时刻，化身为自己的超级英雄啊！好好爱自己，做自己的英雄吧。

0: 21点整，
1: 离奇的社会案件，
2: 来继续关注的
1: 曲折的探案经历，
3: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4: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主持人郑磊。美女网红直播带货，包装精美的减肥食品瞬间被抢购一空，而这背后却是隐藏着一个生产销售有毒有害减肥食品的巨大产业链。介绍一下，今天与我们连线的是卢云律师。卢律师你好。
5: 主持人好，大家好。
4: 我们说这个网红带货啊，有一些产品出现问题，它这个减肥食品啊，关键问题它不仅仅是存在一些质量的问题和瑕疵，它是有毒有害的减肥食品。那现在案件已经破获，犯罪嫌疑人已经被抓获，那犯罪嫌疑人可能会受到怎样的惩罚呢？陆律师。
5: 那么按照我们刑法的规定呢，在生产销售的这个食品中，如果说掺入的是有毒有害的这种非食品原料的，或者呢他销售是明知掺有有毒有害食品非食品原料的这种食品的话呢，是要按照5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并且处罚金这样一个惩罚的手段。那么如果说对于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或者有其他严重情形的，那么法定刑要升一格，要变成5年以上10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那如果说还有致人死亡或者其他特别严重情形的话呢，那么这时候可能就要按照生产销售假药去罪去定罪处罚了。那这个案件呢，很关键的一点呢，它是加入了有毒有害的食品，加入了有毒有害的这个非食品原料的这样一个罪名。所以说呢，这种案件呢，一般来讲是在检察院侦办的过程中呢，有可能在这个查明案件事实，一个呢是对于所添加的东西有一个查明，还有一个呢，刚才我们在节目的这个报道中也听到呢，实际上它本身的这个生产经营的这个安全也不符合我们的相关的标准。
4: 对。
5: 那么如果说按照最终查明的事实呢，在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食品标准罪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之间，可能会做一个判断。主持人，
4: 那就是已经购买的消费者，因为目前并不是一个自诉的案件啊，就并不是消费者自己去这个维权举报等等来获得一个解决的处理方式。现在犯罪嫌疑人已经被抓获了，那在目前这种情况下，已经购买产品的消费者还有可能获得赔偿吗？
5: 一般来讲呢，是要先这个进行一个刑事审判，或者呢是在提起刑事的审判的时候呢，提起一个附带民事的一个赔偿。但是呢，即便走了这样一个程序，可能到最后，如果说他确实有可供这个查获的一些罚金也好，或者其他的一些这个财产也好，能够对这个受害人进行偿还的话，在实践中呢，其实是不多的。所以呢，这种情况下，可能往往对于真正购买产品的消费者，需要按照这个检察院，包括到法院这个整个审判的流程之后呢，要看最后还有没有可供这个获得赔偿的，提起刑事附带民事之后的这个赔偿额度，再去进行一个主张。主持人。
4: 其实我们也看到啊，实际上已经购买此类产品的消费者可能人数众多，但是单个消费者可能所损失的这种钱财的数量并不是特别高。而且我们也知道此类案件，说我们的消费者都获得相应的赔偿，这个以往的案例呢也不是特别的多。那所以在目前一个情况下呀，大家可能也并不是说纠结于自己啊买这个减肥食品花这个几百块钱怎么怎么样，可能更关注的是这类案件会得到一个怎样的惩处，能不能把此类的这种犯罪尽量的减少，让我们犯罪嫌疑人能够被绳之以法。那现在我们也看啊，这属于一个犯罪团伙了啊，抓了这个25个犯罪嫌疑人。那这个犯罪团伙呢，据警方介绍呢，他全国代理啊就有60多人。那这样给他啊，给这个王某宇做代理。

0: 是明知而故意为之的话，那么也应当以这个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去定罪论处。主持人，
1: 那这里面我们看到啊，有可能，咱们说有可能啊，这些代理呢，他可能并不知道其中，咱们就说其中一部分可能有可能不知道其中添加了这个是有毒有害的这种原料，他可能呢就是知道这东西呢也不是什么正规的食品，因为我们看到介绍啊，这个包装上它就是个三无产品嘛，什么相应的标志都没有。那这些作为销售的代理来讲，即便他不知道这个有毒有害的产品它已经添加了啊，添加这种物质了，但是呢，面对这样一个产品本身存在的问题，作为销售者来讲，他应该是能看到的。那咱从这一点上来讲，那刨除这有毒有害的本身来讲，是不是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呢？
0: 对，这就是我们刚才实际上提到的，在另外一个罪名143条呢，是规定了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那么这个罪名呢，就是较之于刚才所说的那个，它的重量级稍微轻一点。它只是说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那么比如说这个代理商、销售商，他们已经发现了这个食品呢，可能没有厂名、厂址啊，没有执行标准啊，或者没有一些具体的这个信息，但是呢，他仍然去销售，而这种产品呢，本身又不符合这个国家食品安全标准的这个又是属于不符合国家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那么这时候他们可能会去承担生产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罪这样一个罪名。当然了，这个里边也有一些情况哈，首先呢，它要足以造成这个严重的食物中毒或者是其他的严重的食源性疾病的，那么这个法定刑呢是3年以下。但如果说造成了严重危害或者有其他严重情形的，那法定刑升格变成3年以上7年以下。如果是特别严重的话呢，可能会到7年以上或者是无期。主持人，
1: 其实就面对这样一款含有毒有害物质的产品来讲啊，这些代理啊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如果说啊，这个某些代理说，我连这个他这个没有标志啊，三无产品我并不知道，我就是个卖图的啊，我帮他销，我也没拿到产品或怎么样，其实这个借口呢都站不住脚。就是我们家楼下小卖店的老板都知道这个产品应该符合怎样的一个规范，你作为销售者这方面如果说是把自己撇清，说自己并不了解，那可能就说不过去了。而且我们也看到啊，这个减肥食品呢没有国家批文，也没有正规标志，而且咱们国家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就明令禁止生产销售和使用的违禁成分，这里面就添加了什么呢，西部曲明。那我们作为消费者啊，在购买食品类的时候，咱不说这个案子，就平常我们日常生活中购买食品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细节以来确认这个产品的可靠性呢？陆律师。
0: 首先从这个购买的渠道上哈，我们还是建议希望消费者在选择的渠道上又从正规的厂家、正规的购买渠道去进行购买。那么看这个具体的外包装的时候，因为一般呢我们是有预包装食品，它都是外边有涉及到厂名、厂址、生产期限、执行标准，包括有国家批文或者一些正式的执行标准，都应当有明确的细致的一些规定。特别呢是有一些属于国家强制性的一些必须进行标注的，比如说像报表啦，这个具体的一些含量了、成分了，还有像一些特定的人群、适宜人群和不适宜人群，这都是必须要标注的。所以呢，作为消费者来讲，自己呢首先应当尽到这样的一个自身的注意义务，要去查看这些标注标识是否清晰、是否完整。那么通过这样一个外观的判断，然后去达到。还有一个呢，就是要注意它的这个生产日期啊、保质期啊，特别像一些这个比较鲜活易腐的这些食品呢，要注意。那有的时候呢，现在商场啊、超市经常会把一些临近保质期的做出一个特殊的处理，比如说在一个特殊的专柜里去进行这个销售，其实这也是向消费者在告知，那么这些产品虽然说还没有到期，但是呢已经临近，那么消费者选购的时候就要多加注意了。主持人，
1: 首先我们这购买渠道我们自己要加点小心，另外呢我们在购买的时候啊，这些预包装食品上面的所含的这些信息和内容大家要去留意啊。可能有一些朋友有这方面的习惯，但有一些朋友呢就不是很在意，但这一点恰恰是咱们不能说啊，要指望着每一个生产销售的这个环节天衣无缝，偶有漏洞的时候呢，我们自己也起到一个注意的义务。这并不是说什么这个责任的划分的问题，而是因为我们自己身体健康，是自己要负起这个责任来。刚才我们提到了它这个违禁成分是什么呢，西部曲明，它呢可以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使用过量呢可能引起严重的后果。目前呢犯罪嫌疑人已经被抓获了，未来呢对他的这个量刑啊、判罚呀，也会依据刚才我们卢律师所介绍的这些法条的规定。但是如果有消费者就现在啊，因为服用这个减肥产品出现了问题，就是因为它这个有毒有害的成分造成的问题。

0: 题，我们可不可以继续主张自己的权益呢？
1: 这个权益肯定是可以主张的，因为实际上由于添加了禁止添加的这个食品非食品原料呢，它对消费者是人身是产生影响的。那么这种影响呢，可能并不见得马上能够去表现出来，
0: 对，
1: 但是比如说通过我们相关的鉴定也好，或者通过相关的检测也好，还是能够确定的。那么这个无疑是对消费者的生命和健康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所以说呢，无论是消费者去提起一个私业的诉讼，还是说检察院现在在对于这种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当然也是在研讨的过程中啊，有没有可能对此去提起一个公益的诉讼，其实都不妨碍消费者去最终去主张权利。主持人，
0: 也就是说啊，别看他现在被抓获了，刑事立案啊，也许呢对他的这个整个的量刑啊最后都尘埃落定，但是呢如果啊我们这个身体确实因为服用这个产品而出现问题，我们依然可以主张自己的权利。就像卢律师所说的，有的时候啊这个身体的影响并不是马上造成的。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罗曼·罗兰曾经说啊，你一定有过这种感觉，当你心事重重，渴望找个人谈一谈的时候呢，他来了，可是你们的谈话成了两条歪七扭八的曲线，就那么凄凉的乏力的延伸下去，你敷衍着笑着装作很投机的样子，但是你心里渴望他离去，让你静下来，静下来啃食那属于你自己的寂寞。有点文绉绉，但是却应了中国的一句古话，话不投机半句多。哎，那个灵魂伴侣究竟在哪儿啊？我们继续来听歌吧。

0: 奇的社会案件，
1: 我要继续关注的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就有一个特别让人很想不明白的问题啊，就是其实咱们提到，虽然有些人不太在意这个包装上的明确标志，但是呢，大部分人都知道要有这个东西，虽然我没仔细看，但是它就会有很多人相信网上这些没有标志的所谓网红产品，这是一种什么心态？到底是为什么呢，卢律师？
1: 其实这种情况呢，并不是说直播带货所产生的一个新兴的问题。其实，在早些年的时候，有这个微商的时候，已经大量的出现了这些问题，比如说通过微商去销售一些或者生产销售一些这个没有任何厂名厂址生产标识的一些产品哈。那么我就当时亲身的经历过这样一个案子哈，就是这个人呢，消费者呢岁数也比较大了，50多岁，然后他在网上呢也是通过这个微商的途径各种去介绍去推荐，然后他就信以为真。当然这个产品本身哈也是宣传有什么治疗什么高血压呀什么这个各种疾病的这样的一些功能，那么从他的这个宣传本身实际上严格来讲是不符合我们国家广告法规定的。
3: 对，
1: 那其次呢，为什么会大家对这个东西信以为真？因为都是熟人之间的相互的一个宣传。哎，他张三推荐给李四，李四推荐给王五，然后呢，可能都是更多的是基于对这个熟人的信任，而却忽视了这个产品真正的安全性和可靠性。其实那个时候呢，是微商的一个比较显著的特征。那现在呢，这个网红啊，包括这个直播带货，可能把熟人的这种模式进行了一种移植，他采取了一些所谓的这种。当然有的是名人哈，有的并不是名人的这样一种网红的一种效应，所以大家呢基于对这个带货人或者带货主播的一个是人身的一种信任，还有一个呢是基于他们这种宣传的这种信任，而这种宣传可能往往并不与实际并不相符，所以呢就造成了消费者这种从众啊，或者是会信以为真啊，或者是会误判的这样一个态势，而去忽略了产品本身的这个安全性。所以这样的话呢，我觉得我们现在对于整个直播带货也好，包括微商也好，其实所有的消费者作为一个这个特别是在食品安全的这个食品药品领域哈，所有的消费者都应当去较之于一般的产品采取更加谨慎和审慎的这样一个态度，不应当在这个网上没有任何的这个相关的执照啊、证件啊，或者是相关的资质啊，就去相信这些产品的宣传和售卖。
3: 对，其实我也理解啊，一些消费者啊，他有的时候买这类产品的时候，他带着一种诉求，就有一个目的，我想怎么怎么样，比如说减肥啊，还有说治脱发的等等一系列，然后那个这产品呢宣传的天花乱坠，正好击中了他这种渴求的这么一个目的性，这个时候他可能就开始有点不太理智了，再加上周围的各种各样的宣传啊，一些刷数据甚至是那种不太符合我们宣传标准的一些宣传话语，我就遇到过周围的一些亲戚朋友跟我说吃这个怎么怎么好，那么怎么怎么好，也是啊通过这种互相介绍这种三无产品，我说这不能信，但是呢他们呢就处于那种状态下，期待于自己的目的被满足，因为他以前没有办法呀，他的诉求就这么简单呀，不想管嘴，不想锻炼，又想瘦下来，吃这个好像都能解决一切问题的时候，他就开始啊盲目了。那我们也看啊，这个案子呢，他是聘请有影响的网红同行在线直播带货，搭建了这个产销服一体的完整渠道。那接这些假冒伪劣甚至是有毒有害产品合作的网红，他们要承担怎样的责任呢？
1: 基本能够认定，比如说平台，比如说 MCN 公司，比如说这个主播，他如果在宣传和推介在直播的过程中有违反广告法的这个相关的宣传的话，那么应当按照广告法的这个规定去承担责任。有涉嫌虚假宣传的和这个涉嫌欺诈的，那么应当按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这个规定去进行查处。那么还有呢，就是比如说你在宣传推介的过程中，现实这个实际与宣传不符，或者说有一些这个虚假的告知啊，或者说你本身这个宣传跟你的这个合同，我们叫合同的履行，可能出现了一些问题和瑕疵，那有可能就会按照这个合同法的这个规定去进行查处。主持人，
3: 咱们提到这个直播带货啊，它和这个以往传统的这种销售渠道是有很大差别的，它有几个特点啊，你比如说它既证据留痕明显，因为你买什么东西啊，在网上这个整个是可追溯的这么一个过程，证据留痕比较明显。但是呢，它又打破了物理空间、地域的这个限制，导致我们很多案子维权呢比较麻烦。那对此类犯罪的打击和以往有什么不同？能不能从这个平台入手来解决这一问题呢，陆律师？
1: 确实如此，因为毕竟平台在这里边有一个功不可没的一个作用。一方面呢，它会面临着在平台上所经营的这些经营者，那同时呢，它还要面向消费者，那同时它自己可能还跟相关的这个链条还会有一些合作。那么平台在这里边相当于是一个非常核心的一个枢纽的一个作用。那么平台在这里边怎么去发挥作用、发挥治理，或者说平台去设定什么样的协议，能够去规范在平台上经营的这些经营者？我想呢，这个无论我们原来的这个电子商务法，还有我们的消法，其实对平台的这个责任界定是非常清晰的。包括可能我们后续陆续出台的很多规范直播行业的一些部门规章也好，规范性文件也好，包括一些行业性的规定，可能都去强化平台在直播带货过程中他所要进行的一些审慎和注意，乃至说一些管理方面的一些责任。主持人，
3: 那在直播带货这个领域啊，你比如说假冒伪劣产品、有毒有害等等等等，我们以前的法律也有规定，那就在直播带货这个领域，现有的法律能不能把这个问题给它覆盖掉呢？卢律师，
1: 法律层面呢，可能有一部分问题是能够去解决的，但是这个网络直播带货的这样一个业态，它出现了很多新的主体，出现了很多新的模式，那么可能像我们传统的一些的这个法律规范就没有办法完全去进行一个界定，那么就需要比如说对这个问题有新的一些研讨哈、啊，可能就需要把这些规范在这个发展和变化的过程中去进行梳理，哪些呢是属于直播带货领域中新兴的一些问题，比较突出的问题，需要去进行一个重新的界定，那么这样的话呢，才能形成一个完整的法律体系，对于直播带货中各方面的权益、各方面的主体的权益能有一个保护。主持人，
3: 我们也知道啊，这项工作其实是挺繁重的，因为我们现在新兴的一些产品和业态呢，确实发展速度特别快，在我们法律进行制定和修订的过程中呢，有可能你在这个制定的过程中啊，这个新的业态和新的产品已经变了花样了，甚至迭代了，甚至就已经消失了，又出现更新的了，所以说我们在法律制定中又考虑大家的智慧，又考虑我们修法者的这种效率，确实是一个非常繁重的这么一个任务。但是面对层出不穷的新业态和新产品，法律如果不跟上的话，那层出不穷的新问题就会给消费者甚至整个行业、给整个市场带来非常巨大的影响。咱们最后再看一下啊，这个案子是公安局通过市场监管部门获得的线索，有人通过这个网红直播带货平台购买了这个减肥产品之后呢，服用后产生不良反应啊，开始举报。那这也提醒我们啊，如果买到有问题的产品，及时举报的一个重要性，就是因为这个举报，我们这么大的一个案子才得以破获。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大部分人呢，很有可能因为时间成本呢，怕麻烦，不知道如何举报，这事儿就这么算了。那对此您有哪些建议呢？
1: 我们还是建议消费者呢要依法的、合理的、理性的去进行一个维权哈。那么这个案件呢，可能因为产生不良反应，有的时候消费者可能不会想到，哎，是不是跟吃这个减肥产品有关？再有一个呢，可能说这个自己一忽略，这个事儿就过去了。其实我们现在看到市场监管部门啊，它有很多的这个案件，一方面呢是通过日常的监督检查抽查所发现的，
3: 对，
1: 其实还有很大部分案件呢都是通过举报人的举报去发现的这个案件线索，包括检察院现在在提起很多的这个公益诉讼类型的这种案件中，也是通过有这样的一些线索的提供，才能够去进行这个公权力部门的一个相关的一个检查，或者是进入到一个司法的程序。所以说呢，我们原来总说法律不会保护一个躺在椅子上的人，所以呢，我们每一个人作为这个权利的主体，应当去切实的去维护自己的权益。同时呢，这不仅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整个安全，包括食品安全这个领域中的自己所应当尽的一个责任。所以我觉得呢，要积极的去维权，同时呢，也要去理性的、合法的去维权。主持人，
3: 对。其实我们不乏一些消费者啊，包括我自己有的时候都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是等着别人去挺身而出，等着别人去举报来解决我遇到的问题，而自己呢有的时候嫌麻烦啊，有的时候就因为种种的原因吧，可能就也许是因为懒，也许是因为各种各样的一个思想状态，导致很难去走出举报这一步。但是我们也看到，就通过这个案子不举别的例子啊，因为这个举报，这个案子才水落石出。所以希望每个消费者都拿起法律的武器来保护自己，共同努力，才能净化这个市场，能让我们每个消费者得以最大程度的保护。好，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些，非常感谢卢云律师，谢谢您，再见。
1: 好，谢谢主持人，再见。
3: 也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走路其实如果想要变瘦的话，也会有一些技巧，比如说要加快速度，加大步伐，提高摆臀的一些幅度，而且呢先以最大的速度行走，再降到中速，反复走4到6分钟，也可以在腿上绑沙袋，当然这会比较有难度，那也可以背双肩包，放几本比较重的书，或者是几瓶水，也就是轻量的来进行负重，这样呢每周进行3到5次，每次的持续时间呢要30分钟以上。那么至于要点呢，就是要夹紧臀部，收紧小腹，专业术语啊叫做收紧核心。而且呢在具体行走的时候呢，大家呢一定要注意，就是要用胯部来发力，而不是要用腿发力，要用胯的带动力量带着大腿往前来行走，这才是正常快步行走的要领。

其实喝茶的时候呢，也会有一些最佳的伴侣，比如说绿茶加柠檬会保护心脏，乌龙茶加桂花可以更开胃，红茶加姜更暖身，茉莉花加菊花可以更明目，普洱茶加陈皮呢可以消食，大家也可以来参考一下。

听好妹妹的歌曲。一个人的北京，在外漂泊的时候呢，偌大城市的孤独感和那种无助感你可以感受得到。晚风里边轻轻柔柔的被风吹过，你会想起自己的家乡，不说再见，大家共同的会想起自己当年和同学说再见的场景。所以呢，就是以一个普通人的视角啊，然后把我们的生活中的百感交集通过非常好听的作品然后一一呈现。

水木年华也是作为国内呢最早学历最高的演唱组合，卢庚戌和李健呢是清华毕业的校友，早前在学校的时候就已经认识，一起玩音乐和组乐队，也就是说呢还没有正式的组乐队之前，他们俩就拥有了其他组合所没有的独特的校园情怀。而且呢当年他们的开局真的是顺利的不可思议，第一张专辑一生有你不仅大卖，传唱度也是惊人，几乎的文艺青年和在校的学生人人都会唱那首初恋而忧伤的一生有你。

在极巅峰呢，这是很多歌手出道经常见到的局面啊。摆脱标签终究需要不断的努力，交出更好的作品。大多数的歌手其实也都懂这个道理，但是好歌真的是难求。很多歌手啊，努力了十多年都不一定能够褪去选秀歌手的标签。那么对于听众而言的话，有了这些标志的歌手大多唱功比较好，但是呢却不足以成为经典。比如说以好声音冠军姿态出道的李琦，当然也会有这个烦恼。2013年之后呢，李琦在2014、2015、2016年发行了3张的个人专辑，但是都没有引发更多的关注度。

沙伯纳说啊，人生不是一支短短的蜡烛，而是一支暂时由我们拿着的火炬，我们一定要把它燃得十分光明灿烂，然后交给下一代的人们。我是林奇，接着来听歌。

著名作家傅辛啊，他有一个阅读观是这样的，一个人的成长史呢就是阅读史，一个孩子的童年和年少时期的阅读便是沉浸在他成长史上至关重要的底色，少年时的阅读情怀总是带着难忘的心情和想象的，对人的影响是一生的。我是林奇，接着来听歌。

寂静的深夜依旧与您相伴。 FM 89.9 与神人民广播电台生生不息，时时相伴。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从认真的雪，深深爱过你，再到几个你，我知道你都知道，和方圆几里，深情款款的薛氏情歌是薛之谦不变的招牌。他的歌既迎合市场的喜好，又是他擅长的情歌类型，这些歌帮他累积了人气，创作才子的名号是由此沿袭下来。在很多人眼里，他还是一个有趣的谐星以及受事担当，只要看过他上的节目就会发现，一旦有让他唱歌的机会，他都会牢牢抓住。即便晋升为京剧段子手，对他来说音乐仍然很重要。

0: 想和你分享那些经典的作家还有作品当中留给世人的宝贵财富。作家史铁生在《戊戌笔记》里有一段经典的描述，他说，一盏一盏路灯相距很远，一段一段明亮之间是一段一段黑暗与黑暗，我的影子时而在明亮中显现，时而在黑暗中隐没。凭空而来的风一浪一浪的掀动斑斓的落叶，如同掀动着生命给我的印象。我感觉自己就像是这空空的来风，只在脱落下和旋卷起斑斓的落叶之时，才能捕捉到自己的存在。
1: 我像是将人站在江边，才叫江湖，路是路，人走在路上才叫路途。

关于生活的思考，在很多的经典文学名著当中都有描述。之所以经典，是因为跨越了时间的鸿沟，关于人性的探讨依然闪闪发亮。大仲马在《基督山伯爵》中有一段形容，说这个世界上无所谓幸福，也无所谓不幸，有的只是一种境况和另一种境况的比较，如此而已。只有体验过极度不幸的人，才能品尝到极度的幸福，只有下过死的决心的人，才会知道活着有多好。

说到弦子，很多人会想起十几年前他跟潘玮柏合唱的那首《不得不爱》，那首歌到今天仍然是 KTV 的热门曲目，仍然不过时。在《不得不爱》之后，其实弦子仍然在音乐圈也发表了不少的专辑，但是反响不高，传唱度也难以超越刚入行时候的两首成名曲。所以直到《不得不爱》过去了十几年，大众对弦子的印象仍然停留在他刚出道的时候。歌红人不红在娱乐圈是常态，而对于音乐人来说，可以一直做自己喜欢的事，也许就是最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

0: 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1: 在国际拍卖行的瓷器砖厂上，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宋元明清的官窑瓷器只要流传有序，注录清晰，就能上拍。唯独唐三彩，不管他出身多么显赫，必须附上一份热释光检测报告，没有这张纸拍卖行不收。为什么呢？因为唐三彩是仿品的重灾区，真品在地下埋了1300年，仿品在窑里烧了不到30年，可那釉色流淌，那开片细纹，肉眼几乎无法分辨。大家或许会问，一块没有生命的陶片是怎么记录自己埋藏了多少年的呢？为什么说陶瓷是时间的电池，被埋后慢慢充电，一加热就会放电发光呢？从铜川窑火到上海实验室，从地震地质到古陶瓷鉴定，释光测年是如何成为文物世界的测谎仪的？我是樊梦，本期档案揭秘考古断代探源系列为您讲述释光测年矿物记忆里的最后一缕阳光。节目开始，我们还是先来说说这个时间的电池到底是怎么回事儿。这门技术是上世纪70年代由英国牛津大学考古与艺术史实验室的艾特肯等人发展起来的。我们知道陶瓷的原料是天然的粘土，里面有石英、长石这些矿物晶体，这些晶体有一个特性，受到辐射的时候，它们会把一部分能量储存在晶格里，像充电一样。陶瓷在窑里烧制的时候，经过上千度的高温，把晶体里亿万年积累的能量全部释放干净，相当于把时钟拨回到了零点。陶瓷烧成之后，埋进地下，土壤里的油、土、钾持续发出辐射，晶体又开始慢慢充电，一年充一点，年年不断，充了多少电和埋了多长时间成正比。那么这块所谓的电池，它的电量又是怎么读出来的呢？实验室里，从器物上取一小点样品加热，晶体一次性放出光芒，这光不是一口气放完的，随着温度升高，晶体在不同的温度段放出一峰一峰的光，仪器记下的是一条发光曲线，峰的高低、形状都藏着年代的信息。测出光芒的强度，再除以这件器物每年接收的辐射剂量，就能算出它埋了多少年。当然，这个每年接收的剂量也不是拍脑袋来的，检测人员要分析器物本身和埋藏土壤里油、土、钾的含量，还要考虑水分、宇宙射线这些因素，一笔一笔算出来，总剂量除以年剂量，商数就是年代，这就是热释光测年。热释光测的是陶瓷，靠的是烧制时的高温把晶体清零，还有一门姊妹技术叫光释光，测的是沉积物，靠的是阳光把晶体清零，一个怕热，一个怕光，原理相通，对象不同。这个原理听起来简单，但做起来难。难在哪儿呢？难在明清瓷器，唐代以前的陶瓷埋了1000多年，积累的辐射剂量大，信号强，好测。明清瓷器埋的时间短，尤其是清代的，200-300年，信号弱，灵敏度低，用常规方法测，误差大到没法看。可偏偏明清瓷器是收藏市场的主力，仿品最多，最需要鉴定。上世纪80年代，上海博物馆的王维达就盯上了这个难题。王维达早年在上海博物馆做文物工作，上世纪60-70年代被下放到陕西铜川，在窑厂里烧了10年瓷器。铜川是千年耀州窑的故地，渭北高原上的窑厂到那时候还烧着老式的馒头窑。据王维达本人回忆，那10年他天天和窑火和陶土打交道，守着窑口看火色。

1976年复出后，王维达回到上海博物馆，正赶上国际上热释光测捻技术兴起，他便转向古陶瓷热释光测捻研究，把烧窑十年练出来的手感带进了实验室。说是实验室，起步的时候几乎一穷二白，测光的仪器要自己攒，标定的样品要自己找，连最基础的实验流程都得对着国外的文献一条一条摸索。王维达带着团队从博物馆库房里选出来年代确凿的陶瓷标本，一片一片的测，把测出来的数据和已知的年代反复比对，硬是趟出了一条中国古陶瓷热释光测捻的路子。王维达发现明清瓷器测不准，症结在前剂量效应，石英晶体里有110度的低温风，对辐射特别敏感，它平时积累的能量不多，可一旦在实验室里先被加热激活一次，再接受同样剂量的辐射，它发出的光会大大增强，而且增强的倍数和之前积累的剂量有关系。王维达顺着这个特性琢磨出一个办法，先给样品加一个人工辐射剂量，看它的灵敏度变化，再倒推出它原本在地下积累了多少年的古剂量。而且他发现灵敏度和剂量之间不是简单的直线关系，而是一条逐渐饱和的曲线，摸清这条曲线的规律，年代短的瓷器也能测准了。这个方法叫前剂量饱和指数法，饱和指数说的是那条灵敏度曲线逼近极限时的比值，它把明清瓷器的可测率和真伪鉴定正确率提到了90%以上。有一回，一件号称宋代官窑的瓷器送来做检测，器型、釉色、开片都够老，好几位行家看了都说是真的。王维达团队取样一测，晶体里积累的古剂量折算下来，烧制年代不过几十年，是件高仿。后来他又针对不同窑口的瓷器，发展出激活法和熄灭法两种变体，应对磁州窑、龙泉窑这些特殊品种。王维达主编的《中国热释光与电子自旋共振测定年代研究》成了这个领域的标准著作。上海博物馆的实验室也成了古陶瓷热释光测捻国家标准的制定者。热释光用来测陶瓷，而光释光测沉积物。光释光测捻技术1985年在国外提出，1990年由卢衍畴引入中国。卢衍畴是福建永定人，客家人，1963年从北京地质学院水文地质与工程地质系毕业，分到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一干就是几十年。后来转入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研究方向也从地质构造延伸到了地震预报的前线。他早年研究的是黄土，中国西北那层厚厚的黄土，一层一层记录了200多万年的气候变迁。可黄土里没有有机物，碳十四测不了，没有陶瓷，热释光也用不上，黄土的年代怎么定呢？这成了卢衍畴的一块心病。上世纪80年代末，他了解到国外刚兴起的光释光技术，立刻意识到这就是给黄土、给沉积物定年的钥匙。沙漠里的沙子，河流里的淤泥，洞穴里的堆积，里面也有石英和长石，这些矿物晶体有个脾气，见光就归零，埋在黑暗里又慢慢充电，用特定波长的光一照，它们放出光芒，测着光芒就能算出这层沉积物在黑暗里埋了多少年。方向看准了，接下来就是落地生根。1992年，卢衍畴在国家地震局地质研究所建立了国内第一个光释光测捻实验室。从此，中国科学家测沉积物年代不用再舍近求远。实验室建起来只是第一步，早年仪器全靠进口。

一台测光设备价格不菲，运回来还要自己调试，采样也有讲究，沉积物一见光就前功尽弃，野外取样得在夜幕下或者用遮光管操作，拿回实验室还得在暗室里处理，全程不能见强光。就是靠着这一套笨功夫，中国的光视光测年数据一点点积累了起来。光视光引入中国后，正好赶上了第四纪地质和活动构造研究的需要，中国西部地震多发，一条大断裂带什么时候撕裂过大地，撕裂过几次，平均多少年折腾一回，这些问题直接关系到地震危险性的判断。可断裂带本身不会说话，科学家只能去找断裂两侧沉积物的年龄，同一层沙土被断错开了，测出这层沙土的年龄，再量一量断开的距离，就能算出这条断裂每年滑动多少毫米。在黄土高原上，光视光同样大显身手，一层黄土，一层古土壤，光视光给这些地层一一定年，把200多万年的气候变迁排出了精确的时间表。卢衍筹和同事们用这个方法跑遍了西部的山山水水，测定了一处处古地震事件的年代。在一条断裂带的探槽里，他们曾取出一层被断错的沙土，先垂直于断层挖出一条深沟，揭露出地层的剖面，找到被错开的那一层，用遮光管打进沙层取出样品，送回实验室，在暗室里分离出石英颗粒，再一颗一颗测它们释放的光。光视光测出这层沙土埋了2000年，再对照断开的距离，这条断裂2000年来的活动速率便一目了然。哪次地震把地层撕开了一道口子，哪次地震让河流改了道，都在光视光的数据里现了形。这些数字成了地震区划和重大工程选址的时间标尺。从陶瓷到沉积物，从博物馆到地震局，视光测年的两条技术路线在中国各自开花结果。刚才这些听起来略显晦涩，接下来我们还是说回拍卖行的唐三彩。为什么偏偏是唐三彩必须附热视光报告呢？因为唐三彩的仿品太多了，而且仿得太像了。河南洛阳周边的村子里，仿烧唐三彩曾经成了一门产业，从制胎、施釉到做旧，一条龙下来，几乎可以乱真。真品唐三彩在地下埋了1000多年，热视光信号强，仿品是近几十年烧的，信号弱，一测就露馅。英国的牛津检测中心凭着艾特肯实验室的学术底子，长期把持着国际热视光检测的市场，一件器物的检测费动辄上千美元，报告却在全球拍卖行通行无阻。上世纪80-90年代，海外市场唐三彩价格一路走高，仿品潮水一样涌进拍卖行，光靠专家眼看打眼的越来越多，拍卖行被逼得没有办法，干脆列下铁规矩，唐三彩上拍先过热视光这一关。从此佳士得苏富比的图录上，唐三彩那一页必有一行小字，经牛津检测中心或上海博物馆热视光测定。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规矩立下没多久，就有人动起了歪脑筋，给新烧的仿品做人工辐照，拿辐射源给它强行充电，让它在仪器面前装出千年的模样。王维达的前剂量饱和指数法正好能识别这种人工辐照。自然充电是千百年里一点一点攒的，人工充电是短时间里猛灌进去的，晶体的反应模式不一样，曲线形态瞒不住人。上海博物馆的热视光实验室里，
常有藏家抱着瓷器来，也常有藏家捧着报告沉默地离开。有人花大价钱拍下的宝贝，一张报告就把它打回了原形。也有人不死心，一件器物换几家机构测，盼着哪个仪器看走眼。负责检测的专家夏君定就说过，这些年没少有人想用重金换一张真品报告，他的回答只有一句，多少钱都不出假报告，我们只为藏家和文博机构服务。这场猫鼠游戏至今还在进行。话说回来，视光测年也不是万能的，先说它的局限，它测的是最后一次见光或受热至今的时间，给的是一个时间长度，不是一个朝代标签。一件明代宣德年的瓷器和一件清代仿宣德的瓷器，如果都埋了300年，热视光测出来的都是300年，分不出谁是宣德谁是万历。再说误差，正常情况下热视光测年的误差在10%上下，一件1000年的宋代瓷器测出来可能是900年到1100年间。还有一条，热视光检测是有损的，要从器物不起眼的地方用直径3-4毫米的小钻头取一点样品，对珍贵文物来说，这一钻下去谁都心疼。有些博物馆因此定过规矩，馆藏一级文物原则上不做热视光，宁可存疑不动钻头。所以文物鉴定还得靠眼学和科鉴结合，专家看器型，看釉色，看工艺，热视光给一个年代下限，两者互相印证，谁也不能包打天下。一位老藏家说过一句实在的话，仪器测的是陶片的年龄，专家看的是文物的气质，两者对上了，心里才踏实。回头来看，视光测年在中国落地生根，并不是孤立的一笔。从夏奈先生当年引进碳十四测年，推动科技考古在中国落地，到王维达攻克明清瓷器测年，再到卢眼筹把光视光引进国门，中国考古学的科技手段一代接一代在完善。碳十四、数轮、视光这三兄弟如今各司其职，有木头的年代靠碳十四，有年轮的校正靠数轮，陶瓷和沉积物靠视光，他们各管一段又彼此印证，把历史的年代一层层钉死在时间轴上。今天视光测年的应用还在拓展，南海的西沙群岛水下考古队从10与2号沉船里打捞出青花瓷器，沉在海底几百年，船体早已朽烂，木头荡然无存，碳十四派不上用场，正是热视光测年给出了这批瓷器的烧制年代，元代到明代早期，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航路研究补上了时间坐标。2024年，上海博物馆的团队又对这批出水瓷器做了系统的热视光分析，把断代的精度又往前推了一步。敦煌的洞窟里，沙漠的边缘上，光视光在给一层层沙尘定年，告诉我们沙漠什么时候扩张，绿洲什么时候退缩。可以说，这门技术早已悄悄融进了我们认识历史的日常。当我们走进博物馆，看到一件标注着唐代的唐三彩，背后可能有一份热视光检测报告；当我们读到某地发生古地震的研究，背后可能有光视光测年的数据。这些技术看不见摸不着，却让沉默的矿物开了口。一块陶片，一粒石英，在黑暗中默默记录了1000年，只等一束光，一把火，把它们记忆里最后一缕阳光释放出来，
而视光测年还不是终点。越来越多的物理化学手段正被引进考古现场，让每一件沉没的遗物都有机会

道出自己的生辰。从王维达在铜川窑火边的十年囚所，到卢衍畴在实验室里日夜攻坚，从零搭建国内光视光实验平台，中国科学家用几十年的时间让矿物记忆成为解读历史的钥匙。这钥匙打开的不只是地层的秘密，更是我们对脚下这片土地时间深度的认知。千百年岁月无声流逝，可只要矿物还在，光还在，历史就永远不会真正沉默。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樊梦。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1999年，作为国庆50周年的献礼片，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历时4年筹备制作的动画电影《宝莲灯》在全国上映。在此之前，受迪士尼动画大片大量涌入、国内优秀原画师流失等诸多影响，国产动画长期处于低迷状态。《宝莲灯》被誉为国产现代商业动画电影的开山之作，影片插曲《天地在我心》经由歌手刘欢的深情演绎，也广为传唱，深入人心。

0: 影片开始制作之前，美影厂就定下了必须要和国际接轨的制作路线。但无论从人物设计还是故事情节上，《宝莲灯》都保留了浓郁的民族风格，并为观众贡献了《天地在我心》《爱就一个字》《想你的365天》等若干首深情优美的插曲。曾经参与《哪吒闹海》《没头脑》和《不高兴》等一系列经典动画制作的导演常光熙说，音乐是电影的第二台词。
1: 动画大片它有很多吸引观众眼听觉视觉的东西，很多它来源于它一部片子的它的主题曲。很多主题曲它可能片子它都观众它不一定记住，但是主题曲它是朗朗上口，它记住了。所以我们当时决定无论如何我们要花大力气要做主题曲。
0: 爱就一个字和想你的365天两首歌曲是制作团队直接从索尼公司未发行的音乐目录里挑选出来的，而天地在我心则是由歌手刘欢在美影厂作曲小样的基础上重新修改创作的。重新加工后的天地在我心曲调悠远深邃，气势恢宏地展现了沉香历尽苦难将一片赤诚融入大自然成长为英勇少年的瞬间。
2: 我不太去关心那个所谓讲故事的那个能力，我觉得最终是靠音乐本身，如果你的音乐不够那么大的说服力，这些东西都是白费的。
0: 作为中国动漫史上里程碑式的作品，《宝莲灯》打败了同期上映的迪士尼动画片《花木兰》，一举夺得当年的年度票房亚军。而这首饱含深情、优美动听的《天地在我心》，也从此成为家喻户晓的经典旋律，流传至今。

0: 1972年7月，作曲家施光南把刚刚完成的歌曲《打起手鼓唱起歌》作为生日礼物送给妻子冯如丁。施光南一生创作过上百首听众耳熟能详的歌曲，被他认定非常好且堪送与爱人的仅此一件。词作家韩伟回忆，收到好友施光南寄来的曲谱时，他正准备去海河游泳，匆匆一瞥，旋律顿时萦绕脑海。韩伟在水中就哼唱起来，越唱越激动，最后干脆站在河边填完了词。
1: 天快黑了，最后最难填就是那个来来来
2: 啊，
1: 因为那时候啊，那歌曲都很沉闷，像这么欢快的，特别是最后那个来来来，那种跳跃，没有歌曲这么写过，觉得特别新鲜，后边不就填不下去了。我想怎么办，干脆都写成来来吧，我就给施光南寄回去了。
0: 维吾尔族民歌的典型节奏和音调，加上热情洋溢的歌词，打起手鼓唱起歌，在上世纪70年代初迅速传唱。实际上施光南并没有去过新疆，把民族歌曲艺术化，把艺术歌曲民族化，是他有意而为的艺术追求。
3: 我从小就非常喜欢音乐，而且特别热爱我们国家的民间艺术。那个时候呢，我自己尝试创作了一些曲子，但是由于生性比较羞涩，不好意思说成是我自己写的，我就取了各种各样的笔名，比如说藏族的就取名字叫扎西，蒙族呢叫朝鲁等等的，取了很多。
0: 1940年出生的施光南经历过山河破碎的苦难，也见证了共和国欣欣向荣的景象。歌曲浓郁的新疆风情里，热爱家乡、建设祖国的豪情呼之欲出。这份喜悦与憧憬是施光南对爱人的表白，更是音乐家唱给时代的情歌。韩伟说，施光南的音乐作品始终呼应着时代，呼应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0: 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广播连续剧《深海一号》第二集。青岛船厂宽阔的车间里，各种大大小小的钢材分类整齐地摆放着。虽然快过春节了，但师傅们丝毫没有懈怠，紧锣密鼓地赶着进度。这些冰冷的钢铁在巧手工匠们的精准操作下，渐渐变成一个庞大的船身，一个举世瞩目的大国重器，让所有看到它的人都感到震撼，感到自豪。
1: 哎，秦总，哎，
2: 您能来青岛，
1: 我们太欢迎，太高兴了。
3: 赵厂长，你就是不欢迎我也得来啊。巨之懒的事急得我一宿没睡踏实。
1: 是啊，这打进了这个活儿，

0: 没睡成一个踏实觉。
1: 哎，那就对了。南海风急浪高，船身建造是深海一号的根基呀。秦总啊，您就是不说，我这压力也够大的。来，咱们这边走。哎，你看，这里啊是焊接车间。啊，
2: 师傅们，大家辛苦了。
3: 不行，
0: 这是北京来的深海一号的秦总指挥，哎，大家欢迎，哎，
4: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
2: 迎。各位师傅，天很冷，时间还紧，有的空隙窄小，操作不太方便，可看到你们都是一丝不苟，我很感动啊。深海一号是中国第一座，也是世界第一座大型油气能源站平台，对焊接工艺要求格外严苛，大家辛苦了，向你们致敬。
4: 谢谢领导，
5: 谢谢领导，
6: 谢谢领导，
7: 谢谢领导。
1: 哎，秦总，来，咱们这边请。来，秦总啊，我们之前对将近3000名焊工进行了考试。哦，啊，这些留下来的都是技术过硬的工艺焊接师啊，太好了。在现场的质检员有多少人？
8: 最多的时候啊，有200多人同时在现场，哎，都是24小时不停工，两班倒啊。
1: 我看大家都很年轻啊。
8: 是啊。哦，秦总。啊，您看这些立柱啊，50多米高，每天都要爬上爬下的，这年轻人有优势，不过这爬多了对膝盖多少也有些影响。
1: 是啊，
8: 再就是噪音、粉尘、有害气体，这工作环境还是比较艰苦的。
1: 可不是吗？可师傅们为艰苦迎难而上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啊。哦，对了，防护跟得上吧。
8: 哦，防护没问题，哎，这面罩、口罩、防护服样样齐备，我们的队伍向前冲锋，后勤保障啊，绝不含糊。
1: 好，
8: 啊，秦总，咱们这边走。您看，这是已经焊接完成的部分，还要向上安装脚手架。哦，这是重型吊车，有1000吨的吊运能力啊。如果我们要是有个5000吨的吊车，喂，那就可以直接在这儿合龙了，省得运来运去。哎呀，那可就
1: 赵厂长啊，深海一号就是要集各家之所长，成就大国重器，是吧？你想一家独大呀？
8: 没有没有，秦总。
9: 这是呀，秦总好，我是李静。
1: 你好，我知道你。海南分部深水管缆部的总监。
9: 哎呀，现在是深海一号管缆部总监。
1: 董事长特别推荐过你，说你是巾帼不让须眉的女中豪杰。
9: 那意思就是我是女汉子呗。
1: 没有。哎，对，李静，你的岗位在海南陵水基地，怎么也过来了？深海一号的管道组装还早着呢。
9: 我听说聚酯缆的供货出了问题，孙总让我早点过来看看。秦总，我们不能就在 HY 公司那一棵树上吊死。
1: 当然不能，我来啊就是想在国内这几个厂家想想办法。
8: 哎，秦总啊，我和李静说过了，这聚酯缆的厂家呀，国内也有几家，哎，比如青岛就有啊，可是他们都没接触过深海一号这样的大型能源站平台呀。现在啊，他们也都是在试制，只不过我这心里没底呀。
1: 赵厂长，这个思路没问题，是采用招标还是什么方式，你们研究把国内这些厂家的设备能力、资历、质量、使用反馈等等都调查清楚，认真做一个比对。你呢，先让人准备着，今天晚上咱们做一个方案出来。
8: 晚上您要不要早点休息啊？
1: 早点休息，因为聚酯缆的事我已经好几个晚上没睡好，在这儿还搞不清楚我干什么来了。赵厂长，这个事儿不定下来，咱们谁也没法睡安稳觉。
10: 深海一号能源站是当之无愧的海上

0: 巨无霸，总重量超过5万吨，高度达到120米，仅船体工程焊缝总长度就达到60万米，并能抗住16级台风，且做到30年不进雾返修。能拽住这样一个庞然大物的16根缆链的强度，可想而知。2周后，秦海被邀请到青岛进行巨石缆厂家破断力检测。
1: 秦总指挥，
2: 陈总，
1: 赵厂长，
2: 哎，
1: 李总监，
3: 陈总，
1: 哎，疫情这么严重，你们说来就来，我们全厂上下都很感动。
2: 陈总啊，深海一号的巨石缆是重中之重，我们是一直等着你们的产品，你们这么快就进入破断力检验，我们也很感动啊。
1: 秦总，赵厂长，这就是我们的样品，现在可以进行检测了吗？
2: 陈总，你的地盘你决定。
1: 好，咱们就在这间巨石缆破断力试验的控制室，现场不能去啊，太危险了。
4: 哎，操作的人员也要避开吗？
1: 所有人都不能在现场，2000吨的破断力，这非同小可。
2: 好，咱们就在这控制室里看。
1: 可以开始了。
5: 巨石缆破断力试验，1000吨，开始。
1: 怎么回事？我们试验的时候确实已经达到2000吨了，
2: 这说明还不稳定啊。
4: 陈总，不稳定就是隐患，南海的风浪你们也了解，深海一号不能存在任何隐患，1/1都不行。
1: 这我们再看看哪里出了问题，一定把问题找到，让你们白跑了一趟，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
2: 我先接个电话。喂，啊，我是秦海。嗯嗯，好，你们稍等一会儿。
1: 好好。
6: 秦海先生，发给你们的补充合同是否收到？什么时候签订合同？
2: 啊，我正要给你们回复 email 呢。合同中无法保证在约定期限内提供巨石缆成品，却要求我方先付清全款，你们这属于霸王条款。
6: 啊。没办法，秦汉先生，现在疫情已经蔓延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厂家能做到按时交货，没有我们的巨石缆，你们的油气能源站平台就不能下海。
2: 没有你们的巨石缆，我们的深海一号照样能下海。对不起，这个补充协议我不能签。再见。各位不好意思啊，刚才接了个电话。哎，说到哪儿了？
7: 哦，秦总，说到关于青岛厂家的巨石缆产品。
2: 陈总啊，我要说，很高兴能在咱们中国的土地上，咱们中国的生产车间里，检验着我们中国自己的产品。这个感觉太好了，感谢你们的付出。加把劲儿，
1: 秦总，您这么说我都觉得有愧。
2: 陈总，现在这个样品肯定是不合格的，距离2000吨的破断力还差好几百吨呢，但是任何成功都是建立在无数次失败的基础上，所以我相信你们一定能够突破技术难关，达到深海一号所要求的破断标准。
1: 秦总，没想到您会这么说，我们一直怕给深海一号项目拖后腿，请你们来都特别的忐忑，感谢您对我们的信任，我们会努力的。
4: 陈总，别怪我刚才说话太急了，我们秦总给你吃了定心丸，你就

0: 对呀，哎，你们有什么困难可以随时沟通，为了深海一号咱们通力合作，携手共进。
1: 对呀，
2: 秦总啊，张厂长，李总监，哎，我也表个态，我们一次不行，十次不行，100次，不拿出合格的产品，誓不罢休。
3: 哎呀，陈总，
0: 好，
3: 我们能看出你的诚意。
2: 能为深海一号做点事，是我们的幸运。对子孙后代说起来，我们脸上也有光彩。再说，成功了，我们的业绩那也不可估量啊。
3: 陈总，哎，说得好，说得好啊。那我就等着你们再一次的破断力实验，你实验一次我就来一次，实验100次我就来100次。
2: 好，
4: 我跟你说了不行，等你爸回来看看你爸同不同意吧。
5: 哟，说我呢？哎呀，我说怎么耳朵有点发热，还没进门就听见你们娘儿俩念叨我呢。
4: 你的宝贝女儿数学考了89分。
6: 哎呀妈，你怎么上来就说这个？
4: 那说什么呀？告诉你爸你想养猫。
6: 养猫有什么不好吗？
4: 哎，你看见你这孩子。
5: 金姐啊，养猫可不能只看它的可爱啊，它像人一样也会生病，也需要陪伴呀。
6: 我就是需要陪伴呀。
5: 这
6: 孩子，你和妈妈都忙，我也想找一个能陪我的。
5: 晶晶啊，你感到孤单了是吧？爸爸呀忽略了咱们晶晶，等爸爸忙完这段时间一定陪你啊。
6: 上小学的时候你就这么说过，都10年了。
5: 晶晶啊，
6: 从小到大你几乎没给我开过家长会吧。
5: 晶晶啊，
6: 也没有陪我去过游乐场。你答应我今天要去西藏旅游也去不成了吧？
5: 这个
6: 你们做的事儿都是大事儿，陪女儿的事儿就是小事儿。
5: 晶晶啊，陪女儿当然也是大事，爸爸妈妈虽然忙，但是爸爸是爱你的呀。
6: 是，你是爱我、啊、那我问你，我最喜欢谁的歌、啊、我最喜欢谁的电影，最喜欢哪个球星、算了，我也不问你那么难的问题。爸爸，你知道我最爱吃的是什么吗？
5: 你最爱吃，麦当劳。麦当劳对吧？
6: 麦当劳。你还以为我是一个爱吃麦当劳的小屁孩啊？爸爸，我长大了，我长大了，你就不是我的好爸爸。
4: 晶晶，不许这样跟爸爸说话。
5: 没事，让孩子说。爸爸真的很愧疚啊，晶晶啊，你今天说的爸爸都记在心里了啊，让你觉得孤单爸爸有责任啊，以后爸爸加倍补偿怎么样？
6: 不怎么样。对了，我正式通知你们，石油院校我不报考了。哎，
4: 为什么？
5: 为什么？
6: 因为我不想像你一样忙着工作，连家都照顾不了。

0: 刚刚静静哭成那样，我真的好心疼啊。
1: 哎呀，没事儿，女儿的性格活泼外向，睡觉醒来什么都忘了。
0: 可她要是知道今年过年我也不能陪她，她会怎么想？
1: 什么？你过年也不能在家呀？
0: 啊，老婆，真是对不起啊。春节了，工人师傅都回不去，肯定想家呀。他们都是深海一号的功臣，我想陪他们一起过个年，给他们加加油，打打气。更何况董事长也去，你说我有理由不去吗？
1: 那当然得去了。
0: 哎，
1: 你别有顾虑，女儿这儿有我呢。

0: 个家一直都是你在付出，作为丈夫，作为父亲，我心还不及格呀。
1: 可作为石油人，你是优等生。
0: 怎么你这么认可你的爱人呢？我觉得我们石油人都是优等生。老婆，谢谢你支持，遇上你我秦海真是有福啊。等深海一号项目完成了，我一定好好的陪陪你，陪陪女儿。
1: 你呀，哄了我一辈子。
2: 和秦总今天来青岛和我们一起过年啦！
3: 同志们，过年好！
4: 各位师傅，过年好！
5: 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
6: 哎呀，张亚军、张师傅、周峰强、周师傅、
7: 郭师傅、赵师傅、肖师傅、刘师傅，你们都没回去过年啊？
8: 这不是包山海一号解毒吗？
9: 正好啊，又学了不少技术呢。
7: 大家辛苦了。
10: 董事长，秦总，
2: 李总监，你还在青岛啊？
10: 哎呀，去了又回来了，等着巨直缆新一次的后段力检测。
11: 今天是年三十，不在海南过啊？
10: 董事长和秦总不是也没在北京过吗？
7: 北方可比海南冷，多穿点啊。
10: 是啊，可是你们看我穿的够多了，是不是像个大狗熊啊？
11: 这南方人在北方过冬还是多穿点好啊。
10: 董事长放心，为了深海一号，你说变成大狗熊，就是让我变成大恐龙，我也开心的不得了。
11: 好好，工友师傅们，大年三十我们来蹭你们一碗饺子一杯酒，这饺子就酒是要什么都有啊。
10: 什么都会有。
11: 作为董事长借酒说句话，青岛负责船身建造，重中之重，你们这支队伍能打能拼，乐观向上，深海一号就需要这样的队伍。哎，在这新春佳节辞旧迎新之际，我代表集团祝所有的兄弟姐妹还有你们的家人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干杯。
4: 祝我们的深海一号建造顺利，油气双丰，向南，向深，向远，
12: 向南，向深。

0: 王总，哎，有些日子没来看您了，见谅啊。哎，
1: 你忙，我知道，没事儿。
0: 哎呀，结果深海一号这个项目，大大小小的事儿确实多啊，幸亏有您的那些建议，帮了我。
1: 聚酯栏落实了吧？
0: 国外已经退订了，他们不能按时交货，我们等不起。好在国内青岛有一家，离我们要求的标准不远了。
1: 哦，那就好，那就好啊。只有实现国产化，才不会被人牵着鼻子走。
0: 是啊。

0: 那些建议里，除了拒止锚链，还有东海的托运、南海的交接，特别是投产前的万无一失。哎呀，一想到这几个事啊，我这心里啊就有点乱。
1: 方总，您刚动了手术，安心养病，身体痊愈了，就能早点回深海一号。我们都盼着您回来呢。啊，
0: 我也想啊，深海一号，深海一号啊。
2: 秦总啊。
1: 陈总。
2: 赵厂长。
1: 陈总。
2: 李总监。陈总，又麻烦你们跑了一趟。
1: 哪里，陈总。
2: 哎，
1: 我说过，巨直缆破断力测试，测一次我们来一次，测十次我们来十次。事关深海一号，就是要万无一失。
2: 这次我们事先做过了多次测试，能够达到2000吨，而且各项指标稳定可靠。
1: 好，不过耳听为虚，眼见为实。
2: 冯工，
3: 哎，
2: 开始。
3: 是。1600吨。开始。1700吨。1800吨。1900吨。2000吨。
1: 好，2000吨，稳定。
2: 冯工，继续加大力度，到2100吨。
3: 是。2100吨。
1: 达标了，达标了。辛苦了，你们为深海一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谢谢你，谢谢你的团队。陈总，恭喜啊。
4: 陈总，祝贺你，祝贺你的团队达标了，终于达标了。6个月0.7天，我没睡过一个囫囵觉，我头上一直压着这个事儿，和我的工程师、技术员还有工人师傅天天研究，甚至争吵。今天总算听到达标这句话了。控制不住激动的心情，谢谢您，秦总，谢谢，谢谢赵厂长，谢谢李静，李静，谢谢
2: 陈总。

0: 生产团队克服重重困难，昼夜轮流作业，高质量完成了船体建造、上部组块建造以及两个组块的大合龙。合龙后的能源站平台即将由拖轮船队拖航，从烟台向南海进发。
1: 陈总，赵厂长，你们亲自来送行啊。
2: 周总监，说实话，这深海一号自重5万多吨，要3只拖轮一起拖，上千公里的海，又是风又是雨，我这心里有点打鼓啊。哎呀，
3: 周总监啊，这深海一号的船身是在我们青岛建造的，1年多有感情了。

0: 的都叫他胖丫。哎，现在胖丫长大了，要出嫁了，还那么远，你说
1: 舍不得呀。赵厂长，我理解。
2: 当然理解。周总监，你是大马力拖轮队的总监，三只大拖轮都归你指挥，这个担子不轻啊。
1: 哎呀，是啊，金总，赵厂长，我也有压力呀。我周大勇拖航过的船，那没有上千也有好几百啊，就是没有拖过这么大的船呐。海况呢又复杂多变，多艘拖轮并行，风险又大。哎，不过啊，有你们建立的海陆联动应急保障体系保驾护航，还有应急预案，我想应该没问题啊。哎，别忘了，我们广东人呐、一向是敢打敢拼的呀。
2: 好，哦，不过周总监，我还是要啰嗦一句
1: 啊。您说，
2: 深海一号是一个既产气又产油的大能源平台，立柱储油技术是我国首创，它能解决储存问题，又能避免碰撞泄漏的风险，真正实现了凝吸油生产、存储和外输一体化功能，所以任何问题都不允许出现。
1: 秦总，请您放心啊，我周大勇既然把这个活接了，我就有这个把握把胖丫平平安安的送到海南。啊，全体注意，准备起航。
3: 胖丫一路平安。
2: 一路平安，海南见。
4: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深海一号》第二集，由中共海南省委宣传部、中共山东省委宣传部、中共海口市委宣传部、中共青岛市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海口广播电视台、青岛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谢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重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欢迎您持续的收听。您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见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来留言。
0: 接下来新闻晚高峰来关注，中秋假期返程客流高峰来临，各地多举措保障顺畅出行。
1: 中秋假期多个口岸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入境游客不逛景区逛车间，呈现哪些新趋势？
0: 中秋国庆拼假连休13天，超长假期背后呈现怎样的出行数据图谱？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中秋假期的最后一天，全国交通出行仍然以短途为主，多地迎来了返程客流高峰。
0: 公路方面，热门的旅游城市、景区景点及周边区域车流短时集中，交通运输部门加大运力投放，协调道路客运、城市公共交通与铁路民航的有效衔接。
1: 在中秋假期的最后一天，连接安徽、浙江两省的 G56 杭瑞高速徽杭段迎来了车流高峰。高速管理和高速交警等部门疏堵保畅，做好服务保障，确保返程旅客平安顺畅出行。接下来我们就连线黄山台记者姚兰。姚兰你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针对返程高峰当地的高速部门都采取了哪些应对措施呢？
3: 好的，主持人，我是在杭瑞高速徽杭段涉县收费站的入口，中秋假期的最后一天，跨省短途返程车流叠加，涉县高速收费站通行车辆也是持续增多。截至到下午的4点，中秋假期 G56 杭瑞高速徽杭路段，也就是徽杭高速，车流量达到9.64万辆，而整个中秋假期杭瑞高速徽杭段道口总流量预计将超过11万辆。浙江交通集团所辖徽杭高速涉县站的收费班长丁佳琪他告诉记者，中秋假期出行已经进入了收尾阶段，他们呢配合配齐在岗力量，全力做好车流疏导和现场的秩序维护，同时呢这个便民的服务台也是全天候开放的，常态化的为过往的四乘提供热水补给，还有路况咨询、应急药品等暖心的服务，用心做好各项保障，护航广大四乘平安返程。那除了徽杭高速，黄山市境内各条高速也陆续迎来返程高峰，当地的高速交警等部门也是持续强化在岗值守，加密路面巡查的频次，计划应急保障举措，同时紧盯道路的通行状况，快速处置各类突发情况，全力保障辖区高速路网安全畅通，守护群众平安返程。主持人。
1: 好的，姚兰。
0: 中国铁路郑州局计划加开旅客列车40列，更多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胡晓辉。晓辉你好。
4: 哎，主持人你好。
0: 晓辉请介绍一下铁路部门针对着中秋假期的返程客流做了哪些部署。
4: 好的，根据这个车票预售的情况来看呢，北京、上海、哈尔滨、秦皇岛、青岛、武汉、福州、广州、深圳这些方向的出行的需求相对比较集中，那么郑州到周口、安阳、濮阳、南阳等等一些省内区段的客流较为密集，那么为了服务旅客便捷出行呢，中国铁路郑州局根据这个客流的动态，加开了郑州至北京、上海、杭州，还有洛阳、新乡、安阳至北京、重庆、兰州，还有开封到上海等等这些热门区段的高铁列车有12列，普速的列车有28列，其中北京、上海、杭州等等这些重点方向的夜间高铁有17列。那么同时呢，为了提高旅客出行的体验，铁路部门发挥大数据的这种优势，对预售人数比较多的这些车次会采取提前预检的方式，动态的加开进站安检的通道，组织旅客提前的这个检票进站，在车站的服务台也会设置驻站的一些医生的一些点位，配齐紧急的一些急救的一些物资，随时为有需要的旅客提供应急的问诊，还有简易的医疗处置等等一些服务。那么各个车站也会设立爱心的通道，优先保障这个老幼病残孕等重点旅客便捷进站乘车。此外呢，车站还加强与地方交通部门协调的联动，实时共享这种大客流的车次的信息，畅通旅客出行到站之后的最后一公里。那么此外呢，铁路部门也会提醒，那么在假日期间呢，部分车站高峰时段客流量比较大，请旅客朋友合理安排行程，尽可能的错峰出行，预留充足的时间进出后站，严格按规定携带随身的物品，有序乘车，共同维护良好的出行环境。主持人。
0: 好的，胡晓辉。
1: 好，接下来我们再说说火车票的事儿啊。最近呢，短视频平台上出现了多位穿着类似铁路制服的博主，传授所谓火车票候补小妙招。有的声称啊，在12306公众号后台不停地发信息，15分钟就能候补成功了。有的呢，就是引导旅客用第三方购票 APP 同步订单，号称能预测出票时间。那这些以假乱真的妙招。

0: 赶紧去试试吧。
1: 还有博主在推广第三方 APP， 号称用了他们的 APP 后补，成功几率更高，而且 APP 还有 AI 预测功能，可以将抢到票的时间精准到某日几点。
0: 如果想查自己的车票具体出票时间的，可以在置顶上面搜这几位数，然后导入你在1236订单，就可以看见清晰的出票时间了。
1: 记者发现上述视频在多个平台的点赞收藏量都不小，评论区里不少网友留言说已经照做，还有人在博主的引导下自称已经转去第三方平台购买所谓的候补加速服务。那么这些小妙招真的管用吗？记者在黑猫投诉平台发现，不少旅客因为轻信第三方平台的候补同步而遭遇麻烦。北京的刘女士反映，她在第三方平台取消候补后，对方竟然自作主张连同她在12306官方系统的候补订单一并取消了。
2: 我是自己在12306上候补了，这个是我单方面的操作，但是我当时只能候补一个叫硬卧的，没有软卧嘛，然后我就想着说在智行上它那个选就是可以选软卧可以候补，然后当时就选了，然后大概过了一周吧，我觉得没什么用，然后我就把那个我在智行的订单取消了，结果它连同我在12306我自己原来候补的那个也取消了，然后我就觉得这个事情非常不合理。
1: 而浙江的李女士先是在第三方平台同步了车票订单，又在12306 APP 上买到了其他车票，之后她主动在12306取消了先前的候补订单，但第三方平台没有做取消的操作，她反而给李女士抢了票，李女士最后只得退票，损失了退票费。记者在此类第三方抢票 APP 上看到，所谓的候补管家不仅提示了预估出行解决率，还有专门的捡漏专属引擎，专人抢票引擎可以选择开启，号称低价抢票、专业抢票、售后保障，还有的 APP 有托管等级的选项，高阶托管24小时专人监控余票，监控加开车次。事实上铁路12306已经多次辟谣，通过第三方平台买票的行为不仅不会加速，反而会出现新的问题。9月19号中国铁路公众号发布声明称，自中秋国庆假期运输火车票开售以来，铁路12306已累计将 711.7 万笔交易放入慢速队列，拒绝出票 133.1 万张，遏制了恶意抢票行为。12306客服也表示，所谓的在12306微信公众号后台发信息完全是错误消息，他们也没有与任何第三方软件合作。
3: 假的，智行那是第三方，智行是第三方，不是官方的，没有合作关系，以官方为准，都在官方操作。
1: 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威告诉中国之声，
4: 因为有的人吧，他可能是通过这种方式呢，确实抢到了票，但是呢，事后证明呢，实际上这个都是一种所谓的巧合啊，并不能把这种结果和原因之间产生的偶然联系变成一种所谓的这种科普。伪科普是一个典型的谣言的一个范围，因为一到放假期间，很多人特别担心抢不到票的时候，他更希望有人通过一种所谓的这种另辟蹊径的方式去获得这个票，所以这样的帖子往往有很高的流量。
1: 多次辟谣之下，这些包装逼真的候补攻略为什么屡禁不止？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分析，
5: 你像从这个博主来讲，他穿着类似于铁路工作人员的制服，这样一种噱头也是非常的逼真和吸引人，所以可能会带来很强的迷惑性啊，类似这样一些花样翻新的操作，不断的迭代升级，也给我们去有效的识别和打击制造了难题啊，所以我觉得这的确是一个值得关注，也需要考虑怎么样去有效解决的问题，要考虑怎么样去抓住这种周期性的规律啊，进行更有效的治理啊，你比如在这些买票高峰期出现以前进行更多的宣传和引导，让大家按正规方式购票。
6: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7: 一段请三休十三的超长窗口正式开启，9月28号到30号请假三天，就能够把中秋国庆连成一个13天的假期。那接下来我们就一块来观察一下即将到来的超长假期出行图谱，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8: 这张出行图谱的第一笔落在时间上，中秋假期行至

0: 日最后一日。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9月24日，也就是中秋假期前一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 22,850.9 万人次，环比增长 37.2%。 9月25日，也就是中秋假期第一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 24,219.8 万人次，环比增长 6%， 总体温和开局。真正的看点在假期衔接处，仅隔三天工作日就衔接起七天国庆假期，错峰与连休把客流重新分配。去哪儿大数据研究院研究员石科注意到，多类人群正在分段释放。
1: 本周中秋、国庆、拼假等关键词的搜索热度月环比增长了 128%。 返乡探亲、三小时以内微度假、常见追秋游的旅客叠加，双节也让更多人分段出行。
0: 时间轴拉开，流量图谱随之清晰。中秋的温和只是序曲，国庆七天才撑起本轮假期的绝对大头，预计流动量高达 21.3 亿人次，日均3亿，是平时的 1.7 倍。承接这轮超长假期的是一张全面加码的运力网。铁路方面，中秋国庆运输已于9月23日启动，10月8日收官，为期16天。全国铁路实行高峰运行图，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 1.3 万列，旅客发送量预计达 2.84 亿人次，单日最高峰有望突破2440万人次，创国庆历史新高，并将在京沪、京广、京哈等热门干线加开夜间高铁和高铁动卧。民航方面，9月25日至10月7日预计运输旅客3119万人次，日均240万人次，单日航班量将在9月30日冲上19800班的假期峰值。全行业已安排加班3768班，运力重点投向西南、中南、华东等热点区域。运力铺开的同时，需求端的半径也在拉长。航旅纵横行业分析研究员马野智用一组数据印证，
2: 中秋国庆假期国内2000公里以上距离航线的机票预订量超257万张，同比增长约 8%， 预订三个及以上目的地机票的国内旅客量同比实现翻倍增长。
3: 这张图谱啊，不只体现在走得了，也体现在走得远和走得划算上。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假期拉长，摊薄了客流峰值，机票出现明显时间差。北京至太原、呼伦贝尔、兰州、上海至青岛、石家庄等航线在国庆仍有300元左右的低价票在售。飞机、高铁加落地租车的出行量预计增长20%以上。旅客汪先生就抓住这个窗口，排了一条高性价比的跨省长线。游客汪先生说，
4: 这个假期让我做一个深度的旅行嘛，丽江飞到拉萨两段旅程，然后加起来飞机火车从拉萨回到北京，然后一共才2000多块钱。
0: 走得远的另一面是住下来玩进去。目的地图谱上，超长假期正把走马观花推向文化深读。在山西，云冈石窟、悬空寺、晋祠等古建景点预订火爆，铁路部门为古建游安排临客，高峰线110列。东航还把客舱变成空中古建展厅。东航山西分公司党群工作部部长倪芳说，旅客的消费偏好已经转向。
5: 在打造古建主题航班的时候呢，深度融合了山西特色的古建文化，将晋祠、双塔、悬空寺等等这些知名的古建元素融入到了客舱场景啊、登机标识啊以及互动环节中。
0: 同样的深度游逻辑也在长三角的县域小城发酵。安徽池州九华山周边兼具徽派文化与设计美学的民宿一房难求，杏花村景区周边特色民宿增长率达 35%， 不少民宿老板直言国庆早已满房。池州站预计发送旅客 17.6 万人次，日均 1.1 万人次，较2025年同期大幅增长 19.7%。 九华山站预计发送旅客 5.5 万人次。铁路部门在启用图定高峰线基础上，计划加开临时旅客列车八队，并动态实施一日一图。而在出境方向，超长假期同样释放出强劲需求。中国民航局副局长马兵给出了一组国际机票的增长曲线。
6: 国际方面，假期国际机票的预订量呢，同比增长了 22.5%。 周边国家呢，仍然是旅游热点地区，飞往泰国、马来西亚、越南、老挝的航班量呢，增长了 20%。 飞往英国、德国、西班牙、

0: 等远程国际航班的航班量呢也增长了15%。
1: 把时间、运力、半径、价格这几条线并在一起看，13天超长假期真正改变的不是出行总量这一个数字，而是出行这件事本身的结构。出发更早，走得更远，停得更久，算得更精。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阳已经给出了量化的落点。
2: 有的人会进行调休，假期会13天时间，因此呢，长途的旅游出行也会成为一个新的增长点。我们预计啊，大家通过乘坐飞机、高铁落地以后，乘坐自己租车出行的量会增长20%以上。
3: 今年中秋假期，全国的多个口岸都迎来了入境客流高峰。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将达到225万人次。今年入境游呈现出了鲜明的深度体验特征。入境游的新趋势都包括了哪些？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4: 中秋假期，粤港澳大湾区多地推出各类节庆文旅活动，加上持续优化的通关便利措施，广东珠海、深圳各口岸双向出入境客流明显走高。在港珠澳大桥、珠海拱北、横琴、青茂等大型口岸迎来旅游、消费、探亲叠加的跨境出行热潮，出入境客流量预计将达743万人次，日均达74.3万人次，同比增长超10%。随着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跨境出行热度不断走高，全国多个口岸外籍旅客入境客流持续增长。进入九月，北京口岸外籍人员入境量连日走高，九月日均入境外籍人员达1.5万人次，较八月日均量增长20%。根据预计，中秋国庆期间，北京口岸出入境人员量将达72.7万人次。而且近年来，中国传统文化在海外广受追捧，这个中秋假期，不少外国游客来到中国进行深度游览。阿尔及利亚游客艾曼说，
5: Every time I visit China,
6: 我基本上走遍了中国，中国非常有趣，每个省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文化，每次我来中国感觉都是新的东西。因为这是中秋节，我买了很多礼物给我的朋友和我的家人，尤其是月饼。
4: 除了中国的旅游景点推荐，在海外社交媒体上，到中国购物的话题也热度极高。他们热衷于带着空行李箱到中国扫货，而且为了更高效的买买买，他们还学会了用中国的电商平台网购，并把所有网购商品寄到中国的酒店，返程时方便全部打包带走。英国旅客詹姆斯·罗伯特，
7: 太方便了，一切都在你的手机和应用程序上，送货上门真的很快。
4: 与此同时，体验中国传统养生文化和产品也进入外籍游客的消费清单，中药、香皂、艾灸产品、中医药膳等都越来越受喜爱，医疗加旅游加购物的跨境消费模式正在不断专业化。俄罗斯阿亚克斯旅行社总经理克洛加奥利卡介绍，
8: 中医美容项目对俄罗斯女性吸引力很强，相关产品也受到广大游客喜爱，我看好这项业务的发展前景，期待我们的合作顺利推进。
4: 打卡智能工厂、进场科技游也成为入境文旅的新风尚。在某智能制造企业的汽车工厂，前沿的智能制造场景让海外游客眼前一亮。巴西游客，
9: The factory in itself,
6: 看到了满场机器人的运作效率、零部件的制造流程，以及直接用熔融金属一体成型出车身部件的冲压工序，整个过程简直太酷了。
4: 企业工作人员介绍，今年以来涉外参观增长非常明显，从今年五月起，公司正式对外开放英文讲解专场，并持续完善多语种导览服务，更好地满足外籍游客的参观需求。企业工作人员关慧聪介绍，
10: 9月6日，外国游客累计参观479场，9469人次。与去年同期相比呢，参观场次同比增长约153%，参观人次同比增长近157%，整体增长幅度非常明显。
11: 昨日新闻重现。
1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1: 吉安白桃是全国名特优心农产品，果香浓郁，果肉细腻，清甜多汁，深受海内外消费者喜爱。金秋时节，鸭绿江畔、河谷两岸的白桃树硕果盈枝，一年中最忙的采收季到了。
2: 一颗白桃如何变成代富一方的金果子？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桃香满吉安。采制总台记者苑静伟、梁阳。
3: 一大早，在吉安市凉水朝鲜族乡的白桃种植基地里，河谷两岸的白桃树挂满了沉甸甸的果实，叶片上还带着晶莹的露珠，秋天的凉意里弥漫着白桃的香气。每年八月下旬到九月上旬是白桃的采摘旺季，55岁的古波在这里承包了30亩地，种下2000多棵桃树。
4: 白里泛着黄，透着红，这时候你就是标志着我们的吉安白桃基本达到了成熟的，才可以采摘了。现在趁着这个金秋的时节特别好，带着这我们那个附近的乡亲赶紧抓紧把这个桃采下来，一部分走到市场去为游客啊和是外地的客户去，剩下一部分我们就进到加工厂把它加工成桃罐。
3: 清晨是采摘白桃的最佳时机，带着露水的桃子温度低，水分足，保鲜期也更长。种植户徐大姐一大早就钻进了桃林，她一只手熟练地扶住桃枝，另一只手捏住果柄轻轻一转，一颗饱满圆润的白桃就离开了枝头。
5: 白桃的声音也好听，是不是？
6: 好对，特别脆。
5: 你看这大桃子多好，赶上现桃了，发光闪闪的。
3: 从枝头采摘下的每一颗桃子，先在树荫下进行分拣，按个头、颜色、果形等分好等级，再套上泡沫网套，小心翼翼装箱。
5: 以前他们来摘桃的时候啊，哎呀，一个个可高兴了，盼桃一样。你看，都这好，哎呀，心里老高兴了。
3: 为了让白桃的口感脆甜细腻，古波没少花费功夫，坚持用有机肥养地，人工除草，严格疏花疏果，每一颗桃子都套袋防虫防病。春天防冻，夏天抗旱，雨季还要搭起防雨棚，减少裂果。虽然今年不少白桃鲜果的个头没达到古波的预期，但甜度更高，风味更浓，反而带来了意外的惊喜。
4: 今年桃的膨果期的时候呢，没下雨，桃的那个膨果的那个效果呢，没有往年好，比往年呢能小一圈，但是说桃的品质上来了。由于长时间的不下雨吧，它这个干物积累、光照，它的营养积累呢都会好一些，桃的价格上来了。外地游客来的品尝到今年的桃，都普遍反映今年桃又香又甜。
3: 13年前，古波从外地回到吉安老家，承包了山地种植白桃。那时古波的桃子只有周边集市、早市一条销路，卖多卖少全看行情。这几年随着吉安白桃的名气越来越大，采购订单纷至沓来。
4: 近几年呢，就是电商发展的特别好，他们每一个人来了之后呢，上午再来品尝好了，哎，他们就把我的时候带一些，哎，一传十，十传百，口口相传的话，把我这些就是每年加工这样的罐头呢，基本上在第二个那个生产季呢就容易销售一空。
3: 2018年，古波说服妻子拿出所有积蓄，又向亲戚朋友借钱，注册了自己的桃罐头加工厂，建起了1200平方米的标准化加工车间，让只卖一季的白桃鲜果转化为四季可享的拳头产品。为了最大程度保留桃子本身的清甜，古波摒弃了碱水去皮的传统工艺，全程采用人工去皮，鲜果蒸制所鲜，原汁原味的品质很快赢得了市场认可。
4: 哎，秀伟，哎，忙什么呢？
7: 是啊，卖货呗。
4: 还卖货啊？哎，这个新罐头我就那个做好了。

0: 哎，那你做好了，那你就抓紧给我送来呗。
1: 你这已经没货了
0: 啊？那经销商还等着呢。
1: 行，那我就是这张券啊。
2: 这些年直播电商逐渐兴起，年过半百的古波和伙伴们又把直播间搬进了桃园和生产车间，用镜头展示了白桃种植、采摘、加工全过程，也让一筐筐白桃从鸭绿江畔走向了全国各地，甚至海外。回忆起当年返乡种植白桃，古波说，当时的愿望很简单，就是做一门生意，让乡亲们跟着一起受益。如今，每到白桃采摘加工旺季，白桃种植基地能吸纳近百名本地村民就近就业。此外，古波还为周边20多户农户统一提供种苗与技术指导，以保底价兜底收购，让农户放心种植。
3: 我每年固定的支出的人工费大约是得20万，像我们那个现在加工厂的工人，每次到年节了都会给我问一声过年好，这一群工人在我这赚到钱了，心里感觉就是特别亮堂。
2: 正午的阳光从叶缝间漏下来，空气里浮着淡淡的桃香，院子堆满了刚摘下的鲜桃。古波脸上的笑意怎么也藏不住，那是丰收的喜悦，也是触手可及的幸福。
3: 觉得自己这么多年10多年的辛苦没有白费，能够让全国各地的人民啊都品尝到煎白桃的美味，心里也是自己感觉的也是美滋滋的。
4: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接下来这个时段晚高峰将关注流感流行形势出现波动，部分南方地区处于中流行水平。当前流感流行形势有哪些新变化？哪些人群建议接种流感疫苗？
0: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播出95后面包师的冠军梦，听龚鑫讲述他从深圳流水线工人到站上国际大赛领奖台的故事。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中国疾控中心监测显示，九月中下旬流感活动出现波动，部分南方省份流感检测阳性率处于中流行水平。预计秋冬季节流感叠加其他呼吸道传染病流行风险升高。详细情况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上海台记者潘瑶瑶的报道。
3: 中国疾控中心发布的全国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哨点监测情况显示，2026年9月14日到9月20日全国哨点医院报告的流感样病例数占门急诊就诊总数的比例为 4.2%， 流感病毒为门急诊流感样病例呼吸道阳性率最高的病原体，其中南方省份检测阳性率处于中流行水平。此外，鼻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检测阳性率在部分地区也呈上升趋势。江苏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急性传染病防治所主任医师许可透露，以江苏省内监测情况来看，今年流感季启动偏早，
4: 近期流感的活动的确是早于往年的，主要型别呢是以甲型 H3N 为主，也有乙型维多利亚系共同流行。
3: 流感起病急，一般会出现高热反应和全身症状，体温可能达到39到40摄氏度，伴随头痛、全身肌肉酸痛、乏力等症状。从目前疾控部门监测情况看，5到14岁年龄组感染阳性率较高。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感染综合科主任医师李同增警告，幼儿等群体与老年人、慢病人群都属于流感高风险人群，感染后容易引发重症风险。
5: 流感的重症的高风险人群包括孩子、免疫力低下人群、有慢性基础疾病的人群，还有肥胖人群，这些人感染之后呢更容易出现重症甚至危重症，有生命危险。那么他在儿童尤其是婴幼儿还可能会合并脑炎，有慢性基础疾病的也可能会使得原来的慢性基础疾病不稳。

0: 定加重。
1: 秋季气温骤降，昼夜温差大，流感病毒更容易入侵传播。假期中出行聚会增多，开学后学校、托幼机构等人员密集场所的病毒传播风险有可能明显上升。专家表示，9、10月份是流感疫苗接种的最佳黄金窗口期，及时接种可以保障在流感高流行期到来前形成有效的保护性抗体。近期全国各地陆续启动流感疫苗接种服务，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卫生与免疫规划司副司长费佳透露，今年通过财政资金、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工会经费等全链条多渠道筹资保障，支持农村地区一老一小重点人群、职工医保参保人及已参保近亲属、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群体等接种流感疫苗，促进提升重点人群接种覆盖水平。
2: 人群对流感病毒呢普遍易感，容易发生聚集性疫情，预防呢是我们最经济有效的健康策略，接种流感疫苗也是预防流感的重要手段，能够显著的降低感染重症和死亡风险。所以我们建议一老一小等重点人群，然后学校、养老机构、重点场所的人员，在流行季来临前呢尽早的接种流感疫苗。
1: 中国流感疫苗预防接种技术指南2026-2027明确，对鸡蛋过敏的儿童可正常接种流感疫苗。目前多款流感疫苗已将鸡蛋过敏移出接种禁忌症，只要符合接种条件，无需刻意回避。专家表示，流感疫苗是经过长期验证的成熟疫苗，安全性高，绝大多数孩子接种后无不适反应，少数出现短暂轻微低热、接种部位酸胀等情况，均为正常免疫反应，可自行缓解。
3: 时光里有人领路，点燃思想的灯，时光里有人驻足，守住方寸天地，时光洪流里有创造者、冲锋者，有传承者、守护者，有高亢，有低回，有绵长，有悠远，他们以各自的坚守赋予时光不同的音色。大时代时光里，这一路上竟然有他，这一路上有幸有他。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用声音记下时光里的平凡和伟大。
4: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请听95后面包师的冠军梦。采制：总台记者冯慧玲、钱程，江苏台记者彭迪帆。
5: 你要记住，你的比赛不是比赛，你是在给评委呈现一个秀。那你要怎么把这个秀做得完美的话，
6: 两个月前我们都已经进入冲刺状态了。像我们上一届的话只有 20% 的神秘模块，但是呢它会告诉你方向在哪里做什么，但今年呢增加到了 30%。 这个神秘模块是一个问号，它要你去猜，所以就会失眠。
7: 苏州市吴中技师学院的95后教师龚鑫这两个月经常失眠。作为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烘焙项目中国专家兼教练组组长，他要看参赛选手制作每一个模块的作品，和专家们不断优化艺术面包的造型方案，还要一起讨论神秘模块的谜底可能会是哪个方向，既忙碌又忐忑。
8: 很多东西呢既然我们提前也有训练得到，但是呢对于这些数量和面团的重量来说的话呢，比赛的前两天我们才拿到这个神秘的试题，晚上呢我们所有的团队都在加班给选手呢把这些问题呢去排解，告诉他最好的方案。
7: 最让龚鑫心安的是艺术面包，选手制作的熊猫戏马年刚刚拼装完，鲜明的中国元素就成功吸引了好几位裁判的目光。
8: 熊猫站在伞的上面在玩皮影戏，伞外围我们做的是一圈飞奔的骏马，奔跑的姿势都不一样，六匹马在奔跑到下面的时候变成了这一只大马。我们也是把金元宝，中国的国花牡丹花，包括这个竹笋，这些我们都把它融入到我们的作品当中。我们的马不可能让它显得很单调，去翻书看到了山海经的图样，花纹很复杂但是又很美，这一匹皮影戏的马故事就给它串联起来了。
7: 赛场瞬息万变的威力，龚鑫是领教过的。两年前，龚鑫是第47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集训队烘焙项目教练组组长。中国选手在比赛时的一个小失误，让整个教练组的心都悬在了半空中。
8: 因为我们是按照常识

0: 间一小时来让他去做一个工作的，结果呢他可能在过程当中高度的紧张，他就把一个面团忘记放到冷藏了。当时呢我们所有的教练团队都被他吓坏了，我们的专案组长王胜老师责令卫冕，在法国凌晨四点接到王胜老师的电话。当时挂完电话之后我瞬间流鼻血了，我们就加班加点的去把这些计划重新给他梳理，梳理完之后我们第二天早上交给选手。
1: 这个也会带到
2: 现场，对，他可以带的、包括那些都要打印出来，但是他带过去就是让他5分钟5分钟。
1: 为了避免类似的错误再次出现，今年教练组给选手制定了更为详细的训练计划。选手平时训练案板前放着一块大黑板，上面精准地标注了每5分钟为一个单元的任务清单。
0: 当他出现短路或者高度紧张的时候，看你的流程表，比如说现在是到了3:20了，哎，你正好看你的流程表，3:20到3:25做什么，他会快速地把他拉回到状态当中，就是让他不要太过于紧张而慌乱地去把很多流程给落掉。
1: 世界技能大赛被誉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20岁之前龚鑫从来没听说过做面包还有世界级的比赛。中专毕业后他就去了广东，在深圳一家工厂做分割 U 盘及内存条的工作，工资不菲，一个月8000多块，但时常要在凌晨4-5点下班的工作让龚鑫忍不住一遍遍问自己，未来就在流水线上度过吗？
0: 爸爸妈妈就有一天晚上就跟我讲，要不我们挑3个行业你选一选，第一个是厨师，第二个呢就是我妈妈以前做过的理发，第三个呢就是做装饰蛋糕。他说你学到的这个是一门手艺，你以后可以回老家开店。
1: 只想了一个晚上，龚鑫就决定选第三个。
0: 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有成就感的一个职业，因为你要从原材料烤到一个胚子再给它装饰，尤其是看到客户品尝完之后它是一个幸福的感觉。
1: 就这样龚鑫先上培训机构从零开始学手艺，再进蛋糕店当学徒升店长。2015年10月，20岁的龚鑫辞去工作，离开深圳到江苏苏州市吴中技师学院应聘当老师。
0: 我当时身上只有24.5块，加机票加打车费加那个路上的一些开销已经花掉了。那个时候我也不敢跟父母开口，因为他们一直是反对我来这个事儿嘛，所以内心呢又比较倔，我就找我身边的朋友借的钱租了一个旅馆，然后第二天去面试的。
1: 面试通过了，但一个月2500元的工资让龚鑫心里不免打鼓，离开深圳是走错了吗？
0: 是我刚来的时候呢，我是属于一个小老师，那个时候其实我就已经想拔退堂鼓了。5月初的时候接到了一个电话，我的师傅就说龚鑫有个比赛感不感兴趣。
1: 这个比赛就是2017年10月即将在阿联酋举办的第44届世界技能大赛，那一年烘焙项目刚刚被列入世界技能大赛的比赛项目。按照比赛要求，选手参赛当年不能超过22岁，每名选手一生只能参赛一次，但要走出国门参赛名额只有一个。
0: 跟那个选手在训练的时候，就是我的艺术面包做完之后，哎，送到炉子里面去，它会起泡。我说为什么别人的是平的不长泡，那我们就守着烤箱搞了一个长柄的一个木头插了一根针，哪里起泡往外一扎，然后那个泡消掉。
1: 龚鑫一直记得当时他只顾用针去扎面包上的泡，手和胳膊不知道被烤箱烫了多少回。
0: 那一年的话我训练很辛苦，学生放学我们就熬大夜去训练，比赛是8个小时，所以我们就按照这个事例去模拟。到第二天早上呢，我们还要等到王老师来点评这个作品。我们当时把面粉什么原材料搬进去之后，我们还把这些东西全部撤掉交还给学生去上课。
1: 认真准备了好几个月后，好不容易站到了全国比赛的现场，龚鑫一打开要用的工具，大脑一片空白。
0: 我们的秤它是数字的电子秤，但是呢比赛现场给了我一个卖菜的秤，圆的指针的，我懵了，我看不懂。紧接着又出现了一个塞糖粉的那个塞子，粗的都可以塞沙子，每一个东西打开我都觉得我脑子一片空白。在现场我不是那种应变能力特别强的，没有那么多丰富的经验，当时呢也没有面对那么多观众和评委，导致我紧张。我当时跑进去拿个东西的时候摔了一跤，直接就摔到那个桌缝里面去了。比赛也有很多模块失误，那年我拿的是第6名。
1: 让龚鑫至今庆幸的是，专家组不只看成绩，还看到了他烤面包时的专注，对烘焙藏不住的喜欢。此后大大小小的比赛经常会有龚鑫的名字。
0: 当时的
3: 你的习惯是戴秒表吗？
2: 会戴，而且我们会有一个正计时和一个倒计时，而且它每一个。

0: 秒表我们会比如说这个秒表我们记法棍的时间，那个秒表呢我们记可。
1: 2020年第十届全球烘焙师世界杯在法国巴黎举行，龚星的作品是和平大使音乐熊猫，它采用了罕见的倒三角结构，功夫熊猫站在云端之上，脚下祥云环绕，轻松玩转唢呐、琵琶、击鼓等多种中国民族乐器，巧妙诠释国家音乐的比赛主题。
0: 我们的老师跟我上课说，你做东西不能做一个倒三角，他说你的一个支架不可能承重那么大的一个力度的。那个时候我的功夫熊猫就是一只脚一个倒三角的形状扛上所有的东西。我们采用了榫卯结构，当时是300分的分数，我拿到的是278点几，相当于没有扣什么分，拿到几乎是全场最高的一个分数。
1: 让裁判都惊讶的是，整个装置300多个面包零件，龚星在8个小时内拼接完成。
0: 在比赛现场上，对于选手来说很快，可能你这个东西刚做完，接下来做下一个。我们比赛的时候不会喝一口水，也不会上厕所，不会吃一口东西，只完成你的比赛。
1: 第一次，龚星站在冠军的领奖台上，听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在赛场奏响。这是烘焙世界杯自1992年创办以来，中国队首次夺冠。那一年，龚星25岁。3年后，第9届世界面包大赛全球总决赛在法国南特举办，这个比赛被誉为面包界的奥林匹克。龚星和团队要在8个半小时内完成100多个面包的制作。
0: 食材上面呢，我们又运用到了，比如说苏州的应季的鸡头米，它的营养价值又很高。我突然间发现，我们中国还有一个瑰宝，那就是来自西藏青稞。青稞磨出来的粉的颜色会不一样，它有黑的，有白的，有紫的，有蓝的。我们当时选了一个黑紫青稞，所有的评委都在我们的工位找2个东西，一个是青稞，另外一个是鸡头米。
1: 那次比赛，龚星不知道和团队发生了多少次争执，想再得一次冠军的期待让他积攒在心里的压力越累越重。雪上加霜的是，到了比赛现场，意外接连出现。
0: 中途呢，我们的设备还坏掉了，那个烤箱1个小时不加热，那我的艺术面包非常重要的一个基底没有烤熟。我们当时在现场呢，又跟评委去争执，才给我们加了15分钟的延时。当时呢，我们就去比利时借了他的烤箱，3分钟之后他跟我说他要用了。修好之后，我们就开始立马的去烘烤，那个时候对我来说已经来不及了。然后我就拿出来就开始组装，因为基底它是热的，它是软的，它已经开始左右摇晃。
1: 艺术面包环节，龚星将熊猫与醒狮组合完成游乐场的主题创作。看到1米多高的艺术面包在龚星的手里摇摇晃晃，为中国队加油的啦啦队全都屏住了呼吸，不知道究竟出了什么问题。
0: 当时我的助手张江辉也很给力，他把他的任务也是提前完成，然后我们一起来合作把这个事情完成掉。真的是一个惊心险魄的一个时刻，因为当时那个基底呢是要用糖去拼接的，我就扶着，然后那个糖就一直往下流，流在我手上，我不敢动，因为我一松它就要倒。当时我出来之后，我的手上全是被糖烫的水泡，就是肿了很大一块。
1: 在赛场上弯着腰流着汗，手里抓着摇摇晃晃的面包时，龚星想过弃赛。
0: 已经弄了40分钟，时间上也来不及，但是我一想，不对，我不是站在龚星个人的角度在比赛，我是站在中国队，我要把这个作品做好。你背后站的是一群人，是个团队，是祖国，而不是你个人，我们要给祖国争光。
2: And the winner of the best showpiece goes to China, the Xin。
1: 那一次，龚星获得大赛冠军，同时荣获最佳艺术面包奖。中国队这一历史性的突破让法国媒体很是意外，有记者在标题里写震惊，中国人赢得著名的世界面包大赛。消息传到国内，网友在报道下评论，这相当于外国人到中国来参加包饺子比赛，结果得了第一。
0: 宣布第一名是中国的，我们愣了很久才反应过来。我们当时就几个人抱在一起转圈圈，然后站在那个领奖台的时候是边唱着国歌然后边流泪的，真的很自豪很激动。
1: 走下领奖台，龚星抱着奖杯，举起烫伤的手照了一张照片。他打电话给妈妈报告获奖的消息，妈妈在电话那头感慨，没想到做面包也能成才。
0: 我们的王森老师在2001年的时候就已经在带队去国外比赛，他说其实我们刚开始去的时候大家觉得中国做不好。

0: 好面包，如果没有2017年之前的去积累经验，就没有今天的结果。我们是站在了一个非常好的时代，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去摘到了这一个胜利的果实。
1: 这个现在的第六根收下来，那这边呢，左手边呢就是第二根，往右手边搭。
2: 此后，龚鑫转向幕后，给年轻选手做教练，成为国际烘焙赛事中最年轻的裁判之一。他期待广交好友，互相学习，不仅是选手与选手之间，还包括国家之间。他说，只有相互超越，烘焙才会更精彩。
0: 只要你入围了，最终代表了中国，我们这里大门永远敞，你敞开，永远是免费的，不收取任何的费用。我们就是这样把我们的经验也可以分享给你。对于国际上的交流的话，我们也不闭塞，一个友好开放的一个交流的一个方式，才会促使我们越来越进步，能让大家就觉得哦，这个烘焙的比赛永远有看头。
2: 龚鑫的手机里留存着上万张他拍摄的照片，云冈石窟的大佛，陕西兵马俑的骑兵，广东火龙果开的花，都让他感受到艺术令人心动的力量。如今不管到哪个城市，他喜欢到不同的面包店去品尝新品种，然后默默地在心里打个分。每个学期开学，他都要把书里看到的一句话跟学生分享，如果这世界上真有奇迹，那只是努力的另一个名字。
3: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4: 接下来呢，我们给大家推荐一下在北京，在这个十一您可以去的地方。记者从北京市园林绿化局了解到，经过近半个月的施工，今年国庆节天安门广场、长安街沿线花卉布置已经正式完工，就跟市民见面了。
5: 是的，今年啊，天安门广场、长安街沿线以奋进1555、阔步新征程为主题进行花卉布置。天安门广场中心布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十组立体花坛也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
4: 那么今年的北京国庆花卉布置有哪些独特之处？一篮盛景，十处芳华，藏着哪些创意的巧思？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6: 视线来到天安门广场中心，祝福祖国巨型花篮映入眼帘，篮体的南侧写着祝福祖国1949至2026字样，北侧写着欢度国庆1949至2026，而在巨型花篮内则大有乾坤。天安门广场及长安街花坛总设计师蓝海浪介绍，花篮内选取了代表美好寓意的15种花卉和5种水果，象征花团锦簇、硕果累累，展望1555的光明前景。
7: 15种花卉哈，里边就饱含了1叶的梅花、2叶的杏花、3叶的桃花、4叶的芍药、5叶的石榴、6叶的荷花、7叶的蜀葵、8叶的桂花、9叶的菊花、10叶的芙蓉花、11叶的山茶花、12叶的水仙花，再加上牡丹、夜季向日葵，然后五种水果的话就有寿桃哈、石榴、柿子、苹果、葡萄，每个水果跟花卉都有一个美好意义在里边。
6: 从空中俯瞰，花篮下直径45米的底花坛，则是牡丹花的图案，寓意祖国繁荣昌盛。视线从巨型花篮向外延伸，两侧的绿地则延续吉祥如意花带的布置方式，花卉布置总面积5050平方米，两侧花球共18个。同时，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城镇绿化处二级调研员宋学民介绍，还有十组立体花坛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展现全国人民携手奋进、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幸福安康的壮阔图景。
8: 东长安街的花坛呢，我们是以国家富强为主题，通过航天火箭回收，包括人工智能机器人、城市更新等场景来体现。西长安街的花坛，我们突出人民幸福美好的生活，通过生态文明建设的成果呀、花园城市建设呀、还有美丽乡村等几个方面，突出人民共建共享美好生活。在全市的范围呢，我们也结合地栽花卉、花香，还有花坛小品、主题花坛等方式呢，进行城市景观的营造。特别是在沿线的立交桥区、复兴门呀、建国门呀、木樨地、东直门北桥，通过月季花 乡，打造城市的喜庆祥和、隆重热烈的这节日氛围。
6: 如宋学民所说，

0: 长安街沿线的十组立体花坛主题丰富多彩，从东向西看，建国门的花坛以长征更序为序幕，而后东单四组花坛体现深耕新质生产力，聚力高质量发展，西单四组花坛体现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共建共享美好生活，最后复兴门的花坛以勇往直前为主题，作为对未来的展望。蓝海浪说，为了尽可能选中最符合时代特征的主题和元素，设计团队下了一番苦功。
1: 我们团队设计了20多年的国庆花坛哈，我觉得做这个花坛素材啊，最好是最新的。我们基本上每天都会关心这些时事，那个可重复维修火箭一出来了哈，哎，我们特别高兴哈，这个就很好的素材。还有那个奔跑的机器人，其实原型就来我们那个亦庄机器人马拉松大赛哈。6强网也是今年最新的，也是一个难点。优级城市的地下管网，怎么在这个花坛来底线，又让它不是很生硬。这是我们设计过程中是最难的，我们就相当是一个断面一样，跟花卉完美结合来展现，把大家好的想法融在一起，反复的堆销修改，不断去论证，才得到现在 的效果。
0: 花坛的主角自然是花，依托北京市重要节日重大活动环境景观服务保障基地提供的品种支撑，今年有50个花卉新优品种首次亮相长安街花坛，其中国内自育新品种22个，国外引进新品种28个，大量乡土品种、优良品种落地花坛布置，有力推动首都园林植物多样化应用。此外，为了鼓励北京市民参与到花园城市共建共治共享的过程中，此次的国庆花坛布置还用上了市民自己种的花。宋学民介绍，通过第三届千家万盆鲜花祝福祖国活动，面向全市征集市民悉心培育的花卉，经遴选评优后融入长安街花坛布设，让市民家中的鲜花半亮长安街核心景观，供公众观赏，生动践行了花园城市人人在行动的美好愿景。
2: 我们先发放这个花卉种子，经过大家的培育，我们又遴选出1000盆花卉摆在了长安街的2个花坛里边，包括海棠、小菊、马缨丹等一些比较艳丽的一些花卉品种，营造人人都是园丁共建共享花园城市这么一个良好氛围。花坛我们将持续到10月的下旬，随着气候的变化陆续的有序撤除。
3: 眼下呢，秋高气爽，不少人啊会趁着晴好的天气进山徒步、野外露营，沉浸式感受秋日山林的美景。不过美景背后藏着不少安全隐患，比如秋季山林天高风大，山里的小气候变化也快，还有一些山间野路的路况复杂。近期消防应急部门已经接到了多起游客被困的救援警情。
4: 那么在秋天进入到山野去徒步，如何规避各类风险，遇到突发状况该怎么科学自救，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5: 9月6号傍晚，青岛市消防部门接到报警，5名游客在珠山国家森林公园杜鹃谷未开放区域登山时不慎迷路被困，急需转移。接警后，救援人员结合被困者传回的影像及无人机的地形勘察，确定其被困的大致方位，救援人员携带绳索、强光灯、无人机等装备行至被困人员对面山头，但两山间并无通连道路，还需绕行才能抵达。
6: 是你们是吧？
7: 是。
6: 现在人有没有事？
7: 没事。
6: 好好好，一会儿过去了哈，在这原地不要动了。
5: 经过2个多小时的搜寻，救援人员成功找到了被困游客。后经了解，5人当天下午贸然进入景区未开发区域探险，因缺乏登山经验，低估山林风险，入夜后彻底迷失了方向。晚上10点半左右，5人被转移至安全区域。对比春夏时节，秋季山野有着独特的气候与路况特点。济南消防救援机动支队济南大队2中队消防员黄海坤介绍，入秋后山区昼夜温差悬殊，加之山间岔路繁杂，手机信号不稳，一旦脱离正规步道，就容易发生迷路、摔伤等险情。
8: 秋天的山野气候和路况都有很大隐患，路面厚厚的落叶会遮盖原本的道路，非常容易踩空迷路，山间大风多，枯枝断木随处可见，通行阻碍大，再加上秋天早晚雾气重，能见度低，视野受阻，很容易判断失误，所以秋季山林户外险情会大幅高发。
5: 很多人认为气温到了零下才会失温， 但实际上，只要当人体核心温度低于35摄氏度时，就会造成失温。国家职业资格山地户外运动教师江英俊向记者介绍，失温是山野徒步的致命风险之一。秋季白天山野体感舒适，日落之后气温会断崖式骤降，海拔越高，降温幅度越明显。
9: 遇到天气突变的时候，短时的一些降雨，它是冷雨，没有准备相应的换洗的衣物，那么这个是极易造成失温的。秋天的这个风力更大，尤其一些山脊风口，如果出汗之后碰到这种山口，相对更容易造成失温的。
5: 特别是一些网络短视频里热度很高的小众野山、野峡谷、野瀑布，大多没有任何安全保障设施，背后隐藏着多重看不见的危险，也是山岳救援出警最多的区域。石嘴山市消防救援支队消防宣传员刘文提醒，千万不要只凭短视频规划登山路线。
10: 大家在网上看到的一些短视频中间的网红路线和没有开发的山野，实际上只是拍摄了我们风景最美的一段路程，它不会向大家展示比较危险的陡坡和岔路。没有成型的步道，其实岔路非常多，很容易迷路。如果一旦要有落叶覆盖之后，来时的路其实是直接消失的，求助也是非常不容易的。
4: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3: 主持人姚一斌、陈慧，代表责任编辑张浩森、刘佳荣，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香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杨洋，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听新闻长知识。近期江苏徐州丰县电动车产业园内飞标低速四轮车全面叫停生产，鲁西南多地同步跟进生产端的治理，治理效应从整车厂快速传导到配件经销全链条。比地方停产更具标志性的信号是低速四轮车强制性国家标准推进工作已经正式终止，这意味着行业延续多年的等标准出台就能转正的想法行不通了。从过去只管路面进行到如今卡住了生产的源头，治理逻辑为何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游走在灰色地带的老头乐身份困局的核心到底卡在哪儿？今天在直播间为您请到的是新能源汽车网主编。

0: 汽车评论员李阳来和大家一块儿来解读这一轮的四轮车治理调整的底层逻辑以及行业走向。李阳先生你好。
1: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晚上好。
0: 咱们又提到了老头乐哈，就是过去各地对于老头乐的这个治理呢，一般都是在这个使用端啊，就是比如说设置一个过渡期啊，分区域进行啊。那这次江苏等地呢，就直接把这个治理关口直接就前移到了生产环节，就是告诉企业说现在的生产可能要有一部分的限制。那这个调整它背后核心的原因是什么呢？
1: 这里边主要是这样，因为呢我们俗称的老头乐这种车它是不属于机动车的，它的使用场景呢主要是景区、园区、厂区啊，这些非公共道路的场所，还有小宗的人员和货物的运输，也就是换句话说它是厂内使用的，而不是公共道路，尤其不能在开放的公共道路上使用，这是其一。其二一点，我们的国家对机动车和非机动车，包括低速四轮车啊，其实就是说低速电动车吧，都是有明确的定义的。这里面是没有四轮摩托车这个概念的。
0: 有三轮摩托车。
1: 对。两轮是没问题的。
0: 两轮没问题。
1: 轻便摩托车还有就是普通的两轮摩托车。然后正三轮、倒三轮、侧三轮都有各自的法规。唯独没有四轮摩托车。
0: 就是包括这个称呼、这个称谓标准它就其实不存在。
1: 不存在的。而汽车呢有低速汽车。这个标准是存在的。
0: 是。那我们关注到一个更关键的行业信号，就是低速四轮车的强制性国家标准推进工作已经终止了。官方给出的理由是现有道路机动车标准完全适用于低速电动车。这是不是就是刚才您提到的那个低速的汽车其实已经涵盖了低速四轮车，不用把它单列出来成为一项。那这是不是就意味着非标低速四轮车单独定标身份转正这样的一个路径，或者说之前很多企业或者很多人想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可能就这条通路就已经关闭了。
1: 是的，是这样的。因为我们看哈，这里面核心的一个就是大伙儿记住两个数字，一个是时速40公里，一个是时速70公里。只有设计时速超过70公里的才是普通的汽车的一个最基本的定义。也就是说你达到了这个速度，就意味着你可以在全国所有的向机动车开放的道路，包括普通公路和高速公路，都可以行驶。设计时速达不到70，这个车上不了高速。
0: 是。
1: 然后呢，40是这样，如果设计时速达不到40，它就不算机动车。这个所谓低速，就是在40和70这个范围之内的。这就很清晰了。
0: 是，大家常说这个老头乐老头乐的哈，其实是老年人的对于这种低速四轮驱动机动车的一种需求啊，然后也促使出了这样的一个灰色地带的出现。那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和机动车管理规则，它的身份其实是怎么说呢，有点纠结，或者是经常会卡在一些关键的环节。那么具体我们来分析分析，就是卡的这些地方究竟卡在哪儿，为什么会长期出现以场地观光车名义生产，然后实际呢又卖给比如说成为老头乐这样的一个车型，这样的一个监管空白出现。
1: 怎么说呢，其实这种车呢，我刚才也说了它的使用场景了啊，就是这个四轮的这个低速电动车，它是在厂内使用的，它根本就不应该作为公共道路上行驶的一个交通工具，就从来就没有法规说它可以上路。
0: 就包括很多的厂家在生产的时候，也是说我们这是场地观光车，
1: 对，
0: 以此名义生产出来了以后，却把它卖到了普通的公路上面。
1: 其实这种车的雏形呢，是那个高尔夫球场的那球车，
0: 是。
1: 它的底盘结构是完全一样的，只是后来这些厂商在上面扣了一个仿造汽车的一个壳子，包括有两个门、四个门，甚至还有后面带货箱、带斗的，形形色色的这样的车壳都有，但实际上它的底盘都是脱胎于这个高尔夫球场的球车，那么这个车从来就没有人准许它向普通用户

0: 型的车上路。
1: 嗯，
0: 那么这准驾车型已经写得非常明确了，摩托车只有三种啊， D、E 和 F。
1: 嗯，
0: D 就是兼容所有的两轮和三轮摩托车啊， E 就是两轮， F 就是轻便两轮。
1: 嗯，
0: 这非常清晰的啊。那么就是说你必须考取一个 D 照才可以驾驶三轮的这样一个摩托车来上路。
1: 嗯，
0: 非常清楚了。然后再上就是 C1 C2 了，就是常说的这个汽车的驾照了。
1: 是，所以其实你要是说去打擦边球，严格意义上也打不到，因为每一个定义是非常清晰的，每一个车型对应的是什么样的驾照，这都是非常清晰，没有什么可商议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对，所以好多厂家就打着那个说不用考驾照，不用上牌照。
1: 嗯，
0: 那如果不用考驾照，不用上牌照，那它就不是机动车。
1: 嗯，
0: 可是呢它又重量尺寸和行驶速度它又确确实实达到了机动车的标准。
1: 嗯，
0: 所以这个车完全就是违规的。
1: 嗯，是，我们很多人还注意到一个细节，就是现行的 GB7258-2017 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里面一直就没有，刚才咱们提了有四轮低速车、四轮摩托车这样的明确定义。那其实在国外也有很多这种四轮的车型，在国内它其实找不到这个归口管理的通道。这个定义上呢，是不是也是老头乐长期身份模糊的一个核心的根源？那我们再去反观一下，就比如说在国外他们这种四轮车的话，他们是怎么来定义这相关的这种概念呢？
0: 哦，说到这儿又说起另外一个来，好多的江浙这边的企业，包括山东的一些企业，
1: 嗯，
0: 他接的是出口的单子，
1: 嗯，
0: 这个车可能在国外它是有相应的法规定义，啊，他接了海外的单子，这个是出口的，而且是正常出口的货物，
1: 嗯，
0: 这个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而且呢确实因为国情不同，而且道路交通环境、人的法规意识还有整个的环境都不一样，国外它是有四轮摩托车这个定义的。
1: 嗯，
0: 同时呢它还有好多那个沙滩车，
1: 嗯，
0: 就是我们俗称的叫 all terrain vehicle， 就是 ATV， 全地形车。
1: 嗯， 嗯，
0: 这个也能找到，基本都是按照摩托车来归口管理的。啊，还有超轻四轮车，这个呢怎么说呢，有它特定的一个历史背景，还有一个文化传统，这个不能完全的照搬。
1: 嗯，
0: 啊，有这么一情况。
1: 嗯，但是你要说老头乐这个单独的这样的一个我们叫做物种吧，姑且叫物种，说它不行吧，但是也有高光时刻啊。就是我记得我们之前也曾经聊过一次，就是有关于这种低速就是四轮低速车啊，包括四轮摩托车，这些在国内并没有的这个概念。就我们的这个车啊，当时去参加一个展览，就是意大利米兰国际两轮车展 ,ESCMA, 然后去参加的时候呢，也是有很多的老外啊，看着我们这个车造的实在是特别好，然后我们当时还说呢，三蹦子破圈了啊，大批海外观众呢在那儿试乘啊打卡，还有很多的这个媒体也是在盛情的报道，甚至啊还有一个提示音，就是那个倒车请注意，成了一个传播梗。但实际上呢，就是我们的产品，在那边受到认可也不足为奇，就是我们的这种生产力或者说这种技术能力其实还是很强的，即便是在当地的这样的一个相对比较窄的市场当中也是占有一定的优势，是不是这样？我们怎么分析我们那个技术当时能够破圈呢？
0: 其实是这个样子的。
1: 嗯，
0: 如果是在低速低负荷啊，还有就是特别狭窄的道路上，这种车确实是有它一定的适用场景。但是这里边有一个前提，首先就是车上面的技术条件要符合基本的行驶的要求。
1: 嗯，
0: 啊，包括制动、转向、灯光，还有这个底盘的和车身的强度，还有基础的这个低速碰撞的防护能力，还有座椅骨架以及座椅安全带、挡风玻璃、车门及门锁。这个其实如果真想把这个车做好，
1: 嗯，
0: 你就得执行汽车的生产设计标准，包括产品一致性的这样一个标准，才能把这个车做好。包括用料，甚至有的车连 ABS 都上了。
1: 是，这无限的接近于这种就是机动车嘛。
0: 是的，
1: 嗯，
0: 如果是这样，另外还有一个也是大伙

0: 都忽略的问题，就是这个车之外的问题。
1: 嗯，
0: 驾驶者、驾驶人，因为国外基本是已经汽车发展了，不说一百年，也有大几十年了，基本上就是人人有驾照，毫无疑问的。包括好多国家的驾照，尤其是小型汽车的驾照，它的适用年龄是没有上限的。
1: 嗯，
0: 只有大型和中型以上的商用汽车，有的是到了六十几岁、七十岁，好像我知道最长的到七十五岁也就要注销了。但是个人自用的汽车、小型汽车，只要能够完成身体的体检，没有妨害驾驶的疾病或者缺陷，你就可以长期有效，一直开下去。
1: 嗯，
0: 一方面人人有驾照，一方面呢，整个的道路交通安全法规的意识已经深入人心。
1: 嗯，
0: 啊，即便是没有红绿灯的路口，因为我们经常出去也都看见，都是标遵循着支路让干路，而且是右侧车先行，已经完全形成一种默契了。那有红绿灯的地方，一定不会有人闯红灯。你看到一个行人或者自行车闯红灯，那是千载难逢的事情啊，就确实跟咱们这不一样。那么在这么一个良好的一个交通环境下，相应的对机动车的要求是放宽了的，所以我们在国外可以看到各种形形色色的那种改装车都可以堂而皇之的上路。再有一个就是整个它的产业结构，那种恶性的竞争是不存在的啊，大伙儿都各司其职。那么我们就说一件事情，这么严防死守的情况下，我们看汽车的市场现在已经出现了恶性竞争了，内卷已经非常严重了。那么如果这个细分再放开了，我都不敢想象这个老头乐这个乱象会乱到什么程度，确实是难以想象。所以目前严防死守还是有它的必要性的。
1: 嗯，多多少少也就提到了说现在的这个情况，如果我们把这个市场也同样放开的话，可能会带来一些不可预知的这种发展，就是包括它的竞争也好，包括对于这种正常的交通安全造成的影响也好，它可能会有一些负面的影响。所以这也是现在抓紧这个口的一个重要的因素，
0: 从制造源头这个环节把它卡住。
1: 嗯，
0: 就是说我们其实国内的大大小小的企业，包括园区，它的内部的用车，这个数量是非常有限的，而且现有的产能已经数十倍于这个正常的这个需求了，如果抛弃这个灰色渠道销售的这种老头乐，把它去掉的话，只是厂内自用的情况下，真的没不需要那么大的产能，加上国内自用，加上出口的订单，可能现在至少产能放空了十倍以上。
1: 所以这不是一个技术力的问题，它是一个出现场景的一个问题。它究竟应该出现在哪儿才符合当地的相应的规定？那它在哪些地方就不应该出现？其实这也是从路面执法一路延伸到了生产源头，补上了过去一边查扣一边新增的一个治理漏洞，也彻底打破了行业等标准转正的这么一个幻想，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这种口给掐紧了。那整个产业链正在经历一个什么样的震荡？真实的市场需求未来又会呈现出怎样的结构？稍后的节目我们继续来探讨。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3: 太闪会不会明天就发生？
4: 科学家他是怎么能够推算出来几百年甚至是几十亿年以后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的？
5: 这个数字生命采集下来之后，他还是他吗？他跟他的亲人还是那个关系吗？
6: 停，问题这么多，不如一起开个会。
7: 这个不能等，
8: 不容易啊，做学问真不容易。
2: 科普达人、专家学者、资深主持、节目编导齐聚一堂，在线开启圆桌讨论。
9: 这就是人工智能，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2: 内容贴近生活。
10: 广州的微辣、北京的微辣和云南、贵州、四川的微辣，这不是一微辣。
2: 话题紧跟热点，
11: 很多人用一些所谓的非法的小

0: 程序去检测，测你有没有把我删掉，这个检测是非常有可能把自己的个人信息泄露的。
1: 让高深的科学知识触手可及，让枯燥的理论讲解妙趣横生。
2: 出汗本来就不减肥，你早晚是要把那些汗补充回来的。
3: 图片生成功能真强大，把一些当代艺术的感觉拿捏得死死的。
4: 一个人工智能的发展，所谓的黑不黑化，是从我们人的这个视角去看的，而从他的那个视角来看，那样的生命体才是主流，我们这样的一个古人可能已经是一个异常的存在了。
1: 这么多千奇百怪的话题，你最想聊哪个？新闻超链接，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今天我们关注老头乐的历史发展以及未来趋势。在直播间跟您解读相关内容的是新能源汽车网主编、汽车评论员李阳。李阳先生你好。
5: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晚上好。
1: 其实这个生产端在叫停了之后呢，我们也能够看到下游的像座椅啊、保险杠就相配套的这些厂商，他们的订单也是在大幅的下滑的。经销商的现款进货之后呢，确实也出现了一些经营方面的问题。那我们不知道，就是说现在这种情况下，整个低速四轮车产业受到的冲击有多大？它是一种毁灭性的吗？还是说它的这个各个环节承受的压力有什么不同吗？
5: 其实总的来说吧，这个行业本身的体量并不是大家想象的那么大，只是经历了好多年的这个无序发展，还有确实是钻了一些监管的一些漏洞吧，把这个车呢卖给了不该卖的，卖到了不该卖的地方，就是说这个车本身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只是用错了地方，出现在了不该出现的场景，那么和汽车的供应链相比，这些车的供应链其实简单的多得多，甚至有些东西是和低档的轿车是共用的，尤其是覆盖件，还有其他的一些小型的电子电器的零部件，甚至它还和好多人力车和其他的小型车辆的像轮胎，都是通用的。
1: 这个不禁就让人有点担心了，咱能不能稍微从这个结构上分析一下？你看能够和其他的一些像机动车来共用的话，我们觉得好像是高标准了，但是它也可能会往下去下探，比如说非机动车我去用了它的一些零部件，同样也可以使我的车来正常的运转。那现在如果从就是拆解一台老头乐，或者是拆解一台这样的在某些市场上可以达标，但是在我国市场无法达标的这样的车辆的话，它主要问题会集中在什么地方呢？就是最大的风险可能在哪儿呢？
5: 最大的风险从设计源头上就产生了。首先一个呢，我们一台汽车咱们把那个山寨车刨去不说哈，只要是正向开发的先是出草图出整体的布置图，然后出一个结构的一个总布置，然后就开始做设计。做设计的时候用的类似于 CAD 啊等等这些软件，包括 PROE 啊，做各种的虚拟仿真的一个验证，验证完了以后呢，就是开始油泥模型，开始吹风洞里头，他们机械一步一部分，他每设计一个零件，在正经装车之前，在他造出来之前，已经在电脑上跑了好几轮的验证了，就是这个验证是非常靠谱的，他就知道他到底能不能承受得住，最高车速，比如现在我们的高速限速是120公里，但是他们的验证的最高车速都在200公里以上，模拟甚至更高，冲击也是，这包括各种跌落啊碰撞的冲击，在实车撞之前，这就已经实验做了 N 多次了。为什么开发周期会这么长？然后一个全新的一个平台的车型，要至少好几百次的碰撞实验，包括座椅骨架的实验、白车身的实验，还有整车的实验，各种各样的，包括两个冬夏，为什么讲18个月以上呢？这些都做下来以后，那这个车的底盘和车身结构一定是靠谱的，但是老头乐怎么可能做这些东西？基本上就是几个钢管，而且这个钢管不管是圆管还是方管，都是市面上能够采购到的普通低碳钢，就是咱们俗称的45号钢，这就不错了。 它不可能用

0: 到汽车上面的热成型板，更不可能用上1500兆帕、2000兆帕的这高强度钢，而且这些厂子也不具备加工这些型材的冲压和热处理的能力，也就是材料不具备，设计不具备，制造也不具备。
1: 嗯，
0: 就是一台电焊机或者好的雅弧焊、二宝焊，而且是基本是手工焊，最多是个半自动焊、埋弧焊，到头了。就是这么简单的，说句实话，生产简单农具和人力车用的设备，它去生产一个有些指标已经达到了机动车的标准的这样一个车，那这一定是不靠谱的。
1: 嗯，
0: 所以有一些机构就是也为了吸引大家重视这个事情嘛，特意做了一个实验，用一个最低最便宜的标准的汽车，就是那3万多块钱的那标准的电动汽车，微型的、
1: 嗯，就是起码是达到机动车基础标准的一台车，
0: 是可以上牌子的，可以正常上路行驶的。
1: 嗯，
0: 跟一个看上去光鲜亮丽的老头乐，
1: 嗯，
0: 在碰撞实验室里头正面相撞，结果这个汽车就是瘪了一角，
1: 嗯，
0: 啊。成员舱完全没有发生溃缩和变形，那这是一定的，因为人家设计的时候就这么设计的。
1: 嗯，
0: 这老头乐直接就转了几个个以后彻底的就解体了，
1: 嗯，
0: 就是俗称的散架了。
1: 嗯，
0: 那么这里面人的这个安全情况就可想而知，所以说从技术上来讲它是非常不靠谱的。
1: 嗯，
0: 甚至于现在汽车上谁还见过汽车上用带内胎的轮胎？这不是高速找爆胎的吗？这不是
1: 非机动车，这个自行车可以考虑。
0: 连好点的摩托车都是俗称的那个子午线的真空胎，
1: 嗯，
0: 都没有补胎这说了。
1: 嗯，
0: 那好，现在好多老头乐里头还带内胆呢。
1: 是，但是你说这个国内的低速电动车的保有量啊，它少，可能就2000多万辆，那相关产业的这种年产值哈，其实这个绝对数量并不低，相对来说我们甚至还可以把它称为一个还比较庞大的这么一个市场吧。就这其中真正用于老年代步的老头乐和其他类型的低速电动车，它的这种占比大概能达到一个什么程度？因为我们现在一提到这个行业，这全都是老头乐，应该不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哈。那就是说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比例，同时近年来如果说有增长的潜力或者是动力的话，主要来源于哪儿？
0: 咱先说国内市场这块哈。确实国内市场呢面向个人的这个就是不正当使用的这个销售的占比确实不小。
1: 嗯，
0: 但是差不多有20%到30%的还是卖给正规的企业，用作厂内的人员和小宗物资的运输。
1: 嗯，这点刚才咱们多次提到了哈，就是我们其实是有这个市场需求的，这个规范的市场就是在厂内用。
0: 对，是的。还有旅游景点，
1: 嗯，
0: 园区，
1: 嗯，
0: 另外还有一个大伙可能没太注意的，而且它的发展空间非常大，就是儿童乘坐的玩具车，可以自主驾驶的，
1: 嗯，
0: 也是在游乐场，
1: 嗯，
0: 啊，在小区里面玩，也是那肯定是不能上路的。
1: 对，
0: 本身一边是未成年，一边是非机动车。
1: 您说的那个它应该是符合玩具标准的，玩具国标的。
0: 它是要符合玩具的标准。
1: 嗯。
0: 但是这次4月份的北京车展，
1: 嗯，
0: 我就见着了几个这种车。基本上是1:2到1:4这么一个超大的比例尺。也就是一辆真车差不多5米长。这个车有2.5米。
1: 哟，那也够大。
0: 然后当然它是等比例缩小的，
1: 嗯，
0: 所以这个人呢这个是座舱铁定是敞篷的，
1: 嗯，
0: 那一定是敞篷的，人不可能躺进去，所以顶盖就不存在了，那它就是一个娱乐属性的，
1: 嗯，
0: 一个玩具车的属性。
1: 嗯，
0: 但是它的动力我上去试了一圈，第一脚油门下去我自己吓了一跳。这个车直接，
1: 就是它尺寸缩水了，但是它的发电机没有缩水。
0: 对的，
1: 嗯，
0: 直接就飘着出去了。直接当时为了让大伙体验这个路面上，它是那个国展后面有一块空场，
1: 嗯，
0: 还泼了点水。
1: 嗯，
0: 就是在比较低的速度下就可以玩漂移。
1: 嗯，
0: 啊，同时在干路面上这个加速，尤其是40公里以下的这个瞬间

0: 间的加速，那个真能带来眩晕感。这没法推背了，因为后背后头敞空了，只能坐好，
1: 撑住了
2: 哈。是，
0: 当然说真正的儿童玩具肯定动力要大幅度的削减，否则这个卖给小孩太
1: 危险。其实就刚才您说的这台展车，我就挺纳闷，它究竟应该归在哪一类当中？它是不是出了这个场地以外，它就不能够再去使用？
0: 那一定不能上马路的，
1: 它动力性又那么强，然后呢，它又在各个方面可能又达不到一个机动车的基础要求、基础标准，
0: 所以它是一个具备娱乐属性的，相当于游乐设施。在公共场所啊，封闭的园区里，它是一台游乐设施。把动力把比例再缩小，但是呢，又比现在那个日日日那种特别慢的那种儿童玩具，又比它仿真度更高一些。其实国外有很多厂商，我跟透露一个事儿，已经在向国内的厂商发这个订单，而且都是按比例缩小的顶级豪车
1: 的玩具车。
0: 对，
1: 嗯，
0: 而且是品牌方授权在他店里出售的。
1: 哦，那这个也只能在当地他们买家的后院里开吧？
0: 就是
1: 非这个也是不能上路的，
0: 非道路。
1: 嗯，
0: 就总之一句话，非道路。
1: 嗯，
0: 啊，你可以在公共的场所也有啊，公园里，啊，游乐场，啊，景区、园区。当然有些人条件比较好的，家里有大院的，在院子里开也可以。还有像好多那个上头卖的那个仿真的那个牵引车的车头，后头还有斗，人就坐在卡车车头上，然后上小区门口去取快递，然后直接把快递就给自己拉回来，这个都是仿真车的范畴，按比例缩的，最大的比例尺是50%，就是
1: 刚才您提到这个仿真车的这个概念，会有明确的法律界定吗？就是有这样标准吗？玩具哈，
0: 玩具，
1: 嗯，
0: 这个不属于机动车，也不属于非机动车，它是玩具车，
1: 是。
0: 但是这一块它的溢价能力，就是价值溢价的能力，尤其是有品牌授权的仿真车，那是非常强的。另外还有一些厂商，我再跟大伙儿说一个你没想到的事儿，
1: 嗯，
0: 由于它具备了一定的金属加工能力，他们接了好多海外的订单，复刻那些已经绝版多年的老爷车。
1: 嗯，
0: 我们能想象到的那些经典的车啊，从那会儿的保时捷的356，到后来的捷豹的 E-Type， 啊，
1: 他做出来的应该都是电动版。
0: 不用，他就做车身。
1: 哦，只做车身，
0: 出口白车身。
1: 哦，
0: 如果客户有要求让这个车做道具车动起来，就做电动的，后面加音效，模拟声浪。
1: 这个应该就是1:1的一个复刻，然后外加比如说客户的需求也然后来尽量满足。
0: 对，可以模拟这个真实的一个场景，主要是影视作品当中的道具车。还有这些人用纤维板或者什么糊的这个二战时候的坦克，
1: 通过 3D 打印技术也可以实现啊。
0: 对的，因为这么做出来的单台成本比较低，然后再通过建模，再通过 AI 去大量的复制，就是你造一台车，后面千军万马
1: 就可以造出
0: 钢铁洪流，这个镜头就非常逼真的呈现出来了。其实这些企业，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他们做不到，而且他在合法经营的范围内，其实他的生存的空间是非常大的。
1: 是，
0: 我抛开我说的这个不说，还有一些接到的正规的海外的低速四轮车的订单也是非常可观的。
1: 就是刚才我们讨论的呢，就是相关的，就是有关于近年的增长动力以及方向有哪些，我们做了这方面的探讨。也确实有很多没想到啊，就包括像复刻一些经典的车辆啊，或者是说做出一些儿童用的玩具车来啊，其实都是一些很重要的方向。但是呢，现在如果我们还是回到这个大家所关注的老头乐，我们去拿这个合规的 A00 级的微型新能源车，还有国标的这个电动三轮车，其实 是可以作为替代选项的，但是肯定还。

0: 还是有很多人，包括就很多老年人嘛，也为什么叫老头乐呢？就有很多老年人他就喜欢，就是用最低的成本实现我的这种出行方便。那就这些合规的替代方案，然后去真正做到一个平替的话，这个实际门槛究竟有多高？它高在什么地方？
1: 这个事情呢，我们也做过调研，也做过测算，钱真的不是问题。我给大家算一笔账，目前可查到的记录，新车出厂的，就是我们说正规的汽车呀，我们寻到的成交价是19800块钱，就是200公里续航，20度不到二十，18度17、18度的这个磷酸铁锂电池，
0: 不到20000块钱，
1: 不到20000块钱，新车，而二手车，而且这个车贬值速度也很快的，开上3年的二手车，不到10000块钱，可能7000-8000块钱，8000-9000块钱，而一台四门的老头乐，差不多也是这个价钱。那么其实钱真的不是问题，新车尚且如此，二手车就更不用说了。
0: 这个账得好好算算啊。
1: 所以，而且这种车由于车价就摆在这儿，它的使用成本啊，包括过路过桥费、停车费、保险费啊，还有维修养护成本都非常低，插在家里的充电桩上，它就用慢充口就行，就那10几度电，也不用快充，慢充就足够了啊，用古电很便宜的。所以现在最根本的问题不在车，而在人，就是因为很多老人家已经不具备考取 C2 驾照的这种能力了，这个才是问题所在。
0: 或者说还有一个因素呢，就是如果这个考虑到没有 C2 本，亦或是我有这个 C2 本，但是我觉得这个会更方便，或者是更有灰色地带可以游走的话，再亦或是我不知道那一台正规的车可能就19800块钱，然后就可以实现购入它，而不是另外一台老头乐，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最终选择了这样的一台又不合规同时又有很大风险的这样一台老头乐。如果说我们把这个安全性能够再往前挪一挪，然后包括把自己的视野再稍微再拓宽一些，我们其实是可以做出正确选择，而且确实是有低成本平替可以做这件事情的。
1: 对，而且还有一个问题，我说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本身人的驾照和车辆的合法的牌照和正规的机动车，就这两件东西结合在一起，就是一道无形的约束，让人遵守交通规则。
0: 是，
1: 就是说，不是说每个人都是道德水平都那么高。如果你骑着一个自行车，当然遵守交规是任何人都需要的，
0: 必须的。
1: 但是，如果你骑着一台自行车，它多多少少会有一些违规的一些行为，比如路口拐小圈就过来了，甚至有时候直接走一小段逆行就骑上去，这肯定是不对的。但是这也是一个约束的问题。如果你开着一辆汽车，即便没有警察没有摄像头，你也会规规矩矩的按照正向行驶的路线兜一个圈再进这个小区的门。如果你骑自行车，可能直接就斜着就穿过去，就骑进去了。
0: 这个其实也是一个机动车思维和非机动车思维的一个因素。
1: 对的，所以说，为什么说，好多国家实际上是全民考取驾照，就是且不说你开不开汽车，就是有驾照的人，他即使是走路和骑自行车，他的法治观念也会比没有驾照会提高一个等，因为他知道违规不是说罚款扣分的问题，是直接给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带来了威胁，这个是他深入骨髓的一个概念。
0: 是，
1: 所以一定让大伙尽可能的普及这个驾照，只有驾照普及了，再加上合规的产品以比较合理的价格能够铺开，比如现在的就微型的A00 级的这个电动汽车，就是我说的那个价格还不是最基川的底价，就是有些库存车比那个价格都便宜，反正10000大几千块钱买到一辆

0: 新车真的不是做梦。
1: 嗯啊，这个说到这儿呢，我相信有很多老年朋友可能对于这个 C 二本哈，就是它的考取的过程，还是会有一些担心。就是说，是不是我这个年龄就不适合考这个 C 二本，我就只能游走在这样的一个灰色的地带？可是，其实这方面呢，我们可以去咨询一下当地的相关部门，然后看看自己还有没有机会能够考取。如果说我们已经有了的话，而且在身体情况允许的情况下，好像也可以继续。就是我们现在有这个就是无限期的驾照。也是有这样的驾照的，
0: 定期体检就可以了。
1: 只要定期体检能够达到要求的话，我们就可以拿着这本驾照去开一台，就刚才我们戏称说这不到20000块钱的一台车。嗯，
0: 而且我再补充一点哈，现在其实为了尽快的普及这个汽车，让更多的人能够便利的能够拥有这个合法驾驶汽车的资格，现在 C2 驾照。其实它的很多 C1 上面的一些考试环节是不存在的，比如半坡起步，因为现在四个车就有这个凹凸后的坡上保持这个，
1: 就原来手动挡的时候，这是一件大事，
0: 这是个大事儿，另外还有一个，现在整个靠边停车的难度也降低了，因为绝大多数车都有360倒车影像，你差不多贴到边上的以后摁一下，甚至一挂倒档，直接屏幕上就把马路牙子在哪儿，你的车在哪儿，前后左右的障碍物给你照得清清楚楚。
1: 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就是科技加持呢，它是对于全部的驾驶员都有加持，不是说特定于某一个年龄段它有加持。所以说即便是我们可能之前想象这个车本有多么难考啊，你就像坡起这种事情会不会熄火，现在都是自动挡，你想
0: 没有活可惜了
1: 它是电车的话根本就没有这回事情了，所以它并不像很多人想的那么困难哈。
0: 而且还有一个，就是我多说一句哈，为了照顾这个一些个可能反应比较迟钝的人，有些的车的油门响应在低速和倒车的时候是故意的把它响应灵敏度调低的，也就是说这会儿如果你是低速的时候突然一脚油门踩下去，这个车会顿一下，先是没有反应，然后再慢慢的加速，他不认为你现在要一脚地板油，
1: 对，现在有好多的这个车有一个防误踩功能，
0: 是的，尤其倒车的时候，
1: 好像这个功能是不用我们开启的，而是它本身车在电脑就自带这个，
0: 自带的、
1: 所以你看，这是给大家上了很多的保险啊。但是话又说回来，我们还是要这个非常清楚它的机械结构，包括一台车的运行原理，这些基础的我们在把握了以后，这个科技的加持是能够给我们带来很大的这个福利来的，
0: 是的，
1: 其实我们在说到这个老头乐的时候，我们就在想一个问题，它有2000多万的存量的，对吧？这个数量绝对数量并不低啊。那这些数量的车，我们有没有改造的空间？改造之后使其达标这样的一个空间？从技术可能性来说，这种存量车有没有通过这种方式来实现合规？
0: 是这样的，如果是三轮，是有可能的。因为现在很多的三轮的电动车啊，都给它上了摩托车的牌照，这是我们看到身边的。另外还有一个呢，有的地方也在研究，包括一些大的品牌，包括返厂维修，然后呢强制性的达到摩托车的这样一个技术标准，这还是比较简单的这个事情，
1: 三轮摩托的话是可以的。
0: 原来这个车就是按照三轮摩托车的技术标准来制造的，四轮车就
1: 别多想了，
0: 就别想了，因为它这个结构已经，因为三轮车就是摩托车和汽车，不要看几个轮子的问题，核心问题也不是传动方式，不是齿轮传动就是汽车，链条或者皮带传动就是摩托车，其实它最根本的区别在于转向速比是手把式的1:1还是方向盘式的有减速比的转向传动，只有赛车是1:1的方向盘，剩下马路上任何一个民用车它的方向盘传动比不可能是1:1，一定是减速传动的，而手把式的转向，这个不用多说，
1: 1:1，
0: 这肯定是1:1，这里边没

0: 每齿轮，
1: 对，
0: 你拧多少，这轱辘就转多少。
1: 嗯，
0: 包括自行车和摩托车，这个是区别二者的最根本的一个方式。
1: 嗯
0: 啊，
1: 那你说从这个2018年哈，升级一批、规范一批、淘汰一批的这个治理思路，到现在就是生产端已经开始全面收紧了。
0: 嗯，
1: 就是接下来给行业的这种怎么说叫出清节奏呢？来形容是不是也比较贴切？它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节奏？什么样的企业它最终还能够留在市场当中，并且可能还会有继续壮大的机会？
0: 嗯，是这样的。目前来讲呢，生产国内的园区场内用车，其实就是也已经有一个比较成熟稳定的这么一个供应集群了。
1: 嗯，
0: 剩下的企业它的主要的出路就是出海。其实海外市场这块是没有深挖，如果深挖的话，做几个比较好的代理商，啊，铺一下它的渠道。其实这个车不管是欧美啊，还是中东，甚至是在非洲，
1: 嗯，
0: 都是有非常大的成长空间的。啊，甚至现在很多企业都开始布局什么了？我们不是用电吗？不管是铅酸还是锂电，出口这个车的时候，配套着若干个充电设备一块出去。
1: 嗯，
0: 啊，就是我把服务和保障一块卖出去。
1: 不光卖车，我还卖整个这个你用车的一系列，我全都负责。
0: 甚至有的，比如说做集中配送用的，就咱们相当于送这个快递的这些车，
1: 嗯，
0: 他们甚至配着柴油发电机组一块出去的。因为国外的电力供应，尤其是非洲，它的基础设施所限，
1: 嗯，
0: 它好多的电力源自于自建的发电机，啊，这边一个柴油机怼出去，
1: 嗯，
0: 能分出好几十个充电头，因为这单车要的功率很小，
1: 是
0: 可以好几个车在那儿充电，
1: 嗯，
0: 所以已经布局的非常非常好了。而且再说一个题外话，就是在北欧的某些国家，电动汽车的渗透率已经超过97%了。
1: 嚯，
0: 啊，
1: 这整个市场已经都是电动化了。
0: 对的，
1: 嗯，
0: 比我们的想象还要超前。所以说
1: 我也多担心一点，就是他们现在的这种基础设施的电桩布局也已经达到了这个他们的要求吗？
0: 这你就想多了。
1: 嗯，
0: 其实呢，基础设施是我们老挂在嘴边上的一句话。
1: 嗯，
0: 但是如果当地人的平均每天的出行里程只有40-50公里以内，那这基础设施就不是问题了。
1: 嗯，是，咱们刚才说的是产业啊，包括未来的一些发展的下降。那其实除了这个产品端的一些问题之外，我们还是有一个更实际的问题，就是我们得承接住老年人他的短途代步的需求。在社区的微循环公交，还有老年人驾驶人的专项培训和车辆的保险配套啊等等这些方面，我们是不是还有很多的方面可以去入手？有哪些可以去补位的空间？
0: 是这样，现在很多地方都打通了社区最后的微循环，
1: 嗯，
0: 最后的一公里，而且大伙儿看到好多的公交车长得一点儿都不像原来的公交车了，
1: 嗯，
0: 已经它的小尺寸快已经兼容到北京的胡同了。
1: 那个非常像大型公交的小巴。
0: 对，
1: 嗯，
0: 这个就已经非常好的解决了这个最后一公里的问题。另外还有一些包括人力和电动助力这种两用的，其实它是属于小三轮车的这样一些助力的交通工具，它完全属于非机动车，
1: 嗯，
0: 跟老头乐根本就不是一个概念。这个其实也非常做的技术含量特别特别高，到什么程度呢？老人家只要轻轻的蹬一下，
1: 嗯，
0: 他越用力，后面的电机助力程度就越大，
1: 嗯，
0: 所以本质上还是电机在推着这个小三轮在跑，但是整个它的重心高度非常低，
1: 嗯，
0: 而且它的那个转向把的这个也不像过去那三轮车那么活，
1: 嗯，
0: 还带阻尼的，
1: 嗯，
0: 就像有的好的摩托车带太齿那样，
1: 嗯，
0: 这个就是可能太高端了哈，
1: 嗯，
0: 但确实阻尼调的 不轻不重的。其实这很多在人性化的设计方面不一定大伙儿一定要顶一个这个，而且它在下雨的时候有快速折叠的这种雨棚，能马上能够实现一遮风挡雨功能。所以说其实不是说市场上就非老头乐不可，
1: 对，
0: 满足老人家和一些行动不便或者说已经错过了考取驾照的最佳时间点的这样一个人士的，他们的需求，其实能够解决这些的交通工具是很多的，没必要非要依赖于四轮老头乐。
1: 今天呢，我们是从生产端治理的最新动向说起，也梳理了低速四轮车的身份困局、产业影响和未来走势。其实呢，本质上是在道路安全规范与民生出行需求之间在努力寻找一个平衡点。从长远来看呢，只有明确准入规则，补齐替代供给，完善配套服务，才可以守住安全底线，也回应好大家的短途出行需求。今晚非常感谢李阳先生的专业解读，谢谢您。
0: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再见。
2: 昨日新闻重现，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为什么电熨斗可以熨平衣服？手机删除文件的机制是什么？恢复出厂设置就能够彻底清除数据吗？我们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和新闻超链接为您寻找可能的答案，和您一起探索世界。接下来为您带来中二所有问有答。
3: 大家好，我是叶子。人类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您提问，我们来为您寻找答案。欢迎来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每周一答专栏，中二所有问有答。
4: 为什么电熨斗可以熨平衣服？
3: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现在用的电熨斗和几百年前人们用的熨斗没有差别，它们都是利用高温对衣服进行平整处理的工具。大多数衣服的材质，不论是合成纤维还是天然纤维，它们本身都存在一种性质，当温度升高时，衣服纤维本身的机械强度会减弱，纤维本身会软化。当然不同材质对温度的要求不一样，这时候施加一定的外力便可以被纤维进行塑形，因此用熨斗熨一下就可以把之前的褶子弄平，或者说将纤维的形状加以改变，这也是为什么熨斗本身都比较重的原因。
4: 用手机删除文件的机制是什么？恢复出厂设置就能彻底清除数据吗？
3: 当我们点击了删除之后，手机里的照片等文件就真的消失了吗？这并不是真正的删除，只是被系统用特殊的方法标记为不用，从而在文件管理器和各种 APP 里不见了。如果把手机中的文件想象成为各种楼房，那么这样删除就相当于没收了这所房子的房产证和土地证。这样当你打开手机找附近的时候，相当于你在寻找住的地方，这个被没收了土地证的房子就被系统认定为是不合法的黑店，从而不会让你看见。当然仅仅没收了土地证并不改变这栋房子依然存在的事实，如果有坏人捡到了你的手机，通过一些特殊的技术手段还是可以进入这所房子，甚至寻找你的隐私信息。同样恢复出厂设置也不够安全，有朋友曾经亲测过，恢复出厂设置后的手机依然可以用电脑端的 root 软件恢复出图片哦。因此为了安全，可以在恢复出厂设置后向手机中填满大文件再删除，反复几次，相当于给没有土地证的地方发了块新土地证，于是推平了旧楼盖新楼，再推平再盖楼，隐私文件相当于被砸成碎砖块埋进地基里，就不会被恢复了。
4: 为什么坐高铁时用手机上网容易卡，过隧道时尤其明显？
3: 高铁上信号转圈多半得关信号，到你这个路太折腾了。最先是车外这一段，运营商沿铁路建立一串基站，一个管一小段，列车时速300多公里，你的手机刚跟一个基站握上手，几秒钟车就出了它的地盘，只能再跟下一个握手。时速350公里的高铁，手机大约几秒就得换一次基站，等于一路跑一路换接力棒，哪次没接稳视频就卡一下。此外高铁车窗大多用了镀了金属膜的双层玻璃， 隔热隔音是好的，但手机信号也被挡了。测试显示，这种玻璃能吃掉大约30分贝，外面的信号进来只剩1/1000，而在过隧道时，隧道壁是钢筋混凝土，头顶往往还是山，外面的信号根本进不来。想让隧道里也有信号，得在壁上装漏。

0: 些同轴电缆，外皮开着槽，这样信号才能从槽里一点点露出来，顺着隧道铺满全程。这种电缆新修的线路在建设时就装好了，一条隧道壁上挂着好几条漏缆，隧道里信号甚至比露天还稳。但不少早些年修的线隧道里还没铺到位，因此会过一段断一段。
1: 为什么水滴很难粘在荷叶上？
0: 荷叶叶面具有极强的疏水性，水滴落在荷叶上会变成一个个自由滚动的水珠，而水珠的滚动会把落在叶面上的尘土污泥吸附掉，滚出叶面，使叶面始终保持干净。这种疏水性与荷叶表面的微观结构有关，在荷叶叶面上存在着非常复杂的多层纳米和微米级超微结构，在超高分辨率显微镜下可以清晰看到荷叶表面上有许多微小的乳突，乳突的平均大小约为10微米，平均间距约12微米，而每个乳突有许多直径为200纳米左右的凸起组成，这些凸起的上面布满绒毛，偶尔使得尺寸比它大的东西根本无法靠近叶面。这种微纳双尺度结构就是荷叶不沾水的原因了。荷叶不沾水的这一特性也启发了人们发明了伞，下雨天可以试试用荷叶挡雨，也别有一番趣味哦。
1: 为什么哭完之后会很想上洗手间？
0: 人在伤心、委屈或激动时，并不只是内腺在工作，还涉及呼吸、心率和自主神经活动的全身反应。研究发现，情绪性哭泣时，交感神经、副交感神经以及躯体神经活动都可能发生变化，并不是简单的由某一套神经系统直接控制。而我们的膀胱是一个很听大脑话的器官，当膀胱逐渐充盈时，感觉信号会经过脊髓和中脑导水管周围灰质上传，并涉及导液、前扣带皮层和前额叶等脑区。大脑不仅需要判断膀胱有多满，还会结合注意力、情绪和环境，决定什么时候把这种感觉升级成明确的尿意。因此，人在哭泣时，注意力可能暂时被强烈的情绪占据，等情绪逐渐平复，注意力重新回到身体内部，原本已经存在却被忽略的膀胱信号就可能突然变得格外明显。此外，研究也发现心理压力与尿急、尿频等下尿路症状存在联系，说明情绪状态可能通过神经调节等途径影响膀胱感觉和排尿功能。所以哭完突然想上厕所，更像是大脑从处理情绪切换回到检查身体信息，而不是眼泪绕了一圈跑进了膀胱。好了，这期就聊到这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3: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杨洋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负责贺佳、迟文静，感谢您的收听。
2: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意的选择。
5: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7: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了头啊，你得当吃亏了头，干事了头，带领着这种发展了头啊。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8: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9: 能帮一忙就帮一忙，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这人就够了。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各位好，我是王贤，今天是新闻有观点的行业洞察时间。很快呢就是国庆假期，出门旅行的朋友想必不少，大家如果去一些相对小一点的目的地啊，您说不好也会遇到一些外国友人，那一刻您会不会也在想他们怎么找到这儿来玩了。那今天的行业洞察呢，我们就要从外国游客在中国的深度游说起。您有没有听过一个热词叫 China Maxim？ 短短几个月，这个热词在国外媒体和社交平台迅速传播，相关的标签累计浏览量突破了数十亿次。Maxim 是欧美年轻人常用的一个网络后缀，意思是什么都能最大化。而 China Maxim 翻译过来就是中国化生活方式的极致体验。想喝热水呀，练八段锦呀，泡脚养生，追中国剧，到中国旅行，深度融入当地的日常生活。随着近年来入境游的热度不断攀升，海外游客们造词造梗也在迭代，从 China Travel 中国旅行， China Cool 中国凉爽，再到 China Maxim， 2026年的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到 2291.4 万人次，同比增长了 20.4%， 外国游客的足迹已经覆盖了全国近500座城市，而越来越多的人不再满足于隔着屏幕点赞，隔着时差想象，而是选择亲自踏上中国这片土地，用脚步丈量它的真实，用日常触摸它的温度。外国游客到中国也已经不是简单的 city walk， 在城市里走一走，选几个大城市逛一逛，可能是真正的深度游，开始 country walk， 展开全

0: 系列的乡土体验，直奔农村，满头大汗赶牛或者扛个锄头，如果可以拿上农村大爷的蒲扇，还可以拍个网红照。现在正是金秋的旅游旺季，我们就借着这股热度来说说外国游客在中国的深度体验游。一份早餐的温热，一套八段锦的吐纳，这不仅仅是一种现象了，我们的文旅行业也正把这个当作一种成体系的工作来做。那怎么给海外游客足够的深度体验，让远道而来的朋友遇到一个真实立体可亲的中国？这里面有故事，有经验，我们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慢慢来说。
1: 昨日新闻重现，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好，这里是新闻有观点行业洞察，我是王贤。入境游火了很久了，直到 China Maxing 成为一个新的热词。那外国游客到中国呢，不仅是观光旅游，追求的可能是一种中国化的生活方式的极致体验。所以我们发现外国游客不仅到城市不满足于只去景点，可能到了乡村或者更多我们中国人看来都小众的地方，而我们提供的旅游服务也早就是不止山水风物的这种奇趣和新意，更得提供全方位的生活方式的体验。那聊今天这个话题呢，我们特地请到了两位嘉宾，一位呢就来自外国游客非常喜欢的旅游目的地之一江西景德镇，他是景德镇的景漂之家的负责人，景德镇市文联的兼职副主席张晨，欢迎张晨。
2: 谢谢，大家好，很高兴来到节目中，
0: 欢迎哈。那么另外一位也是我们节目聊到文旅话题的老朋友了，也是文旅行业的观察者，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的教授吴丽云，欢迎吴老师。
3: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0: 其实刚才介绍张晨的身份已经点到景漂这两个字了，去过景德镇旅游或者对景德镇比较有关注的朋友可能知道，景德镇有不少景漂，不是景德镇人，但是在那儿呢生活学习或者是体验陶瓷技艺，甚至就只是住下来。那我们聊入境游，请张晨来讲，其实我觉得不妨可以讲讲外国朋友做这个洋景漂它大概是个什么状态。我看到数字啊，我正好跟您请教一下，您可以佐证一下。景德镇现在我看到的是说5000名左右的洋景漂，他们呢可能是来自法国、澳大利亚、土耳其等等的国家。但是呢这个是他们在当地可能待的时间更长，但是我们接待的入境游客其实是一个更大的数量，而且同比一直是在增长的。我最想请张晨先给我们画个像的，就是到景德镇来的外国游客基本是个什么画像啊？
2: 景德镇我们刚刚像主持人说到，就是我们有5000多的洋景漂。那这个5000多的这个洋景漂呢，它是一个基本上是常在景德镇或者是阶段性来景德镇。我们说这些景漂洋景漂有候鸟型的，有长期驻扎型的，也有这个有小部分成为了景德镇的新市民。那么不论是这些洋景漂还是海外各地来到景德镇的这些游客们，其实他们来到景德镇其实最直观的而且最核心的一个原动力啊，应该就是对陶瓷文化的一个热爱，或者说是一种好奇。有的洋景漂说他们是来朝圣的，因为景德镇是千年瓷都嘛，然后也有着这个2000年的冶陶史、1000年的官窑史和600年的御窑史，特别是这个600年的御窑史，开启了景德镇在历史上就专门给皇室烧制瓷器，所以西方的这个世界各地的游客们啊，或者说是艺术类的各方面的这些外国朋友们，他们来到景德镇，首先就是冲着陶瓷这个文化的这个诉求而来。那么当然也配套了景德镇陶瓷辐射出来的其他的这些文旅的这个业态。
0: 实际上他们是被瓷这个文化吸引过来的。那他们比如说我看到的这个2025年说景德镇接待入境游客可能有超过15万人次。我相信今年这个数字如果说一直在涨的话肯定还会更多。到景德镇来旅行，一般他们是什么状态？他们是跟团来，还是这个自己来自由行？他们大概什么国家或者什么年龄段，有没有这种画像啊？
2: 其实它是很多层次的，也是很多元的。你就像

0: 力。可能他来了一次以后，他就点头症就深深的吸引了他。他第二次可能就不是他自己一个人来，他可能就要邀朋结友啊，就带着家人啊，或者是带着这个朋友们啊就过来。也有的就是从原来的游客，然后来景德镇可能驻场创作一个月或者两个月，然后后面他就觉得，他想在这边继续深造。这种年轻人他可能就像我们当地有个非常有名的大学，景德镇陶瓷大学，是我们陶瓷黄埔，也是我们国内陶瓷专业非常强的一个大学。那有的这个外国的艺术家，他来了以后，他可能就申请读这个学校的硕士或者博士，后面就长时间在景德镇这边学习深造。他的这个情况是非常多元的，有的是从游客变成了长期驻扎型，有的就是从单个的游客，慢慢的就每一年都来景德镇，然后每一年都带不同的朋友来。所以我身边有很多这样的洋景漂朋友，我就笑着跟他们说，其实你们也是传播景德镇陶瓷文化、传播中国文化的文化传播者啊。对，
1: 那这个里面其实我能想象，您刚才讲到有一批人他是艺术家，那他肯定是对于这个我们的瓷都文化，他之前就有了解的。那肯定也有一些他并不是艺术领域的人呀，他可能只是对这个文化比较感兴趣。一般更多的游客，你们肯定也去问过，就是他们为什么在中国这么博大的土地上，这么多旅游资源的情况下，我选择花几天时间到景德镇特地来转一转？他们是通过什么渠道了解的？一般。
0: 其实外国的朋友们，他们了解景德镇，无外乎是两个方面啊。一个方面就是景德镇它本身的历史属性，就是景德镇在历史上，它在全世界都还是比较有名气的。国外的朋友们，他们对景德镇本身就是大部分人还是知道这个城市的，所以说本身它在历史上就是一个连通中西方的中外的交流的一个小小的纽带和桥梁。再加上现在又是世界遗产，在世界遗产之前的早个3、4、5年，其实景德镇来的外国的游客已经越来越多了。现在的这个外国的朋友们，可能大部分是通过海外的社交账号啊，一些新闻媒体，一些自媒体啊，各方面，他们都会看到这个景德镇现在的一个面貌。所以说，一方面是历史因素，一方面是当代的这种一种开放、自信、多元和包容，还有景德镇一个最大的特点是，它本身就是一个与世界对话的国际瓷都，它的国际化进程还是非常的有势头的。
1: 这个确实是顺理成章的一个事情啊，哪怕
0: 是的。
1: 他曾经有一点点了解，或者只是偶遇了景德镇的文化，偶遇了我们中国传统文化，可能都有可能被吸引过来。所以我们今天聊到外国游客深度体验游，当然了，张晨给我们讲到景德镇的这些变化，这只是我们中国的万千外国游客选择的目的地之一，更多的海外游客来深度游啊。我也想请吴老师讲讲刚才听张晨讲了这么多，我不知道有没有吴老师觉得意外的地方。我们比如说，今天我看到这个网上一些网友说 China Maxing，包括我特地到国外的这个社交平台去搜索了一下，大家真的会在说这个东西。但是 China Maxing 它真的能作为一个旅行模式，就是这种极致化的中国文化的体验来单独被定义吗？吴老师觉得？
2: 我也去看了一下这个 China Maxing 这个词根哈，这个 Maxing 它实际上是欧美年轻人他用的一个网络后缀。如果我们去看过去他们把这个后缀用在哪里，你会发现 China Maxing 在这些外国，尤其是年轻游客的心目中，它的位置我觉得是极高的。因为早期他们会说是 looks maxing，就是从颜值，然后到 sleep maxing，就是他们追求的是早期可能是关注自我的，无论是我的颜值还是我睡眠，但是突然间把它变成 China maxing，实际上我觉得实际上这是一件特别值得骄傲和自豪的事儿。就是更多的外国游客他开始把他关注自我投射到关注中国，并且希望到中国来去体验这种极致的中国生活，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事儿。那这样的一个 China Maxing 的模式是不是可以被单独定义啊？因为我们知道，就是前两年中国旅行热的时候，我们已经有了 China Travel，对吧？那我想 China Maxing 它是 China Travel 的一个升级版。啊，实际上它是可以被定义的，只不过它一定是建立在 China Travel 的这个基础之上。之所以要把它去做一个 界定，是因为我觉得这个

0: China Magazine 它和 China Travel 相比，它又有了更深一些的内容。就是如果让我去对它做一个解读的话，我觉得它是在有限的时间内全方位沉浸式体验中国和中国人生活的旅行方式。实际上，也就是说，对于很多的这个外国游客来说，他是觉得中国太好了，所以在有限的时间之内，我可能是一周、两周或者更长的时间，但是中国太博大了，我又想去极致的体验中国，那我只能是用一种 maxing 的方式，我可能是在最短的时间之内去全方位的来体验中国，从中国的城市建设、中国的这个社会的发展到中国的文旅资源，到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所以它是一个全方位的体验。
1: 是的，而且这个体验，当它落实到大家的旅游方式，具体到中国来干什么的时候，它可能就跟我们以前所把旅游分的那些类别啊，特别是前两年大家聊的很多的 city walk 城市漫游啊，小众打卡呀，研学呀，它可以成为一个单独的门类嘛？比如说，好，可能要来做这种极致化的中国文化体验的朋友，他就得干一些特别的事情。您觉得他这样的这种方式，他是不是也是因为一些比较特别的原因，真正成了现在我们不能说席卷全球吧，至少说影响了更多地方的朋友的这种文旅的新的风潮？
0: 它本身是外国人在中国旅行方式的一种呈现，它倒没必要是说我一定是另分一个赛道哈，因为我觉得对外国游客来说，来中国他一定是想体验全方位的中国，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其实我觉得唯一需要区别的就是，可能过去我们在可能吸引入境游客的时候，是依靠的是我们的传统的文旅资源。可能我们会觉得，就是只有那些名山大川、知名的世界遗产地才能吸引入境游客。但是今天，在这个 China Maxim 的这个背景之下，包括 China Travel 的这个背景之下，你会发现，就是吸引入境游客的不仅仅是我们的名山大川和文化遗产，或者说是地方的民俗等等，而是我们就是一个完整的多元的中国，它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信物。
1: 是的，是的，完整的、多元的，我特别认同。就跟刚才张晨讲到，大家为什么到景德镇来？其实你说他是专门想来看瓷文化，还是去做？其实可能都不是这种单一的。对，我觉得这就正好今天吴老师给我们讲讲他的观察，然后张晨可以多说说在景德镇的这个观察和体验啊。特别是我们因为拿景德镇来作为这个例子来讲嘛，我看到一个数字说，入境游客在景德镇的平均停留时间是2.73天，也就是接近3天。自由行和深度体验呢，可能是4到7天。我不知道跟张晨的观察是不是一样，他的这个行程里会包括什么？
2: 像这一类短期的外国就是入境游客，其实我看刚刚那个数据啊，应该是一个平均值。其实，在景德镇，3天左右的一个时间是一个比较短的一个体验和感受这个城市的时间。那么一般来说，我身边也有一些这种，就是到我们包括到我们景漂之家来，有的时候来参观的，我们也会聊嘛，然后也会问一下他们在景德镇这几天的行程安排。其实景德镇的行程安排已经形成了一个类似于一个模板了。这个模板就是，好比类似模板 A、模板 B、模板 C，不管是哪一个模板，那几天的这个配置，大家都可以去一个大概的去感受这个千年瓷都的它的一个文化艺术和一个这个多元化的一个业态的风貌。打个比方，我们景德镇有几个大地标，一个就是我们现在的陶杨里，就御窑遗址。啊，在这个整个景德镇，因为600多年前的玉器厂设在这，还有就是像我们的陶溪川，是现在最年轻、时尚、多元的一个文化聚集区，包括洋景漂，在这些艺术创客在这里面摆摊，摆摊干嘛呢？就是去销售他们自己的一些创意设计作品，它不一定都是陶瓷，就是现在景德镇，你像有一些外国艺术家在这做玻璃，做玻璃艺术，做金工，做金属工艺。有的还做这个布艺类的这个作品，有的做皮具，可以打一个双引号说，其实景德镇也慢慢开始走向世界手工艺之都的这种一种发展的趋势了。所以很多国外的游客来到景德镇，第一天走走陶溪川，走走陶。

0: 朝阳里，他第二天可能就走走中国陶瓷博物馆，看看这些网红的。你像中国陶瓷博物馆有个吴语佛，你看我们还有三宝，就我们现在叫陶源古，就是陶瓷的陶，源头的源，山谷的谷。陶源古呢，又是一个洋景漂和游客聚集的一个非常原生态，但又文化产业的这个融合的一个小山谷。这个山谷的左右两边就是沿整个山谷往前走，大概十几公里，全都是来自世界各地的艺术家的工作室，也有这种咖啡吧，有这种书吧，有非常好的民宿，也有博物馆和美术馆。很多时候，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外国友人们，他们的这种旅行，有的是按照这种模板，不同模板的，他们也有做攻略啊。今天玩哪里，明天玩哪里，后天玩陶溪川啊，再怎么把它排下去。也有的就是带有一种随心的一种漫步式的旅游，他们就想走走看看，甚至就想走走拍拍，然后走到哪个小书吧旁边就坐下来，点杯咖啡，就看看三宝的这个艺术面貌啊，还有这个世界各地的面孔，他们也开始感受，或者说自己给自己创造一种沉浸式的在景德镇的一种旅行的状态。
1: 有很多很多好玩的、可玩的。其实我还真是好多年前去过一次景德镇。我听张晨说着的时候，我觉得非常心痒痒的。你给我种了很多草，然后我刚才在这记呢。我相信，就是如果我在设想，如果我是一个对中国文化不是那么了解的外国人的话，可能我看到这个东西，确实会觉得和我自己所处的环境有很大反差嘛。刚才吴老师也讲说，我们的这个现在讲 China Maxing 这样的一个外国年轻人他们推崇的新的旅行模式，这股热潮的主力人群呢，可能也是这个海外的 Z 时代。刚才张晨也说嘛，他们很多是被社交平台上的视频种草的。吴老师觉得呢，就是说我们今天讲这个旅行者的这种心态啊，刚才张晨也说，很多人他其实，我就是到这个地方来，我没有什么特别的安排，我就随意走走，我就希望走走遇到一些东西。但是呢，他一定得是一个非常深入的去了解、去走走。吴老师觉得，就平常我们经常讲旅行者的这个心态，我们研究中国游客会比较多。从更普遍的视野来看，全世界的这些年轻的游客，他们是不是更多的都在朝着这个方向去，希望来追求自己的这个旅行呢？
2: 我觉得可能为什么这两年，无论是 China Travel 还是 China Magazine 还是 China Go 还是 Becoming Chinese，其实在这个背后，如果我们说可能是全球消费者他们有没有什么变化，我个人觉得最核心的一个原因是，就是在真实信息冲击之下，外国游客对中国认知的变化。这个认知的变化，一方面是通过我们的政策，另外一方面是通过我们和越来越多来到中国的这个外国游客，他在社交媒体上的这种视频种草，所以他们会发现，就是在这个信息茧房中的中国和他们在社交媒体上了解的中国是不一样的，所以才会产生这么强烈的想来中国去体验这种中式的极致的生活。当有一天他突然间发现，哦，这么多的消费者，这么多的游客，他去把他真实的在中国体验的这个记录去呈现出来的时候，他才发现，哇，原来这是一个真实的立体的中国。就是有很多的这个外国人说，在中国待了一段时间，回去之后他不适应了，因为中国是一个我个人觉得是全世界最安全的国家，并且我们的这个生活的便利
1: 便利度，是的，是的。
2: 对，安全便利，可能我觉得也很少有国家能及。所以无论是我们的交通、美食、外卖、支付，你会发现在中国的生活，就是可能是他们很多国家的人无法想象也无法体验的。所以这是为什么他们更希望来去，在这个种草之后，更希望来中国来去体验一下这样的一种极致的生活方式。
1: 这个极致的生活方式可别只是极致这两天，我觉得是这种体验能够让更多人更了解一个真实的中国吧，真的是这样子。所以我们的海外游客他有了这些需求之后，那我们文旅产业肯定要有所变化。刚才张晨已经讲了啊，说景德镇呢，这个是很多朋友特意选择的到千年瓷都来看一看。那他们想来做这些深度游，包括刚才讲的，他就是想到这儿走一走看一看，我都想遇到。当 当地我知道景德镇本来就有非常成熟的在

0: 地体验的这种业态，如果去适配外国游客来的这种本地化的服务体系，我们现在有什么特色的产业形态或者特别的服务可以拿出来吗？
1: 很多外国朋友他们会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就是他们会跟这个地方的文化和这个文旅的特色融合在一起，就比如说他们有自己习惯住的这种酒店，连锁酒店，或者说有习惯住的这种艺术民宿，他们有自己习惯吃的餐厅，他们会觉得景德镇的这个地方特色其实代表了他们在中国的一种家乡的感觉。那像其他的一些方面，包括一些特色的一些课程，因为有的外国人他来，他不仅仅是去吃吃喝喝走走看看，他也想体验陶瓷，也想感受文化，他们也不想走马观花。大部分来的外国的朋友们都是想从这儿得到一些在精神上的一些饱足，所以这里面我们本地有不同的包括一些研学机构也好，或者旅行社也好，还有那这里面有些课程就是旅行社跟一些文化社团形成一种合作，文化社团推出来的课程它往往是比较能够让世界友人他能够通俗的了解到中国的瓷的文化，包括景德镇的这个千年瓷脉的历史，像这一类丰富的课程已经不仅仅停留在你过来坐下来拉个坯啊，拉些歪歪扭扭的杯子啊碗的造型烧也烧不出来，然后捏捏泥巴，不仅仅停留在淘巴式的这种游玩，而是更深度的文化层面的一种文化导览式、文化感受式的一种课程，小到就给个人定制，你个人可以在某个这个社团、
0: 找个老师
1: 、他就是可以按照你的这个需求，你三天的课程，你一个人，那当然你一个人三天课程，你又要一个非遗传承人来当你的老师，那可能你的这个价位会偏高。但是如果你只想来现场，就是体验个一天，然后上午上上文化课，下午去感受感受陶瓷再烧出来，这也是一种非常深入浅出的方式。所以景德镇在这一块，由政府和基层牵头，然后各个文化群团组织。你包括你像我们文联就有一个新文艺群体协会，我们这个新文艺群体协会都是文艺的工作者，都是这个艺术家，所以这一块我们也有一部分的老师，他们自己就是也办了很好的这种研学的机构啊，各方面现在是一个百花齐放的一个业态。那当然还有很大进步的空间，因为景德镇本身城市的体量就那么大，怎么去应对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那我觉得这是对整个景德镇的这个城市，包括景德镇这个城市生活的所有人的一个既是机遇也是挑战。
0: 是的是的，既是机遇也是挑战，而且这个里面发生的变化已经太大太大了啊。这个我相信如果给更多时间的话，张晨可能给我们讲一天，到底可以玩什么，到底可以上什么课，分门别类的怎么给大家来定制。因为我们讲传统的入境游，确实主要是依赖着是景区门票，包括线路组团。感觉我在北京嘛，我觉得很多地方比如说长城，可能有某一两个长城就是外国游客专门定制，他们就专门去那个长城。但是现在这种深度游，它依托的就是一种日常场景，包括刚才张晨讲的这种在地文化生活服务。以这个刚才张晨不是也讲吗，你要定制的话那肯定是要收费贵一点，这个创收的模式我们现在也把它跑通了。那这种模式吴老师觉得呢，它对我们文旅产业的这种盈利结构啊，包括我们产业的这种布局，是不是也带来了一些变化？
2: 我觉得就是无论是我们的国内游还是入境游，其实正在经历这种变革。那这个变革就会是体现在比如说过去哈，比如说企业它的盈利方式，比如以景区为例，它主要靠的是门票啊。那旅行社呢，我们会说它可能赚的是信息差，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的这个盈利方式变了。比如说景区，如果你单纯的依靠门票，你门票收入的话，你会发现有很多情况下是难以为继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盈利企业的盈利方式以景区为例就要发生变化，变化的核心就是要有一些体验性的二次性消费的内容，而这些消费其实就会体现在我们的日常场景啊，然后在地文化生活性服务的其他的维度，这个也是我们产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要经历这样一个变革。这是盈利方式变了。第二个我想说就是我们的产业链会更长了，这个可能我们传统的入境旅

0: 游还是会停留在以观光为主。但是在这个新的模式下，你会发现，其实是我们整个的产业发展的空间更大了。它能够带来的对整个社会经济文化的这种联动作用也会更大了。因为过去可能如果你只是去参观景区景点，那你能够带动的只是可能是景区。但是现在，比如说可能对外国游客来说，他可以去体验一些非遗的内容，包括像刚才张晨他提到的，就是在很多游客在景德镇可以体验的那些内容，那它有无数的内容可以纳入到，就是外国游客他来体验中国的这个产品和服务中，所以这个产业链是大大的延长了。第三个方面呢，我想就是对于这个入境旅游产业来说，那可能未来在这样的一个就是入境游客越来越依赖于我们的日常的生活、在地文化，或者说越来越依赖于就是他在本地的这种日常的生活的体验、文化的体验等这个背景之下，我想更值得关注的就是它的产品的附加服务或者说增值服务。也就是说，我可能为你设计的是让你怎么样更好的沉浸式了解一个城市的内容。那这个内容有可能你包含了你去，比如说像北京，可能到胡同里和大爷大妈聊聊天儿啊，到这个什刹海看看他们是老百姓的生活方式啊，或者说我去吃一个这个焦圈豆汁儿，那完全它有可能就是和传统的这个模式就会有差别。但是这样的一个服务内容的设计，它是非常有价值的。它是一个游客，他更好的深入了解当地的一种方式。那这种体验是远远比你那种标准化的产品更能吸引人，更能给人留下深刻的这种旅行的印记。
1: 是的，是的，我同意。往往这样，可能大家觉得印象更深，但是我觉得这也对文旅产业的从业者、对服务的设计者来说，显然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外国游客到中国来寻求我们的生活日常，中小城市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很多都挑了大梁啊。那怎么去满足外国游客的旅游体验？怎么去配套刚才我们讲到的这种多元服务？可能都是非常需要细化的问题，一点一点来提升。那烟火气里呢，是让人感触的生活本身，这相信也是一番中国深度游的圈粉的过程。更多的故事，我们在广告之后接着来讲。
2: 昨日新闻重现，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6: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7: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今天的新闻有观点行业洞察，我们再聊一个文旅行业的细分，外国游客来华深度游，也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个新的外国朋友所创出来的这个衍生词汇 China Maxing 走红了。这个热词我们刚才解释了，它最大化的极致的理解中国，不仅证明了中国文化的魅力和吸引力，更是世界年轻一代用脚投票的选择。2026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到了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是20.4%。2025年全年的入境游客是1.545亿人次，同比增长是17.1%。但是要完成这样的旅游服务提供，不管是产业、行业还是从业者们，显然都要适配来者需求的变化。那这段节目我们就来接着聊。我们再次请出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的吴丽云教授。吴老师再跟大家打个招呼。
0: 哎，大家好，我是吴丽云。
1: 我们今天还请到了江西景德镇景漂之家的负责人，景德镇市文联的兼职副主席张晨。张晨也在跟大家打问个好。
8: 大家好，我是张晨。
1: 刚才我们已经上半场讲了很多很多了啊，我觉得相信在听节目的不少朋友已经种草了我们景德镇的一些新的旅游方式，特别是张晨给我们讲了一些驻留。

0: 景德镇的外国友人的画面，我都觉得非常想跟着去体验一下。我知道张晨办这个景漂青年说已经有20多期是吧，而且其中有一些就是洋景漂的专场。我也好奇刚才讲的更多的是他们因为什么到这儿来，在这里大概是个什么样的模式，那他们会怎么说呢？比如说他们这些海外艺术家他走上我们景德镇的讲台的时候，他们分享更多的可能是什么呀？
1: 那我在23年的时候就在想，我们这个景漂之家是不是可以牵头打造这样的景漂青年说，形成一个有序的这个不间断的一种传播，然后把它打造成一个公益的社会文化品牌。所以后面我们就这样办了，就一年我们叫12+1，一年有12场，每个月一场，请到一个主讲人。这个主讲人主打一个，就是你首先你是景漂，我们叫英雄不问出处，他不会看你的职称，不看你的荣誉，不看你的这个头衔，而只看你的这个对你行业的热爱，还有你有故事，你愿意分享这些创业的正能量和积极的经验。所以我们就主打一个这个英雄不问出处。所以创办以来呢，景漂青年说就一直有序在举办，目前已经举办了29讲了。那么这其中29讲，这3年不到3年的29讲里面，那个就有6场是洋景漂的专场。所以基于这个原因呢，我们就在想做洋景漂的一个洋景漂说的这个板块。所以洋景漂说就是基于景漂青年说单列出来的洋景漂的一个公益舞台分享系列。那目前洋景漂说除了之前6讲的景漂青年说的洋景漂专场，我们已经举办了2场洋景漂说了。一场是在去年举办的，是邀请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IAC 的主席，陶艺协会的主席托比恩主席来给我们做了一场分享，这也是一个行业的这个超级大咖给我们开了一个好头。那么第二场请的是澳大利亚的艺术家叫 David Reed， 给我们分享他怎么把水墨水彩和陶瓷进行一个跨界融合的经验。所以这2场分享都非常的活泼。其实我们做洋景漂说也是希望让更多的外国的友人，他这里面不一定都是艺术家来分享，也有的是可能是做贸易的，这些我们都会邀请他们来分享，就是美美与共的一个国际性的一个文化的专栏，一个公益性的专栏。
0: 对，我觉得你刚才讲美美与共这个词太合适了哈，就是大家把自己更想表达的东西拿出来，景德镇呢其实更多的是搭建了这样一个平台，让大家拿过来一起交流，是这么个道理吧？
1: 对对对，是的。所以说国际友人们来到这儿，他们也是一方面他们热爱陶瓷是一方面，好奇陶瓷是一方面，然后整个城市给他们带来的一种综合的感受，在这个城市里面这种慢节奏的过程中的这种舒适感，这种人文气，这种包容的这种多元的这种一种风貌，给他们的感受很深。
0: 是的是的，我觉得张晨讲到的这一切都太有吸引力了。即便是这样一个平台能够让大家各抒己见，把自己最想讲的东西讲出来，我觉得这都已经远远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旅行，哪怕旅居能够给一个普通人带来的体验了。所以我也看到也有一种说法，说这个 China Magazine 呢，它的本质可能是我们的一种生活方式，我们的表达方式的一种出海。但是刚才讲了这么多，我相信有朋友听到这儿可能会有这种感觉，说景德镇它可能是不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地方。我们讲千年瓷都，那 China 在很多人的认知里面，这个词它本身就是陶瓷的意思嘛。景德镇的这种陶瓷生活方式呀，不管是大家去体验上课还是真的去烧窑，这都太特别，太容易吸引外国友人了。这种可参与的文化，我问问吴老师啊，就是我们在中国的更多的地方，您觉得它有可复制性吗？
2: 其实我觉得是可以的。当然我们复制的可能不是景德镇的生活方式，我们只是复制的这样的一种内容的呈现方式。其实我们会观察到，就是这些年旅游需求在发生变化，这个变化体现在就是早期我们的旅游游客其实是一个旁观者，但是现在游客越来越希望能够成为一个参与者。所以 如果从一个参与者的角度，其实我们会发现每一个城市都有它世世代代传承下来的这种生活方式，以及附着在这个土地上的它的非常多的有特色的内容。虽然景德镇它有它的特殊性，它 China 它本身又和我们国家的名字一样，是吧？它有它的文化的独特性，但是我们会发现其实有很多地方它也都有它本地特色的这种生活方式。比如说我的老家是临沂，那我刚才我在想这个，说是不是其他城市也可以有这样可参与的这种生活方式，我马上就把我从小到大我觉得有那么多可以有意思的内容，我们当地它有那些柳编，那这个柳编有很多全都是出口全世界各个国家的，那游客也可以来体验我们的柳编，带走一个他自己的柳编作品啊。我们也有大集，我们县的那个草蛙大集非常非常知名啊。然后我们有炒鸡，我在想起我小时候可能下河去捞鱼，然后我小时候我们会去捡这个门帘，然后我们会有那种扎花扎灯笼，那不同的节日有不同的体验，日常生活中也有无数的值得去挖掘的可体验的内容。这些内容可能在当地人看来就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但是对于一个外来者，他会觉得，哎，这是他以前不了解的，没体验过的，那这个对他就是一个全新的吸引力，就
0: 别人觉得很平常的地方。
2: 对，是的，你自己住腻了，可能，但别对外来者来说是非常新鲜的。所以，我想每一个城市，它如果你去深度挖掘当地文化、当地生活方式，它是有无数可挖掘的内容的。
0: 这么说来，你刚才吴老师说出小炒鸡三个字的时候，我马上有一种生理感受，你知道吧？就是这个嗅觉。对对对，就觉得我都闻到这个小炒鸡的香味了。哎呀，真的是如果各个地方都把自己的这种在地的旅游文化 maxing 把它做到最大化极致的话，确实有很多东西可做啊。但是我们也得看到说，我们的入境游的这个游客数量是在不断的攀升。前几年咱们最早开始谈论这个话题来聚焦外国朋友入境游的时候，经常讲我们的这个过境免签的政策发力。现在呢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已经覆盖了我们国家20多个省区市65个口岸。那政策放宽之后呢，确实更多的海外游客他可以有更多的时间，更多的精力从一线城市延伸到了特色小城。吴老师顺便也可以帮我们观察观察，就是现在目前看来这一波这种政策红利这个方向上，您觉得接下来释放的空间还大吗？
2: 因为我们去年也只是接待了3500多万的入境外国游客，但是如果说我们把它放到中国这么大的一个空间，尤其是中国的这个，无论是我们的这个生活资源，还是城市建设，还是文化和旅游资源，你会发现这个资源是一个海量资源。而相对于这个3000多万游客，你要知道我们国内旅游是多少亿人啊！所以虽然可能入境旅游不可能达到国内旅游的这个规模，但是我想就是3000多万的入境游客，相较于中国这么庞大的这个，一是空间，第二个就是我们的多样性，那我觉得这个是远远不及的。并且我们的这个无论是单向免签、双向免签、过境免签，还是区域性的这种免签政策，也仅仅是这几年才开始大力去推广，而这个成效也是非常显著的。随着我们的这个入境旅游的发展，当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在这个海外的这些渠道上去传播中国的这种真实的旅游的内容的时候，它可能会对更多的外国人形成新的吸引力。其实很多人他并不是真正的了解中国，所以当他们了解到更多更真实的中国的信息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入境旅游的增长还会再持续。我觉得现在仅仅是刚刚开始。
0: 是的，那将来更多的这个增量应该在大家的这个旅行意愿上哈、啊，这个确实有认知可能就会带来这方面的变化。很多外国游客他们回国之后，他们自己也会在这个各种社交平台去分享他们体验过 China Magazine 这样一个新的旅行方式之后，形成了一波自发的传播啊。刚才张晨也说嘛，很多朋友就是被这样的种草视频给种的草，然后到我们景德镇来的。但是我们也得客观说，现在我们已经把这一套东西做得很好了，在很多地方以景德镇为代表的，我们有很多有中国传统特色的这样的旅游目的地，我们确实已经拿出来了很多拿的。

0: 出手的旅游项目的设计，我想请张晨讲一讲啊，就是我们在当地，那我们有没有我们觉得比较吃力的地方？就是说现在您觉得还需要补一补短板的，有这样的吗？
1: 你像这些选择长期要在景德镇可能生活的这些外籍友人，我们就简称叫洋景漂啊。我觉得有两个方面可能是需要，就是有待进一步去我们去完善，或者说让这个机制更加的趋于完美的。就是有的外籍友人他就遇到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他其实有驾照的，然后呢他就不理解为什么这个驾照在中国他不能进行这种认证他能开车，而在中国他得重新去考驾照。这些想法和诉求啊，他们就会跟我们地方有关部门的负责人会提出诉求。景德镇这一点非常非常好，然后我们地方的各级他又会很认真的去思考和反馈他们的这些建议。那当然这里面还有很多的一些我们说缺口也好短板也好，就像有些洋景苗他可能要牵涉到他的这种一些涉外的一些医疗啊，包括一些跨境物流啊，包括签证咨询啊，如果他不通语言的话，他可能只能通过这个手机的翻译软件去交流。但是现在景德镇这一块的话越来越趋向于去打造一个这样的这个队伍，专门去为这种景德镇的对外文化交流、对外的这种民生的这种服务进行一个更好的落地的工作。那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可能是一种社群融入的一个问题。打个比方啊，我们景漂之家，很多外国友人他不知道的，所以说这也是一个相对来说的，就是这种信息的一种，可能说是一种壁层吧。可能各方面来说，我们是希望更多的信息能够更加的得到一种公开和一种传播，让更多的洋景漂知道欧景德镇除了有景漂之家有这个各个地方的一些服务站点可以让他们知道，但是很多洋景漂还不知道。但实际上我们各个部门有的是官方牵头做，有的是官方牵头民间去形成这种执行或者这种平台，形成一种官方民间共同去参与的一种这样的机制，但是很多洋景漂他可能还不知道这样的一个情况。
0: 是，而且有些事情听上去是很小的事情啊，但是这个事情就经常在我们这个老百姓讲一些事情，就是大家极难筹判的一些事儿。别看这个事情不大，但是呢如果把他这个服务做到位了，确实能给大家解决很多问题。所以我们变换一个视角，从基层运营的这个角度来看，就像刚才张晨讲景德镇的例子，我觉得景德镇应该已经是这方面走得很靠前的了。目前我们国内的很多中小城市可能都迎来了外籍的游客，他们在地体验做一些深度的游览。那吴老师这方面有没有什么建议？
2: 对，越来越多的中小城市、三四线甚至县域城市成为入境游客的一个旅游目的地的时候，我想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要把一些短板给补齐了。比如说在这个人才方面，可能有很多的这些小城市，它的这个会双语甚至多语的这种人才是相对比较欠缺的，包括可能这个城市啊，一些游客会抵达的地方、触达的地方，它的这种外语的标识也可能是没有的。第二个就是可能在这个设施和服务方面，因为我们像北京这种大城市啊，其实对外国游客来说，在支付方面，我想大部分的问题都已经解决了。但是对于很多小城市，就是它的这个支付方式，因为有的国家的游客他是要刷信用卡的，有的可能他刷的是他本国的银行卡，而在中国，因为我们的这种手机端的这种支付太便利了，所以像这样的一些就是从支付方式上、我的出行方式上等等啊，那这些包括这个对客的语言方面，这些我想都是我们的一些三四线或者说小城，如果有大量的入境游客来的话，这方面的服务还是需要提升的。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这种深度体验型产品的设计，像刚才我提到，可能每个城市它都会有它独特的本地的文化、本地的生活方式，但是怎么样把这些本地文化、本地生活方式转化成外国游客能够去体验的内容和形式，就你还是需要有人去给它设计，并且把它呈现给入境游客，所以这个还是需要有相应的这种产品的专门性的

0: 设计和打造。啊，那深挖本地产品，我们其实文旅部门的很多的从业者可以去做这样的一个产品策划和推出的一个行动，所以我觉得解决方案一定是有的，只要是我们愿意去大力的去发展，吸引更多的入境游客到本地旅游，那每一个问题其实都有成熟的解决方案。
1: 是的，是的，成熟的解决方案，这些问题只要大家有这样一个解决的目标在吧，或者我们现在能够看到一些做得比较好的案例的话，大家能够把这个对标起来，可能接下来这些问题也就不是问题了。所以刚才吴老师也讲嘛，可能未来的这种游客这方面的增量，我们还有很多可期的东西。
2: 昨日新闻重现。
1: 吴老师最后能不能简单给我们预判一下或者描绘一下，我们也当然非常欢迎更多的海外游客到中国来深度的体验中国的文化和在地的我们的生活的每一天每一个角落。未来这几年您觉得会不会它从一个相对小众的现在不是人不那么多的这个潮流，这种我们所谓的 China Maxing 变成入境有一个相对主流人更多的模式，将来我们是不是这个市场的需求和业态也会迎来一波升级呢？
0: 对，我觉得它一定会成为就是越来越多的入境游客。一方面哈，现在我们刚才我提到了3000多万，其实我觉得这远远不止。那未来一定会有更多国家的游客进入中国，并且可能也会有很多的这个多次重游的这个游客，因为中国就是太大了，可能你一次性是很难去了解，就是接触那么多的这个不同风物、不同这个自然风貌的这个中国的。所以我觉得未来的这个发展可能是3个维度，第一个深度。就是我们未来的入境旅游，它可能会向深度方向发展。这个深度主要是2个，一个呢，就是从入境游客的角度，它可能会很多入境游客他是第一次来中国，但是可能会有更多的人会因为第一次来中国而变成重游。第二个就是深度的体验。就是当更多的入境游客来到中国之后，他们在中国的旅游体验的深度会，比如说我到一个城市，我可能会在像刚才张晨有提到，可能在景德镇，有的人会待3天，那我就会深度体验这样一个城市，对这个城市的文化、老百姓的生活，然后这个城市的历史等等啊，会有一个更深度的了解。所以我觉得这是第一个从需求的角度，第二个可能从供给的角度，我想是2个维度，一个维度是下沉，我们会有更多的游客会涌向我们的下沉市场，就是我们说的可能3、4线或者说小城。那这样的下沉市场实际上也是为中国的入境旅游更多的城市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啊！入境旅游不再仅仅是局限在我们的一线的大城市，而是说小城，只要你有特色，你的产品、服务的提供能够契合消费的需求，也一样有大量的入境游客会选择这样的目的地。另外一个从供给的角度，我想还有一个关键词，或者说关注的方向就是优化。这个优化是体现在第一个，我们的产业结构要优化，因为我们还是有很多的旅游地，它的这个产品结构和产业结构还是集中在这种观光。但是在当下，其实入境游客他更希望体验的是生活方式，体验的是文化，体验的是你在这里世世代代生活的就是与众不同的这些点。所以，那我们的产品的结构要优化，我们的产业也要随之而去做出相应的这个调整。那与此同时呢，还有很多的这种新的业态和产品，实际上也可以持续的孵化。比如说像我们的龙舟赛，端午节的龙舟赛也被国外称作是水上 F1。那我们的这个科技方面，像今年暑假是吧，就是欧洲太热了，那很多外国人到中国来，他要买中国那些。非常从小的电扇到大的，到空调都想去采购。那我们的电车等等啊，我们的机器人，你会发现我们有太多的内容是值得去挖掘的。而所有的这些持续完善的这种入境旅游的产品和服务，这个链子会越拉越长，所以它也可以为入境游客带来更多更深度的这个体验。
1: 是的，是的，这个产业链拉得越来越长，这种更深度的体验也会反过来带回来更多的外国游客。到时候像张晨这样的从业者肯定就会越来越忙了。那今天我们聊到这样一个文旅产业的话题啊，其实大家总带着一种轻快和从容，但其实我们聊下来会感觉到从业者的用心呢，也不是轻轻松松随随便便的。国际传播的这种叙事逻辑在迭代，我们今天讲外国游客深度游最动人的中国故事，还有藏在生活当中的这种精益的中国智慧，我们期待被看见认同，让中国的这种一缕寻常烟火，一段生活日常，文旅产业的玩法都慢慢的升级。我们也再次谢谢两位嘉宾给我们讲到这么多有意思的文旅的故事，再次谢谢两位，谢谢吴老师，谢谢张晨。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了。今天的节目监制李谦，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也要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的选择。
5: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7: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正中发展的头啊！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8: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9: 能帮嘛就帮嘛，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其实就够了。
3: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四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

0: 怎么样？
1: 大家好，欢迎来到苗林学艺，我是主持人苗林。今天呢，我又来到了咱们浙江省杭州市杭州话剧艺术剧院，这是艺海楼的一个剧场。坐在我旁边的是武林调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罗汉老师。罗老师您好。
2: 你好，苗老师。
1: 一看到罗汉老师，我觉得，哎呀，您很高啊，
2: 高大威猛。
1: 您多高啊？
2: 1.89米。
1: 一米八九，哇，感觉适合打篮球。
2: 对，但是这个身高呢，本来可能是要走体育这个路线，可能这个反差感比较大。
1: 是，
2: 没想到走了一个曲艺的路线。
1: 是，这个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反差啊！因为像曲艺演员1.9米左右的，还真的不多见。
2: 不多啊。那当时我算是就是在南方曲艺片里面，可能算是曲艺界里的高人，就是只是身高的高
1: 啊。但我觉得艺术造诣也很高
2: 啊。没有没有。
1: 而且您想啊，在过去啊，武林当中，那些武术比较好的那都必须得身高满丈。
2: 对对 对, 对、
1: 都得像您一样。
2: 所以苗老师夸奖
1: 这个武林调，您看前面两个字也带个武林。它跟那个武林有关系吗？
2: 这个武林调我其实要跟苗老师解释一下啊。这个武林调不是我们大家

0: 所想的就是当时武林豪杰的那个武林，
1: 嗯，
0: 因为武林调它是属于杭州特有的一个曲艺形式，那么杭州在古时候它有叫武林这个古称，所以它这个杭州以杭州话为基础，然后以杭州话来讲述，杭州话来演唱的，所以当时就形成了这么一个叫武林调。
1: 哦，就原来杭州这个地儿，
0: 哎，
1: 有一个古称，
0: 对，有个古称，
1: 古代的名字叫武林，
0: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武林调指的就是杭州本地的，
0: 对，杭州本地的曲艺形式。
1: 哦，那这个武林调具体是什么？您看啊，
0: 嗯，
1: 有这个之前仿过了杭州评话，
0: 哎，
1: 包括杭州评词，
0: 嗯，
1: 啊，杭州滩簧，
0: 对对对，
1: 啊，还有这个独角戏呀、啊、小热昏呐、啊，其实。他们都是有各自特点的、
0: 嗯、
1: 啊，有只说不唱的，有说有唱的，
0: 哎
1: 啊，那咱们这个武林调呢？
0: 我们这武林调是这样，它最早的时候，它的起源是从宣卷开始起来。
1: 哦，
0: 其实很多对曲艺了解的朋友，大家都知道、嗯，很多的一些曲艺形式啊，当时都是从宣卷这个形式开始起来。
1: 嗯、
0: 那么当时是宣卷唱的一些可能是与人向善的一些曲调，那么后来在这些。唱宣卷的同时，这些艺人可能觉得，哎，我可能以这个宣卷形式，当时有很多的大户人家可能，过一些庆典节日啊，什么会去请一些宣卷艺人到他们家里去，他可能后面觉得这样对自己的生计有帮助，慢慢就形成了一些剧团的一些班底，然后其实武林调，它是属于爸爸级别的，
1: 嗯，
0: 为什么说是属于爸爸级别？因为很多像我们。可能您在杭州到了杭州以后可能对杭州的戏曲不太了解，
1: 嗯，
0: 因为大家谈到浙江谈到杭州可能大家现在比较熟知一点的哦，粤剧是我们浙江的土特产，
1: 嗯，
0: 但是其实大家不知道在我们杭州本地的戏曲叫做杭剧，
1: 嗯，
0: 杭州的杭剧，那么杭剧它的爸爸其实就是武林调，
1: 嗯，就是杭剧是从武林调发展而来、啊、
0: 对对对，因为武林调当时在发展的时候可能有一些艺人哎，他觉得吸取了其他的一些戏曲经验，觉得我应该站在高台上去表演，那么高台表演以后他加上了扮相，加上了一些其他的乐队伴奏、
1: 嗯、
0: 然后加上了一些戏曲的动作，慢慢就形成了一个高台表演，变成了一个杭剧，一个戏曲形式的一个表演、
1: 嗯、
0: 那么其他的留在茶馆里啊，留在大户人家的一些庆典里面演出的那些平台式的演出，慢慢就形成了一个武林调的这些艺人的表演
1: 啊、哦，所以也是啊，这个戏曲杭剧是从曲艺武林调发展而来的。
0: 对对，所以我当时说就是，武林调属于杭剧的爸爸类型的。
1: 哦，那武林调大概有多久历史了？
0: 哦，这个历史从清末开始。
1: 嗯，
0: 像当时清末他的那个宣卷艺人开始慢慢，因为当时从我。1997年进入了杭州艺校学习的滑稽表演曲艺，当时我们在那个艺校里面，我们有唱腔老师是当时杭剧团，曾经在杭剧团工作过的那个陆旭老师，在他的旗下，还有在杭剧团工作过的那个主胡老师谢永云老师，在他的手下，我当时了解学习到了这个武林调的这个曲调形式，
1: 嗯，
0: 慢慢对他开始产生了兴趣，然后进入杭州滑稽艺术剧院工作以后呢，当时。还有一些那个武林调的艺人，还在。我在2014年的时候，我拜师拜了杭当时武林调的老前辈王桂凤老师为师，从开始系统的接受到这个武林调的学习了。
1: 哦，那其实，武林调从清朝一直发展到现在，也经历了好几代的艺人。
0: 对对对。
1: 啊，那它的这个特点大概是什么样的？
0: 特点其实是这样，就当时我前面也说过，就是武林调这个形式，它是属于就是我们杭州本土戏曲杭剧的爸爸。
1: 嗯。
0: 那么像大家都知道，戏曲我上台以后，我得需要扮相。
1: 嗯。
0: 可能有些演到武生，我需要染口啊或者什么，但武林调它不一样。哎，它当中它有讲述故事。然后我可以出现人物，但是我不需要任何的扮相，我只是不穿戏服，我在台上去演绎，把这个故事告诉给观众。
1: 嗯，
0: 这样当时因为他所以在茶馆里面，可能当时的艺人觉得这样的表演形式比较方便，跟戏曲又有其他的一些区别，所以慢慢就流传下来。
1: 那它的旋律走向大概是什么样的？因为你看《小热昏》，它是有这种旋律唱的啊，
0: 对对，
1: 包括评词，杭州评词也有，还有就是滩簧也有，但是他们的这个旋律都不太一样。
0: 哎，
1: 那您能不能简单先展示一小段武林？

0: 忠相义。就是用他的诗句，然后去套上了武林调的那个大陆版，然后去演唱。因为我们杭州大家都知道这个景色非常优美嘛，所以是很多我们的武林调会去用这个一些诗词啊，会用一些其他的那个名家的诗词，我们去演绎一些武林调的故事。
1: 那他的版式包括唱腔大概有多少种呢？有没有曲牌？
0: 有曲牌
1: 啊，
0: 但是有曲牌现在是因为这个时代的这个缺失以后，很多的资料也现在也缺失了，很多的资料也找不到。但是还有像卖油郎啊，还有其他什么夺花魁啊这种，但是现在因为慢慢的资料恢复上面可能有一些困难，我们尽量是结合现在在传承当中，我们是尽量去结合一些老的一些能寻找到的资料的唱腔，然后尽量符合现在观众能够接受的一些曲调，我们慢慢进行了稍微小一点的改编，应该说是。这个我觉得在传承与创新上面，我们两者都去兼顾一下。
1: 那这个武林调在原来，他也会唱一些传统的吗？
0: 唱传统的。
1: 大概就是，是不是也分这个？大书小说还是
0: 这个倒没有大书小说。其实我说的就武林调，它像很多的故事，它就是从宣卷开始起来。那么宣卷的话，它很多可能宣扬的是一些宗教类的一些东西。那么然后后面他的艺人为了他自己的生计，他可能会去结合当下的一些现实的一些热点东西，他会去编写一些故事，然后运用老的一些腔调去讲述这个故事，然后去在台上去演绎。
1: 那其实时间也挺长的。
0: 时间挺长，
1: 也是有说有唱。
0: 有说有唱
1: 哦。但是这个调就是这个旋律走向是武林调。
0: 对
1: 对吧？
0: 对 对, 对，
1: 因为它是从宣卷来的。
0: 对
1: 啊。
0: 然后因为这个武林调它其实最大的特点，就像我刚才唱的那个饮湖商初晴后雨的那一段，就是最大的特点就是它的那个大陆版可能是比较明显一点，因为它杭州话本来就是算是比较硬派一点，可能在江浙方言一带算是比较硬的一种方言，然后它大陆版又是整个曲牌又是像比较硬的一种曲牌，然后就形成了那种高亢激昂的那种感觉。
1: 所以杭剧也是从这个基础上有了。
0: 对对对。那么后面我们形成了一个改革以后呢，在后续又加入了杭滩的一些，因为刚才我说到这个武林调，它可能它的一些曲调比较硬，然后是比较高亢激昂，那么可能在抒发一些情感的时候不太好抒发，因为像曲调限制不太好抒发，所以在后期改革的时候，我们的杭剧老艺人也是加入了一些杭滩的元素，因为杭滩您也采访过，它是比较柔美，比较缓慢的，那么整体形成了现在我们在演绎的一个舞台上的一个杭剧的这些曲调
1: 啊，就是有急有缓了。
0: 对对对。
1: 有松有弛。
0: 对。
1: 所以这是武林调大概的一个形制。但其实原来曲牌是很多的。
0: 原来曲牌很多。
1: 但是因为年代比较久远，然后后面学习包括会这个武林调的老艺人也不多了。
0: 不多，因为从我开始在艺校里面当时接受这个武林调的时候，因为当时是一个杭剧老艺人嘛，我说的那个我们的唱腔老师陆逊老师当时在教我们，因为资料确实也不多，然后等我拜师拜了黄桂凤老师以后呢，因为当时也没有电子的那种保存资料，他们可能很多的都是老师傅口传心授的，在是当时在剧团里面，然后很遗憾的就是我在学习了一年多以后，黄桂凤老师也是因病离开了我们。然后后面在我现在的这些演绎当中的一些武林调呢，可能我们会也是结合当下观众就是愿意听的故事，然后再结合一些老的一些大陆版啊，就是我们现有的一些曲调，我们去进行一些改编。因为我觉得是传承这个问题是这样的，就是我如果在台上我一味的去演老的东西，可能现在的观众层面他因为他接受的东西太多，网络化的东西太多，然后他不一定能够接受，因为老的故事可能跟现在已经脱离了，那么我们可能在现在

0: 我们会去讲一些新的故事，然后去用老的一些唱段，把这个新的故事的一些唱词啊，我们把它套进去，或者是经过一些其他运用科技手段，像现在 AI 这么发达，用一些科技手段去把它的曲调，在这个老腔的同时进行一些其他的一些慢慢的改编，让新的观众去接受。我觉得这样的传承才是有效的一个传承。
1: 那您也会作曲？
0: 作曲现在在慢慢在学习当中。慢慢在学习当中。
1: 那咱们再聚焦到您个人的这个身上啊。您就是杭州本地人？
0: 杭州本地人。
1: 杭州哪儿的？
0: 就是杭州本地市区的。
1: 哦，就是市区的。
0: 对对对。
1: 哦，那您为什么会想去这个艺校呢？就当时是从小的就喜欢艺术唱歌呀，还是
0: 这个可能是就是受我父亲的一个启蒙吧。因为我父亲当时在那个工厂里面工作，属于一个文艺积极分子，在他们那个年轻的时候他还加入过那个时候叫做文宣队，属于积极分子。他当时根据我父亲的其他几个朋友宣称，就是他属于在他们一群人里面的开心果，那么我可能就是慢慢从小耳濡目染的接受了他的，算是这么一点艺术天分吧，然后慢慢对这个东西又感兴趣了。其实我在进入艺校之前，我完全不了解，就是像杭州我们还有这么多的一些曲艺形式。我当时觉得可能表演那就是看大家在舞台上啊，或者看大家在电视机前面的那种叫做表演。然后没想到进入艺校以后，经过系统的一些学习，我才了解到像杭州，像我们今天杭华，我们就传承了这么多的非遗，然后每一个非遗之间它都有各自的不同点，然后又有相同点，这个东西是让我慢慢去让我感兴趣，让我去着迷，让我去慢慢想去钻研其中的一些东西的。
1: 那其实当时您考艺校是自己主动报名的？
0: 自己主动报名。
1: 父亲也支持？肯定
0: 支持。这个家里面因为我父亲就当时就说，我就是说 我想去考艺校，他当时没说其他，他好啊，我支持你啊。可能他我如果能考上艺校，可能是圆了他小时候可能对文艺的那种梦吧。
1: 那您小时候也喜欢唱歌？
0: 喜欢唱。但当时我觉得我就是喜欢唱歌，没想到现在从艺校毕业以后，慢慢从事了这个行当以后，慢慢变成一个唱曲艺的一个演员。就像您前面说的，我算是曲艺界里面身高比较高的一个高人吧。
1: 那您那个唱歌当时喜欢唱流行？
0: 唱流行。然后我现在跟这个流行的东西可能我又回到了一个传统界的一个东西。那所以我有一个想法，就是因为刚才我也说到像五零调它这个曲调会比较高亢激昂，那么可能您在采访那个小日婚的时候，像我们现在杭华有传承小日婚的，它现在跟一些 rap 类的会去做一些结合。这个可能在做一些创新吧，不一定说一定是能够传承下去，再做一定创新。那我在想接下来我这一步，我想抓住很多的观众，抓住年轻观众的话，我想跟我们的单位的那个音乐老师也在商量，能不能去把五零调跟现在的摇滚乐去做一些结合。因为两块东西都是比较硬气的，都是有种可能宣泄自己的一些情感的一些东西，那么能不能去把这些音乐类的东西去做一些结合，这个可能是我下一步工作的一块重点吧。
1: 就是小热婚已经跟说唱结合了？
0: 已经跟说唱在结合了。但我们现在里面做了两三首这个曲子，然后也在台上去进行了一些演绎了。
1: 效果怎么样呢？
0: 效果现场观众效果特别好，因为我们而且是主题性的，你比如说小热婚它结合了一段，就是像当时那个钱塘江大桥那个要炸桥的那一段事件。
1: 钱塘江大桥
0: 当时要炸桥的那个事件，然后我们就去做了这么一个演绎，加上了当中 rap 的一些成分。那所以我在想，我看了这个东西我觉得蛮好的，它是有传统的东西跟现代的东西相结合，因为像现在 rap 类的东西可能年轻人会比较接受度会比较快一点。那我当时就在想，因为摇滚乐也有这么多粉丝嘛，那么我想能不能够这个五零调能去跟摇滚做一些结合。
1: 那唱 rap 的就是小热婚演员？
0: 对，其实你看小热婚演员他其实如果我抛开这块锣，他可能就是在当时他就算一个 rap 演员嘛。那么五零调他像这些曲艺形式当时能够红极一时，他其实就是流行。他流行的话，那我想跟现在的这个流行歌手其实是道理是相通的。那么能不能老底子的流行跟现在的流行我们去把它结合起来，变成慢慢以后要传承创新走的一条路，这是可能我们下一步要研究的一个

0: 客气。
1: 对，但是小热欢之前专访的是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徐小安老师。
0: 哎，徐小安老师，
1: 五星红旗扬，
0: 对对对对，
1: 灯火本校扛。
0: 这个苗老师已经算是半个小热红演员了。
1: 不会啊，我真的唱得不好，今早我。

0: 长这么好的地方，对吧？我这个有点记不住了啊，但是挺有意思。但是这个跟说唱相结合，我真的想象不出来，因为我没有看啊，不知道是怎么结合的。那您这个初步想这个武林调跟摇滚结合，但是我觉得它的发音位置啊，发音方式，包括它的那个这个就是感觉还是有点区别哈。
1: 区别肯定有，因为这个东西，您说都是唱，但是它很多的唱的门类里面，它肯定是有大家各自的不同点，而且这个不同点会太多了。因为从发音上面，因为你像我们所有传承的东西，你像杭州武林调，它这个武林调首先你得原汁原味的杭州话，这是第一关这个基础。然后它又要去用到它原来老的一些我说的大陆版的一些唱腔，那么完全其实是跟现在的摇滚乐它的一个音乐模式其实是不搭的。那么不搭的前提下，我们能不能去找到它的共同点？
0: 那您觉得共同点是什么？
1: 我觉得现在的共同点就是我们可能在宣泄一些情感上面的东西，大家是问题是一样的。然后现在的很多音乐制作上面，我们能不能去想办法把它去改编一下呢？因为我像我个人啊，我自己私下我会比较喜欢那种就是摇滚乐，特别像那种当时那个北方那种涵盖乐队啊，像那种乐队的那种感觉。而且我可能有的时候我也会去音乐节，去现场去宣泄一下自己那种情感。就在那种情感下面，我在想，所谓的民族的就是世界的，那像我们这些东西能不能够把它加入到类似于这样的一个摇滚当中去？而且我现在在视频上看，我刷到一些某些视频上，好像现在在北方的有些老师，他把昆曲跟现在摇滚也有结合在一起，在现在那个音乐节上面也有演出。这我看看能不能做一点这样的尝试。其实我觉得，像现在的这个传承里面，我们不怕错。我们是首先得跨出第一步，敢不敢？对吧？我觉得是因为像大家的这个现在的接受的这些艺术的这个门道有很多，这个传播的媒介也有很多，我们能不能够？第一版能够跨出去这一条路，跨出去以后，我们再去看观众的反应，不行我再找其他的路嘛。我们其实这个容错率还算高，
0: 包括河南坠子也跟这个摇滚有一些结合。
1: 对，
0: 那您平常也听摇滚？
1: 听摇滚，我听摇滚，听 rap。那个时候还特别喜欢那个，就是有些那个就嘻哈类的那个比赛节目。就可能我那个，因为当时在艺校里，我可能跟几个音乐班的几个老师啊，包括他们那个混得比较好，然后在一起可能也是特别会喜欢接受这个东西。
0: 摇滚你喜欢谁？
1: 摇滚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个像涵盖乐队的一些。
0: 那您能唱两句吗？
1: 这个涵盖乐队他们那个呼麦我是特别喜欢，但是我就学不会，就是就那种的那种感觉我会特别喜欢。然后再就是看着大家在舞台上宣泄那种情感的那种东西。
0: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想法，我觉得也值得去这个尝试啊。如果能有一些民族乐器加入其中的话，可能会有一个巨大的反差。但就是怎么结合，比例多少？然后包括怎么重新编曲，包括作曲，这个还是得下点功夫的。
1: 是啊，
0: 它不像，因为说唱，实话实说，我觉得说唱的结合要相对来说容易很多，因为说唱的话，你可以就是不带太多的旋律，然后它的节奏型，只要你掌握了，你只要有不同的这种感觉，对吧？其实它是非常好融入到任何一个。我认为很好融入到任何一个曲艺形式。
1: 对，
0: 但摇滚因为它是一个旋律性非常强的一个，它那个声音的这个状态它不太一样，所以跟武林调怎么搭，我觉得反正我现在脑海当中还真的没有太多的一些概念。
1: 对，其实我现在自己脑海当中，你要说有个很成熟的框架我也没有，因为我现在首先我第一步我得有兴趣。有兴趣了以后我得敢跨出这一步。所以我说这个东西不能说我今天我说要结合了，然后我把武林调放在前面唱一段，然后摇滚在后面唱一段，我说这个不算是融合。
0: 是，
1: 对吧？
0: 对，
1: 所以我们在下一步我可能要去找一些老师啊，或者找一些音乐界的朋友，就坐下来得 静下心来去慢慢，这个是属于真正的一个创作的东西，要慢慢静下心来去融合这个东西。
0: 是，我觉得挺难的啊。就我觉得您的这个想法特别好，就是如果只是前面唱一段五零调，后面再跟一个摇滚，其实它就是两个东西。
1: 对，其实就是不贴嘛，
0: 两层皮啊。这个并没有一个进行融合，
1: 对，它没有一个展示融合。
0: 对，所以怎么能够二者巧妙的结合在一块儿？这是一个，我觉得接下来罗老师的一个这个，算是一个选题啊，算是一个选题。
1: 对，其实还有一个选题，就是因为刚才我也说了，像五零调，它是当时在平台上面演出，我们所谓的平台演出，就是在那个茶馆啊、酒肆的一些演出。那么它不一定要演一个完整的一个剧目，那么它也可以像其他的，你像那个小说类的，像那个杭州评词类的，我可以去讲一段故事，在故事当中我的人物去出现一些唱腔，根据他的情绪啊，根据他出现的一些情节去唱一些唱腔。那么我就在想，原来去讲老的故事，比方说我现在在讲清朝的一些故事，可能现在的观众，他的一些年轻观众，零零后啊，可能到后面已经是零几后、一一后的这些观众，他已经接受不了了。那么能不能去讲他们能够接受的一些故事？这可能也是我在下一步考虑的一些东西。因为我觉得这个传承，如果说他都没有兴趣来听你前面的这个故事，那他对你后面的这个唱腔啊什么，人家就静不下心来。
0: 我明白您的意思，就是您希望就是能够跟更多的年轻观众这个形成共鸣。
1: 对
0: 啊，
1: 对，
0: 然后通过这样的故事情节来吸引大家了解这样的曲艺形式，
1: 其实就是结合，就是贴合现代的一个时代背景，讲好线下的一些故事嘛。
0: 那再回到您个人身上啊，就是到了艺校之后，您学了几年？
1: 艺校我们是进行了3年的一个曲艺系统的一个学习。
0: 但其实那个时候还不是以五零调为主。
1: 对，那因为当时大家都知道，就曲艺演员可能北方曲艺演员一样，说的好听一点，这个肚子里算是百宝箱，说的难听一点就是杂货铺，那个应该我们九腔十八调什么都得学，但是就是当时在学了那个杭剧以后，学了那个五零调的时候，只是对它产生了兴趣，开始慢慢产生了萌芽，然后进入杭华工作以后，然后有这么一个机会开始领导引荐，然后慢慢系统性的又拜了那个王桂峰老师为师以后，才是正式的进入了这个专业从事这个五零调的一个工作。
0: 那当时是您自主选择我要传承五零调，还是领导分配啊？
1: 那是自主选择，当然领导也有给你选择，然后选择了以后我就说我还是五零调吧，因为当时其实我在艺校里的时候已经对他产生兴趣，因为首先第一点，我的一个先天优势就是我是杭州人，那杭州人他这个五零调他又就是得说杭州话，那这个首先我方言这一关我没有问题，然后用杭州话去演唱，那个因为很多你要从方言开始学起的话，你后面的演唱可能会有，因为方言这个发音的一些问题可能会有些会走调或者什么，现在这一块问题我是没有的，那么当时就直接选了这个五零调作为一个学习的一个目标了。
0: 对，因为曲艺是以字形腔，所以如果你方言不对的话，因为方言是自带这个音调的嘛，
1: 对吧，
0: 然后你一旦你方言说不准，他就是跑了，
1: 对
0: 啊，他字儿就倒了。
1: 那腔是一样，但是他出来的这个语言不一样，人家就不会说他是杭州五零调。
0: 就他的这个旋律走向差不多。
1: 对，
0: 但我觉得因为方言嘛，就是你不可能旋律走向是，如果你不会杭州话，你这个旋律走向永远都是不对的。
1: 对，
0: 因为他每一种语言，包括普通话也好，它都是带有这个音调的，
1: 是
0: 阴阳上去，它本来就是这个44啊214啊，对吧，它是本来就是41啊，它本来就是有这样的一个音调，就本来就是说话就是有旋律的。那当时领导一开始想让您传承的是哪个曲艺啊？那时候您还记得吗？
1: 一开始他就把所有的曲艺，因为我们传承了那个有9个非遗在我们单位，然后像独角戏啊、滑稽戏啊很多的，当时我就觉得因为可能我的嗓子先天还算比较亮一点，那么我就选了一个唱腔类的，就是选了这个五零调。但是它只是9个非遗都摆在面前，就大家都可以去传承，也没有说谁一定要去传承这个，因为他说起来其实作为曲艺演员你能够会的更多那是更好，对吧。
0: 但是那其实你哪个都会，
1: 都会一点。其实我就说了，曲艺演员就是个杂货铺，对啊，都能会一点。你说要精，现在谈不上，但是你要说会，其实都会。
0: 那您拜
1: 王桂凤老师，
0: 对王桂凤老师为师的时候，王老师多大了？
1: 这时候已经80多了。
0: 80多了。那时候他还能唱吗？
1: 其实是这样的，就是当时领导说的，还有这个杭州武林调的这个艺人老师可以进行我们一个专业的一个拜师的话，当时我知道有两位杭州的，有两位老师在，一个是王桂凤老师，还有一个是贺美珍老师。然后等到真正我们要去进入一个系统学习的时候，很遗憾那个贺美珍老师也是因病已经故世了，那当时只剩下王桂凤老师了。其实在我知道有杭州武林调就要进入系统学习的时候，当时还仅存有两位。
0: 哦，然后您去他家学？
1: 对，去他家学。那个时候在演出之余就去他家学，但是包括他们那个老底子艺人是一些可能有些门户之间那个口传心授的这个原因，就没有文字资料留下来很多在他家里，然后只是口传心授可能传播了一点，然后等到要再去演出完了再去学的时候，那个时候王桂凤老师也很遗憾也离开我们了。
0: 那个时候是哪一年大概？
1: 在我拜师的第二年，
0: 2015年，
1: 对，
0: 他就去世了。
1: 对，
0: 那您差不多跟他学了一年？
1: 差不多学了一年，反正我只要除了我们正常的演出之余，能够做到一个礼拜能够去一次到两次，
0: 那其实挺多的了。
1: 对对对对。
0: 那您有没有录音录像？当时
1: 录音录像在我们非遗办有，在我们非遗办当时留了一些录音录像。
0: 哦，
1: 但是就是因为当时王桂凤老师也是因为年事过高嘛，他可能有很多的东西也记不清了，后来我们有一些东西也是根据现存的一些资料，然后再经过他的一些口述，然后再经过我们现在可能会比较适合舞台上去表演的一些东西，我们自己再进行了一个结合。
0: 那其实王桂凤老师是不是后面就没有再干这个武林调啊？
1: 王桂凤老师其实就从我们生计上面来说，他去说杭州书，杭州大书去了，
0: 杭州评话。
1: 对，杭州评话。
0: 哦，他就不唱了。
1: 对，
0: 哦，
1: 其实很多解放以后没几年嘛，很多的那个武林调艺人可能当时都转行了。
0: 哦，
1: 因为这个武林调从当时的一个算是一个时髦产物，可能到后面变成了一个他不赚钱，不能够维持他们这些艺人生计的一个行当以后，然后很多的艺人全部都转行转调了。
0: 那王老师是跟谁学的您知道吗？
1: 王老师的师傅是属于第二代武林调的那个师傅，叫胡长庚老师。
0: 哦，
1: 胡长庚老师的师傅呢是第一代的，叫裘逢春老师，那是属于第一代的，也算是武林调行剧的一个创始人。
0: 哦，
1: 他是从第一代的，就是他是宣卷艺人。
0: 嗯，
1: 宣卷艺人，然后可能自己当时还是算是在当时算一个文化人。
0: 嗯，
1: 文化人，他当时慢慢可能觉得这块生计比较好，然后可能大户人家也会去逢年过节会去请他去唱，然后慢慢他去吸收了一些其他戏曲类的一些曲调以后，然后慢形成自己组建了一个班底，当时也就组建了一个叫武林班。
0: 嗯，
1: 这么一个班底，然后当时武林班可能就是以坐唱形式，我们两个人啊三个人在台上，可能有的旁边的人伴奏着乐器，然后讲述然后演唱，只是跟后面的其他一些戏曲，我不穿戏服，我不化彩妆，像那种表演形式。然后胡长庚老师呢，当时是裘逢春老师旁边的一个主仆。然后他自己呢可能又会带一点唱，然后也拜了裘逢春老师为师。然后王桂凤老师呢是属于拜了胡长庚老师的。
0: 哦，王老师是女的
1: 。
0: 哦，
1: 然后那个贺美珍老师也是女的，就当时我知道的这个要去正式拜师的时候，杭州只剩下这两位就女的武林调老师了。
0: 那岂不是现在都没了哈？除了您之外。
1: 对对，现在我得保重身体。
0: 您和这个祝贺雷老师说了同样的话。那其实也挺艰难的啊。因为我之前看了您在宋飞老师的那个节目啊，满堂彩吧
1: 啊，
0: 应该是演过一段武林调。我看就是搭档是用的二胡是吗？
1: 对。
0: 那您武林调的伴奏乐器就是二胡？
1: 对，它的主要伴奏乐器其实就是二胡。
0: 嗯，
1: 然后可能现在根据一些音乐的改编会加入一些其他的一些，其实就是跟其他的曲艺形式差不多，就是二胡啊，那个阮啊， 还有一些琵琶类的一些乐器作为铺垫嘛。
0: 嗯嗯，
1: 主要的板式拉还是以二胡为主嘛。
0: 嗯，那您在您的师傅王卫凤老师去世之后，又该如何去研究和传承武林调呢？当时是去找资料吗，还是怎么样？
1: 其实他去世以后有段时间，作为我自己内心来说，我是比较迷茫的。
0: 嗯，
1: 因为虽然说经过了一些系统学，但是毕竟不是算武林调老师那个专业的一个老艺人，口传心授。
0: 嗯，
1: 因为也没有这么长时间，也没有这么多资料。当时我就在想，这个东西我需不需要传承下去？
0: 嗯，
1: 还有这个东西，当时因为王桂芳老师，我也说他在经过那个时代以后，他自己都已经不去唱这个东西了。
0: 嗯，
1: 那么这个东西在现在来说有没有必要再流传下去？这个其实当时在我的脑海里，我是两边在平衡。然后后面我就觉得，既然说现在没有人在搞，
0: 嗯，
1: 那么就我来搞吧。
0: 嗯，
1: 我是这样想的，没人来搞就我来搞吧。因为至少我要让大家知道我们杭州还有这么一个曲艺形式在流传下去。我不敢说在我手上一定能够把它发扬光大，或者能够做到像其他的老艺人这样，当时能够红极一时也好，把它完整的恢复到原来的那种剧社也好，但是我至少要让以后的孩子或者以后的年轻人知道，哎，我们杭州还有这么一个曲艺形式，是当时属于我们杭州特有戏曲的它的前身产生的这么一个曲艺形式。
0: 嗯，
1: 至少要让大家了解到，因为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0: 嗯，
1: 你看普通话能够让我们走得更远，
0: 嗯，
1: 但是方言能够让我们了解到自己的根在哪里。
0: 嗯，
1: 那么其实这个杭州地方的特有的曲艺形式也就能够让我们了解到我们自己的根在哪里。
0: 对，因为曲艺本来就是方言的载体。
1: 对
0: 啊，方言对于曲艺来说是很重要的。
1: 嗯，
0: 那其实您还是有点彷徨和迷茫的那个阶段，就是在2015年您师父去世之后。
1: 嗯，
0: 那又是什么让您觉得，哎，我必须把这个给保留下来？
1: 一个是自己的一种责任感。
0: 嗯，
1: 不是把自己一定说的特别高大上，因为我自己作为一个本土的杭州人，我觉得从我开始进入艺校，慢慢了解到这个曲艺行当，然后在进入工作当中，又是工作当中经过单位的一些领导的支持也好，其他同事的一些帮助也好，慢慢的能够把武林调一点点能够做到一点小的恢复起来。
0: 嗯，
1: 我觉得当时能够恢复一点起来，自己都心里有一种成就感。那我觉得这个事情哪怕师父在不在，我觉得还得做下去。
0: 嗯，
1: 就像我前面说的，得把这个根留住。
0: 嗯，
1: 所以说这个东西不管多难吧，我们得继续做下去。
0: 嗯，是。那您当时做了哪些努力，就是在您师父去世之后？
1: 一个是就是我在前面讲的，我结合一些讲好现在的一些时代故事。
0: 嗯嗯，
1: 去挖掘一些杭州的一些可能一些历史故事也好，可能在杭州当下发展的阶段下面产生的一些一些新闻也好，去做这些的那个现实意义的题材去做一些改编，然后慢慢的把这个故事用老的唱段去套进去，然后重新的编词。
0: 嗯，
1: 重新的进行曲调上面的一些稍稍的一些小的改良。
0: 嗯，
1: 然后把这个武林调一点一点的恢复起来
0: 了。嗯，哎，那您能不能展示一小段那个就是您自己创作的武林调的段子？
1: 那个，有一个也是讲我们西湖美景的，当时讲那个和尚西皇帝的这么一段，我其中讲一段唱一段那个就是描述西湖美景的一段。
0: 哦，描述西湖美景的武林调。
1: 哎，对。
0: 哎，

0: 哎，真挺好听的啊，旋律很优美。
1: 对对对，这个是用了五零调里面的一些平板类的一些样式，
0: 哦，
1: 去结合了那个当时我们西湖的美景，有说到那个雷峰塔，
0: 其实
1: 说到那个六吊桥啊，
0: 哦，
1: 然后我们划着一个小舟在湖上面，然后尽收这个西湖美景的一番东西。
0: 哦，它的这个音高就这么高吗？还是？
1: 哦，没有，音高是因为我现在没有带伴奏，所以我压低了一点。
0: 是吧？正常的大概音高是多少？

0: 哎，真不错啊！哎，罗老师，就是这是有伴奏带的吗？还是
1: 这是有伴奏
0: 啊？有伴奏带，
1: 对对对
0: 啊！然后您可以不用带弦师，
1: 对，
0: 然后自己唱就行了。
1: 因为现在我们很多的演出当中，我们要实际考虑到那个我们的乐队老师的一些缺失，所以我们可能会进入那个录一个谜底，我们会去考虑到实际演出的一个问题，所以会不带弦师慢慢去做这些演出。
0: 这段大概多长啊？完整版？
1: 完整版的那个和尚戏皇帝的话，整个一个是12分钟左右。
0: 哦，明白了。那咱们现在行华像弦师多吗？
1: 现在我们乐队没有专业的乐队在那边。
0: 哦。
1: 然后现在只有你看，像那个您在那个宋飞老师那边看到的，像他也是，他是属于就是莲花落演员进来的，绍兴莲花落演员进来的。
0: 哦，他是绍兴人。
1: 对，绍兴人，然后他自己会拉那个弦儿。其他的，我们行华的乐队在90年代的时候已经解散了。
0: 哦，就没有伴奏。
1: 对对对，因为像原来我们演滑稽戏大戏，很多大戏的时候他有唱腔什么，全是下面乐队老师。但现在已经全部都翻到那些用那个伴奏带了。
0: 也是这个与时俱进。
1: 与时俱进。
0: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新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方向啊，就是一是节约了这个人力成本。
1: 对。
0: 另外一个呢，它更符合当下，可能如果一个班子出去带那么多乐队，这个人吃马喂，其实挑费挺高的。
1: 对，我们从实际演出，我们从成本考虑上面，那是这个是比较符合现在的一个经营模式。但是如果说我们要从老的一个艺术特点来说，我们如果要去做一个精品，可能我们领导也会支持我们重新搞一支乐队，我们重新从老的那个样式，然后我们老的样式我们去讲新的故事，这也可以嘛。对吧？
0: 没有问题啊。两条腿走路啊。
1: 对。
0: 所以就是您在2015年师父去世之后到现在11年了啊，一直在坚持这个武林调的传承。我很好奇，就有没有学生年轻人跟您学习啊？
1: 有有有
0: 啊。
1: 现在我们单位就是我后面有一个叫蒋涛，他也在跟我学习武林调。
0: 他是00后吗？
1: 97年还是98年的
0: 啊？95后。
1: 对对对，95后，然后在学习。然后现在的00后，他们在了解，然后还没有说一定到专业的这个系统学习，因为就在进入我们单位以后，因为我们不光从事一项工作，然后我们会去从事其他的一些曲艺类的形式，他们可能在系统的都去了解，然后慢慢了解了解了解以后，可能找到一条自己觉得最适合的，或者是领导觉得，哎，这个人他的。

0: 天赋点适合在哪里的，可能会去慢慢专业的进行这条路的培养。
1: 嗯，其实因为平常我知道您这边的任务还是比较重的，
0: 对，我们一年的这个惠民演出也好，其他的一些商业演出都也好，我们一年可能会达到200多场到300多场。
1: 这么多呀？
0: 对对对，
1: 那几乎每天都演啊。
0: 几乎每天都演。现在我们是您在采访的同时，我们是每天分两支队伍在演。
1: 就是您晚上有可能还有演出。
0: 对，晚上有演出，然后晚上还不光我们一个队伍，有两个队伍，有的时候可能甚至达到三个队伍。
1: 哦，那其实这个氛围还是不错的。
0: 嗯嗯。
1: 所以您在这么重的演出任务之下，还能坚持去研究和传承武林调，也实属不易啊。
0: 嗯，这也不能说实属不易，就是自己应该说干一行爱一行。
1: 嗯，
0: 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敬业精神吧。
1: 嗯，
0: 然后自己又对这个东西感兴趣，然后我当时就说，从迷茫到现在的坚定自己的一个路线。
1: 嗯，
0: 那既然把自己的路线坚定了，这个就像学生一样，我可能我定好一个目标，哎，我高考我想考哪个学校，
1: 嗯，
0: 但是我未必一定说能够考进这个学校，
1: 嗯，
0: 但是我必须得朝这个方向去努力。
1: 嗯，是的啊，今天跟罗老师聊了很多啊，就是您是80后，
0: 80后82年的，
1: 艺术已经很纯熟了，而且有自己的想法，就是怎么能让现代人年轻人更加喜欢，也有自己的一些这个设计。所以很期待就是未来啊，您将这个摇滚和武林调结合。
0: 对，
1: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方向。
0: 对，这是我因为内心自己特别想去做，然后这个火苗呢，你说可能也像苗老师说的，这个东西特别难，因为它是两个音乐系统。
1: 嗯，
0: 您也自己也是搞音乐，也可以搞说唱。您说像说唱的话，它可能结合会容易一点，因为它是合着押韵的东西会比较多。但像摇滚的话，它完全跟武林调是两个音乐系统。
1: 嗯，
0: 但是这个难度我觉得特别大。但是特别大呢，我这个内心的火苗呢一直没有熄灭。
1: 嗯，
0: 那没有熄灭的话，我就是特别想去把它做起来。
1: 嗯，
0: 所以说我这个火，我希望它越烧越大，越烧越大，最后能够苗老师下次能够来采访的时候，我能够看到这个成品节目是最好的。
1: 哎呀，希望您有这个专场演出、啊。
0: 对，武林调摇滚专场。
1: 对对对，这是挺期待的一件事情，但是我觉得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因为这个我自己也想做过很多曲艺的一些创编。但是很难，就是它这个旋律的走向啊，包括音高的位置啊，乐器的使用啊，节奏啊，就总感觉好像很难去结合在一起啊。就是说唱的话，其实也没有完全的融合，还是
0: 感觉现在所有的融合好像都有点像两张皮在那边。
1: 对，
0: 您说您的，我说我的，然后只是把后面的结合在一起，变成了一首歌或者一个曲子而已。
1: 对对对，你说真的是用那样的旋律，然后去做这样的设计，还挺难的啊。这也是一个思考啊。
0: 对。中国之声。

0: 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
1: 节目最后苗林学艺嘛，您简单教教我唱几句吧，这个武林调。
2: 要不就唱刚才描述那个
1: 西湖
2: 美景的那一段。
1: 可以啊，您就按原调唱吧。嗯。
2: 一地桃，
1: 什么意思？
2: 一滴桃红。
1: 哦，一滴桃红啊。
2: 就是河堤的堤。
1: 哦，
2: 一滴桃红，因为你河堤旁边，我们的西湖边都种了很多桃树嘛。桃花红了。一滴桃红，映湖东。
1: 映湖东，
2: 我们摆在杭州话的那个唱腔里面叫鸭。
1: 鸭。
2: 哎。
1: 一滴桃红，一滴呀，一滴
2: 一。杭州话，所以我说的这个是首先方言第一关。杭州话的一叫一
1: 一
2: 一，
1: 哎，
2: 一一滴桃红，
1: 一滴桃红。

0: 的雷峰塔。
1: 什么？
0: 峨高八丈的雷峰塔。
1: 哦、峨高啊！
0: 峨高八丈的雷峰塔。
1: 峨高八丈的雷峰塔，我这个是好难啊！这个方言怎么说？
0: 峨高八丈，
1: 峨高八丈，
0: 峨高八丈，
1: 峨高八丈
0: 的雷峰塔，
1: 的雷峰塔
0: 啊！唱起来就是这样：峨高八丈的雷峰塔，
1: 峨高八丈的雷峰塔。
0: 南风夜云向无用，
1: 来风
0: 南风南风夜云向无用，南风烟云相互拥
1: 啊，相互拥啊，这四个字来先。
0: 南风夜云，
1: 南风烟云
0: 向无用。
1: 相无用，
0: 就到这里啊？
1: 啊，可以吗？那就再来一遍 啊，第一句啊。

0: 风它哦高八丈的雷峰塔，
1: 南风夜云向无用，
0: 南风夜云
1: 向无用，
0: 向无用，向无用。
2: 哎呦，美男老师毕竟是搞音乐的，这个天赋还是
0: 不是？这都唱凉调了都。这节奏也记不住，
2: 我觉得你要不就留在我们行华吧，这一起传承武林调了。
0: 哎，算了，我还不是武林中人呢。跟您这样的武林高手相比还是差很多的啊。今天非常开心啊，能够专访到罗老师，也希望大家如果有机会来到杭州的话，也能听一听武林调。我相信您听了之后一定不虚此行，能够更加沉浸到杭州这座城市，因为通过武林调您能看到哎，西湖美景，
2: 对
0: 啊，能够感受到这里的风土人情，您也能成为杭州的武林中人。
3: 以上就是今天《朝花夕拾》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郭靖、李谦，制作单丹丹。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看到本期节目的视频版，您可以登录央视频，搜索“苗林学艺”。我是苗林，下次节目我们再见。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探视器准备完毕，
3: 二号位最后准备，
4: 二号位允许起飞。
5: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0: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7: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8: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0: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9: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这下几百块了。
10: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1: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9月28号，星期一。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4: 第64集。
5: 他从机要室出来，跑到假山后，换上雨衣，戴好兜帽，拿着雨伞，这样别人就不知道他离开了展园。他从机要室后面的北门出去，这样门卫就不会两次看见我离开展园。
4: 所有那一切陈千里历历在目。
5: 我和他约好了在马府街等的，我远远看见他从9条巷过来，立刻跑过去，但枪声响了，等我赶到时，特务躺在地上，他自己也中了枪，子弹是从背后打进去的。他说特务蹲下来检查，打算再补一枪，但他看到了叶涛的脸，愣了一下。这时候叶涛口袋里的那只袖珍手枪射出了子弹。
4: 叶启年后悔没有随身带着枪。
5: 我昏迷不醒，我背着他向北面狂跑，丹凤街、红五路、紫五路，一直跑到神策门。
4: 陈千里眼前浮现出当时的情景，他们冒雨上了城墙，城墙顶上有向下的阶梯，下去几阶就进了城墙里面的藏兵洞，那里可以躲几千个兵卒。
5: 他全身都湿了，血和雨水混在一起。他醒来后对我说，他知道为什么会有人来杀他了。他说那不是要杀他，那是冲我来的。你不想让人知道你的女儿通共，你认为只要把我杀了就切断了叶涛和地下党之间的联系，你以为他是因为我才加入了共产党。
4: 只是一瞬间，叶启年就像燃尽的蜡烛，开始消失坍缩，虽然还站在那里，但已是

0: 神色萎顿。叶桃说，他很高兴替他挡了这颗子弹，他不能想象子弹打在他的身上。陈千里好像又听到了那时的心跳声，他找了一块干燥的地面让他躺在那里。他想去找医生，但叶桃拦住他，他有话要对他说。他告诉他，他是中共地下组织的情报人员，受命潜伏在瞻园。他说，虽然你应该早就猜到了，但我还是应该正式地告诉你。他一直想介绍他加入党组织，也让他做了很多外围的工作。每次他打电话让他去瞻园，都是要完成一件党的任务，只是他自己不知道。就在那一天，他原打算带着他一起去地下党秘密机关，他请示了上级领导，而领导也认为经过一段时间的考验，可以接受陈千里入党。那个地方就在马府街，他不是常帮他去那儿买桂花糖育苗吗？他微笑着说，他们之前约好了，出了瞻园以后到马府街碰头。他在昏迷中不知道陈千里背着他一直往前跑，远远地离开了马府街。他要他立刻赶去马府街向组织上汇报。他找到了那个答案，欧阳民是叛徒。他不愿意离开他，但他必须走。他下了城墙又拼命向南奔跑，可是马府街周围全是特务，瞻园清朝出动，街上设了关卡，到处都是穿着橡胶雨衣的人。他在雨中观察了一会儿，只得回头。他再一次拼命奔跑，想去找一个医生，可是街上开始出现大批军警，警车呼啸而过。
1: 党务调查科对外宣称，机要室女干事叶桃被中共绑架，全城到处都在搜查。没过多久，街上就贴了他的画像。他根本跑不出那一带，最后翻墙跳进了一个院子，躲在院墙角落的枇杷树背后。树上结满了枇杷，有些熟过了头，有些被鸟啄开。在暴雨中，他闻到浓烈的酸甜气味，他到现在也忘不了那个气味，忘不了那强烈的焦虑和悲愤。他想冲出去告诉特务叶桃在城墙上奄奄一息，可他不能，因为叶桃对他说，他必须去马府街把那个答案报告给党组织，直到那天晚上他才有机会进入马府街，找到了地下党。组织上马上派人陪他一起悄悄去了神策门城墙，但那段城墙被封锁了，特务发现了叶桃。陈千里看着面前这个杀死自己女儿的父亲，我想去找医生，但街道被你派出去的人封锁了，你派人枪杀了叶桃，还堵死了救他的一线希望。他长舒一口气，望向墓地上空，天色不知什么时候起了变化，浓云密布，像是要下雨了。他凝视着叶桃的墓碑，上面只是简单地刻着叶桃的名字和生卒年月，朴素如他在世时的面容，平静令人信赖，视死如归。
0: 从墓地到河边的那段路，叶启年完全不知道是怎么走过来的。他面无人色，浑身像被抽去了骨头。寒风袭地而来，墓园中的落叶被卷至半空。看见汽车上多了一个人，叶启年并不惊讶。他没有回头看陈千里，打开后座车门坐了进去。坐在副驾驶座上的是李汉，他正拿枪指着马秘书。陈千里把手插在大衣口袋中，向四周扫视了一圈，也坐上车。上了车，叶启年似乎稍微恢复了一点生气，他直了直腰对陈千里说，
1: 我知道你想要什么，到曹河泾镇上打个

0: 冲动。
1: 曹河泾小镇，镇中心是一条直街，街上开着些竹器店、米店和柴行。叶启年本想对陈千里说去镇公所打电话，但陈千里事先侦查了周围的环境，在豆腐店旁边找到了一家胭脂店，里面有一台公用电话。在电话里，叶启年让尤天笑把布置在陈千元家里的人全都撤了。陈千里的新计划中，魏达夫的角色十分重要，而且相当危险，所以他这会儿做出一副闷闷不乐的样子，坐在老西门一家小酒馆里，要了一壶烧酒，桌上一碟是花生，另一碟放着鸡脚、鸡头、鸡屁股，他自斟自饮起来。他在心里默默地说，这一杯是为了老方，喝干了，下一杯他想着是替临时喝的酒。前天下午在茂昌煤站与特务搏斗时，临时中了枪，陈千里让李汉找了一辆三轮车把他转移到法华镇。当时除了陈千元和董慧文，其他人都到了。秦医生虽然缺少手术器械，但也想尽了办法，他们一度考虑通过秦医生的关系把临时送往租界的外国医院，可是还没等他们联络安排好，临时就牺牲了。魏达夫一连喝了好几杯，为那位到菜场报信的同志也喝了一杯，他们连他的姓名都不知道。他想自己也应该为凌汶喝一杯，根据陈千里的判断，他一定被卢中德杀害了。后来他甚至想为从来没见过的隆冬喝一杯，为许许多多他没有见到过的人喝一杯。现在是晚上九点，这家小酒馆营业到深夜，除了酒菜冷食，也卖阳春面，只有一些深夜买醉的酒鬼、夜班警察和职业可疑的人才知道这个地方。可是这会儿那些人都还没有来，店里只有他一个人。

0: 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在同此，耿彪接到调任红一军团第一师参谋长的命令，四团的新任团长名叫黄开湘。27岁的黄开湘过去在方志敏那里工作，曾担任过红一师政委和红一军团供给部政委，军政两方面都有着丰富的工作经验。那时耿彪正迷恋吹口琴，吹的都是中央苏区的诸如一马打到抚州城的山歌。他说吹着这些山歌，就不会忘记苏维埃共和国的那些美好时光。离开四团的时候，耿彪叫警卫员把自己的骡子送给了腿伤刚好的杨成武。杨成武心里舍不得耿彪走，顺着口琴的声音找到他。杨成武说，等革命胜利了，咱们要是能够到苏联去一趟该多好啊。耿彪说，带上咱们的红四团一块儿去。1935年1月5日下午，红三军团第五师开进上基镇。那一天正是上基镇赶集的日子，在当地开明人士钟光福带领下，百姓们纷纷站立在街道两旁欢迎红军。第五师师长李天佑住在一个名叫周运桥的人家，师部则设在镇小学校里。第五师的官兵自觉遵守群众纪律，在小吃摊上坚持先付钱后吃东西，而且从不讨价还价，弄得全镇的商贩们满心欢喜。红军部队采购大宗的食品和物品，付的是苏维埃纸币。红军说拿着纸币可以到师部去兑换大洋。有些吃过前军亏的商贩拿着纸币不敢去换，采购的红军战士就亲自领着他们去，商贩们果然换回了大洋。这件事立刻成为上基镇街头巷尾的美谈，百姓们都说天下的军队就属红军说话算话。住在上基镇附近村庄里的教导营专门召开了儿童会，红军把村子里的苦孩子都叫来，一个一个地分发糖果和米花，然后教他们唱红军歌曲。军团还特别要求官兵们如同在中央苏区时一样

为驻地的百姓干农活，因此只要有红军驻扎的村子总是很热闹。红军官兵也仿佛回到了中央苏区，唱歌、演讲、训练的时候口号声格外嘹亮，就连一直心情压抑的军团长彭德怀也开朗了许多。军团部设立在一个名叫蓝板凳的地方，彭德怀亲自参加群众大会。他是穷苦人出身，因此对穷苦人家充满同情。他的警卫员总是背着个大包袱跟着他走，包袱里是打土豪时留下的一些银元、盐巴和布料。只要走在前面的军团长看见特别苦的人，小警卫员就会立刻打开包袱送过去一些东西。只是彭德怀选择送东西的对象很苛刻，要是真正的穷苦人，还要是受到地主欺负的穷苦人，因此他的大包袱很长时间里面都是满满的。警卫员不愿意背着大包袱行军作战，彭德怀严厉地批评了这个小红军。红三军团驻扎在蓝板凳的最初几天里，因为没有敌情，彭德怀常常蹲在门口和老人孩子说笑谈天。军团指挥部向别的村子移动的那天，一大清早，百姓们看见这个红军里的顶大的官扛着块门板沿街在喊，这是谁家的？红三军团的军团长要把用来当床板的门板送还给百姓。是1月8日，中央红军各军团均已到达指定位置，红一军团在遵义北部，红三军团在遵义南部，红五军团进驻团西镇，主力一部驻守杨延河渡口，另一部驻守瓮安江界河，还有一部驻守草堂。红九军团进入煤潭和牛场第一，与红五军团共同构成了遵义东南方向的防线。至此，以遵义为核心，向北延伸100多公里，向南延伸40多公里，向东南延伸80多公里，向东延伸40多公里，中央红军基本控制了黔西北地区，南北长约200公里，东西宽约100公里的区域。新的共产党苏区根据地已经呈现雏形。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黑龙江大学刘东颖教授一同走进庄子的自由课，与您一起从庄周与惠施的讥讽往来，到有用与无用的辩证，从井底之蛙的局限到三条鱼的悠然，从顺自然而为的坦荡到生死如昼夜的通达，带您读懂庄子。
3: 大家好，我是刘东颖，欢迎大家跟我一起走进庄子的世界。我们来共同叩问庄子哲学中一个最核心也最深邃的命题，无、丧、我。这三个字出自庄子齐物论的开篇，犹如一声从天外而来的雷鸣，为整部庄子定下了精神的基调。故事是这样的，说南郭子姬靠着几案坐着，仰头向天，缓缓吐气，神情木然，仿佛精神离开了躯体。他的学生颜成、子游侍立在跟前，问道：老师，这是怎么了？形体固然可以使他像枯木，但心灵难道可以使他像熄灭的灰烬一样吗？您今天平安而坐的神情和往日啊平安而坐的神情大不相同啊。子姬回答道：晏，晏是子游的名，说你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啊。你知道吗？就在刚才，我把我自己给丢了，无丧我。请注意，他说的不是我丧无，而是无丧我。这并非文字游戏。在庄子的哲学语境里，无和我有着根本的区别，尽管这两个词在我们今天看来啊，就是一个词。什么是我呢？我是那个在社会中扮演着角色的，充满成见、欲望和机心的假我、小我。它是我们从小到大被社会规训、被文化塑造出来的一个身份标签集合体。我是某某教授，我是什么大老板，我是谁的儿子，我是一个成功者或失败者，我拥有什么，我主张什么。而所谓的无，则是那个更本真、更贴近生命本源、与道相通的真我、大我。因此，无丧我不是精神的涣散或消失，而是一场精神的提升与觉醒，是那个本真的无挣破了那个偏执的我的牢笼。无和我是同等的第一人称的代词，在一般的语境下都是可以替换使用的，但如果细加分辨，也可以发现一些用法上的细小差别。无既是指我、我的，也指我们、我们的，而我只是一个自称的代词，指我、我的。庄子用这两个几乎相同的人称代词，标志了人的不同存在状态。无是自由的，无之所以能够自由，就在于它丢掉了世俗的日常的我。这里丧失的我是偏执的我，违反了天道自然的我。这个我是一切冲突甚至是罪恶的根源，因为有了我，就有了你，有了他，有了分别，人人都为我争执私欲就产生了，整天患得患失 如何安宁呢？庄子是第一个将生命意识引入哲学思考，并以此为哲学主题的哲学家。生命是人存在的根本，人可以有种种欲望、理想、追求，可以腰缠万贯、妻妾成群，可以权倾朝野、万人景仰，可以流芳千古、光耀门庭，但是光阴如梭，人生几何？尽管人生短促，但是在名利的诱惑面前，人们往往不惜伤身求取，乃至于置生命于不顾。所以庄子提出无丧我，就是想要把人从现实世界充满功利心中的我忘掉，而进入到无我的境界中，才能获得真正的心灵逍遥。苏轼的《临江仙》中有这样的句子：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对人类来说，蚂蚁的忙碌和争斗是渺小的，对于宇宙来说，人类的喜怒哀乐同样也是渺小的。现代社会逐渐分化出两个极端，一端是甘于困窘的贫困者，另一端呢，则是厌倦了金钱又不断积聚财富的富有的人。贫者消极，富者颓废，人们都找不到回归精神家园的道路。人们之所以处于这样的状态，就是过度的以自我为中心，每个人都把自己看作主体，这种自我意识是一切祸害的根源。只有消除了自我意识，人们之间的冲突才能够消失。佛经里有这样一个小故事，说有一老和一小两个和尚外出化缘，遇到一个女子在河边呢，不敢渡河。老和尚就上前问道：施主有何难处？那个女子皱眉道：这河水深浅不知，奴家欲去对岸而不得，师父可能帮我。老和尚就背起这女子涉水而过。过了半天，小和尚不解地问道：师父，我们都是出家人，你刚才却背了那个女子，这如何使得呢？老和尚头也不回地往前走，说：什么女子，我早就放下了，为何你还没放下呢？人世间的烦恼

都是源于我们心里的放不下，或是爱情，或是名利，或是金钱。由此可见，幸福是一种心境，是一种个人的体味。一个富翁可能无聊空虚地感叹，哎呀，我穷得只剩下钱了。一个春风得意的人八面玲珑，却只喊啊，活得好累。一个情场高手整日一泓微翠，也会叫嚷烦死了，别理我。这些人的生活无一例外都有幸福的环境，却不一定有幸福的感受。只要放下俗世的我的占有之心、功利之念，烦恼就会远离我们。无论是财富的诱惑、情感的纠葛、名利的嘉许、忧愁的缠绕、愤怒的挂心，通通都放下吧。只有放下，才能幸福快乐。在我们这个自我被极度强调、被鼓励要做自己、要彰显个性、要实现自我价值的时代，无丧我的智慧真的无异于一剂良药。庄子的无丧我启发我们，从社交媒体上精心经营的人设中暂时走出来，感受那个不需要被点赞的真实的无。从职场中永无止境的竞争角色中抽离出来，找回那个只为工作本身而专注创造的无。从不断用消费来填补欲望的空洞中停下来，去体味那个本就充实无需外求的无。他告诉我们，真正的强大不是我的膨胀，而是我的消融。当你不必再执着于我的得失、荣辱、生死的时候，你反而能够融入一个更广阔、更永恒的存在之中，获得无与伦比的力量与安宁。朋友们，无丧我是庄子哲学为我们指引的一条精神上的回家之路，它让我们从与万物的对立中回归和谐，从自我的牢笼中回归自由，从有限的存在回归无限的宇宙。愿我们都能在忙碌喧嚣的生活中时常叩问自己，今天我能否有一个片刻放下那个沉重的我，让那个本真的无如同南郭子鸡那样倚着几岸仰天而虚，与天地精神独往来，享受那片刻也是永恒的无丧我的自在与逍遥。

0: 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什么是老年性黄斑变性。
3: 美好的一天就是从睁开眼的那一刻开始。
4: 现在越来越多的老年朋友受到黄斑变性等眼部疾病的困扰，今天跟大家聊一聊老年性黄斑变性的相关知识。根据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眼科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吴兴伟介绍，老年性黄斑变性是一种随着年龄增长而发展的多因素的致盲性疾病，多发生于50岁以上人群，两侧双眼会先后或同时发病。根据调查显示，一只眼睛发病，另一只眼睛5年内发病率在50%。随着人类平均寿命的延长，该病已经成为中老年人群眼睛致盲的首要原因。吴主任提到，老年性黄斑变性根据它的临床表现和病理可以分为萎缩性和渗出性两类。老年性黄斑变性的危害目前还是很严重的，因为黄斑部是人类视网膜产生形觉、色觉和光觉最敏感的一个黄金地带，它担负着十分重要的视觉信息和感受的处理功能，所以黄斑部结构的功能的损害将导致视力功能的障碍。老年人随着年龄的增长，视网膜的代谢将发生失调，免疫力下降，这些原因会造成黄斑区脉络膜循环障碍，导致色素上皮细胞的退化和变性，从而引起黄斑部感官细胞的凋亡和萎缩。如果长期持久的循环功能障碍，又可以刺激脉络新生血管的形成，并入侵黄斑区，进一步加剧病理状态，发展到渗出阶段的黄斑变性。吴主任还说，老年性黄斑变性的发病原因主要和遗传、种族、中毒、药物作用、免疫异常、营养不良以及和微量元素与叶黄素的缺乏有关。特别需要指出的是，长期反复光照以后可导致黄斑部对光损伤的易感性增加，产生较强的光毒性作用，这也是本病的一个危险因素，也是诱发黄斑变性的重要原因。热爱生活，保护双眼。听众朋友们，更多眼健康知识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5: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6: 健康小贴士，
7: 上了年纪真心提醒大家爱护眼睛，不少中老年朋友刷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觉得不舒服，建议大家试试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特别添加人参、黄柏、石斛等草本精华，通过眼外贴敷温和舒缓，就像给眼睛做热敷按摩，温温润润，感觉很舒服。想要试试的不要错过今天的专属福利，只要赶在6:30前达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加强版

0: 气眼贴，让您无忧感受更放心。额外还能带走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早间专属三重好礼。六点半结束，听到消息的快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电话最后报一遍400706-5929。
1: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

0: 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三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今天50岁以上的听众有3重好礼。
2: 没错，50岁以上的听众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体验50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会蒸汽的眼贴特别推荐给中老年朋友。
1: 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台声音超大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整整3重好礼。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好视力，好生活，
4: 好视力科技，
5: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1: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5: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6: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十米外六亲不认，一百米外人畜不分。
1: 是的，
0: 这就是我，是不一样的人间烟火。但高傲的不是我的气质，是我模糊的眼神。这些痛只有近视的人才会懂，而如今被近视盯上的更多的是孩子们。2018年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53.6%，即一半以上儿童青少年患有近视，其中6岁儿童为14.5%，小学生为36%，初中生为71.6%，高中生高达81%。消息一出，家庭群里炸锅了。奶奶说，
2: 得了近视不要怕，广告说能治。
0: 大伯说，滴眼液、按摩、治疗仪都有用，我朋友圈就有人治过。小姨说，
3: 常戴眼镜度数会越来越高，现在能不戴就千万不要戴。
0: 表哥说，长大了做手术就好，小时候干嘛瞎操心。 No 这些观点你可都别信。近视患者的眼球整个结构和功能都会发生变化，眼球变形就像人的个子长大了不可能再缩回去一样，而且一旦发展成了高度近视，还容易导致一系列严重的并发症，甚至致盲。目前并没有能够治愈真性近视的方法，所有声称有奇效的科技都是骗局。近视发生后第一时间应该做的是科学诊断，坚持按需佩戴眼镜，延缓近视的发展。近视虽然不可逆，但它可防可控。让孩子保持正确的读写姿势，坚持每天2小时的户外运动，避免长时间近距离用眼，都可以有效避免近视的发生。这条关于近视的视频快转发到你的家庭群，孩子们动起来吧。
4: 光阴的故事里，你曾是少年，找自己，相信壮志在我胸，阳光总在风雨后，我的未来不是梦。你如愿年少有为了吗？你找到完美生活了吗？你成为了夜空中最亮的星吗？纵然脚下是一条平凡之路，也因为执着倔强而有了我们的光辉岁月，成了了不起的和自己赛跑

0: 劳动者之歌，致敬在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里奋力奔跑的你。
1: 用清茶代替烟酒，用早睡代替晚休。
2: 养生不分年龄，不论对象，锁定养生课堂，我们与您共享
1: 最权威的养生秘诀，最常用的养生妙招。
3: 我们经常可以看到教师一族低头伏案备课，批改作业，紧盯电子课件，长期抬头书写板书，上课时还需要站立授课，腰部持续受力，这些工作习惯都可能引发他们的肩周炎、腰肌劳损和腰间盘突出。辛勤耕耘的园丁在桃李满天下的同时，身体健康也需要被关注。颈椎曲度变直如何改善？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我们该如何缓解疼痛？今天为您邀请骨伤科主任医师孙建峰。

0: 和您说说如何呵护老师们的脊柱健康。欢迎孙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辛勤耕耘的老师们因为工作的原因可能会有各种各样脊柱的不适问题。
1: 是的。
0: 那也想问问孙主任，您在临床接诊的过程当中肯定也接诊过很多教师群体，他们一般比如说是因为什么样的疾病到医院去就诊的？比如说我们的颈椎是颈椎病啊，还是颈椎的曲度变直，还是什么样的问题比较常见？
1: 我们的颈肩腰腿痛这是最常见的疾病，有一些是已经到了疾病的程度，更多的是处于一种亚健康的状态。好多人呢是因为平时工作比较疲劳，没有一个良好的锻炼的习惯，长时间的伏案的工作会导致颈部、肩部、背部的肌肉的疲劳。经常能够听说的，大家都知道的，可能会得了筋膜炎，或者会得了腰肌劳损，我们的颈椎的曲度会变直，甚至有反弓等等，这些实际上都是一些不健康的状态导致的。
0: 所以说很多的教师群体他其实还是处于一个亚健康的状态，也就是这个时候还没有到疾病，
1: 是
0: 但是确确实实他感受到了不舒服的情况。
1: 对的对的。
0: 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可能这种觉得又僵又硬甚至发酸的感觉，不光是在颈椎上有可能出现，在腰椎上是不是也经常出现啊？
1: 是的，经常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因为我们经常坐着或者久坐或者伏案低头，我们包括刚才前面讲的批改作业啊、写教案啊，或者我们需要用电脑来进行工作的时候，经常会低头，时间长了之后，这项局部的肌肉就会出现一个慢性的劳损或者疲劳的一个状态。它得不到一个很好的休息，不能充分的放松的情况下，久而久之的就会出现一些问题。
0: 但是刚才我们说到了，有的呢是我们的身体有不适的情况和表现，还是处于一个亚健康的状态，还没有到疾病的状态。
1: 是的。
0: 那什么样的情况才算是到了一个疾病的状态？这个我们自己能够通过比如说疼的时间长不长，疼的这个严重程度重不重，来做一个初步判断吗？
1: 是的，每一个疾病它都有它自身的特点。比如我们颈椎的问题，我们经常觉得脖子疼了啊，我是不是得了颈椎病了，然后我也到医院去看。那在比较典型的这种情况下出现了疼痛，然后如果说一个颈椎病诊断比较明确的时候，我们有相应的症状，比如肢体的麻木，手指的麻木，或者是手的一部分的麻木，或者是上臂的这个出现了麻木疼痛这样的情况，当然严重的出现了肌肉的萎缩，或者一些脊髓型的颈椎病走路不稳了，那种是构成了一个典型的疾病的这样一个状态。那多数情况下我们都是颈背部的不舒服，或者是个别的时间长了之后会头疼或者头晕，这些都可能跟颈椎有关系。
0: 但是我们是不是没有办法特别简单的通过它疼的时间长或者是短，或者说疼的程度轻或者是重，来判断我是不是得病了？因为我知道有很多的老师工作非常的繁忙，他们都是能扛着就扛着，能不去医院就尽量不去医院，这是不是有的时候可能会让我们延误治疗啊？
1: 确实是这样的，就是当我们有不舒服的时候，一般我们都会用一些包括我们现在用的一些工具啊，去检索或者自己去查一查我是不是得什么病了。
0: 对，
1: 根据一些主要的症状去描述，我们输进去了之后，他会给你一个参考。那他出来这样一个建议或者出来一个诊断，只能作为一个参考。他和医生面对面动手去检查，然后进行问诊等等，这些包括我们有些需要照片子做出来一个明确的诊断，可能还会有一定的出入。那我们如果出现症状的时候，可以自我检查一下，比如我们的这个症状，颈部的酸痛或者背部的酸痛，我们自己按摩按摩揉一揉，或者说做做热敷，马上就缓解了。这种情况大部分都是属于一种疲劳的状态
0: 啊，
1: 或者我今天休息一晚上，明天又不怎么疼了。今天再工作一天，晚上又开始觉得不舒服了，这就是处于一种亚健康的状态，或者我们的身体已经出现了一定的信号了，需要去进行一定的调理或者进行一定的康复。
0: 所以这些只能作为一个初步的判断，如果我们疼痛的程度不是特别的重，并且没有办法像刚才孙主任提到的，比如说手部的这种麻木啊，甚至我们的这个肌肉明显出现一个胳膊细一个胳膊粗，
1: 对，
0: 肌肉的萎缩了，
1: 无力，
0: 没有这些伴发症状的情况，又能够很快去恢复这种酸疼啊或者是不适，那大部分应该是属于疲劳，还是处于一个亚健康的状态。
1: 对，问题不是很大。当我们一个症状比如麻木或者疼痛持续不能够缓解，而且相对的位置固定，在某一个部位持续的出现疼痛，大部分就可能会导致疾病这样一个状态了。
0: 这些疾病呢，需要医生来判断，
1: 医生来帮判断您这个疾病到底轻还是重，是在比较表浅的部位还是在比较深在的部位，或者说有些已经出现了结构上的改变，时间长了之后才会出现一些躯体的症状。这个时候我们

0: 提醒一下我们辛勤的这些园丁们，真的我们出现了不适，尤其是反复出现，即便疼的不是特别严重，或者说它的这个麻木不是说我整个手都没法动了的那种情况，咱们其实也是一些预警信号，需要提醒我们去医院检查一下。当然了，并不是说所有的这些情况一定都是疾病，但至少这是一个预警信号，那让医生通过比如说拍片啊，是不是得做一些影像学的检查，来最终帮我们判断它是不是疾病。
1: 其实医生在接诊的过程当中，我们去问诊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你要把你的病史的叙述清楚，你的出现麻木或者疼痛的时间，你出现这些症状的这个姿势，比如我们是低头的时候还是仰头的时候，我们是伏案工作时间久了还是我们在走路的时候等等，不同的时间段、不同的姿势、不同的身体状态下出现的症状都有一定的鉴别的意义。我们所说的到医院里做检查、照片子、做 CT、 做核磁，那是叫辅助检查，那是在之后我们根据医生根据你前面检查体检查到的结果然后进行判断之后需要做哪些检查，医生会建议去做。经常病人有稍微有点脖子疼，然后做了一个核磁，拿过来找医生看，大夫你帮我看核磁有没有事儿？那我说先把片子放这儿，我要问你有什么症状、如果您没有这些症状，您做一个核磁然后找医生去看，往往这个核磁上可能不是100分、那也可能会出现一些文字的描述，让你觉得心理上反而负担更大了，反而会产生了一些焦虑。这些焦虑到底有没有临床意义呢？因为你做出来的核磁，医生需要写报告，需要给你进行一定的描述，但有些描述是没有临床意义的。这个时候我们知道怎么样去锻炼，或者怎么样去找医生帮你去解释这些现象有没有问题。因为有时候可能这个比如你脖子疼，我们就做了一个核磁，这时候核磁上体现了这些表现和你的疼痛是没有关系的、所以这样的辅助检查对于诊断这个时候疼痛来说它的意义就不是很大。
0: 所以说医生是通过问诊询问你的这个比如说日常的工作的习惯，然后观察比如说有一些朋友本身坐的时候他就不是坐的特别的直溜，坐的时候就弯腰驼背，医生可能都会通过这些小细节发现一些蛛丝马迹，然后给你匹配适合的检查项目，再通过一些影像学的检查作为辅助，医生来最终下一个诊断，这到底是疾病啊，还是说是一个亚健康的状态。
1: 是的，是的，因为每个人的身体状况不一样，有些人可能是长期的积累的劳损会出现一些症状，有些人可能会自身的身体的结构发育上面就会有一定的先天的与别人不一样，有些是有先天的异常，有些就是结构上的一些变异，也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通过片子来进行鉴别，或者说其他的辅助检查来鉴别。常规的情况下我们如果出现了一个症状和以前不一样，首先想一想我这几天的习惯有没有变化，我的姿势有没有变化，比如我日常的工作当中没有事，我今天偶尔出差睡了个枕头太高了，然后回来脖子疼，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不能怀疑颈椎病，怀疑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突然的一些环境的变化导致的我们的出现的症状。
0: 所以我们出现了身体不适的时候，首先咱们得重视它，但同时也提醒大家，去医院做完检查之后啊，这检查报告你也别特别的害怕，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会在检查报告上会看到有各种各样的这种症状的描述，什么这个肩盘的突出啊、膨出啊，有各种各样的这种描述，有的朋友一看哎呀完了，这就动不了了。其实有的时候他这个和你自己感觉到的不适可能没有直接的关系。
2: 年轻时熬的夜，早给身体欠下债。
3: 天冷时吃的冰，别怪胃疼小妖精。
2: 再不养生就晚了。
3: 养生课堂，您身边的健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养生课堂，美好生活，健康与你同在。
1: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现在文化水平都很高，然后还有网络的这些帮助，一旦我们做了一个检查，然后检查上比如刚才你讲的要椎间盘有突出了，实际上我们对人类来说椎间盘突出，我一直讲这一个观点，椎间盘突出是人类进化的代价。
2: 嗯，
1: 其他的脊椎动物都是爬行的，人类是直立行走的，直立行走之后椎间盘就受了一个纵向的压力。
2: 对，
1: 当您活动的够久了或者年龄够大了，我们这纵向的压力累积了多少年之后，就会出现椎间盘的这样一个向外的膨出或者向外的一个突出。
2: 嗯，
1: 时间长了之后，我们去做检查，它就可能会有这样的表现。即使你没有症状，到了四五十岁之后，你去做检查，往往会有这样的一个影像学的改变。这个时候，它就会给你写出来。
2: 但是这时候不用害怕，因为它对我们的生活没有啥影响，是吧？
1: 有好多情况是没有影响的。所以据统计啊，大约正常人三分之一的是有椎间盘的膨出或者有轻微的突出，它没有任何的临床症状，也不用去就诊。但是我们在做一些科研的时候，我们通过一些健康者进行一些对比研究的时候，就发现这些健康人里边大概有三分之一有椎间盘的膨出或者突出。所以好多听众朋友自己手里有一个报告说椎间盘膨出还是突出了，
2: 害怕
1: 大部分不要焦虑，大部分不要焦虑，因为现在焦虑，因为这样的事情焦虑都会很多。
2: 嗯，
1: 是因为我们自己能看了，看了之后，然后再去上网查，一查完了发现别人椎间盘突出又会出现这个什么以后就好不了了啦，或者瘫痪了，或者等等这样的一个情况。我经常跟大家讲，只要你活得够久，没有意外的情况出现，椎间盘一定会出现问题。如果说椎间盘还没有出现问题，说明你还很年轻。
2: 所以我们也要告诉大家，这个报告上啊，可能我们会看到很多异常的这种描述，但是呢并不是说所有的异常的描述都会影响到我们的健康，甚至影响到我们的生活。但是如果出现了这些异常的状况，至少咱们得引起重视了，得让医生跟我们看一看，哎呦，这个是不是我们得日常通过比如说改善我们的生活方式，改善我们不良的这种坐卧的习惯姿势，来去预防它往更坏的方向发展。
1: 是的，这个时候您有如果有症状，我们又做了检查，拿着你的报告，拿着你的片子去找医生来看，是非常有价值的，或者非常对的一个选择。我们不要把这个报告找一个不太明白或者不太懂的人去问，这个时候就是往往会增加你的误解，增加你的心理负担。因为我们在每张报告单的最下方有一行提醒的字，说本报告或者此报告仅供临床医生参考，不作为最后的诊断依据。
2: 所以说医生得望闻问切，观察了之后再结合报告给出一个最终的诊断。
1: 是的，不能够仅凭一张报告就给您做出一个诊断。这一点是大家需要特别特别关注的。
2: 对，我们为什么要把这个问题说这么长的时间，就是因为我们确确实实知道身边有很多的老师朋友，一方面呢身体有各种各样的不适，另外一方面呢这个又一心扑在教学上，能忍就忍，能不去看病就不去看病。即便是去医院做了检查之后拿到了报告，有的时候也会想的是，哎呀，我要再挂一个医生的号，那得等好长时间，先自己再百度一下，自己问一问现在的什么各种 AI， 这问题我告诉你该怎么解决。有很多的教师朋友都会有这样的一个习惯，但其实往往这样做的话是有误诊的风险的，所以咱们还是得寻求一下专业医生的帮助。当然如果您出现了这种不适的情况持续时间比较久的话，我们去医院求助专业医生是最靠谱的一个选择。
1: 是的。
2: 我们也来说一说，孙主任，我在网络上搜了一下，说老师们最常出现的脊柱问题，有一个它的名字叫做颈椎的曲度变直。这个问题它算是一个疾病吗？因为我看网上的科普，有的说它是一个病，有的说它就是一个症状的描述，它不是病。所以得请教一下您，这到底是一个病吗？
1: 好的，严格来说这个只是一个影像学的描述，是因为曲度的改变不符合我们的生理曲度。生理曲度颈椎是向前的，它有一定的
2: C 型，
1: 一个轻微的向前，有个 C 型的这样一个弧度。就比如我们睡在枕头上，如果脖子底下是一个枕头的话，那和枕头的这个顺的弧度是一样的。我们这叫一个生理曲度。生理曲度变直的话，是因为多数是因为我们低头时间太久了，比如我们看手机，我们看电脑，我们那个学生的时候上课写字做作业时间特别久了之后，他这个姿势是不良的。因为我们颈椎的活动度比较大， 向前或者向后都可以活动，
2: 嗯，
1: 但长期的向前活动、向后活动少，这个时候曲度就会出现改变，原本向前的弧度就变成了个直了。
2: 哦，
1: 所以我们在照片子的时候，你去照的时候发现，我们曲度变直，这个时候它是可以调整或者可以动态的调整的这样一个姿势，
2: 能恢复回来，
1: 它可以恢复回来。您平时的时候注意姿势。然后当我们低头久了之后，自己有意识的抬抬头，然后向后仰一仰，刚才讲的睡觉的时候弄个小枕头垫在脖子底下，
2: 嗯，
1: 或者以前讲可以脖子底下垫一个小酒瓶，类似这样的弄个小圆枕放在脖子底下，我们让颈椎适当的恢复到它的这个生理曲度。然后平时我们还需要继续现在的学习呀、工作呀，你这个不能马上改变，
2: 嗯，
1: 那我们只有改变日常的生活的习惯，不要一个时间一个姿势时间坚持了太久了。
2: 哦，那对于老师这样的一个群体来说，比如说批改作业这时间比较长，比如说一个小时之后咱们就应该活动一下我们的颈椎，
1: 嗯，
2: 也不需要特别大的动作，我们抬抬头，让我们的这个颈椎往前伸的姿势变成一个往后伸的姿势，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锻炼，是吧？
1: 是的，曹宇老师说的非常的正确，就是这样理解的。因为我们不要让一个疲劳的动作或者持续的太久，我们可以经常的去锻炼。既然锻炼的话，就是我们比如老师上课的时候，他可能会要不断的去环视学生，跟学生有互动或者交流，
2: 嗯，
1: 这个时候相对就会好一些。当我们在批改作业，尤其我们用一些电脑的时候，
2: 写教案，
1: 写教案，就是基本上一个姿势时间可能会忘却了，废寝忘食，时间太长了之后就没有中间调节的过程，这样是不太合适的，
2: 嗯，
1: 一两个小时之后我们刻意的站起来休息休息，然后我们做做颈部的活动，让肌肉能够得到适当的放松，这然后再坐下来继续我们前面的工作，这样就比较合适了，
2: 嗯。好，刚才呢我们告诉大家了这是如何去锻炼我们颈椎，那如果长期保持我们低头的姿势，有可能让我们正常的生理曲度变直，那这个时候我们是通过 X 光片影像学上来看的我们原本的这个生理曲度消失了，是吧？
1: 是的是的，嗯，我们只有在这个做片子或者照 CT 核磁这一类的这样的影像学的检查上才能够看得到。但更好的一个选择，或者我们平时的时候去做这个曲度变直的或者反弓的这样一个选择的时候，我觉得建议大家是要照 X 光片
2: 啊，
1: 而不是照 CT 或者核磁。我们在 CT 报告上或者核磁报告上看到的生理曲度的变直，甚至有些轻微的反弓，有些是跟结构有关系的，比如椎间盘又突出了，但是多数的情况下跟您在做检查的时候这个躺的姿势有关系。因为我们做 CT 做核磁往往是平躺的去做，你脖子底下垫了一个小枕头，位置比较合适，
2: 嗯，
1: 高度比较合适，垫的位置比较合适，这是和放射科的技师给你的操作有一定的关系。如果垫的不合适，您躺在那儿去做检查的时候，脖子就有可能是窝着，这个时候就感觉到曲度变直，甚至有些轻微的反弓。
2: 嗯，
1: 我们如果枕头垫在脖子底下，脖子能够充分的放松的情况下，我们这时候照出来的片子看，曲度就和我们的 X 光片上显示的是不一样的
2: 啊。
1: 我们照普通的 X 光片，我们是人站在这个地方去照，这和你的日常的生理的状态是比较接近的。
2: 嗯。
1: 然后我们经常还会照过深过屈位，就是使劲低头，使劲往后仰。这个时候我们来看你的颈部的活动，在一张正常的片子上看曲度有点变直。当我们往前低头叫过屈，往后叫过深，过深过屈的时候位置是好的，这个时候你的颈椎的问题就不是太大，只需要去改变这个姿势就可以了。
2: 嗯，但是如果我们的颈椎的这个曲度通过 X 光片已经看到了，医生说了，哎呦，这确实已经变直了，甚至有反弓的情况了。
1: 嗯，
2: 但是有很多的患者说，我没感觉到不舒服呀，我的脖子好像活动还挺灵活的。
1: 嗯，
2: 这时候是不是非常有可能就是我们的症状已经这个不明显，嗯，但是呢我们的检查报告上看，
1: 嗯，
2: 颈椎的曲度已经挺严重了。
1: 啊，对，他会给你写出来颈椎曲度的变直，嗯，但是你没有症状不代表你是完全健康的，嗯，所以我们还需要去适当的去调整颈部的姿势。
2: 对，
1: 因为我们时间长了之后一个曲度变直，甚至再厉害一点叫反弓，就是前面，就是 C 本来向前的突向前的像突向后了，往后 C 了，实际上代表你的颈椎的椎间盘的长期受的这个压力会比较大，时间长了之后椎间盘就会蜕变，严重的情况下椎间盘向后会出现突出，突出严重了之后会压迫我们的脊髓，会导致出现了脊髓或者神经根的受压，这个时候就会出现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一个 诊断明确的颈椎病了，
2: 嗯，
1: 所以前面的曲度的变直或者反弓会导致后边的这样一个结果，所以我要维持一个良好的颈椎的前屈的状态，
2: 嗯，
1: 这是非常重要的。
2: 所以说颈椎曲度变直，虽然我们刚才告诉大家了它是一个可逆的，通过我们的生活方式的干预，通过一些姿势的纠正，它可以恢复我们正常的曲度，但是如果您没重视任其发展的话，就有可能会影响我们的比如说胳膊的这种椎间盘的就是突出之后，比如说压迫了神经，
1: 嗯，
2: 胳膊的发麻呀，
1: 对，
2: 甚至影响到我们的活动，这都是有可能的。
1: 是的，
2: 嗯，所以说这个事儿咱们一定得重视起来。
1: 嗯，
2: 虽然它还不算是一个真正的疾病，但是我们得去干预它，不要让它发展到颈椎病这样的一个疾病状态。
1: 是的，
2: 嗯，
1: 我们要预防疾病比治疗疾病更有意义。
3: 今天的养生课堂就到这里了，关于更多养生的小技巧，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在收听的是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生生不息，时时相伴。最新最热新闻热搜排行，百度24小时搜索排行榜。
1: 来关注百度媒体首页新闻。为进一步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向民营企业集中推介一批投资项目，项目覆盖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四大重点领域，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民间资本可通过独资、控股、参股项目公司等多种方式参与。2026中国暑期旅游市场洞察报告在服贸会期间发布，报告显示游客正从打卡式观光转向深度体验，旅游消费也呈现出更加个性化、多元化的特点。游客平均出游天数同比延长 2.3 天，连住7天及以上的游客同比增长近30%。相比赶景点，越来越多人开始把当地生活融入旅行。八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2.6%， 连续2个月上升。电子商品、家用电器与音像器材等升级类商品消费亮眼，同比增速均达 10% 以上。餐饮、交通服务消费同步改善，同比增速均达 5% 以上。六账网建设是新一轮扩内需、稳增长的核心抓手，15-50期总投资预计超过26万亿元。近期国家发展改革委密集召开多场会议，协调推进六张网重大项目。百度首页新闻就到这里，下期再见。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诗词里的玉山，我是主播夏天。从唐代戴叔伦笔下的冰为溪水，玉为山，到宋代汪应臣描绘的连宫高耸月峰傲，自与红尘绝世交，无数文人墨客在玉山留下足迹与诗篇。纵览唐宋元明清，人文玉山日日新。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同走进诗词里的玉山，去探寻那些藏在文字背后的山川灵秀与人文情怀，感受古人对这片土地的赞美与眷恋。今天为您播出诗词里的玉山第117篇，南宋邓有功途经玉山，在路上写下的羁旅小诗《玉山道上》。诗人赶路行至玉山，夜雨初歇，晚风寒凉，路边梅花随风飘落，触景生情，写下这首旅途感怀的七言绝句。
3: 玉山道上，宋，邓有功。玉溪溪上雨声干，日暮东风客那寒。树树梅花吹作雪，行人游子倚栏杆。
2: 首句玉溪溪上雨声干，日暮春风客那寒。玉溪就是玉山的玉溪，客那原指僧衣，这里泛指游子身上的衣衫。玉溪河畔，夜里的雨声渐渐停歇，夕阳西下，东风吹来，漂泊在外的旅人衣衫浸透阵阵寒意。开篇铺写旅途环境，雨停日暮，晚风浸衣，一下子就带出了赶路游子的清冷孤寂。次句树树梅花吹作雪，行人游子倚栏杆，几束梅花被风吹落，花瓣纷飞，好似漫天白雪。赶路的游子还独自凭靠着栏杆，静静眺望眼前景色。寒风落梅如雪，景致很美，可观景的是奔波异乡的行人，美景和羁旅愁思交织在一起。整首小诗写的是行走玉山古道的所见所感，雨歇，晚风，落梅，短短28个字，把傍晚玉山道上的风光写得鲜活。风吹梅花似雪，景色清美，背后却是游子孤身赶路的淡淡惆怅，把古时途经玉山行旅之人的心境刻画得细腻动人。
4: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5: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4: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5: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6: 各位听众朋友、读者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一起分享好书，享受阅读的乐趣。我是主持人刘莎。今天我们要分享的书籍是《榫卯：东西方木构文明的关节》。这本书介绍

0: 讲了榫卯的历史发展变化等等的内容，并以榫卯为关节打通东西方木构文明的经络。今天来做客的嘉宾朋友是刘岩，本书作者，德国慕尼黑工业大学建筑博士，东南大学建筑硕士，清华大学土木工程学士。刘岩博士你好。
1: 刘莎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岩，我是一位建筑历史学者。
0: 我们请刘岩来和大家分享榫卯。其实呢，榫卯也是中国劳动人民的智慧结晶啊，很多朋友都对榫卯特别感兴趣，在这背后是匠人精神。所以节目一开始啊，请刘岩跟大家来谈一谈啊，您对匠人精神的理解。
1: 我想呢，现在社会大家在特别的提倡匠人精神，有几个层面吧。一个是它表达了一种对于精益求精的追求，而且对于一种务实的、朴实的、谦逊的这样的一种踏实埋头苦干的这么一种追求。从我们这个学科来说呢，因为我们叫建筑学嘛，我们是一个及物的学科，它一定是要贴近材料，触摸材料，感受它，然后并且把自己的感受化解成对于工艺以及对于质量的一种追求。它其实强调的是一种一对一的对于这个对象的一个打磨，而不是一种批量化的生产。所以我觉得它是一种认真的对待每一个对象、每一个作品的这样一种态度。
0: 榫卯这本书啊，面试的时间并不长，但是也已经获得了很多啊特别有分量的奖项了。那作为作者，您怎样跟我们普通朋友来介绍这本书呢？
1: 我想呢，榫卯可能听上去是一个特别技术化的一个词语，但它就像这个题目来说，它是一个连接和沟通东西方木构文明的关节，所以这是一本关于东西方木构建筑技术的书。它其实是以榫卯作为一个特殊的切入点，可以理解它是一个切口，切入到深入的脉络，然后也可以理解它是一个特殊的哈哈镜，折射出不同文明最具特色的那个层面。所以它的题目叫榫卯，但是又落脚在于文明和关节上。我其实是把它作为一种跨文化的技术对比的一个宏观的写照。
0: 谈到榫卯啊，有的人啊可能比较熟悉，但是也有一些人并不太熟悉，所以第一个知识点来了，请刘岩博士跟大家来讲一讲啊，榫卯是怎么回事，它的起源发展等等。
1: 榫卯其实这个词儿呢，就可以把它理解成木结构构建的连接方式。它其实这个词强调的是木构件之间利用几何的关系咬合在一起。那最典型的榫卯就是凸凹两字，一个突出，一个榫头，一个凹下去，一个榫口，利用几何咬，而不是利用胶或者钉子这样的外物，那么它就叫榫卯。榫卯因此呢，其实就是木结构，无论是建筑、家具，还是一切的木构器物，它的一个通用的技术手段。它的起源其实也非常的早，从人类的旧石器时代就开始了，一直延续到当代。然后当代其实在今天有了现代的一些技术之后呢，还有很多的家具设计、工艺品设计喜欢利用榫卯来作为一种美学上的表达。题目已经暗示了东西方各个木构文明都会使用到的技术手段，其实可以说是一切的木结构的必由之路。
0: 前面呢，我在跟大家介绍作者的时候啊，其实已经把刘岩博士的一些经历说了，比如说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的学士等等。所以研究建筑、研究这些工程呢，是刘岩博士的学习，包括他现在教学的一个任务。那您是怎样想到把您的研究内容转化成这样的一本适合大众阅读的《榫卯：东西方木构文明的关节》这本书的呢？
1: 这个话题我觉得可以从两个层面来说，就一个是我的履历其实比较特殊，我是学的土木工程的学士，然后转成了建筑史学的硕士和博士方向，所以这样的有一种结构的工程的科学的背景，以及史学的人文的这样的一种后续的教育，使我能够把技术的问题看得更深，能够用这种大众可能更感兴趣的话题作为切入。而写作上呢，就是其实我本身从少年时代起就是个文学少年，对，把一切的学术问题面向尽可能广阔的读者去写作，也是我所有的写作的一个目的。
0: 目前呢，大家如果是关注图书市场，会发现中国传统文化题材的书籍非常丰富，而以榫卯为主题的书籍呢，这个量也特别大。 那这本书要有自己的特色，要通俗易懂，还要内容权威详实，其实是非常有难度的。那您当时是怎样搜集材料并且完成这个创作工作的呢？在创作过程当中，您还有没有什么记忆特别深刻的事情和我们大家分享？
1: 谢谢。就是其实损保这个题目确实现在很多，尤其最几年热起来了，但是其实大家要看的话呢，那些大部分的损保的书籍呢都是在讨论一种损保，比如专门讨论中国古代木家具，尤其是明代家具的损保、然后也有专门讨论中国汉代家具的损保，也有一些关于建筑损保的写作，或者某个特定的建筑损保的写作、就大家都是关注一种，确实是把它作为一种跨文相现象来表达呢，我还是蛮得意的，这应该是中文世界的第一份。
0: 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啊，您在这本书当中如何做到的这个东西方文化交融呢？
1: 其实这个题目呢已经是我的第三本书了、但实际上我曾经把它当作第一个写作来考虑过，就是我博士是在德国读的，最初到德国读博之前，我跟教授在套词的时候就曾经拿这个东西方的榫卯，榫卯的古今中外作为题目，就是尝试过讨论，但是后来呢遇到另外的选题就把它改掉了、遇到的那个选题呢是一种特别特殊的桥梁结构，所以变成了我的第一本书和第二本书。榫卯，但是这个题目一直扎在我心里边，就是整个在德国读博的期间，我都一直想要去开展这一种关于东西方可能木构建筑当中最重要特色的这个对比。所以它整个的材料收集也横跨了十几年的时间，就是相当于它是我的博士论文的 AB 面的 B 面，它是我博士论文的反面，所以它也在我漫长的求学期间各种的阅读，然后各种的跨越大洲之间的旅行，可以说都是在为它收集材料。
0: 这本书的创作过程是十几年啊，非常漫长的、如今十几年的创作过程呈现出了这样的一本书籍《榫卯》。那在这本书里面其实也体现了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些理念，能不能也结合这本书的内容跟大家来简单的介绍一下？
1: 好呀，因为中国建筑有个特色，就是它从古代到近代到近现代好像变化不大、是吧？我们看梁思成先生有一张图，中国唐代的殿宇一直到清代的殿宇，对外行看来好像除了大小有一些差别之外，然后整个的那个造型变化不大，这其实就是中国文化它对建筑的一些哲学观念的一些执念，然后反映在建筑的法规上，规定了建筑的它变化的可能性。所以我在这个榫卯当中就是也去探究，那么中国建筑我们理解它是完全的一个技术问题吗？它是完全由技术来驱动的吗？它背后那么有一些其他的什么样的美学的哲学的一些因素共同来促成中国建筑的面貌呢？这些东西其实隐藏在我们的一些哲学观念甚至执念里面，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哲学观念我把它总结为同构。同构这个词其实是一个数学上的词，就比如说咱们画一个三角形，三角形的边上可以再画一个三角形，越来越小，一直拆分下去。然后在我们的政治上哲学上有一种观念叫做家国同构，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就是说皇帝怎么样治理国家和家里的家长怎么样来治理他的一个小家是用一样的方法。这个在建筑上呢，匠人营国，他治理整个城市，然后到他做每一个建筑，然后在建筑上他来做结构上的规划，和他具体的去解决一些榫卯这样的构造的微观的小的技术问题，全都要用一套的方式，一套的思路，或者一套的形式来做下来。所以这个东西我把它总结为同构，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中国文化当中反映在技术哲学上的一个深层的内在的根源。
0: 榫卯作为中国传统木建筑和家具的灵魂深入人心，随着21世纪初全社会对工匠精神和民族文化传统充满热忱，中国古代建筑技艺当仁不让成为代表和焦点。榫卯东西方木构文明的关节一书介绍榫卯知识，还指出了隐藏在榫卯具体形式与技术背后不同木构文明之间的联系与文化差异。这本书不仅是榫卯的证明之作，还是榫卯的小百科全书。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3: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2: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3: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

0: 博览滋养心智。
1: 以前呀，大家看榫卯，不论是您从视频上看，还是看一些相关的文字介绍，可能没有想到在中国南北方的榫卯其实还有比较大的差异。在这本书当中啊，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中国南北方的榫卯差异，是不是？刘岩博士也跟我们大家来讲一讲啊，对于很多普通人来说我们都没有太注意的中国南北方榫卯差异到底在哪里。
2: 好呢，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那个可能对于建筑感兴趣的朋友会听到两个名词儿，一个叫抬梁，一个叫穿斗。那个穿斗好多人念成穿斗，我先更正一下，它是斗，它是斗争的斗，两个东西斗在一起，对在一起。那个北方的木构建筑主要是以抬梁为形式，南方的木构建筑，我们粗略的说南方的哈，不细说了，粗略的说南方的木构建筑是以穿斗为结构形式。
1: 知识点又要开始了，抬梁和穿斗，讲一讲抬梁和穿斗。
2: 抬梁呢，其实就是大家一般来说起来盖房子，我们会说搭房子，然后这个房子就像搭积木一样的，一层一层一层的从下面搭到上面去的。
1: 哎，大家看过用砖盖房子吧？我想很多朋友即便是没有亲身操作过，也在各种的影视剧都看过，那砖一块一块的，一块砖加水泥，一块砖加水泥再落上去，然后再装房顶。我说的这叫抬梁吗？
2: 这不是抬梁，这个是
1: 搭房子，
2: 搭上去的，从下往上的，这个房子从底下往高度上长起来的。抬梁其实它虽然不是砖，但是也是这样，它先搭一层柱子，然后柱头搭一层梁，然后梁上再一层梁一层短柱，一层梁一层短柱，或者一层梁一层垫块，一层梁一层垫块，总之它是把构件从下面往上盖上去的。
1: 您刚才说的这个结构，我恍惚间应该是在颐和园呐、故宫啊等等，如果大家抬头一看啊，那些宫殿的房檐的部分的连接处，或者是在最高的那个地方都能够看到这样的结构，是不是这就是抬梁了？
2: 在北方的话，大家抬头看到屋里边能看到好几层梁，水平的这种就是抬梁了。一般来说就是抬梁了。然后南方呢，它是这样的，因为其实就还有个小问题，就是穿斗建筑你往上看的时候可能也觉得看到了好多梁，但是它不是一层一层落起来的，它是这些梁呢其实是横向的窄一点的房子，也是水平的，但是我们叫它房子，是穿到柱子里边去的。简单的说，所以它叫穿斗嘛，穿就是穿进柱子里了，斗呢就是这两个构件呢头对头的怼在一起，叫斗起来。这个术语来自四川，穿斗这个词，这个斗这个意思也是来自四川话，匠人对这种建筑的描述。
1: 哎，我现在出现一个问题啊，如果说这个中国北方是这种抬梁的结构的话，那它不是榫卯，榫卯不要插进去吗？而这个穿斗才是榫卯啊，我个人是这样的一种感受。
2: 这个抬梁也要用榫卯，但它确实用的榫卯和穿斗不一样。穿斗是穿进去的，但抬梁呢是梁落在柱头，但是不是直接放上去，而是在柱头的柱的顶上开一个卡口。然后梁呢把它的梁头把那个头呢削成脖子，就是你想脖子下去了，然后就把这个脖子卡进那个柱子上削出来像叉子一样的卡口里边去。这种呢就是搭建的时候虽然它咬在了一起，但是梁是从上往下放到柱子上面的，所以匠人叫做这是上起下落式的一个搭建方式，就是所有的构件是从上往下盖上去的。你想盖这个词儿，就是一个从上往下盖房子嘛，盖房子都是从上往下。但是穿斗其实不是，穿斗就是大家可能会打破大家对于盖房子这个词的一个意象，就是它因为柱子是靠房子穿在一起，一根房子可以穿好几个柱子，所以它要在地上拼起来，在地上把这所有的柱子所有的房子整个拼成一个框架，这框架整个从地上浮起来，所以它在地上拼好了之后，浮起来之后直接就是从地面上到屋顶这个高度，这个结构就已经好了，所以它不是从底下往上盖上去的。
1: 有点像我们现代建筑啊，如果说北方的抬梁就像我们搭房子啊，一块砖一块砖的往上砌，而这个南方的穿斗呢，它更像什么呢？我们已经把它做好了各种各样的预制件，然后一下就把它放在那个地方，然后它就成房子了。
2: 差不多可以这样理解。现在也有一些农村建设使用一种轻钢体系，就是把这整个一片构架在地上焊接在一起，然后整个浮起来，然后连上，就它就搭成房子了。
1: 我们刚才这问题是中国南北方的榫卯的异同，但是我感觉前面刘岩博士说的应该是中国南北方的这个建筑结构的异同，榫卯在哪里？请问，
2: 其实这个就是同构的这个。

0: 个概念了，就是它的结构、构造、技术、榫卯、施工，所有东西都是用同样的方式。我们说抬梁体系，它是梁跟梁这样的落上去的。那么它的榫卯呢，也都是上起下落，也就是所有的构件就在上表面或者下表面开口，这样它才能上下之间咬合在一起。而穿斗结构呢，它整个结构是穿起来斗起来的。那么构件的榫卯也是打个洞，然后把这个幌子穿进去、卡进去、塞进去、挤进去。它的这个房子结构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施工就是怎么样配合，榫卯就是什么样的一个形式，哎，他们是一体的。
1: 这一部分其实特别吸引人。那接下来呢，刘岩博士要给大家做一个阅读指导啊。如果说有一些朋友就特别想看中国南北方榫卯一同的这样的内容，在这本书的哪些章节会有这样的内容，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吧。
0: 关于南北方的异同主要集中在第四章，这个标题叫做没有努力的木构架，这个没有努力是打引号的哈，这是一个文字游戏，先跟大家说一下。
1: 好，刚才呢我们是说过了中国南北方榫卯的异同啊，其实在这本书里面还有关于东西方木构文明也是有异同的，那也请啊刘岩博士跟我们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东西方的差异又在哪里呢。
0: 我们就举一个例子吧，因为其实东西方，东方也很大，西方也很大。但是刚才咱们说到南方建筑叫穿斗嘛，然后在欧洲有一种跟它结构特别相像的建筑，这个词呢叫做 Fachwerk， 它是一个德语词，这个很难译成中文，因为译成中文就译成了欧洲木构架，就听不出来它真正的最大的特色了。不好解释，但是我可以这样说，当我把穿斗这个结构翻译成德语的时候，我会把它翻译成没有斜撑的 Fachwerk， 所以简单说，欧洲的这种木框架跟咱们的木框架在很多层面上看上去都高度相似，但是有一个特别特别抢眼的特征，就是它们上面布满了斜撑。但中国建筑刚才你看，抬梁是柱梁，梁一层层叠上去，穿斗是柱房，都是水平竖直的构件咬在一起。但是中国建筑呢，几乎是很少见到斜撑构件的。而这个呢，就是一个巨大的形式上的差异及背后带来的各种层面的差异。斜撑为什么要用斜撑？大家的中学数学课、几何课有一个概念，叫做三角形稳定性。
1: 对，
0: 他说的就是三角形如果边长不变，角度就不变。意思就是说，构件它的长短既然不变的话，它就不会产生倾斜或者扭转变形。也就是说，只要借用了斜撑，这个构件它就没有变形倒塌的危险。
1: 刘岩博士，我怎么感觉刚刚在您介绍过之后啊，我相信肯定也有些听众和我有同样的感觉，我们会觉得东西方木构文明，咱先不说其他的差异啊，就说这个结实程度、稳定程度，西方有了那么多的斜撑，所以他们更结实，好像东方的啊，至少咱们国家的这些横平竖直的，它没有那么结实啊。
0: 不是这个意思，它一定都是结实的，他们的房子都不倒，但是大家保证着房子不倒的手段就不一样了。西方因为有了斜撑，它三角形稳定了嘛，所以它的这个构件之间的交接就无所谓，它钉一下，然后或者简单的固定一下，只要让构件不分开，它就稳定了。但中国为了让它不倒，这榫卯就重要了，它必须要让这个构件柱梁之间这个节点本身咬的或者卡的特别的紧密，特别的，就用结构的话说，刚度要特别大。所以因为横平竖直的构件它是一个平行四边形，平行四边形具有可变性，是吧，它的角度是可以变的，但是如果你把这个榫卯本身做得特别死特别刚，这个榫卯本身不能发生转动的话，那么它的结构就稳了。这也是为什么其实欧洲和中国都用榫卯来做木构，但是咱们就这么强调了榫卯，他们就不太强调，因为确实虽然他们用在他们的整个的建筑的重要性当中没有那么的性命攸关，但榫卯对于中国就太重要了。
1: 为什么都是建筑物啊，都是盖房子啊，都是一层一层往上搭，西方呢就用了斜撑，那榫卯不太重要，而东方呢就选择了横平竖直，斜撑就非常重要，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不同的两种的架构呢？
0: 这个呢要从技术上以及从思想上两个方面来解释。咱们先说技术上吧，技术上难一点儿。要是这样说的话，其实两个民族它的出发点在很多层面都不同的。咱们面对的木头和他们面对的木头，中国人从早期盖房子的时候用的就是相对松软的，在北方用松木，南方用沙木，就是或者是杉木，念成 南方用杉木，或者也可以念成沙木。
1: 嗯，
0: 但是在欧洲呢，它的大量的营造木头的营造是橡木、榉木这种硬木。
1: 哦，橡木很硬的。
0: 对对。

0: 项目曲目很硬的话，那么它就很难去往上打洞。打洞去，因为打洞是要用凿子一凿一凿，就像大家用挖耳勺挖一块橡皮，一凿一凿去挖出一个洞来。但是它就可以，但如果它开一个卡口笋的，用锯去加工，然后就把它锯一下，斧一下，用斧子砍一下，效率要高得多。中国呢用了比较松软的木头，它就可以使得我们大量的去开洞。所以这种穿豆，这种要把房子把柱子整个透穿，而且大量的孔洞来透穿，这种方式只能应用在软木的这个建造上。
1: 首先是自然环境，东西方的建筑材料有差异，所以这也是造成东西方木构文明差异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自然环境。
0: 对，从自然上就是这样，因为咱们中国其实汉代的时候也曾经出现过大量使用斜撑的建筑，但是后来就把斜撑舍弃掉了，发展成了后来的这种穿斗。
1: 为什么舍弃了斜撑而采用了穿斗呢？
0: 我的判断呢，这就是一个文化选择。就你想想咱们中国的正这个字儿，横平竖直，横平竖直组成了一个正，正确的正，正统的正，真正的正，一切美好的品质都归在这个正这个字儿上，所以我们的文化就喜欢正。而邪呢，你想想邪是什么，邪是邪恶的邪，在一些古籍里边，邪柱邪向的这个邪称邪柱是跟邪恶的邪柱写的是同样的，所以我们的文化就认为正才是正确的正统的，而邪向的东西就是歪门邪道的，不应该给使用的，我们文化上就摒弃掉了邪向构建。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心聆听全国文明城市的魅力。这里是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现在是北京时间八点整。
1: 每天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2: 这里是主播在线，我是主播郑磊，
3: 我是主播李玲。